0: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表示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美方称希望俄乌大幅延长停火，俄方回应停火将持续至11号，目前没有计划延长，俄乌达成和平协议道阻且长。 西班牙官员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美国国防部公布 UFO 档案文件，外界关注是否有外星文明证据。美方称，这些全新前所未见的档案文件均属尚无定论的事件。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2: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 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 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自4月13号以来， 美军已经改变58艘商船的航行， 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 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国对伊朗临时停火后， 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伊朗要求解除。
3: 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国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 该官员称，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9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 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8号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主席的信函中，列举了美军近日针对两艘伊朗油轮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的袭击。 伊拉瓦尼表示，面对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伊朗拥有固有的自卫权，并有权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美国近期的侵略及挑衅行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并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此类非法行径无异于海盗行为。伊朗呼吁联合国明确且严厉谴责这些非法行径，并敦促美国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
2: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高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 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
4: 据报道，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哈桑·霍梅尼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赛义德·马扎赫尔·侯赛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侯赛尼透露，穆杰塔巴在返回住所时遭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赛尼称，敌人想获取相关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 以便对穆杰塔巴采取行动，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
2: 近几日，美伊在霍尔木

0: 此海峡持续发生交火，美伊之间的零星交火是否会常态化，局势是否会因此升级？此外，美国自由计划行动能否对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产生实质性的效用呢？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和解读。
1: 美国和伊朗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区域的交火恐怕会持续的零星出现，但是不会酿成更大规模的冲突。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所谓的这个零星交火，主要还是源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管辖问题所产生的争议。伊朗呢现在是强化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尤其是要求往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经过伊朗的同意方可通行。但是呢，这样的规定之下，就使得美国认为相关的船只，尤其是被困于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同美国直接相关的船只以及船员啊，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救助。所以说呢，美国在过去的几天当中不断的进行尝试啊，希望能够突破伊朗的管控。另外呢，就是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也就是在印度洋方向上设置了拦截伊朗往来船只的这个所谓的封锁线，因此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化同伊朗之间的矛盾。所以呢，在未来一段时间，随着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一系列的博弈，双方必然会出现零星的交火事件，甚至相关的交火会非常的激烈。但是要考虑到美国和伊朗之间一方面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储备的军事力量并不足以完全支撑另外一场长期的大规模冲突啊，美国现有的在伊朗周边的航母编队或者说两栖战斗群恐怕相关的军事力量还并不足够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致命攻击。而伊朗呢，同样尽管进行了大量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战略准备，但是呢，对于美国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攻击啊，从现在来看，能力上还并不足够。所以呢，尽管双方可能会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所谓的零星交火，但是现有的军事能力不足以支撑一个大规模的冲突升级。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确实也缺少这个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意愿，双方还都是希望能够管控住当前的危机的局势，所以说未来的局势还是可控的。那么从美国来看，现在呢是受到多方的压力，要求重新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一方面呢，来自于美国国内，毕竟来说呢，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还有一些相关的船只以及船员被困，因此呢，美国需要采取行动来进行所谓的解救。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地区盟国，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要求美国采取措施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水道，这样的这个外交压力也是越来越大的。所以说美国实际上也要必须做出一些动作方可成行。但是考虑到现在伊朗对于海峡管控措施仍然很强，而且呢美国也要考虑正在同伊朗进行的对话是不是能够带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突破，所以恐怕美国也会保持一定的克制。而且呢，美国现在也不具备军事能力完全的突破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管控，所以在未来恐怕进一步的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长期持续。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表示，已依据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没收262处叛国者房产。发言人说，伊朗伊斯兰议会去年通过有关加重惩处与以色列合作行为的法律，依据相关法律，伊朗能够在刑事和财产方面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和惩处。据报道，伊朗目前已开展722项调查，已没收全国262处房产，主要集中在德黑兰省、吉兰省、厄尔布尔市省和伊斯法罕省等省份。再来看，伊朗足球协会9号表示，伊朗男足将参加定于下月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但主办方需要满足伊朗方面一系列的要求。
3: 据法新社报道，伊朗足协方面表示，伊朗男足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主办方必须考虑到伊方关切。据报道，为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对待，伊方提出10项要求，其中包括伊朗队人员顺利获得签证并入境，伊朗队人员、伊朗国旗和国歌在赛事期间受到尊重，伊朗队人员获得高级别安全保障，以及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提问仅限于比赛技战术层面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他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

0: 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1: 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到中东，以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0: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称，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该舰曾于3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4月17号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法英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本月6号，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强调，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有助于重塑船东与保险业界的信心。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2月28号，梅姨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8号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额外成本。
2: Mindestens 50 Millionen Dollar pro Woche kostet Tabakloid dieser Konflikt. Die größten Kosten wie für alle in der Logistik, also ob das jetzt für Speditionen, für Airlines oder eben auch für uns, für Containerlinienreedereien gilt, das sind die Treibstoffkosten. Es ist im Moment nicht absehbar, dass die Treibstoffpreise massiv sinken würden in den nächsten Tagen oder Wochen.
3: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美元。目前赫伯罗特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2: Den Besatzungen geht es körperlich gut. Wir können tatsächlich jeden Tag mit den Besatzungen sprechen. Es gibt frische Lebensmittel, es gibt Frischwasser an Bord.Aber natürlich sind die Belastungen derart, dass nach fast 10 Wochen schon die Kollegen an Bord sagen, dass sie nichts lieber tun würden, als die Straße von Hormuz zu durchqueren und die Fahrt wieder.
1: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发布撤离警告后，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同时有3名以军士兵因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4: 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多个村镇发布了撤离警告，称其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而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随后，以军对包括这些村镇在内的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以军称，在黎南部袭击了隶属于黎真主党的武器库、无人机发射阵地、火箭弹发射装置等目标。以军防空系统还拦截了多枚黎真主党向以军部队发射的火箭弹。另外，有3名以军士兵在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根据黎巴嫩卫生部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对黎南部萨克萨基耶镇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15人受伤，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儿童。 黎巴嫩真主党9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的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同时真主党武装还使用导弹拦截。

0: 劫了一架以军无人机。
1: 9号，欧盟危机管理专员拉比卜呼吁继续向黎巴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表示，虽然人道主义援助已经准备就绪，但往往无法到达那些最需要人的手中。拉比卜称，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由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同时包括利塔尼河上的桥梁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已经被摧毁，人道主义援助的进入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和阻碍。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虽然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限制已经有所缓解，但仍然不够。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和乌克兰8号分别宣布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不过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未能履行停火承诺。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制度，保持在先前夺取的防线和阵地上。停火期间，共记录到乌军违反停火8970次，包括炮击俄军阵地、发动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此外，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地区、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对乌军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报复性打击了乌军火力阵地、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9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自9号凌晨起，俄军发动的攻击次数已达51次。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在部分方向，俄军并未停止军事行动，反而试图通过发起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改善自身战场态势，其停火承诺未能得到有效履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表示，希望俄罗斯与乌克兰大幅延长停火。对此，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称，目前没有计划延长从5月9号到11号的停火。
3: 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回应特朗普相关言论时表示，协议规定胜利日停火将持续3天，即9号、10号和11号。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停火仅限于9号到11号，对于是否延长停火，目前还没有其他对话。佩斯科夫同时强调，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就此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佩斯科夫认为，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以待。俄方于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自6号零点起单方面停火，但没有提及停火持续时间。7号，俄国防部宣布，俄方将从8号零点起至10号前，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他提议下，俄乌于9号至11号停火3天，并于期间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华盛顿对媒体表示，他希望看到俄乌停火大幅延长，他认为这有可能。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对媒体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关于任何关于交换被扣押人员的具体方案。普京说，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方面提议交换被扣押人员，并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扣押乌克兰士兵的名单，但之后乌方并没有做出回应。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在11号前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他已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换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并称5月9号到11号应实现停火。9号，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4: 阅兵式于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5月9号下午3点开始。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

0: 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俄罗斯媒体8号援引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评论文章报道称，在中东冲突的背景下，美国与北约欧洲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迫使欧洲国家开始认真考虑美国不再主导北约的情形。北约的未来正步入自冷战以来最不确定的时期。
1: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分析认为，有多个迹象表明北约的未来正步入自冷战以来最不确定的时期。首先，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部分美国驻军，这令北约各成员国越来越担心美国可能最终会退出北约。其次，美国政府威胁夺取格陵兰岛和吞并加拿大的言论，降低了北约成员国对美国的信任。此外，由于在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其他北约国家在远程精确打击等多项能力上很难替代美国。美媒预估，其他北约国家发展自身能力可能需要5到10年时间。报道还称，北约内部目前没有明显能够替代美国的领导者。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部分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利用其境内军事基地打击伊朗非常不满，以撤离驻德美军、加征关税等相威胁。美欧关系本就因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的分歧而紧张，中东战事进一步加大了北约内部的裂痕。欧洲多国将美国削减驻军言论看作是欧洲必须走防务自主之路，减少对美安全依赖的最新论据。
0: 当地时间9号上午，匈牙利新一届国会宣告成立。在当天举行的新一届国会首次会议上，匈牙利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蒂萨党主席毛焦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随后的投票环节中，毛焦尔以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当选为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天宣誓就职并发表讲话。毛焦尔的总理任期从当天正式开始，任期4年。当地时间9号，吉布提当选总统盖莱举行宣誓就职仪式，正式开启新任期。盖莱在就职典礼上表示，吉布提将坚持基于对话与和平的外交政策，深化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区域一体化，以集体应对气候、卫生与经济等全球挑战。盖莱还号召吉布提全体国民团结一致，共同建设更加繁荣、公正和团结的国家。上月11号，吉布提内政部宣布盖莱赢得总统选举。再来看，西班牙官员9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
2: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戈麦斯9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遣飞机接回涉疫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此外，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同一天，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加纳利群岛。根据安排，西班牙籍乘客将率先下船，所有乘客及负责医疗转运的工作人员均需做好防护措施。据加西亚介绍，遇难者遗体及其行李将与部分船员一同留在船上。随后，该邮轮将继续开往荷兰，由荷方完成对船只的全面消杀，并处理其余相关物品。加西亚称，在8号出现3例疑似汉坦病毒感染或密切接触病例后，西班牙尚未出现新增疑似病例或密切接触者。目前，西班牙民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0: 英国媒体9号报道，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2名英籍人员回国后将集中隔离45天。报道称，邮轮所在英籍人员为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这些人10号抵达英国之后，将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英国卫生安全局8号确认，迄今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

病毒。据英媒报道，这两人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不过，该部门称，红迪厄斯号上所有应急人员目前没有出现症状。美国国防部8号。

0: 根据美方说法，此次公开的档案涉及数十年间的大量政府记录，其中不少材料此前从未向公众披露。文件统一存放于专门开设的政府网站。从已上线的文件看，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相关内容包括近年来军方、联邦调查机构及驻外机构记录的不明飞行现象、冷战时期飞碟报告、美国阿波罗登月任务相关资料，以及普通民众的目击报告等。其中许多照片为红外摄影，画质较为模糊，仅能辨认出光点、暗影或形状异常的飞行物体。外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这些文件是否包含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从美国官方表述来看，答案仍然是否定的。美国防部强调，目前公开的大部分档案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无法对部分观测现象的性质做出明确判断，原因包括数据不足、信息不完整等。美国防部同时表示，所有公开材料均已经过国家安全审查，但多数内容或针对异常现象本身的专业分析，民众可以依据档案中的信息自行做出判断。主流科学界普遍持谨慎态度，认为部分案例可能与气象现象、传感器误差或人为误判有关，也有一些案例因信息有限暂无法解释。美国防部称，此次公布的 UFO 文件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推进的。有媒体在报道中说，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公开 UFO 文件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政府政治困境的注意力。这些困境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公众要求公开更多与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压力等。
1: 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国际机场8号晚发生一起飞机撞人事故，一架客机在起飞过程当中撞上一名非法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
2: 丹佛国际机场方面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5月8号晚大约11点19分，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行人，涉事客机航班号为4345。机场方面确认该行人翻越了机场外围围栏，然后在穿越机场跑道时被撞，该行人已经死亡，事故还造成12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机舱内出现浓烟，飞行员终止起飞程序，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通过充气滑梯安全撤离。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8号晚一名非法闯入者突破了机场安保，故意翻越外围围栏并跑上机场跑道，随后被边疆航空公司客机撞上。当地执法部门正在美国联邦航空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的支持下展开调查。肖恩·达菲称，任何人都不应该擅自进入机场。

0: 键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不如。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中国商务部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13: 据介绍，围绕 APEC 中国年的主线，中方将与 APEC 各方深入讨论拓展和加强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的路径和举措，为促进亚太经贸创新发展、引领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数字合作方面，积极推动各方就推进贸易数字化达成共识，为亚太贸易投资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字化环境。绿色发展方面，推动各方加强绿色发展战略对接，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14: 中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发出三个信号：中方倡导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愿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愿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亚太创新发展；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以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
5: 从昨天起到今天，中国南方地区持续多日的降雨将短暂减弱，不过华南局地仍有分散性强降水，且未来一周南方降雨仍较为频繁。
15: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8号到9号南方地区的降雨有所减弱，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沿海地区，广东南部、福建中南部、云南东南部出现了大雨或暴雨，其中海南琼中、乐东、广东阳江、茂名、湛江、汕尾等局地出现大暴雨。今天华南中南部仍有分散性强降水，局地雨强较大。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一周南方降雨频繁，江南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及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至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公众外出需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做好防范措施。气温方面，由于冷空气影响犹存，南方降温持续，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江南大部最高气温仅有20度上下，而北方则摆脱冷空气的影响，全面开启加速升温模式。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5号， 未来一周的时间里，中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周末前后，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以上，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山东潍坊的最高气温可达39度，山西太原、运城、河北的张家口也将在13号冲上35度。北京、石家庄、呼和浩特等地虽不会出现高温天气，但12号至13号最高气温将冲上34度。针对网上流传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国家气候中心专家表示，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上最热。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

0: 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
1: 记者从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了解到，当前长江流域已经全面进入汛期。今年汛区，长江流域气候年景总体偏差，部分时段可能面临旱涝并存的复杂局面。预计6到8月的主汛期内，降水总体偏少。金沙江、岷江、嘉陵江、长江下游等流域降水偏多1到2成，长江中上游面上偏少1到2成，其中中游干流区偏少2到4成。6月下旬到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地区迎来雨水集中期。7月中旬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岷江、嘉陵江流域降雨量将增多。四川盆地东部至长江中游将出现阶段性高温天气。此外，盛夏期间台风影响也将增多。再来关注到，最近有网友在网购时发现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内出现用了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甚至很多人收到货物后发现这些所谓的买家秀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面对利用 AI 造假生成的买家秀，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平台又该承担怎样的监管责任呢？
0: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充斥着 AI 味很重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2: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0: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2: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
0: 有商家告诉记者， AI 生图省时省力，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相关的教程帖，指导使用者如何生成 AI 模特穿搭图。利用这类 AI 工具生成买家秀，只需要输入产品和卖点，从素材库中上千个模特中选择一个，甚至还可以通过文字描述生成模特形象，随后再上传产品图片，系统就会根据指令一键生成 AI 模特图。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3: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
0: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就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1: 近年来，随着大家对食品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些标注零糖零脂的食品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而近期关于写着零糖零脂的食品标签究竟是不是陷阱的讨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零糖零脂是不是就等于无糖无脂肪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采访。
0: 专家介绍，根据中国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标注零糖或无糖，并非数字意义上的绝对为零，而是有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每100克或100毫升食品中，只要含糖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无糖。所以在国际框架下，零糖允许存在微量的糖。专家指出，这主要是因为食品都以农产品为原料，而农产品天然含有蛋白质、脂肪、淀粉等成分，因此追求数学意义上的零含量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没有意义。
4: 一些产品呢打着零蔗糖的旗号，实际在配料中

0: 却添加了麦芽糖浆或者蜂蜜等，这些同样也是糖，有些呢升糖的速度甚至比蔗糖还快。
1: 和零糖是同样的逻辑，零脂也不是绝对不含有脂肪。我国规定，每100克或者100毫升食品中，脂肪含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标注零脂。
2: 脱脂之后的食品，口味一般比较差，商家呢会把脱脂后的食品会添加其他的，包括一些这个香精呀、增稠剂呀，来调节它的口味。所以呢，很多情况下，很多时候呢，你如果喝一杯这个零脂的酸奶，它可能会比全脂的酸奶这个升糖更快，热量可能会更高。
1: 另外，零脂食品饱腹感较弱，食用后容易产生饥饿感，让人不自觉加大食量，最终陷入越吃零脂越难减重的怪圈。因此，营养学专家表示，健康人群无需刻意追求零脂肪，一味拒绝脂肪，违背人体营养需求，得不偿失。去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新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明确规定食品标签不得使用不添加、零添加等绝对化、易引发误解的术语。新规将于2027年3月正式实施。那么，选购食品应该关注什么呢？
0: 第一，先看配料表，大家重点看排序前3位的。如果有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那么控糖人士就不要选了。第二，看营养成分表，重点盯3个指标：糖的含量、脂肪含量以及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
3: 今天的青春主理人，我们走进深耕高分子材料领域的85后创业者文凯峰。他白手起家，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携数亿项目返乡兴业，用实干书写中国青年的实业答卷。
4: 我是一个有思想、有梦想的人，我相信我自己。我不懂，我可以学习，但是我相信我的未来。
5: 在湖南衡山县高新区。这名在实验室里紧盯产品品质的85后负责人名叫文凯峰，他向记者展示的碳氢清洗剂属于国家“15五”重点布局的环保高分子新材料。
4: 我们这个清洗剂呢，主要是给它做一个什么一个作用呢？就做一个表面处理的一个作用，把芯片的一些钻孔里面的一些油污、油脂、那个油泥，把它清洗表面处理干净。那我们一直在自主研发这些产品的，就是为了国外的一些垄断。
6: 以前的话，这个清洗剂是国外垄断的。
4: 对啊，
6: 价格最高的时候能到多少？
4: 2000块一公斤。
6: 2000块一公斤，那你们现在做到了多少？
4: 150块。其实我们中国的品质和研发科研能力的话，早就超越了这个国外的一些产品了。
5: 如今站在产业前沿的文凯峰，起点却是在湖南衡山的一个普通农家。凭借勤奋与坚持，他考入湖南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2009年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南下东莞，一头扎进蓬勃发展的制造业浪潮中。然而，在东莞的奋斗经历让文凯峰深刻意识到，没有核心技术，就永远没有行业话语权。2016年。他下定决心转型环保新材料研发，带领团队连续攻坚突破关键配方，不仅产品性能达到国际标准，且价格大幅下降。
4: 我的一路走来的，我也对家乡的感悟很深。我去了外面呢，是赚的第一桶金，第一桶金，我的根永远在衡山。
5: 在大湾区事业蒸蒸日上之际，文凯峰做出了返乡兴业的选择。他带回总投资3.2亿元的新材料项目，项目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4亿元，年纳税1400万元，提供300多个技术岗位。
4: 这个社会啊，创业时时刻刻都是创业人的，都是我们年轻人的创业的天下。首先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信心，特别对中国也有信心。我们中国在未来的话的前景是一片光明的。
7: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

0: 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TOKEN经营的本质，通过智能云体系，智能云体系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五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 智能云体系就是TOKEN经营的本质， 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 推动实现TOKEN的高效生产， 分发与应用， 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1: 近日，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智强基创新致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重磅发布 Universe 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 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 AI 融合发展，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欢迎回来，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2: 海关总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万亿元， 同比增长 14.9%，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其中出口 9.33万亿元， 增长 11.3%， 进口 6.9万亿元， 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其中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9号上午，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开往德国汉堡，标志着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中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9号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其中体现了中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 延玉高铁铜柏园2号隧道预计今天上午贯通，这将是榆林往延安方向首个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关键突破。延玉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至榆林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 5月7号，今年首批158只藏羚羊从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到2保护站辖区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 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正式开启。 每年5月至7月， 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当地加强生态保护， 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如今已超7万只。近日，在陕西西安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拍摄到一段大熊猫蓉蓉在室外活动场躺着吃竹笋视频。画面中，大熊猫蓉蓉吃完竹笋后，在草地上一会儿平躺，一会儿侧卧，一会儿用用后爪挠痒痒，十分悠闲。休息的差不多了，蓉蓉又继续躺吃竹笋。
3: 北京时间5月9号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

0: 女子团体半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挺进本届世乒团体锦标赛决赛。今天，中国女团将在决赛当中对战日本队。而在此后进行的男子团体半决赛当中，中国队以总比分3-1战胜了法国队，晋级男团决赛。在今晚的女团决赛之后，中国男团在决赛当中也将对战日本队。近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由一群想减重的大块头人发起的特殊足球联赛引发关注。赛制为5人1队，一共8队轮番上场。比赛旨在帮助参赛者解决体重问题。除了比赛的运动消耗，在开赛哨声吹响之前，无论是上场的选手还是替补队员，都要上秤称重。只要体重较上周有所减轻，就可以为所在队伍得分。减重越多，得分越高。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南方大部降雨依旧频繁，而在中国北方，天气则是以干热为主，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气温回升的明显，一些城市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范围较大，并且呢，降雨还将会逐步的向东发展增强，像是在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这一带呢，今明两天都可能会出现中雨或者是大雨的天气，需小心防范。气温方面呢，在冷空气和雨水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后3天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方都会出现明显的降温，最高气温会逐步的下降至15度上下。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今明两天呢，美国的东部和南部降水是较为频繁的，特别是在南部一带，由于冷暖空气的交汇，这里的降水强度还会有所加强，部分地方会伴随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受到降雨的影响呢，美国东部的气温今明两天会有明显的下降，不过在美国的西南部这里天气依旧酷热，最高气温大都可以达到35度以上。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摄氏度，长春小雨转晴，12到20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32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30度，唐山多云，17到29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18到30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郑州晴，19到34度，福州阴，18到24度，广州阴转多云，23到27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0到17度，西雅图阴转多云，11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3到15度，纽约小雨，11到23度，华盛顿小雨，13到29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首尔阴，11到26度，东京晴转小雨，16到2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6到14度，斯德哥尔摩小雨，3到15度，柏林阴转小雨，10到19度，维也纳晴转阴，11到24度，苏黎世小雨，10到20度。
4: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0: 再会。

舞剧咏春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演出的舞剧。该剧由韩真、周丽亚共同执导，于2022年12月22日在深圳首演，2024年

0: 舞剧《咏春》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该舞剧通过精巧的舞蹈造型设计，将五大功夫门派咏春拳、螳螂拳、八卦拳、八极拳、太极拳中的武学招式与古典舞、现代舞的舞蹈特质相结合，并真实直观地呈现在舞台上。舞剧《咏春》自2022年首演至今，在海内外展开的巡演已突破300场，先后登陆伦敦、巴黎、多伦多等国际知名剧场，收获了观众与业界的广泛认可。该剧以东方美学与咏春文化传递中国艺术魅力，是兼具艺术品质与传播力的舞台佳作。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艺术精品是舞剧《咏春》。下面让我们请出舞剧《咏春》的主创和主演登场，他们是舞剧《咏春》的总编导韩真、周丽亚，舞剧《咏春》中叶问的扮演者常同基，叶问妻子的扮演者许天慧，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有请各位，欢迎各位做客中国文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期关于精品文艺，反映当代人心灵和生活，以及当下人对于艺术审美的一期特别的节目。所以首先我想请两位导演用一句话说一说你们心中的咏春。
1: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英雄，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英雄梦。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我们不光是在文艺的舞台上，我们也希望将这样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梦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希望用我们舞剧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舞蹈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敬意，对于我们舞台的敬意。
0: 那在舞剧《咏春》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通过短片吧，去感受咏春的精彩。
3: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串联两个时代的追梦故事，戏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问怀揣咏春堂牌匾赴香港，冲破武馆街门派壁垒，扶助弱小，以扶弱小以武辅人的武德将咏春发扬光大。戏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电影剧组为拍摄咏春攻坚克难，坚守创作初心，两条线索舞台交织，全是平凡人追光逐梦的信念，致敬每个为理想拼搏的普通人，也让中华武学与匠人精神的传承在时空共振中熠熠生辉。

0: 欢迎两位跟我们讲一讲，在之前的比如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电影手法的呈现，在这部舞剧当中你们是如何运用的？
1: 首先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特别特别喜欢看电影的，咏春也是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我们放在了舞台上，因为我们认识功夫是通过电影，所以在前期的创作中我们

0: 我们就慢慢地丰富了电影这条线，而且我觉得电影这条线是当下的我们和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一次对话，
1: 也就是灯光师大春的这一条线。
0: 对， 对，我们是希望就是在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的时候，看到很多比如说两个空间的交织关系，它是否能够更加的清晰一些，让观众更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你所要想表达的关于我们刚才说的平凡人和英雄之间的故事。
2: 吴剧《咏春》以双线叙事展开，其中剧组灯光师大春怀揣武侠梦闯荡片场，从仰望英雄到甘愿掌灯，用一束束光照亮叶问的传奇，也照亮平凡人的坚守。戏里戏外双线交织，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1: 从观众来讲，我们得首先能看得懂演员在跳什么，那二位能不能找一些具体的舞段举例，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你们怎么实现跟观众的这样一种共情？
3: 其实这个进出的关系的确是在舞台处理上面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灯光师大春他作为片场的一员，他去照亮了叶师傅回家的这条路啊，我们说之所以叶师傅会是他的偶像，我们想他一定是就是当你最最欣赏最最崇拜的人，你能够在他生命中最高亮的那个时刻去参与的时候，可能你是最渺小最不起眼的那个。但是我想他内心最满足的一定是在叶师傅最艰辛的那个时刻，他照亮了他回家的路，照亮了他人生最泥泞的地方。所以那一刻戏里戏外两个人的情感是交融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不是接受了他的工作，而是他发现了他工作的意义，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是有着无穷的意义的。嗯，看你的内心如何去看待它。所以我想他打亮那盏灯的时候，他照亮的也不仅仅是叶师傅最泥泞的那条路，他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他感受到了他人生的意义。所以叶师傅不停地在那段独舞里边，他其实是充满了自责悔恨，功夫基于他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以前那么挑剔学生，他认为他在香港他也希望收到的学生是他在佛山的时候他的老师收到的那些学生那样，对吧？个个都是练武奇才。但是叶师傅发现不是的时候，他也很沮丧。但我想那一刻在那段舞蹈当中，他想明白了功夫的意义不是三六九等，而是人人平等。那么在那一刻其实大春也是义无反顾地照亮了叶师傅。最后其实那一块的时候，我们和灯光老师也做了很大量的这个磨合。舞台上没有其他的光亮，就是大春的这束光照亮了叶师傅的这段独舞。所以我们觉得那一刻戏里戏外他达成了一个对于英雄理解的一个共通，
1: 两个平行空间在那一刻人物
3: 交融了，
1: 交融在了一起。
3: 是的，
1: 其实我们说这部戏展现了一种岭南文化，你比如说代入感很强的就是用粤语来朗诵这个咏春拳的这个叫什么
3: 祖训，
1: 虽然我不懂粤语，但是哎，知道哦，这是讲哪里的故事。
4: 分练习既不离身，两正气皆难分争，当处世态度温文，
1: 香港风情，七十二家房客的那个穿着，包租婆我们太熟悉了，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哎，怎么想到会用这些方式来让观众马上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岭南滋味的呢？
0: 其实我们里面很多人物是致敬了我们看到的很多功夫电影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包租婆、咸鱼强、猪肉荣、
3: 阿珍。
0: 咏春这个作品其实更多的是众生相，所以我们为每个演员都起了名字，就是他们在作品里头扮演的角色，其实也是寻找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电影的一些回忆，也致敬了很多部电影里面的经典人物。
3: 这部作品里也是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个跟电影相关的我们的整个历史进程啊，包括如何我们内地的电影如何发展，香港如何发展，逐渐建立了我们的这个认识。
1: 我发现两位导演在排任何一部舞剧之前，他都会让演员脱层骨

0: 八层皮，你得重新打碎了自己，再重新组一个你，你才能承担舞剧当中的这个角色。
1: 透露一个小小的那个插曲，这是我们每次采访都是说我哭啊，电波的时候我哭，但是这部作品里头韩真哭了。他怎么哭的呢？他是被演员气哭的。
0: 谁这么调皮？
1: 他不是调皮，这个要说到我们最开始围读剧本的时候，其实长鸿基和冯浩然他们两个的性格和最终在作品里头的是相反。浩然呢是比较内向的哀人，
0: 哀人。
1: 鸿基呢其实他是非常外向的艺人，但是在鸿基在这个作品里头呢，他要演一个哀人，但是呢浩然呢他要突破他平时的性格，不光在这个作品里头他要塑造一个形象，而是他要完全改变自己的性格。就到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他在折磨导演还是导演在折磨他。所以有一次真真就没有办法了，真真说，浩然我该拿你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了，我绝望了，然后他就开始哭了。然后我说天哪，真真哭了，我第一次见他哭。
2: 是挺难的，因为本身的性格就在这里了，但是大春他的性格又是特别的热血，跟谁都是很熟。因为我这样的性格，所以我不知道大春这样的性格人他平时是什么样一个处事方式。对，所以在剧里面的话，我对他是完全是模糊状态，我根本找不到的那个方向。导演他们很多事，他们要编整个的剧的一些框架，然后要去练动作，还有好多那些事，但是又完全很多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也很自责，所以我每天晚上我也会偷偷的哭。
0: 哎，我问个外行问题啊，我刚才一直在想舞蹈演员的性格，但是不影响他们的技术动作，为什么他一个内向的性格去跳有些动作的时候会影响他的舞蹈动作的发挥和表达吗？
2: 其实因为情绪它会能帮助我们的舞蹈动作，就是当你的情绪当到达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它其实会能产生化学反应，它的肾上腺素会
0: 激发你的张力，是不是？
2: 对，那时候你会跳得更高，然后你的技术技巧啊会更流畅，然后整个人的话他的情绪会更往上顶。对
3: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舞剧的舞台上他有人物，只要有人物的存在，人是你脱不开的，肢体也要经由人的情绪带动去传递出来这个符合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肢体的表达，所以你的对于人物的理解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你的肢体是你的基础。
0: 那我很想知道您用了哪些方法帮浩然来打开自己找到人物的感觉。
3: 我用了所有的方法，比如说循循善诱，我说浩然啊，你看你可以这样，完了以后你这样，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发现没有变化，循循善诱完了不行，就是用打牙齿，然后说你这样永远都不行，下去给我看书，然后也不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对哭那次是吧，
2: 就是两个月，
3: 那就是两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我觉得我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功底，我就告诉他，如果你对人物的理解是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在舞台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你要让观众去相信这个人物就是此时此刻的他。所以那次哭之后我觉得他也有变化，我也变了，我也不再去那种打压式的那种了。我觉得那句话可能是不是刺激到你了？
2: 对，非常刺激到我。你就说我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一流的演员，
3: 你不要污蔑我啊！我说如果你不去真正意义上的去理解人物他深处的思想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
0: 你是不是心里想着，哼，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好的演员？
2: 是的，
3: 这就对了，大春就是不服输，你只有你真的不服输你才是大春，你说我已经输了那永远不是大春。
1: 但是我觉得浩然还要感谢一下另外的两个大春，他们同时其实有三个演员都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另外两个大春对他的帮助很大，不离不弃的啊，每次骂完了以后他特别郁闷的时候，然后帮他分析，帮他去讲解。其实我觉得他们整个深圳歌剧舞剧院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团结，能够感受到他们整个团的这种一帮年轻人的这样的青春的力量。
0: 我看咏春的时候就是谢幕好几

0: 次的演员往台上涌，观众在底下喊，一次又一次。那时候红极我觉得就是那种享受。
1: 红极，
0: 那你拍这部戏，你不像浩然一样，他要把自己的内向性格完全的张开，变成这个大春儿，那你怎么办？
1: 你的关键词是收敛。
2: 对，然后主要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更多的一种状态就是在挠头，在发懵，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想要立刻把它给搞懂搞会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会特别的着急，可能我下意识的没有听到两个导演他具体要求什么，但是我就想做给他们看。我在这一刻的时候其实更像大春，说我可以，我行得很，然后你就看我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听明白人家对你的要求。
1: 动作上他是没有问题，一开始我们就被他欺骗到了。因为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丰富的演员，那我们当他在面对浩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要放在浩然身上。然后呢，面对天慧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他们两个身上。觉得红姬吧，他人物性会有的。后来等收拾完他们了以后，
0: 收拾完
1: 突然发现他问题很大。因为他是一个情绪很丰富，但是他又经常不走心的一个演员，
0: 就是那种做题做得特别快，但是他不检查。
3: 对，他可能因为太聪明了，他无需特别走心，他就可以拿下很多问题。就像学武术，就是每次他在后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个拳种的师傅，就是学着学着都说，哎，那小孩不错，他学哪个拳种老师都会注意他，他是非常聪明，就恰恰越是聪明嘛，他就会觉得很快就能拿到手，
1: 不扎实。
3: 对，我们其实还有一种被他欺骗，是觉得他应该挺成熟的啊，后来发现他不成熟啊。
1: 他因为年轻嘛，他24岁来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是很有挑战的。作为演员，你更难的是往回收，更难的是你要控制。这个控制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很难的，他不能在他第一段的时候他就100%的整个情绪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他整个人在这个作品里头没有成长的过程，他是平的，所以他需要在前边还要往里收，然后他在了后边最后一段读物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张力、他的人物能够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还有一些就是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最难的就是你需要用动作去表达人物，用动作去表达你细节的一些小情绪，所以在年轻的演员身上，他是要慢慢慢慢沉下来，去走进人物，感受人物，成为这个人物，他才能够真正的把这样有生命力的人物传达给观众。
0: 明白。所以舞剧上的演员要是生动，不光是完成这个拍节，我技术动作能有多好，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就像有一个摄影机镜头在拍着演员表演一样，你得有情感，你得有细节，你得有对人物的心理的感知。我们今天也找到了其中的一小段，我们带观众感受一下。

0: 我们这儿短片播的热闹，我们台下的两位演员更热闹。洪基刚才说什么？
1: 他说因为这个视频呢是在刚开始排出来的时候录的，然后他就一看那个时候好慢啊打的，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快十倍。刚才韩导说你确定快一倍啊还是
0: 倍
1: 一倍是吗？
0: 意思就是现在的功夫更自如了呗。嗯，能不能证明是不是应该让他俩比划比划呀？你们自己证明自己。现在是叶问和太极宗师的比武片段。哦

0: 其实这部舞剧给了很多人难以忘怀的观剧印象。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是知道今天要录这样一个专场，本来在外地专程赶到此处，要跟主创还有演员们说一说他的观后感。欢迎姜昆老师。欢迎您。
1: 谢谢谢谢郑楠。
0: 姜昆老师好久没见，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见面的一种方式和主题却是为了舞剧咏春。
2: 叶问这个题材讲句老实话，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这个题材不好把握。舞蹈的他的那个肢体动作跟那个武术的那个肢体动作他完全不一样，使的劲儿不一样，吸的气儿也不一样，是吧，用的那个力儿也不一样。所以我就觉着他在这上如果能找出了一个能够把这个南拳北脚，这个整个这个叶问所掌握的那一套中国武功的那个技巧，跟我们的舞蹈最常用的跳跃呀、翻腾啊、转呐、什么这种东西要结合起来，讲句老实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边看到的，我欣赏到的，我觉得是一种融合，就是武术跟我们舞蹈的动作有融合。我一边看我就一边想，当初我们看《丝路花雨》的时候，我们觉得眼前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舞蹈世界，是吧？什么那个
0: 被
2: 那叫琵琶，是吧？反弹琵琶了，还有那大脚丫一伸的那脚，完了怎么？哎，跟普通我们过去看的那个传统的民族舞蹈的那些招式不一样，
0: 是
2: 有了一种全新的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呢，以后我在许许多多的我们这民族舞蹈当中我都看过，
0: 是的，
2: 就说明这个创新被大家认可了。那么这个呢，我看了很多的他的这里边那个动作，包括跟他这个他们表现出来的跟这整个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些舞蹈动作的这种运用，除了南拳北脚啊，这个打斗的这种以外，那么还有更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技巧的表现，让我感觉到一种心理上比较满足。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好像是舞蹈语汇的一个新的世界。
0: 看得出来姜昆老师是用心去看这部舞剧了。刚才两位导演透露说他们对现在版本的咏春已经有点不太满足了，还希望更好的完善和丰富他们。所以我觉得您还有一种很好的参与这部舞剧的方式，就是在新的升级版进剧场的时候您继续再去跟夫人看一看，
2: 对，
0: 好不好？
2: 给他们加油，祝你们再接再厉，谢谢。

0: 谢谢张坤老师。
1: 舞剧咏春的舞台人物塑造依托演员贴合角色的肢体表达与表演诠释，其中青年舞者常宏基饰演叶问，以收放有度的肢体语言融合舞与舞的表现形式，诠释出叶问的内敛沉稳与武学气质。

青年舞者冯浩然饰演灯光师大春，其以细腻的肢体表达塑造出这一戏外追光者形象，成为连接双时空的叙事线索。

独舞演员许天慧饰演叶问妻子永成，以柔婉的肢体语言演绎东方传统女性形象，诠释出角色对丈夫的理解与对故土的眷恋，柔化舞剧的刚劲基调。

0: 在呢，坐在我身边的是舞剧《咏春》的三位演员，他们分别是叶问的扮演者常宏基、叶问妻子咏成的扮演者许天慧，还有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欢迎三位年轻的舞蹈演员，能够站在舞台上，几位一定经过了反复的打磨。你比如说，导演说讲，不管是在武术里有打戏的还是没打戏的，都先去学武术，是不是这样？
1: 我们其实除了咏春拳以外，还学习了八卦掌、螳螂拳、八极拳、太极拳，所有的拳种其实它都有一些接触，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互相的一种拳种的一种方式，然后它的特点，然后才能进行有特色的一些编排。
0: 在此之前，三位有没有谁接触过武术？从来都没有啊。
1: 对啊。
0: 那天慧，你看你在戏里的角色其实是没有武打场面的，但是也学了
2: 八卦掌和咏春拳。其实咏春拳一开始学的时候是在还没有开始创排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舞蹈演员都进行了一个咏春拳的训练。但对于八卦掌来说，我们可能这一部分给到了女性演员里面，用一种变化莫测的一种手法和脚步来体现她的另一种女性的力量，非常飒爽的那种力量感。所以前期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真的是一比一的跟着老师去学习，去研究他的步伐，去研究他的掌法，去学他的套路，一点一点的给到演员自己本身身上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像武术演员。
0: 学了多久？
2: 八卦掌是从创排的时候开始，一直学到应该有五个月。包括我们到现在其实也会不停地找武术老师给我们归拢。
0: 归拢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本身就是舞蹈演员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在武术的劲道上和掌法上经过很长时间会有一点点跑偏，可能会跳得有点像舞蹈演员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武术老师进行请回来继续排练，把自己的武术的劲道感拉回来，放到自己演员本身身上。
0: 刚才这个大春也跟这个宏基来了一段哈，你学了几个舞种呢？
3: 咏春拳、八卦掌、太极拳、螳螂拳、八极拳都学了。
0: 觉得练武术难不难？
3: 挺难的。对，因为我们舞蹈演员的气息本身就是在上半部分，然后武术演员的话底盘要非常的扎实。对，所以我们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对于下半身底盘的运用的话其实是很不习惯的。
0: 那怎么调整这种不协调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3: 就是基本功练，勤练习，技不离身。
0: 那会不会

0: 会跳着跳着舞蹈，慢慢以后就出来武术的架势了。
1: 因为五融合嘛，我们把它融为相通了之后，我觉得它武是武，武也是武。
0: 其实洪基之前跟大家一样都没有武术的功底。
2: 是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来讲是从零开始出发，然后在这个期中呢，我们要经历气息的训练，然后要经历一些传统武术的一些打

0: 更多的是要了解他的一种精神和他的一种武术内涵，然后就像您说的那句祖训一样，他能给我们带来力量，能给我们带来我们一种期望和期待。
1: 所以现在其实通过这个剧的排演，你应该越来越能够理解叶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不是？
0: 对，因为经过这样慢慢的来演，我其实更多的能了解到他心所想，他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因为我以前经常会说我要像他，我要去模仿他，我要去做他想做的一切。现在更多的是我想他在我身边，他在我身旁，与我共舞。因为我心里藏着一个大春，就像在舞台上我更向往是大春看到叶问的那个样子。那其实我把这种的感觉放在了我自己去饰演叶问的这种英雄伟岸的这种身影当中。当我看到远方的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了他，我是看到了他是那个希望，他是那束光啊，照亮着我。然后我们舞台上的大春是我另外一个目标，是我的另外一种方向，去指引着我，然后去照亮那个英雄，然后我在这中间，然后去享受的去舞动自己的身体。
1: 已经不是说是演一个人物了，而是他如影随形的，有时候你和他是一种难以分割的精神上的相系了。
0: 我觉得就是能伴随着他，跟他一起在这个舞台角色上成长，在这个舞台上成长，这是一件非常让我觉得幸福的一件事情。

0: 觉得对于天慧来讲，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演的是叶问的妻子，有一种淡淡的离愁。你看那个照片上那么的恩爱缱绻，怎么找到人物的感觉？
1: 因为咏春是我的第一部舞剧的角色，所以它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没有感受过人物角色这个塑造，创排的时候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塑造一个30多岁女性，她要表达对于夫妻之情以及家庭之情，还有她有更想要表达的故乡之情的时候，可以说两位导演姐姐一点一点的掰碎了，把所有的情感，把所有的包括舞蹈上的肢体一些细腻戏剧的表演方式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原来舞剧是这么跳的，是这么去表达人物的，是这么去能够跟观众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每次演出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一个阶段都在过一道坎儿，你在不停地攀爬，就像他是大春，我们三个都是大春，我们都在不停地朝一个角色去努力。
0: 就像天慧说，两位导演姐姐跟我说了好多，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调动天慧身上的那样一个永成这个人物角色的情感和表达的呢？
2: 用了所有的方式，到了后来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年龄很小，可能经历恋爱的经验都不多，也要让他去演一个相濡以沫的夫妻的情感很难。而且呢，舞蹈演员他首先还是要克服他的动作，特别是双人舞，因为其实对于两位年轻的演员，其实他们双人舞的基础是不太扎实的，所以就一点一点的先从动作开始，然后人物实在没有办法就导演上。
3: 对，
2: 导演上的时候我也得有，要内心也要建立，我要告诉自己，你是永成，你是永成，你是永成。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刚好是排他们回家，就打完通关回去的那一条路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动作它是对了，但是它就不是那样的一种情感。那天上午就是不是导演排他们，导演排自己。
4: 对，
2: 就导演一直在一遍遍的自己跳，就那天下来我真的好累啊，就我演了一上午，还练了一上午。后来我说天慧，导演尽力了，就看你自己了。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我们排完练10点了吧，我说好饿啊，去旁边吃点东西吧。然后一转过来一看，排练厅还开着的。后来我们就偷偷的就跑上去看谁在练，结果了就他们几个角色的小伙伴，他们互相在练习，互相的在说问题。他们最感人的一次我记得就是排练到了最后期的时候，特别特别辛苦，然后就最后传承那一段，他们在那排练厅放着很大的音乐在那练着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演员他们都住宿舍嘛，那个宿舍就在排练厅的对面，然后就突然看到对面阳台上有人了，开始在跟着练，然后一个一个阳台上灯就都打开了，就所有人就都站出来。

0: 跟着排练厅的节奏开始练，他们说他们已经听到那个音乐就觉得开始要动了。那个时候晚上已经11点过，
1: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场快闪。
0: 几乎我们导演排完练，他们晚上都会练到12点过。
1: 所以我相信通过《咏春》这部舞剧，三位就作为今天的演员代表，也讲一讲在导演看不见的地方，你们偷偷下了哪些功夫去接近你们的人物。
2: 首先如果说对于夫妻，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两个要互相的够了解对方的一个性格，因为两位导演是电影狂魔，他们会发现很多演技非常好的一些优秀的片段会跟我们分享。我记得有过一次吧，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手拉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奶奶，然后走在路上，然后我说这一刻我觉得能找到这种相濡以沫和真正恩爱夫妻的一种感觉，然后就分享给了天慧，我说我们就照这种感觉和感情然后去走。所以说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尽量把我自己的所有的眼神以最真挚最真诚的方式给到天慧，最好是能让她感受到我对她的一种爱护，一种呵护，一种男人对于女人的一种保护吧。
1: 嗯，你感受到了吗？
3: 感受到了。其实当时他给我分享的那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晚上很晚了，我们一天排练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想要学习的要调整的任务非常多，包括我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没有找到夫妻之间的感觉，
4: 因为他毕竟年龄在那儿嘛，他们要去体验生活，他是需要一种时间的磨砺。
3: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默契的情感，其实是根据现在300多场一遍一遍磨练出来的。一开始没有的时候，我们俩非常着急，我们俩说怎么就没有呢？怎么就看着就没有 CP 感？然后后来就是他给我发了那张照片之后，我有好几次演出，在走到那个桥段，有一段逛公园，就像图片里这个桥段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有那个画面感，一对中年夫妻手牵着手漫步在街道，非常浪漫，但是他们无话不谈，那种很恩爱很平凡的冲击感会给到我内心的时候，我觉得我牵着他，我靠着他的头的时候，我会很像咏春，和我觉得他也会很像叶问，
1: 一定比最初演出更纯熟更自如。此时此刻我觉得浩然就被我们忘记了。刚才我们也聊了你是怎么打破自己啊，找到大春这个人物角色的，自己还偷偷的下了哪些功夫是我们和导演不知道的吗？
5: 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去观察曹洪基，因为他在那个现实中的性格就完全就是大春的样子，所以我会去观察他，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大春吗？默默地在台下看着站在光里的叶问，恍惚间那可能是看到了我自己站在光里，我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哦，原来这就是大春，大春的内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需要去演出来，我只需要真正的去做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内心也是非常向往非常想演叶问的。我觉得这就是大春的他的梦想，他的态度影响了我，因为他很执着，那束光他就是我想要的，我尽管摔倒了我也觉得不怕痛，因为我觉得摔倒了那是我离那束光越来越近了，那是一个成长。
1: 我相信浩然的叶问梦一定能够实现的。好了，演了300多场了，我不知道在三位演员当中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
5: 我5月份在北京演的最后那一场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嘛，因为导演也夸了我，那场我也是在边上看的叶师傅，国大我们最期盼的那个舞台，舞蹈演员的那个梦就要最后一场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就是那一场的可能我更触及到内心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我触碰到了大春的那个点，所以那场我会很感动，那场的那个 solo 那些什么啊情绪啊，我觉得是我完成的最好的一次，然后也是最接近大春的一次，
1: 是你离光更近的一场哈。
5: 对，
1: 天慧呢？
3: 我在湘云沙这一段里头，我感受到了更为厚重的一份故乡之情。在我们的舞蹈里面有斗笠，经过两位导演姐姐的一个编排，我有时候常会觉得手里拿着的这个斗笠是劳动人民手里 它必不可分的一个劳作工具的时候，每一次我们的女演员从斗笠里面钻出来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身后的女演员特别像千千万万个没有姓名的永城，我会觉得他们的脸庞非常的朴实，就像在演出的时候，我作为永城站在他们身旁看着他们的时候，他更多的像在表达千万女性的一种温柔的诉说，他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有底色。我觉得这是我在二巡演出的时候最为感受最为深切的。
1: 你看那一刻你既是人物，其实也跳脱了人物，这就是一种成长。那对于洪基你呢？
2: 在香港的时候，也就是我说离叶问最近的时候，我刚说我跟叶问老师他在我面前跳舞的时候，就是在香港，我看到有一幕，我真的能感觉到他在我前面带着我往前走，然后永城从我的身边离开抽出的那一刻，我的心被掏空了的那一刻，然后大春在我旁边仿佛一直在喊加油加油，叶师傅你一定可以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假想，这些重要的节点我都把它默默地记在的心里，能让自己每一场按照这样的一种感觉保持着这样每一场的演出。
1: 这个舞剧我觉得它功不可没，它让岭南文化走到了首都国家大剧院，孩子们有了难忘的演出，但是他们的脚步没有停止，他们开始了全国巡演，甚至于演到了新加坡海外的演出。其实这就应和了那样一个词，让岭南文化走出去走向世界，其实也说明这样一种舞剧的全新表达它破圈了。
6: I thought the choreography was amazing. My favorite dance scene was between Ip Man and his wife. We were just speaking how the female dancer seemed as if she floated.
7: So talented.
6: Yeah, so very exciting, great set. And I think the crowd really enjoyed watching the dance.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act.I think the Wing Chun is very accurate to the martial art, along with the choreographed Mook Yang that they used. It was really entertaining, but also very traditionally with the arts of the martial art.
8: It's incredible. It's nothing I've ever seen before. So, and this is a story I've known since I was young, and seeing it come to life in movement is amazing. Yeah.
9: 我有听说这是咏春这个来自广东深圳的舞剧第一次来到海外，而且就第一站就选择了在新加坡。那我自己又是一个在新加坡生活的广东人，我是觉得非常亲切和自豪的啦。我也希望能够多一点这种广东的传统文化来到海外，让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能够有更强的归属感。同时，这也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
10: 相比于国内看，我感觉这次演的就是更加有精气神，然后就是可以感受到演员们他们都是因为是应该是海外首演第一站，所以他们这一次感觉就是心里的一直在憋着一股劲儿，然后在这次的舞台上狠狠地把他们都完美的呈现了出来，我觉得他们特别的过瘾。
1: 鸡蛋从内部打破叫成长，所以他们一直没有重复自己，可能超越别人容易，但是超越自己很难，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做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在两位导演的手中，我们能看到更多更好的舞剧。同时我们也真的感谢台下的那些观众，有些孩子们可能就是坐着地铁，不管什么样的风雨无阻的天气，早早的订票，买不到票的可能在网上求一张票，哪怕是最楼上最边的那个位置，他们也要为这部舞剧当中他们热爱的那些片段和演员喝彩和鼓掌。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舞蹈事业真的是到了一个最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4: 其实任何一次创作你都会去想这个作品基于当下，那你去创作它的意义在哪。我们不断地去学习功夫，这些一招一式究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启示。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学了功夫才能保护自己，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那么功夫在国际上称为中国的一张名片，那么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在这种想象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就会蹦出来我开头讲的那个英雄那两个字，也许就是英雄这两个字我们对照到了无数个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人物，就是小人物嘛。就好像叶问他去学功夫的那一天起，他可能为了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好，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代宗师，他个人的努力最终成为了我们家喻户晓的那个人物。但是像大春这样的人，他可能一开始他就要想做一个英雄， 也许它最终可能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无数个你我他，就像是每一件事情每个群体推到台前的永远就是那么一个人，就像我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导演组的他和他，也有无数个创作舞剧的他和他，他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群体的舞蹈演员，他们也许就是这件事情中的叶问，我们身后还有无数个大春呢，也许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由一个叶问和无数个大春组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他能够当下给予我们的力量应该是和武术或者功夫这个力量它本身能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我想武术本身功夫本身在我们国人心中它不是飞檐走壁的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影里是假的，但是那种精神为什么还可以激励你？我想这就是一束光吧。也许功夫本身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民族的一束光，一束永远亮着的，我们心中充满力量的一束光。作为八零后的我们两个，我们这代人对于功夫这两个字的理解就是来自于电影，我们就是无数个大春。我也曾经想过仗剑走天涯，可是对吧，我们遵纪守法，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们用我们的舞蹈，我们用我们的创作去仗剑走天涯。但是谁小的时候不是揣着英雄梦呢？所以我们想也许我们去造一个梦吧，所以那个片场就在我们的舞台上诞生了。
1: 谢谢谢谢。那今天我替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收看节目的观众们提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请两位舞蹈演员给我们带来一个你们精彩的对舞的这样一个片段？
2: 好的，
1: 那我们有请常红基、徐天慧，有请二位，谢谢。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1: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4: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5: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6: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7: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绿营炒作台北鼠患，被批移花接木，刻意抹黑。妄借民生议题图谋选举，凭空造势尽显施政短板，谋私行事岂能赢得民心？无端搅局是否得不偿失？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老鼠搅乱台湾政坛太可悲。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今天我们就两大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是近日台北鼠患争议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妄图借民生议题影响选情，很有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第二个话题则是大陆近日展出新版歼35战机，引发岛内的高度关注。岛内的鼠患危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而台湾民众对两岸的海空实力又进行了怎样的讨论？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台北市鼠患争议引发关注，民进党抓住机会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灭鼠不力，甚至用上其他县市老鼠出没的视频移花接木加以抹黑。台媒称，临近岛内2026地方县市长选举，绿营在台北还未提出适当人选，因此老鼠也成为了其政治攻防的工具。
2: 此次的鼠患危机到底从何而来呢？而民进党在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同时又使用了哪些阴招呢？邱教授，
3: 这一次民进党为了打击蒋万安连任的选情，那么采取了用人为制造的鼠患的方式来制造蒋万安治理无能的假象，制造了台北市的治理危机。他用了什么样的手法呢？我稍微做一点介绍。第一个手法，他利用民进党的青鸟的网军，到处去收集在商圈、在公园、在老旧的住宅、去餐厅去收集了这个老鼠活动的照片，然后PO到网上，那就制造了一个网络上鼠患造成的一个泛滥成灾的情况。而第二个，他在透过了所谓的南鼠北送，很多的网上的鼠患的照片其实不是台北市的，是高雄的，是台南的，但是被民进党的青鸟网军把它假冒成是台北市的这个鼠患泛滥。那么这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现在也发现有好多的鼠患的照片跟视频其实是 AI 合成的，伪造出来的鼠患的照片与视频。那么第四个，也就是民进党利用他所掌握的媒体的优势，以及他在网络上面的网军，那么大肆的去渲染这台北市鼠患非常的严重，以致造成人心惶惶，社会不安。这是民进党为了选举，为了政治操作，为了胜选，那么不惜一切的，甚至以破坏台北市的安宁 以破坏台北市的食品安全作为一个手段所产生的恶劣的手法。
2: 确实，像刚才邱教授所分析的，民进党就是在刻意放大危机，制造假象。而他们这么做呢，有舆论指出说，就是想借此次鼠患争议呢，去拉踩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您觉得为什么一直要针对他？
4: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北市啊，他这个地位非常重要，台北市长的选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的某个政党的今后的这种政治地位。而现在到目前为止的民调表明，国民党的候选人蒋万安他是稳居领先地位，而且比任何一个民进党对手都要有明显的这个优势。他的支持率每次民调啊几乎都是50%以上，而他的施政满意度也达到了将近60%。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说，他的候选人为什么迟迟推不出来？如果这个时候他推出候选人，他不就等于以卵击石啊？不就等于自取其辱了吗？这个时候民进党他的一贯的做法就是：第一，我等待你犯错误，啊，等待蒋万安犯错误，然后呢对他进行致命一击。那么第二呢，如果你不犯错误的话，我就给你制造错误，让你有这个老百姓选民会认为你在犯错误这样一种假象，那么我呢对你进行打击，当你的民调下滑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推出候选人。所以说他们要集中攻击蒋万，包括刚才邱教授说的那一切的

0: 手段呐、啊，都是因此而来的。你看看这个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啊，徐淑华，他居然啊，那、这个当着台北市长面质询，就是说你灭鼠是可以的，但是呢，老鼠也是动物，那么你得给老鼠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所以说网友的群起嘲讽啊，给他安了个称号，他叫鼠权之母。这种无底线瞎三滥的嘴脸呢，也反映了啊，这叫病急乱投医。
1: 除了拉踩蒋万安之外，有舆论指出，民进党如此操作另外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为沈博阳局铺路。那么唐所长，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要推选一个台独顽固分子去竞选台北市长呢？
2: 我们从目前的民调就能够看出这件事本身有多反常。沈博阳的支持度不到三成，落后蒋万安20多个百分点，明知道会输却还要硬推，所以这场选举是一场精心导演的政治秀。先看最现实的选战层面，因为蒋万安现在的声量实在是太高，无论是网络热度、民调支持度，还是中间选民的接受度，都稳稳站在了制高点。所以绿营如果拿出正常的打法，推出正常的候选人，无论是拼市政、拼政绩，还是拼形象，根本就碰不动。所以既然正道走不通，他们就只能够剑走偏锋。他们干脆彻底的放弃治理议题这张牌，把整场选举的框架从谁更适合当市长强行的扭曲成谁更忠诚于台湾，那么用统独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抗去拉踩、去制造话题、去刺激深绿基本盘的肾上腺素。那么否则这场选战他们恐怕会连最基本的媒体版面都抢不到。而再往深一层看，为什么偏偏是沈博阳？当然不是民进党有多么中意他，而是赖清德真的找不出人了。老将不想栽在这里，而新人又撑不起台北市长选举的场面，而更棘手的是派系内耗。新潮流系还有英系等各大派系各有各的算盘，谁也不肯把自己的人推出来当牺牲品，也不愿意支持别的派系的人选。在这种互相牵制、互不妥协的僵局里，沈博阳反而成了各方都能够勉强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1: 而蒋万安和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应对的？
0: 目前来看啊，这个鼠患到了现在，蒋万安阵营还是应对还是从容的。我觉得第一个，他是科学治鼠，就是我拿国际上公认的这样一种治鼠的方法，包括投放灭鼠药，包括培训那个灭鼠师等等等啊，还要进行这个教育管理是吧？包括清洁等等，那个你说不出来。第二呢，我要及时发布我治鼠的消息、治鼠的方法、治鼠的效果、治鼠的进程，包括蒋万安他亲上一线，那么你不是攻击我吗？那我就直接啊来回击你。这里边呢，客观的情况的数据啊得公布啊。那比如说2月到4月，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鼠患已经灭掉了70%啊，这叫歼灭性啊。那么形成歼灭了，还有一个当然就及时戳穿民进党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包括
3: 顺利的扣关。那美国的猪肉很多都是经过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饲料所造成的毒素的残留，尤其是毒素残留最严重的内脏都开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自自然然也影响到了台湾的食品安全。好，再者吧，那么台湾的花生因为是小农经济，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而这一次民进党以零关税的优惠让美国的花生可以进入台湾，而美国的花生进入台湾因为成本只有台湾花生的1/3不到，所以对台湾的花生而言当然是个致命的伤害。那这样的做法自自然然引起了非常严重的民怨。
4: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1: 歼35新机亮相，台媒称专属编号锋芒尽显，解放军5代战机实力雄厚，两岸军力差距清晰可见。民进党为何一再破坏台海和平？如再执迷不悟，会带来哪些危害？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35新版本亮相，台军为何高度关注？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大陆展示了编号为0001的歼35隐身战斗机，引发岛内高度关注。报道称，这并非一次普通的装备展示，机身涂装与之前版本有所不同。岛内舆论认为，这架编号特殊的隐身战鹰将影响全球空战力。

0: 两格局。这款编号为0001的歼35战机到底有何特别之处？战力如何？为什么这一次能够引发岛内如此强烈的关注？
1: 这个歼35战机呢，是央视的一个视频啊，大家看到的0001号，而且上面还有个中航工业这个标志。因为对我来说，我一下就想到了中航工业在国际上进行歼35战役机推销的时候那个模型，现在这模型变成实体机了。那么歼35到现在呢，加上这一架公开的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是滑弹一体的，是个解放军航空母舰用的。那么这一架从现在的视频来看，它不具备舰载机的特征，那么就应该可能是与第二种有关。第二种就是歼35A，这是空军，中国空军版用的。那么但是空军版不可能是进行这样的涂装，那么我们只能想象是第三种，就是专门外销用的，大概率可能就叫歼35AE 啊 ，E 是出口的这个代名词，这是一种出口型的，那么陆基那个隐身战斗机啊，是第五代的这样一种战斗机。那么这个战斗机横空出世，当然台湾岛内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我觉得无非是两种心态，一种呢当然是反台独的这样的人士，他会感到了鼓舞啊，他感到了祖国的发展，反台独军力的增强。但另一方面呢，当然台独分裂势力会感到一种极大的震撼啊，极大的震慑。那么他会看到，第一，这个歼35到底有性能有多么先进，成熟度有多么的高，他居然可以往外销了。那么你想一想，越外销就要有竞争力，而且像歼35这种第五代战斗机，它属于高端战斗机。这几年的战争证明啊，一系列冲突，你没有强大的产能，你再先进的装备也是啊，这个不行的啊，要有源源不断的产能做保障。大家台湾的战斗机也好，它的防空系统也好，靠外援，需要外部的这样一种补给。那么在强大的产能面前，它更是呢，没有办法嘛。去那个对付的人们都看到解放军的装备数量有多大，而且呢解放军现在装备的换装速度如此之快的情况下，它背后就意味着解放军的这个歼35它的现有的装备数量和将来在短时间内可能形成的装备规模也是很大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战斗机啊，美国的 F-35 现在证明不是不可以被击落的，两厢起来，那么这种战斗机如果在第一个用户里边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反应，那么就会显生一种连带效应，而且像现在呢连带效应也已经有了。那么这样呢，它的国际上啊，我们巩固一中框架，打破民进党当局所幻想的啊，暂时对中国大陆封锁这样一种想象，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有力的一击啊，所以他们要恐慌。
0: 那么对于如今两岸之间的海空力量对比，邱教授您又如何观察呢？
2: 两岸之间的军力的差距啊，非常的大，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比较，尤其在海空军的部分那差距更大。最近台湾有一位活跃于政治评论圈的小舰长吕里斯，他登上了解放军的052D跟054A 去参观，他得到的结论，他说解放军太强大了。他的称赞解放军强大的话语引起了民进党当局高度的紧张，那么现在正准备严厉的要惩处这个吕里斯。但是民进党用所谓的处罚的方式能够遮盖事实吗？当然不能。我稍微提了几项，大家就明白。第一项，我们先来看看空军吧。在五代机的部分，解放军的歼20跟歼35，那台湾呢？台湾现在还在发展1990年代向美国购买的 F-16AB， 以及向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而台湾向美国新买的这个 F-16V 的现代战机到现在为止66架，一架都没有抵达台湾。那么你知道 F-16 基本上它是属于四代机，所以你跟解放军空军的五代机你怎么比拟呢？好，那再来看航母吧。大陆已经有三个成熟的航母战斗群，像最早的辽宁舰，到后来的山东舰，到后来的福建舰。但是就台湾来讲，台湾没有航母，台湾也没有两栖攻击舰，两者之间的差距

0: 非常大的，完全无可比拟的。好，那再者谈到驱逐舰跟护卫舰，那大陆本身它拥有的052D 就有35艘，而另外的像055万吨大驱，大陆也有10艘。再者054A 的导弹护卫舰，大陆有45艘，而台湾呢？台湾的驱逐舰跟护卫舰，到目前为止，向美国购买的二手舰既得舰只有4艘，向美国购买的佩里舰打造成改装成成功舰，另外的向法国买的拉法叶舰改造的康定级的军舰的护卫舰，它也只有6艘，而这些军舰都是老古董的军舰，都是美国跟法国的二手军舰，根本没有办法与解放军的武力来比拟的。所以综合来说吧，想要以武拒统，想要以武谋独，但是事实上你只要比较两岸之间军力的差距，尤其海空军的差距，就可以知道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1: 台媒称，歼35系列战机已具备了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作为大陆自主研制的第五代隐身战机，歼35系列战机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重点出口的机型，将在全球高端战机市场掀起一场真正的风暴。
2: 有台媒指出，大陆的歼35系列战机呢，不但会掀起一场风暴，同时呢，前面您也提到了啊，就是它接下来会成为美方 F-35 战机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对手。您怎么看？
3: 因为歼35是后发的，它后发的，它必须对它所面临的威胁和对手做深入的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第二呢，那么你歼35就从性能来讲啊，具体性能，歼35它比这个 F-35 飞得要快，歼35呢，它根据不同发动机的构型，那它可以取得不同的战术技术性能。那么再看它的这个导弹啊，我想呢，它所挂载的导弹最低它也是霹雳啊10亿和霹雳15亿这样的导弹，而这样的导弹完全在这个 F-35 所匹配的 AM-120 和这个 AM-9X 这个系列的性能之上。我想这个呢不需要做更多的解释的。但再看电子信息系统，电子信息系统是美国的长处啊，是美军的长处。我们不能说歼35的电子信息系统是多么的强，但是呢，因为很多数据啊也没有披露啊，包括 F-35 的它也是高度保密，但是呢，歼35战斗机的电子信息系统可以与 F-35 相比，那么各有优长，我觉得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这两种战斗机的这个同台竞争，包括那海军兵、海上兵器、陆上兵器这样一种同台同档次的竞争，实际上是中美啊实力地位消长的一个折射。它是呢对两岸关系、对地区格局、对世界格局都会产生它的啊不同程度的影响。
2: 其实不只是我们的歼35战机，解放军的很多武器装备的发展呢，同样是日新月异。所以呢，对此就有台媒指出说，每当解放军展出一些新的武器装备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呢就表现出异常的紧张。那唐所长，您觉得这又反映出他们怎样的心理呢？
4: 民进党当局的异常紧张，本质上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战略焦虑。它并不是简单的害怕，而是源于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在多方面的现实压力下产生的一种心理溃败感。那么首先是以武谋独的幻想被技术代差碾压之后的绝望。民进党当局这些年不断的编列特别预算，动辄数千亿的新台币向美国高价求购武器，图谋这个以武拒统。但是解放军的装备发展从来不是为了针对台湾，而是瞄准全球，面向未来。这次歼35新版本的亮相就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信号。当一款性能足以对标世界顶尖水平的隐身战机不仅自用成熟，还能够以如此自信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实际上宣告了台军寄希望于获得少数不对称武器来对抗的想法已经彻底破产。那么其次是以外谋独的图谋被釜底抽薪之后的恐慌。过去美国用 F-35 捆绑盟友，形成排他性的军事小圈子，而如今中国新一代的隐身战机的出现，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提供了一个高端而且不受政治条件捆绑的新选择。民进党当局一贯在歪曲台湾问题，企图

0: 寻求外部势力的干涉。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国家透过采购中国的战机与中国建立起更紧密的安全互信与合作关系的时候，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上将更加牢不可破。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所谓的国际空间注定彻底归零。这种被现实逐步边缘化的前景让他们从心底感到恐慌。而第三，也就是最现实的，是钱袋子打水漂所引发的内部质疑和经济的挫败感。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已经占到了天文数字，而赖清德当局还另外推动了一项8年1.25万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我们看到岛内民生教育的经费被严重的挤占，那么全部用来向美国交保护费。除了换回一堆废铁和两岸的危机，那么到底买不到了什么样的安全？归根到底，歼35新版本的亮相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民进党当局在军事上以武谋独的幻灭，在外事上以外谋独的破产，在经济上买来安全的荒谬。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私利，早已无所不用其极，各种卑劣手段轮番上演。但如今，党的民众早已看清其真实面目，不仅完全不买账，反而对他们的不信任感和反感度持续加深。正如嘉宾所分析的那样，当前两岸军力差距早已是十分悬殊，大势一目了然。 倘若台军仍然执迷不悟、认不清现实、一味挑衅的话，最终只会葬送岛内民众的安稳生活与和平未来。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交往世界，它是采用了我们传统的捏花技艺，塑造了一些牡丹、向日葵等一些花卉，同时上面也有一些竹制的箩筐，这些箩筐里面装的都是德化瓷器，烧了好几十件，最终才有一件成品。当时要运送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专车运送，把这些瓷器上面的封框卸下来，专车运送到人民大会堂。
1: 德化正式将国礼瓷登记在册，始于1996年。此后近30年，50多件德化国礼瓷出现在重要外交场合中。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16件国礼中15件来自德化。2024年，又一件德化白瓷喜上眉梢，被递到一位外国青年手中。他叫埃文·凯尔，因将记录日军侵华罪行的二战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回赠。一个藏在闽南山里的小城，让这抹白跨越语言和文化，成了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中国话。从东方到西方，这抹白没有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它站在那里就有人懂。可这抹白究竟是怎么来的？答案不在今天，得回到400年前，回到一个人身上。他叫何朝宗。展厅深处，一尊观音静静伫立，祥云观音，何朝宗的代表作，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第一次见他都会站着平视，但馆长寇婉琼总会提醒大家蹲下来，从下往上看。
0: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向下，眼观鼻，鼻观心，展现出这尊祥云观音他俯视众生的这种慈悲情怀。何朝宗的这件作品呢，它是以纯粹的胎釉质地之美和单纯的雕塑之美取胜，这是典型的象牙白。那这种白呢，是跟我们人体的肌肤这种温润的感觉是很接近的。何朝宗它的最大特点呢，是在衣纹，瓷土本身是生硬的、冰冷的，但是它却能够展现出非常细腻柔软的衣褶，以陶瓷之坚硬表现衣褶之柔软，疏可跑马，密不透针，恰当的契合了我们国画当中的潮衣出水、无带当风的风格。
1: 一把普通的竹篾刀在他手里成了笔，一团冰冷的瓷土在他手里成了墨。何朝宗开创了八字技法，捏、塑、雕、刻、刮、削、接、贴，400年了，德化的匠人还在沿用，没有机器能复制这种手工的温度，也没有机器能复刻这种深韵。
0: 他每一件作品做出来都是公开拿出来让人家品评，一旦有哪些不满意的、不足的地方，他都会捣毁重塑。当他直到他完全满意了，觉得合格了，他就会在自己的作品的背部或者底部盖上葫芦印，这葫芦印写上他的何朝宗三个字。
1: 何朝宗把自己一辈子的心气都融进了这一抹白里，但一个人再孤勇也烧不了一千年。这份对白的极致追求在德化传了400年，刻进了每一个匠人的骨子里。400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这条路上探寻，只不过他寻的是另一个字，宝。几年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白瓷作品神话静立馆中，薄如轻纱，发丝纤细，通体由瓷制成，观众俯身细看，久久不愿离去。它的作者叫连德里。连德里的工作室在德化城南，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坐在工作台前揉捏着一团白色的瓷泥。 他的宝岛。

0: 致，人人称奇。可连德里非要这么做，原因却有些特别。
1: 那个时候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审美已变了，因为就是跟我儿子的一个碰撞，因为我以前做的作品他就跟我说你的作品比较传统很老套，他不喜欢。差不多二三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创造这个神话这种作品。德华白瓷呢，就是薄如纸、白如血、明如镜、润如玉的这种特色。其实做到薄是最难的。
0: 薄是德华白瓷千年来的追求，也是最难逾越的关隘。连德理想知道，今天的匠人能把薄胎推到什么极限？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瓷土，塑性要强，柔韧要够，能承受极限的拉扯。他在案板上一遍遍打薄瓷土，只见稍重就是一个窟窿，空气稍干就是一道裂痕。废掉的泥片堆在脚边，每一片都崩在离成功只差一步的地方。后来他不再只凭手感，而是把瓷土送进了化验室，在显微镜下一遍遍筛选。
1: 颗粒哈出来可以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多边形的。它多边形，它的咬力就比较强，所以说这么薄，它就会烧出来就不会掉下来。
0: 土定了，更难的是火。德华白瓷烧成时收缩率达20%，薄厚稍有不均，收缩便不同，瓷器随即开裂。1350摄氏度的高温里，瓷土内部发生着人无法完全控制的变化。那层薄砂面积大，飘垂而下，任何一处不均匀都会化为窟窿或裂痕。
1: 烧出来了才知道作品的缺点是在哪里，烧了几十件，敲掉了几十次，才最后才成功的出了第一件作品。
0: 几十次开窑，几十次失望，每一次都像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哪一下能摸到光，直到那一窑打开，没有裂，没有塌，神话终于成型。灯光下，薄纱透出柔光，衣袂飘飘，远看是纱，近看是瓷，最薄处仅 0.2 毫米，但是 0.2 毫米在德华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 0.2 毫米均匀至每一寸，薄纱飘垂处，衣纹转折处，发丝缠绕处，厚薄如一。薄胎工艺自古有之，但要把瓷衣做到 0.2 毫米厚，同时保持大面积的完整，在德华白瓷的传统里几乎没有先例。0.2 毫米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匠人对传统的致敬，对未来的试探。薄到极致反而有了重量，那是时间压过的痕迹，是一个人跟泥土较了一辈子劲。传承是根，根深才能叶茂，可这根到底有多深？答案不在工作台上，得往山里走，那里堆着1000年的火。伟林窑址在德化县三班镇的山坡上。陈立方，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曾是一名考古队员。2021年，德化窑址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遗产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这网上望，一眼千年。
2: 伟林窑址，它是50年代那个我们全国的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窑呢，从现在站在我这个地方啊，往上看哈、啊，我们把它叫一眼千年。什么叫一眼千年呢？啊，它揭露的窑基横跨4个朝代，宋元明清，同时把我们各个时期的这个窑炉类型在这边集中的展现出来啊。那有这个宋代斜坡式龙窑，有元代的分式龙窑，有这个明清的横式阶级窑，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科技进步的一个过程。
0: 伟林窑址绵延160多米，是一部刻在泥土里的陶瓷烧制技艺史。宋代龙窑顺坡而建，利用坡度产生抽力，以此

0: 烧上万件，元代加了隔墙，火焰停留更长，温度更稳。明清改成横式阶级窑，宽度从两米多扩到四米多，产量翻倍。
1: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窑具啊。我们呢，你看我们当时宋代赤崁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当时市场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德化窑它是泉州东方第一大港，大宗的贸易出口商品的供应者啊。然后呢，你看怎么样提高这一个产量呢？我们就充分的利用窑内空间，用了几种装烧方法，比如这我现在拿的这个呢，就是碟烧。那么这个是垫圈啊，底下这个有四个支钉啊，然后它放在这一个碗里面呢，其实它是有四个支钉横的。那通过这个垫圈呢，一个一个这样子叠上来，这个叫做叠烧。
0: 山坡上碎瓷片嵌在泥土里，像时间的鳞片，风吹过废弃的窑室，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千年前的火还未熄。技术每往前一步，德化白瓷就往世界走一步。
1: 嗯，好，放进去，然后单独放一面，行，好了吗？哇，这么多的杯子，你看，那个像土豪似的。
0: 而那些从窑址出土的碎片，每一片都带着当年的秘密，釉料配方、烧成温度，甚至工匠的指纹。修复师像侦探一样，从几万片碎瓷中拼出同一件器物，缺口对不上就换一片，拼好一只碗可能要试上几百片碎片，花上几个月。用石膏填补缺口，却保留伤疤，那不是瑕疵，是他们活过的证据。修旧如旧，不是让文物变新，是让它带着伤疤讲故事。其中一个小罐子毫不起眼，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可波罗罐。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走到德化，对这抹白一见倾心。他把德化白瓷写进游记，成了德化白瓷第一个跨境带货的大人。德化白瓷进入欧洲后，价格超越黄金，被贵族争相追逐，被誉为中国白。这个盖子上印着“长寿新传”四个字，巴掌大小，是宋代的化妆品和盒盖。新船二字暗示了它的归处，这些瓷器是要装船出海，远销海外的。而有一条路串联起窑厂与港口，是德化瓷从山城走向世界的关键通道。
1: 你看前面这条瓷邦古道，其实在古代最美最鲜活的风景呢，就是挑着瓷器到万永春五里街售卖。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垄瓷器一垄云。
0: 从德化到永春山路60多里，挑夫们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到。一担瓷器100多斤，他们踩着青石板，用肩膀扛出了德化白瓷的出海路。古道的石板上至今有一个个深深的凹坑，那不是雨水冲刷的，是挑夫歇脚时用省力棍杵出来的，几百年了，凹痕还在，摔一担可能一年的收入就没了，但他们日复一日地走着。这些瓷器从德化出发，经泉州港，驶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最终抵达欧洲。他们替这座山城把名字刻在了世界的海岸线上。路走了1000年，瓷器之外还有一种中国物产与它结伴出海，同船而去，那便是茶。茶与瓷自海上丝绸之路起便形影不离，英语里的 tea 源自闽南语，他们一起从中国出发，走向世界，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

0: 化符号。今天，德化人用一种新的方式续写着这段千年之缘。
1: 好，那我们该扫个杯子算了。
2: 嗯，
1: 就这个杯子。
2: 嗯，好，
1: 扫这个。
0: 赵鹏，国家陶瓷行业工业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他的工作台上没有瓷泥，取而代之的是电脑屏幕和各类仪器。他和团队正在研究一款新型白瓷茶具，不是随便做，而是要做出标准。
1: 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启动了这个项目，针对于这种某种茶型的器皿，更能泡出或冲泡出匹配于这种茶香的和沙发烧茶叶本身你所喜爱它的这种本质的特点来，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特定的，就这种针对于某种就是单独的一种茶器制定它的一种用冲泡标准。
3: 这三道茶具里面，这是红茶的标准。那红茶标准你会发现它的公道杯是玻璃的，那为什么要使用玻璃？就能更好的来观汤色。那在这过程中呢，因为红茶的冲泡过程中呢，它需要散热均匀，所以你会发现红茶的盖碗的这个开口都略大于其他标准的开口，而且它的盖碗也会更加大一些，这样的有利于茶叶受热均匀。那第二套呢是白茶，你会发现白茶多了一个器皿，玻璃闷壶。那白茶的冲泡，因为它还有老白茶，它也需要闷啊，也让它受热更加的均匀。但是跟红茶不一样的时候，它可以一直在泡在这里面。那我们也就专门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小闷壶。第三个呢是乌龙茶，那乌龙茶需要它不能闷茶，要沥出水，所以会发现乌龙茶的这个盖碗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些，它沥出水，就是水能快速的从这出来，不把它给闷坏。那乌龙茶它香气是比较浓的，那所以在这三道茶具里面，乌龙茶我们多了一个闻香杯，专门来用于来闻茶香的一个器皿。那这就是三道茶具各有各的特点，根据不同茶叶来匹配茶器。
0: 赵鹏把每一种茶具都当作精密的仪器来设计，但标准不是纸上算出来的，得泡出来。2026年，他们需要攻克的是黑茶的冲泡茶具标准。不同产区、不同工艺，同一种茶可以千差万别，想抓住它的特性并不容易。要将不同产区、不同师傅手中千差万别的冲泡习惯统一成一只茶杯的具体参数，这中间的取舍远比想象中棘手。口沿多长一分，底足再收一毫，茶汤的香气滋味便换了模样。定标准难的不在画图纸，难在要从无数的经验里寻出一个能落脚的平衡点。
1: 做茶的人，比如说茶艺师，比如说农户，比如说制茶师，我们要不停地跟他们沟通，所以我们就是走访了很多产区的这种茶农，也拜访了，也请教了，也请了专门做茶的相关的这种师傅到我们制作标准里面来，共同来做这个标准。
0: 一套茶具从想法到标准需要以年计算的时间，无数次的冲泡、比对、修改，才换了一套能被行业认可的标准。1000年前，德化白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用器物连接了世界。1000年后，德化白瓷用标准和文化再次和世界对话。而在这座研究院里，研究人员还在尝试另一件事，把新技术融入陶瓷，让这抹白拥有更多可能性。
1: 帮我输入新中式，沾花杯，可爱风，杯身粉白色，神态乖巧可爱。网络上有很多人说 AI 要取得好多好多工种嘛，但是我觉得 AI 是 让我们来使用的，它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完成我们的工作的。
0: 从2025年开始， AI 作为辅助工具走进了德化的陶瓷设计，创意构思、方案修改、生产优化， AI 都能插上手。它不仅能生成设计图，还能直接生成三维模型，对接 3D 打印。试错成本降下来了，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研究院的展厅里摆满了不像陶瓷的陶瓷制品。
3: 这个就是我们添加不同的食物和食材，它就会产生不同的光影效果。我先模拟一下添加食物和食材，可以看到它这个产生不同的光影的变化。这个是一个铠甲，陶瓷铠甲，它是模块化的陶瓷设计啊。那我们可以做铠甲，也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啊，就是我们陶瓷用模块化来做，像不同的造型的拼接。这个是一个陶瓷做的键盘啊，打那陶瓷键盘的好处在于啊，抗氧化，而且还抗磨损，然后我们在摸上来有陶瓷那个温润的感觉。
0: 这些看似不像陶瓷的器物，正是一场先锋实验。以陶瓷材料为载体，将时尚设计、数字科技与文化创新跨界融合，探索白瓷从传统工艺向未来生活方式的转型路径。在这里，白瓷不再被定义为某种器物，而是一种可塑、可编程、可跨界的生活介质。时代在变，需求在变，而这抹白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有人问，德化的白究竟是什么？是国礼瓷上那一抹温润的东方微笑，是何朝宗刀下衣袂飘飘的瓷杯，是 0.2 毫米薄纱里透出的光，是古窑遗址中沉睡千年的窑火，是实验室里极具未来感的陶瓷铠甲，都是又都不全是。它是一种不肯熄灭的执念，是一代代人手手相传的体温。这抹白是土与火的信仰，是成与宝的共生。德化因白瓷而闻名，白瓷因德化而鲜活，这就是德化白瓷。何以为白？只因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0: 霍尔木兹海峡枪炮响起，谈判桌前分歧难弥，无法退让的战场上下，美伊面临重重僵局，阿联酋决然转身，欧佩克面临分裂，全球能源与经济再次陷入动荡，美国开战，西方不再紧跟，跨大西洋同盟的裂痕是否继续扩大？僵局之下，美伊战争阴影，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当前美伊博弈正处于一个打打谈谈的关键十字路口，一边是霍尔木斯海峡的军事对峙牵动全球神经，另一边是外交谈判桌上的反复拉扯。美伊博弈正处于战和转

0: 换的关键阶段。这场危机的僵局究竟何在？美伊博弈下一步是继续回到谈判桌，还是滑向新的冲突呢？
1: 行动已经结束。五月五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简报会上宣布，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国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现已转向防御态势。
2: 史诗怒火行动已结束，我们实现了行动的目标，我们更希望走和平道路，总统更希望达成协议。
1: 对此，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随即表示，伊美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导致当前局面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美国国内的法律红线的束缚。根据1973年通过的美国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从美国发起军事行动开始算，5月1号就是法定截止日。在截止日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4月7号停火以来，战争实质上已经终结。美国国会山报分析称，此举意在强调其行动未突破60日期限。
3: 他这种所说的敌对行动结束，啊，并不意味着就是不可能再开战了。其实他留有两个后门，一个呢，就是战争部长所讲，说战争顺延了，用4月7号停火，如果从3月2号汇报开始，那40天都不到。那么所谓顺延了，是不是还有20多天呢？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留的这么样一个缺口。还有一个缺口，这就是实际上美国白宫在制造一些舆论，说战争权利法60天的期限，那么头一个60天告一段落，再开打是另外一次，那是不是还要算另外一个60天？73年制定战争权利法案之后，其实美国打了多少战争？没有一次是国会宣战的，所以他这个里边是灰色地带太明显了，特别是对特朗普这样的总统，所以战争啊，确实这个危险并没有过去。
1: 果然，3天后霍尔木兹海峡兵戈再起。5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军队多枚导弹、无人机及小型船只袭击。为了消除来袭威胁，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美方舆论宣传中强调伊朗方面先动手，而伊朗方面指责美军先进行海盗行为，对两艘伊朗油轮发动了攻击。而近期局势升级的导火索，实际上要追溯到几天前的一个危险时刻。5月4号是自4月7号停火以来局势最为紧张也最接近失控的一天。当天，美军启动了此前一天由特朗普宣布的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宣称要为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护航。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在美国军舰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意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
2: 这张图片截取自伊朗发布的视频，显示的是伊朗发射的岸基防御导弹。由于美国驱逐舰在驶向霍尔木兹海峡时非常靠近伊朗海岸，短程岸基防御导弹就足以应对。另一张图片显示，伊朗方面还使用了火箭炮。
1: 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很快否认了这一说法，表示没有美军舰艇遭到袭击，美军还击沉了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的说法则是，美国击沉的并不是伊朗的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
4: 我们一再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在任何情况下想要安全通过海峡都必须与革命卫队协调。
1: 然而就在护航行动开始不到一天，5号傍晚，特朗普宣布暂停计划。官方称因谈判进展应他国请求，且全面封锁仍在继续，实则首日冲突激烈，擦枪走火风险极高，商船参与度低，成本高昂。此举是典型的战术刹车，意在避免卷入战争，保留外交筹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仍未打破。
5: 无论是自由计划还是之前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
2: 美方发现越是强行推进己方议程，伊朗越发强硬，话语权就越大。

0: 当前特朗普的核心诉求是快速开启谈判阶段，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唯有暂停一切军事对抗行动。
1: 五月六号，路透社援引参与和平努力的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美伊双方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单页备忘录。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报道，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金，以及双方取消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相关限制等。此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这也被外界当时评为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特朗普对此进行乐观表示，
2: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e've had very good talks over the last 24 hours, and it's very possible that we'll make a deal.
1: 话说到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威胁，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实施轰炸。不过伊朗方面立刻泼了冷水。六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对此发文称，美方的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还强硬表示，如果美方不做出必要的让步，准备开火就是伊朗对美国的答复。目前美伊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五月八号，特朗普针对当天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一事表示，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一个小小警告，如果伊朗不尽快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同时他也试图淡化紧张局势，称停火协议依然有效。有评论认为，八号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交火是双方对彼此的一次试探和施压，意在为后续谈判争取筹码。在此背景下，美伊或将围绕海峡控制权持续对峙，互相试探和施压，以压促谈，类似交火的事件有可能反复上演。
3: 我们会看到美伊之间仍然是一种脆弱的平衡，双方既不想恢复到此前的这种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同时又在进行激烈博弈之下，必然意味着停火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火药桶上的停火是很容易被打破的。
4: 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斗法仍在持续，没有谈判成果的停火远非长久之计。而在当前中东局势中，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这条被称为全球能源咽喉的水道一旦被卷入冲突，代价很可能极其沉重。当蝴蝶在全球能源咽喉扇动翅膀，掀起的风暴注定不会只停留在中东地区，而会波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 五月四号，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进入五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火药味已浓烈至极，这种极度的不确定性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五月一号，阿联酋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欧佩克加，结束了其长达近60年的欧佩克成员国身份。这是继卡塔尔、厄瓜多尔、安哥拉后，欧佩克近年来失去的又一个重量级产油国。彭博社分析认为，阿联酋希望突破欧佩克配额机制，利用地理优势获取战时溢价，而富查伊拉港正是阿联酋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富查伊拉港是阿联酋东部沿海面向阿曼湾的重要深水转运港口及石油码头，这个港口可以帮助阿联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新的能源运输通道。
5: 阿联酋希望提高产能，并经常对欧佩克设定的产量上限或配额表示不满。阿联酋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也一直很冷淡。
1: 阿联酋退出声明在全球能源市场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纽约时报称，这象征着正在重塑的中东格局迎来更剧烈的变动，这些变动在美以伊战事期间进一步加速。
3: 阿联酋退群的问题是在冲突的背景之下所造成的连锁反应。这一次美以伊冲突改变的不仅仅是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也改变的是经济格局，对中东地区产能和能源运输所造成的深远的影响。阿联酋的这一次决定某种程度也基于这个国家在判断后续恐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地区能源生产都会受到长期的影响，而并非短期之内能够迅速恢复，所以在当前的这个时间点上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是这个国家认为是相对明智的一个选项。
1: 4月29号，在被问及对阿联酋退出欧佩克的看法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毫不掩饰赞赏之情。
2: I think it's great. I mean, I think it's great. Look, I know him very well, Mohammed, and very smart. And he probably maybe wants to go his own way. That's a good thing. I think for, ultimately it's a good thing for getting the price of gas down, getting oil down, getting everything down. They have it all.
1: 5月5号，布伦特原油价格依然坚挺在每桶105美元以上。而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也维持在100美元以上的高位震荡，国际油价并未如特朗普所愿应声大跌。
6: 这次战争实际上把产油国的利益给打散了。那比如说，在战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关于霍姆兹海峡会达成一个什么结果，这个大家现在还都不知道。那么这些海合会这些国家其实和霍尔木兹海峡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他们并做不到谈判桌上。下一步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的这个地位，那有可能整个的石油输出的这个路线都要改变，都会出现一系列的联动，所以我觉得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但总体来讲，就是咱们可以看到欧佩克对油价的这个影响它是在下降。
1: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东和中亚地区今年经济增速预测被大幅下调至1.9%。
0: 海湾国家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临着现金流危机，这可能导致资产负债表危机，其经济影响远远超出海湾国家，存在溢出效应。
1: 中东能源炸弹的引爆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不断触发连锁反应，将危机的冲击波从区域震源迅速传导至世界多个角落。在欧洲，从油气价格飙升到电力供应趋紧，从航运受阻到企业成本上升，一系列连锁反应加速显现。欧盟统计局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4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9%，远高于3月的5.1%。欧元区4月通胀率升至3%，高于3月的2.6%，创下近3年来最高水平，显著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
0: 伊朗战争以及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清楚地表明了一件事，我们所有人都在感受到对供应链或能源供应的影响。
7: 当俄罗斯和中东两个欧洲最主要的传统能源的来源地受到影响和威胁的时候，那对欧洲的能源安全它的影响呢是难以估量的。随着能源安全问题的紧张，那对整个欧洲的经济安全，我觉得这个挑战呢也会直线上升。尤其是像欧洲的一些内部的一些制造业大国，在能源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它的这个生产效率下降，它的利润下降，这样呢又会引发失业的问题等等。所以从经济到社会到政治，这在欧洲呢很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危机链条。
1: 然而这股席卷全球的冲击却成了美国谋取利益的契机。彭博社报道称，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近乎关闭，过去9个星期美国各地油田和储油设施向全球出口超过2亿5000万桶原油，这使得美国超越了沙特阿拉伯，再次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出口国。美国石油出口创纪录的同时，美国国内库存却在迅速下降，原油和燃料总库存已连续4周减少，跌破历史平均水平。这意味着美国石油商人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美国国内企业与民众正在为其埋单。 5月2号，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宣布停止业务运营。

0: 直接原因是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这将使10000多名员工失业。
1: 我一直很喜欢这家航司的高性价比机票，现在再也没有了，这相当于又被剥夺了一项福利。可以说，在如今本就不景气的大经济环境下，这又是一个棘手难题。
0: 有业内人士认为，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或将遭遇新一轮破产潮。不断高企的油价与愈发严峻的通胀状况，使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美国5月1号公布的一项权威民调显示，目前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是个错误。分析指出，短短2个月，这场战争的不受欢迎程度已达到那些如今被视为历史性败笔的战争用了数年才达到的水平。
2: 能源价格长期高企所造成的通胀等一系列的影响，恐怕呢会让特朗普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上双重买单。越来越多的民众在表达不满，从民调数据当中可以看到政府面临的压力。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党争极化加剧，既有民主党人的攻势，同时也有共和党内部的一些分化。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对于现在总统执政以及中期选举也会带来更大的变数。
0: 中东战火的外溢效应绝非仅限于油价飙升、通货膨胀，而是正在同时动摇既有的全球能源秩序、区域安全架构及地区组织格局。这些深层变化反过来又加剧了美伊之间的僵局。冲突拖得越久，海湾国家越倾向于独自寻求安全，全球能源供应越不稳定，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也就越难以化解。
3: 美伊战火看似只发生在中东，却正在外溢成撕裂跨大西洋同盟的重要导火索，令双方之间本已脆弱的战略互信再遭重创。随着冲突持续，美欧在对伊政策、安全责任和外交路径上的分歧不断扩大。那么这场中东战事为何会让美欧走向深度分裂？同盟内部的裂痕又将如何反噬美伊僵局与全球秩序呢？
0: 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士兵，预计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5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威胁称，这只是开始，美国将大幅削减德国驻军。
4: We're going to cut way down, and we're cutting a lot further than 5,000. Thank you very much.
5: 因为现在和伊朗战事不利，所以现在美国国内，包括共和党内部，我们看到现在也出现了很多针对美国政府的批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一方面不能承认自己不行，当然呢要把这个不行的原因呢要归咎于欧洲方面的不配合，想要在政治上去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动机。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啊，当时美国政府呢就有这样的计划啊，无论是北约还是欧洲，在美国新的全球战略中，它的这个作用是在下降的。
0: 除了计划从德国撤军外，特朗普还曾表示，美方还在考虑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撤军，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伊朗冲突的回应毫无益处。与军事施压同时到来的还有经济制裁。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在本周将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针对美方关税威胁，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当日发文批评，从对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到如今将矛头对准汽车，这充分体现了美国是多么不可靠。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对此事表示愤慨。
6: Il y a des accords qui ont été signés et doivent être respectés. S'ils étaient remis en cause, ils rouvriraient tout. Et si tel ou tel pays était menacé par des droits de douane, l'Union européenne s'est dotée d'instruments qui devront alors être activés parce que cela correspond à leur vocation.
0: 美伊战争以来，美国与盟友之间局域不断。多家外媒分析指出，美国与盟友间关系正。

0: 面临新一轮的严峻考验。自2月28号，美国频频喊话，要求盟友参加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没有一个盟国积极回应。欧洲外交官甚至直言，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当成员国受到攻击时，会共同参与作战，但并不是美国可以随意用来挑起战火的军队集合体。即便在3月底局势升级时，欧洲多国依旧拒绝配合美国。那么，一贯追随美国的欧洲盟友此番为何拒绝入局呢？
1: 这次美国联合以色列在中东采取的军事行动啊，从一开始呢就完全撇开了他的欧洲盟友，而且欧洲国家都意识到啊，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啊，美国第一次在海外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之前，没有去激活北约啊，甚至呢没有采取任何事前通报的方式，所以大多数欧洲国家对于美国采取行动第一个反应呢就是震惊，然后紧接着就是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无论是在地缘上、在经济利益上、在能源、在安全问题上等等，其实都是违背欧洲的利益的，显然是不可能得到欧洲多数国家的支持。
0: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北约当作服务自身霸权诉求的重要抓手，可眼下北约盟友集体拒绝配合美国行动，特朗普屡屡出言警告，甚至表示正在认真考虑退出北约。
2: NATO is a paper tiger. NATO is us. And when we needed them, but we didn't need them, by the way. We didn't need them, obviously, because they haven't helped at all. Just the opposite. They've actually gone out of their way not to help. They didn't even want to give us landing strips.
0: 目前，欧洲正深陷乌克兰危机，此时卷入中东战事，只会让本就严峻的内外局势雪上加霜，不仅无法获取任何实际利益，还要承担难以估量的战争风险与损失。
1: 现在的欧洲整个的周边安全环境呢，实际上是处于所谓两场半的冲突这样一个背景下，首当其冲的仍然是俄乌冲突，另一场呢，实际上，就是格陵兰岛的问题，那还有一场冲突呢，显然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美伊冲突。尽管啊，我们看到伊朗呢，它和欧洲国家不相邻，但是呢，它通过海洋啊，尤其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啊，通过红海，它和这个欧洲的联系呢，实际上是非常紧密的。那接下来这个美伊冲突如果不断的持续啊，甚至最终呢，造成中东地区的新一轮的动荡的话，那对欧洲来说啊，不仅是眼前的经济、能源、军事上的问题，而且在今后啊，由于难民问题会引发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包括宗教问题，可能也会再次激化。我觉得这个对欧洲来说可以说是已经构成了一场系统性的危机和风险。
0: 当前中东地区正进入新一轮动荡时期，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持续对抗给地区稳定投下阴影，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黎巴嫩境内再度爆发的暴力事件以及重要海上航线的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战略焦虑。5月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北京，开始访华行程。中伊此次对话为紧绷的地区形势增添了一个寻求和平的积极信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阿拉格奇举行会谈时指出，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自战事发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一直积极劝和促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近期表示，俄方愿开展伊朗战事相关各方均能接受的斡旋，竭尽全力使和平最终到来并得到保障，勿使战火重燃。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加拿大、丹麦、荷兰、西班牙以及欧盟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迅速而持久地结束这场战争。近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中东危机及伊朗局势举行了专门记者会，对局势提出严厉警告。
3: Now is the time for dialogue, for solutions that pull us back from the brink, and for measures that can open a pathway to peace. The world is waiting, and I thank you.
4: 美伊僵局至今悬而未决。

0: 从战场对峙到全球能源震荡，从同盟裂痕到全球治理遭遇冲击，中东战火的连锁反应正在波及整个世界。僵局之下没有赢家，对抗也无出路，唯有摒弃单边霸权与军事施压，回归多边对话与政治协商，才能打破困局，平息战火。以对话止战，以合作维稳，才是化解危机、守护未来的根本之道。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为期10天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1: 谁引来三艘四分之一的人官人三艘哪里技能？
0: 这是向全世界发出的豪迈宣言，宣告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现场聆听的社会各界代表中，有一位精神矍铄的长者，他就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代表彭泽民。这是一张珍藏了70多年的代表证，第161号，他见证了彭泽民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光荣时刻。在大会上发言时，彭泽民激动地说，我们农工党全党的同志今后要永远跟着共产党，努力参加实现共同纲领的工作，并且把我们一同带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政协会议期间，代表们就大会的各项议题进行了讨论。彭泽民写信把当时的会议情况分享给远在香港的家人。
2: 跟你讲，一个一个组的讨论呢，开了10天会，他第一天都说给家里写一封信，但10天都没写完，他说没有时间，白天黑夜开会很辛苦。
0: 会议最后一天，彭泽民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他和其他委员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

云天佛关。

对的老人感慨万千。从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到中国共产党的挚友，40多年弹指一挥间，他一直追求并希望看到的正是眼前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0: 广东省四会市白沙村，这座传统的岭南农家建筑就是彭泽民的故居。1877年，一个新生命在这里诞生，父亲为他起了一个文雅的名字，彭泽文。20世纪初，他前往马来亚吉隆坡谋生。1906年，孙中山来到马来亚宣传革命，筹措资金。年轻的彭泽文一直伴随左右，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他加入同盟会。
1: 我父亲是马来亚最早的孙中山建立国民党的基础力量，他是从建同盟会到国民党到什么革命党，经过几个阶段，都是孙中山责成他来做的。
0: 在这期间，孙中山取厚泽于民之意，建议他改名为泽民。年轻人欣然接受，并用彭泽民这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幅孙中山赠给他的博爱题字，见证了一段100多年前的友谊。这是孙中山颁发给彭泽民的委任状，作为中华革命党马来亚雪兰莪副支部长，彭泽民负责筹集华侨捐款。
2: 在他的这种组织和协调之下呢，马来亚的华侨不仅捐出了自己辛苦积攒的这些钱财，甚至还有人呢是毅然回国，用自己的生命啊支持着孙中山的革命。
0: 发行于1922年8月29日的《义群报》，刊载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演说。作为吉隆坡唯一的中文报纸，它是马来亚地区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的阵地，也是当地华侨了解中国的窗口。彭泽民正是这份报纸的总经理，他聘请进步青年许苏浑担任编辑，报道中国的消息，介绍祖国革命形势，激发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回国采访的许苏浑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他写信给彭泽民：民众的运动其势之猛，其功之丰，为帝所未见过。布尔什维克的真谛，为无人救世之药方也。这些来自祖国的文字，让身在南洋的彭泽民对祖国充满了向往。1923年3月，彭泽民从南洋专程回到广州谒见孙中山。孙中山告诉他，三民主义是最好的种子，三大政策是最好的园地，有了最好的种子，没有最好的园地也是无用的，所以二者不能分开，要同一时间去做的。彭泽民听后深受鼓舞，返回马来亚继续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政策。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收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海外周刊的油印清样中，记录了参加这次大会的海外代表名单。在这次会议

0: 上，彭泽民被任命为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广州中山四路42号，这座岭南建筑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在共产党人的倡议下，国共两党合作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专门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受共产党人的邀请，彭泽民也来到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们讲授华侨革命运动课程。
1: 他讲课之中呢，他就发现共产党的发动群众呢，的确是很高明，他也体会到共产党人的革命的热情啊，朝气蓬勃，所以呢，他就想啊，仿效共产党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开办这个华侨运动讲习所。
0: 1926年10月，彭泽民借鉴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经验，创办华侨运动讲习所，吸收了国共两党党员、进步青年等80名学员。授课地点在广州市中山三路广东咨议局，也就是今天的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这本署名欧应奇的华侨运动讲习所讲义，保存至今已近100年。可以看到，施存统、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都是华侨运动讲习所的教员。遗憾的是，在北伐战争开始后，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华侨运动讲习所只开办了1期，但从这里走出的学员大多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骨干。
1: 这个大革命时期的华侨运动讲习所的开办，是中国共产党侨务工作的一个开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彭泽民他对中国新的侨务工作贡献是非常大的。

1926年，国民革命歌唱遍了大江南北，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浪潮席卷中国。然而在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的同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大船却驶进了汹涌的暗流之中。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次全会在汉口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宋庆龄、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合重申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免去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务。这次大会结束不到一个月，早有预谋的蒋介石在4月12日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向失败。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彭泽民参与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并成为25名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中的一员。8月5日，彭泽民和夫人随起义军撤离南昌。一路上，他对伤病

0: 进行诊治，夫人也帮忙煎药。50多天的艰苦行军中，他从未掉队。不久，彭泽民被国民党反动派开除党籍，家产也被查抄一空。81南昌起义之后，彭泽民化名何君勉，避难香港。
1: 回到香港以后，身无分文，非常的穷，十几口人住一个不到10平米的房间，在半山上，没有床，全睡在地下，没有家具，一块豆腐十几个人一顿饭。当时蒋介石有些特务也上门来劝说他，说你回去你可以过无忧无虑生活，他嗤之以鼻，他根本贫贱不移。
0: 广东省四会部时局如此，赤王先生与华南民盟即井然贤出朱先生大声疾呼，号召社会人士共同反对内战，力挽狂澜，无任企盼。
1: 因为情况太危险太急，内战就要爆发了，我父亲就除了看病以外，白天都到处奔走，联系那个革民主党派的同志朋友，把周恩来副主席的这个指示宣传出去，动员号召大家都起来一起反对内战。
0: 随着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取得巨大胜利，国民党部队大部主力被消灭，蒋介石气急败坏，让毛人凤起草了一份暗杀名单，彭泽民也在其中。
2: 我父亲每天都得出门啊，开会啊，什么？那蒋介石都跟踪很紧呐，就把他从电车上推下来，愣把他老头推马路上了。所以跌伤了好多肋骨啊，跌伤好几条。
0: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彭泽民绝不妥协，毫不畏惧，继续从事民主运动。1947年2月，彭泽民当选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成为农工党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后，仅仅过了5天，彭泽民就代表农工党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联名登报响应，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1: 大家都欢欣鼓舞，一起要联名向中共写信、致电、拥护、赞成。我当时我父亲就代表了农工民主党在上面签名。没有过多久呢，毛主席、周总理就来通过地下党传递字条吧，让他北上。
0: 1948年12月底，苏联邮轮阿尔丹号迎来了一批神秘乘客，他们是北上准备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30多位著名的民主人士。茅盾准备了一个笔记本，请大家签名，彭泽民就在其中。海面狂涛孤忍渡，春风将尽到无船。虽然正值北方寒冬，彭泽民的诗却让人看到了春天。北平和平解放后，
3: 中共中

0: 中央决定新政协筹备会改在北平举行。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移驻北平，后赴西苑机场阅兵。毛主席与等候在那里的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代表会面，互致问候。彭泽民与毛主席有20多年未见，却一直走在共同的革命道路上，再次相逢，千言万语化作握手与欢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泽民担任了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面临恢复发展经济、弥补财政赤字、安定民生的重要任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于1950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也是共和国第一次发行国家公债。彭泽民让夫人返回香港开展秘密推销。
1: 他就因为我们受到人民这么好的待遇，我们应该为人民服务。又让我妈去冒险一次，他把我妈每推销一份公债都记得特别清楚，他一份一份记下来的。而且我爸特别细心交代我哥，你一定要打听清楚银行，哪个银行能够把这个人民币能够汇兑回来。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面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彭泽民迸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除了华侨事务，他还关心祖国中医的发展。当时中华医学会成立了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彭泽民担任首任主任委员，促进了中西医专家的大团结和学术交流。如今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是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正是在彭泽民、萧龙友、孔伯华等著名中医的呼吁下成立的。1955年12月，中央从全国各地调集50名中西医骨干支持研究院建设，彭泽民担任名誉院长。第二年秋天，彭泽民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病榻之上，他提笔给毛泽东主席写下这封信，终因体力不支而未能终笔。
4: 已经写好的信呢，来看呢，他是首先他是感谢毛主席，对他的关心啊。第二个呢，也是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的真心的拥护。第三个呢，是表达了彭老对中国民主党的希望，他那个能够更好的发展啊。
0: 临终前，彭泽民写下了自挽联。

橘犹未终，忍言归去，至诚勿夺，何用卑微。前面四个字彭老重新用钢笔改写为大局方心，最后又把至诚勿夺改为生机活泼。他对这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局恋恋不舍。从国共合作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共和国成立，彭泽民先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志同道合。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0: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九号的报道说，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2: 报道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说，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

0: 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当地时间九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另一方面，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九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
1: 根据美国媒体九号的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讨论美伊协议。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在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美伊双方达成协议。另外，根据路透社九号的报道说，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航运数据，一艘载有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当天正尝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前往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此举已经获得伊朗的批准，一旦成功，这将标志着美伊冲突2月28号爆发以来首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船顺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根据英国媒体九号的报道说，英国龙号驱逐舰将会被部署到中东，以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2: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称，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该舰曾于3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4月17号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法英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本月6号，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强调，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有助于重塑船东与保险业界的信心。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女士您好。
3: 主持人好。
1: 张女士，我们看到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之后呢，美军称将会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警告说，不要侵犯伊朗的邮轮和商船，否则将会遭遇到猛烈的打击。所以您如何认为这一次小摩擦对双方来说有哪些意味，又如何来看待霍尔木兹海峡的现状？
3: 我觉得现在呢，美国和伊朗其实都是在采取有限的威慑叠加呢外交谈判的双轨并行的策略了。现在美伊谈判陷入了僵局，那美方的破局方法呢，就是希望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的运输能力，来切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裁员，迫使呢他能够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那美方呢继续的海上封锁，而且还启动了自由的计划，一是为了显示出美军在海军的还有空军的力量上的优势。

0: 那么向伊朗的释放一种信号，就是面对美军的精准打击和封锁呢，伊朗是难以完全控制住海峡的，长期下去呢只会加剧伊朗国内的经济的压力还有孤立。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想要测试一下伊朗的反制能力到底是有多强。而伊朗方面呢，他则是继续采取非对称的威慑战术，主要是展现自己的抵抗意志啊。而且伊朗也已经明确的表示了，任何反对他宣布的过境规则的船只呢，都是会遭遇到猛烈打击或者是拦截的。那么近期呢，其实他也在不断的通过无人机啊、快艇啊这样小成本的方式，来给对方呢造成更大的损失和成本。所以双方呢，就是在看谁先耗不下去，设法让对方呢遭受更大的经济损失。但是虽然美国和伊朗现阶段他们都不愿意看到大规模的冲突升级，但是这种相互的拉锯战很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战略误判，那它也会给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带来很多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双方的这种试探呢，也可能会导致数百艘船只的滞留，那它也会给全球的经济带来很大损失。
1: 另外我们看到美伊双方正在就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可能会恢复自由计划行动，那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而且是无理的要求，这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所以你又怎么看待美伊双方的最新的举动？
0: 我觉得美国和伊朗呢，虽然双方都是有强烈的谈判动力的，但是问题在于双方的要价呢还是有不少的分歧，所以我们看迟迟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谈判成果。现在二者呢采取的措施就是以牙促谈的，美方呢一方面想通过持续封锁呀、恢复自由计划呀等等作为一种谈判的杠杆，一面呢又推动十四点这个谅解备忘录，而伊朗呢则是非常明确的表示不愿意在压力之下呢做出任何屈服，而是要审查美国提出的方案。但是二者呢当然也没有宣布说谈判破裂。我觉得这种双方看似矛盾的表态呢，它是有三个目标的。第一个是相互之间还在博弈，都指望呢通过施压让对方先做一波让步，还有就是给本国去释放一种信号，表明自己在双方的互动当中呢是占据上风的。另外就是双方也都想在谈判当中呢拿到成果，但是又不愿意妥协。现在看来我觉得双方呢有两个重大分歧的，一个是在高浓作铀的处理方面，那美国呢坚持伊朗必须要把库存移出境外，而伊朗呢则是坚称自己还有和平用核的能力和这个权利。另外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伊朗呢认为不可能回到战前的状态，而美国呢则是认为美方自己在战争当中既然取得了胜利，就不想给伊朗更多的议价空间了。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是伊朗的内部的意见呢也并不统一，比如很多强硬派也表示说美方的提案是一种愿望清单而已，是不会实现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双方呢可能会在部分的议题上尽可能达成相互妥协，但你要说全面协议的彻底达成的恐怕仍然是道阻且长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楚楚女士的解读，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录制。
2: 好的，谢谢应峰。美国希望重新启动伊朗核问题谈判的同时，警告将向任何威胁美国船只的伊朗舰艇开火。美伊脆弱停火面临哪些考验？来看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关注到的是，美国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在外交谈判仍未明朗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然是高度紧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伊朗试图建立机构控制海峡航运，并向船只征收费用是不可接受的。若伊朗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军事挑衅，美军将继续防御性回击。他批评伊朗海上小艇蜂群战术，这些小型快艇以普通渔船为掩护，不仅难识别，即便被监测到，留给美军的决策时间也极为有限。再来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关注到的是，美军护航困难重重。早在四月份，美国军方就悄悄筹备一项旨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影响力的行动，为民用船只提供军事保护，加大对德黑兰在谈判中的压力，同时削弱其巩固对海峡控制的努力。分析称，美国派遣更多舰艇不仅面临更大的风险，同时也会分散海军在该地区另一项主要任务的资源，即封锁伊朗港口，切断伊朗政权的石油收入来源。美国在该地区行动能力的局限性是暴露无遗。再来看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报，关注到的是施压 还是谈判。华盛顿仍在等待德黑兰对最新谈判立场的回应。伊朗对美国在外交道路上的动机和诚意是表示怀疑。美国通过对驶入伊朗港口的船只进行袭击，迫使伊朗加快签订对美国有利的协议。实际上，美国对伊朗施压效果相当有限，持续施压一旦失败，美国可能会越陷越深，白白消耗军力，并且影响声誉。即便是谈判，最终恐怕只能形成一个大概的框架，伊朗不会拱手让出核心筹码。最后再来看到的是美国媒体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关注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可能长期化。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是反复升级，有观点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不可能彻底开放，市场不再将海峡危机视作短期地缘政治事件，可能演变为长期性风险。尽管特朗普多次声称停火仍然有效，并暗示谈判存在进展，但零星交火随时可能引爆危险时刻。如果没有实质内容的和平协议，国际油价将维持高位，航运保险费用远高于冲突前水平，利率市场也开始重新计算长期能源冲击风险。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部分的内容，把时间交还给英峰。
1: 好的，卢志，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的报道说，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在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
3: 据报道，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哈桑·霍梅尼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赛义德·马扎赫尔·侯赛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侯赛尼透露，穆杰塔巴在返回住所时遭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赛尼称，敌人想获取相关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穆杰塔巴采取行动。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
1: 伊朗足球协会九号表示，伊朗男足将参加定于下月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但是主办方需要满足伊朗方面的一系列要求。
4: 据法新社报道，伊朗足协方面表示，伊朗男足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主办方必须考虑到伊方关切。据报道，为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对待，伊方提出十项要求，其中包括伊朗队人员顺利获得签证并入境，伊朗队人员伊朗国旗和国歌在赛事期间受到尊重，伊朗队人员获得高级别安全保障，以及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提问仅限于比赛技战术层面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他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1: 美国《华尔街日报》九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在伊拉克沙漠当中设立了一个秘密军事哨所，以支持其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并对几乎发现该哨所的伊拉克军队发动了空袭。报道说，就在美以对伊朗开战前夕，以色列在美国知情的情况之下设立了该军事哨所，并在这里部署了特种部队和搜救队，以防以色列战机被击落，并向以色列飞行员提供协助。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九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造成了至少1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说，当天向黎以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火箭弹，对以方违反停火协议作出回应。

0: 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多个村镇发布了撤离警告，称其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而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随后，以军对包括这些村镇在内的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以军称，在黎南部袭击了隶属于黎真主党的武器库、无人机发射阵地、火箭弹发射装置等目标。以军防空系统还拦截了多枚黎真主党向以军部队发射的火箭弹。另外，有三名以军士兵在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9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的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同时真主党武装还使用导弹拦截了一架以军无人机。
1: 根据意大利媒体9号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意大利《晚邮报》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仍然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报道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回应称无法理解相关说法。他指出，意大利正在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美国国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年底，美军在意大利长期部署了大约1.27万名现役军人，使意大利成为美国在欧洲第二大驻军国，仅次于德国。根据波兰媒体的报道说，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9号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且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当天还强调，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方面愿意接纳更多的美军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1号透露，美方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8号对媒体表示，美国与波兰的关系很好，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且派驻到波兰。俄罗斯媒体8号援引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评论文章报道称，在中东冲突的背景之下，美国与北约欧洲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不断的加剧，迫使欧洲国家开始认真考虑美国不再主导北约的情形。北约的未来正在步入自冷战以来最不确定的时期。
2: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分析认为，有多个迹象表明，北约的未来正步入自冷战以来最不确定的时期。首先，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部分美国驻军，这令北约各成员国越来越担心美国可能最终会退出北约。其次，美国政府威胁夺取格陵兰岛和吞并加拿大的言论，降低了北约成员国对美国的信任。此外，由于在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其他北约国家在远程精确打击等多项能力上很难替代美国。美媒预估，其他北约国家发展自身能力可能需要5到10年时间。报道还称，北约内部目前没有明显能够替代美国的领导者。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部分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利用其境内军事基地打击伊朗非常不满，以撤离驻德美军、加征关税等相威胁。美欧关系本就因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的分歧而紧张，中东战事进一步加大了北约内部的裂痕。欧洲多国将美国削减驻军言论看作是欧洲必须走防务自主之路，减少对美安全依赖的最新论据。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普京还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3: 普京当天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由西方精英挑起，他们利用乌克兰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西方政客从承诺北约不东扩开始，就一直欺骗所有人，正是这一切共同导致了乌克兰冲突。

0: Все-таки это серьезная вещь. Возникает вопрос, а зачем? Во-первых, ждали сокрушительного поражения России, мы хорошо знаем.
1: Путин 透露，欧洲已开始寻求与俄罗斯接触，他们明白在乌克兰冲突中加码将使其付出沉重代价。普京透露，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是俄方眼中欧盟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优先人选。就是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问题，普京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表示，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其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此外，普京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而且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还说，特朗普及其政府真诚地希望解决乌克兰冲突，俄方对此表示感谢，但这首先是俄乌两国之间的事。
2: 俄罗斯和乌克兰八号分别宣布从九号开始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不过，俄罗斯和乌克兰九号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未能履行停火承诺。
3: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八号零时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制度，保持在先前夺取的防线和阵地上。停火期间，共记录到乌军违反停火8970次，包括炮击俄军阵地、发动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此外，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地区、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对乌军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报复性打击了乌军火力阵地、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九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自九号凌晨起，俄军发动的攻击次数已达51次。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在部分方向，俄军并未停止军事行动，反而试图通过发起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改善自身战场态势。其停火承诺未能得到有效履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表示，希望俄罗斯与乌克兰大幅延长停火。对此，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回应说，目前没有计划延长从5月9号到11号的停火期限。
4: 据俄新社九号报道，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回应特朗普相关言论时表示，协议规定胜利日停火将持续3天，即9号、10号和11号。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停火仅限于九号到十一号，对于是否延长停火，目前还没有其他对话。佩斯科夫同时强调，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就此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佩斯科夫认为，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以待。俄方于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自6号0点起单方面停火，但没有提及停火持续时间。7号，俄国防部宣布，俄方将从8号0点起至10号前，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他提议下，俄乌于9号至11号停火3天，并于期间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华盛顿对媒体表示，他希望看到俄乌停火大幅延长，他认为这有可能。
2: 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的挫败，丢掉了大量地方议会的议席，而反对党保守党也是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是表现强劲。分析人士指出，这轮选举被视为是工党执政以来的重要考验，其结果将会对英国的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1: 本次地方选举投票于5月7号举行，涉及英格兰地区136个地方议会约5000个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选举结果显示，工党在本次地方选举中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保守党仅获约800席。相比之下，英国改革党势力明显扩大，获1400余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

0: 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针对此次选举，外界普遍认为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或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影响力上升，这一结果将对英国政局产生深远影响。有舆论指出，在英格兰，本次地方选举被视为2024年英国大选后对主要政党的一次重要测试。2025年，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地方议会选举中赢得677席，成为当年赢得改选席位最多的政党。今年这一极右翼政党延续涨势，英国卫报就此认为，这既冲击了工党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传统工薪阶层聚居区的执政根基，也进一步挤压反对党保守党的选民基础。选举结果在工党内部引发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斯塔默连日来重申不会一走了之。9号，他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广播公司认为，在工党遭遇严重选举挫折后，此举意在帮助斯塔默稳固党内地位。
1: 针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安保政策调整，以及鼓吹修改和平宪法、强化军备扩张等动向，日本法律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的相关政策将加剧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并且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2: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っと大きいのは、その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3: 山浦同认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不应依赖强化军备来寻求安全感。
2: 東アジアっていうのは、やはり日本が憲法9条を持って、もう戦争しないという国のであることによって信頼感を得てきたわけで、憲法改正についても言及しておりますけれども、そういう方向というのは、東アジアで の緊張を高めることになるという方向性なので、今の姿勢は改めなければ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3: 针对高市早苗此前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山浦同指出，相关表态存在严重问题，应当立即撤回。
2: 素早く撤回すべきだったというのは、今も考えていることですけども、それをそのままにした上に、軍備をどんどん増強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やはり日本の姿勢というのが、軍国主義に向かっ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そのことは、そのアジアの中で、平和であったりとか、国と国の友好を作っていくのではなく、むしろそういったものに逆行する危険な中に進んでいくことであって、反対です。
1: 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再次把时间交给鲁智。
4: 好的，谢谢英峰。日本渲染所谓周边安全环境恶化，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并计划成立国力研究会。日本一系列部署背后包藏哪些祸心？来看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日本媒体赤崎报关注到的是日本推动情报体系重构。日本政府加快推进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的审议，加强间谍活动和信息收集。批评者称，这是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一环，也是日美加强合作、共享情报的关键。为了运用能攻击敌方基地的长射程导弹，必须确定攻击对象所在的国家，其背后的逻辑基于日本所谓的邻国威胁，服务于地区阵营对抗。除了存在侵犯民众隐私权的风险，这可能沦为扩大舆论引导、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再来看日经中文网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国力研究会目标明确。支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议员全力打造新议员联盟国力研究会，意在确认党内团结，强化政策推进。首次会议计划邀请美国驻日大使，议题将聚焦外交和安全领域。议员联盟的邀请函指出，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资源和能源争夺、供应链断裂等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此前，日本外相访问非洲四国，以技术支援和人才培养为手段，拉拢各国，扩大资源采购渠道。英国媒体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关注到的是，日本民众不满情绪高涨。 高市早苗的激进清单当中包括解除武器出口限制，扩大日本在海外的军事角色。日本政府称这些举措在日益紧张的地区局势下是必要的，日本民众高度警觉，对日本可能成为可参与战争国家的恐惧增长。文章指出啊，日本公开抗议活动通常相对克制，当大量民众走上街头时，往往意味着更深层的问题。这一次问题在于对日本的国家认同，任何偏离和平主义的转变都会将日本推向深渊。最后再来看香港的亚洲时报，关注到的是日本军事野心不断膨胀。日本彻底撕下了和平伪装、修宪、扩军的步子是越迈越大。日本与澳大利亚签订合同出售护卫舰，其中一些将在日本建造，部分在澳大利亚建造。日本除了与英国和意大利共同开发新一代战斗机，还为美军维修舰艇。与此同时，日本核野心膨胀，企图在美国的协助下建造核动力潜艇。这一系列消极动向已经严重挑战国际社会底线，引发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英峰。
1: 好的，卢志，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会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官员9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会派出飞机从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
3: 西班牙内政大臣瓦拉斯卡戈

0: 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同一天，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号抵达加纳利群岛。根据安排，西班牙籍乘客将率先下船，所有乘客及负责医疗转运的工作人员均需做好防护措施。据加西亚介绍，遇难者遗体及其行李将与部分船员一同留在船上。随后，该邮轮将继续开往荷兰，由何方完成对船只的全面消杀，并处理其余相关物品。加西亚称，在8号出现3例疑似汉坦病毒感染或密切接触病例后，西班牙尚未出现新增疑似病例或密切接触者。目前，西班牙民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媒体9号的报道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22名英籍人员回国之后将会集中隔离45天。报道说，邮轮所在的英籍人员为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这些人10号抵达英国之后将会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英国卫生安全局8号确认，迄今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说，这2人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不过，该部门说，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英籍人员目前都没有出现症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会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以及相关的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的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外一场新冠疫情。
2: 谭德赛当天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下午乘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还有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和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谭德赛当天向特内里费岛居民致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他同时指出，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眼下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西班牙政府已制定周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这意味着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谭德赛称，在西班牙同意接收这艘邮轮是团结和道义的体现。他代表世卫组织等各方向特内里费岛居民表示感谢。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及预防部门负责人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9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的所有人员均应被视为高风险密切接触者，建议对所有下船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健康监测和随访。他强调，42天的监测期应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病例开始计算。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期发射。目前，天舟十号各系统已经做好了发射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也满足发射条件。5月8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了全区合练，合练顺利完成，表明各系统已经做好了发射之前的准备工作。这也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根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天舟十号将会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目前呢，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报，今起四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将会陆续创下新高，北方将会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其中华北北部、新疆、甘肃、内蒙。

0: 蒙古、陕西、河南等地的局地，最高温度将会超过37摄氏度，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者是突破历史同期的记录。下周初，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将有成片的高温出现，局地或将达到40摄氏度。世乒赛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全部结束，男团赛场中国队3-1战胜了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赛场中国队3-0完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中国队将会和日本队争夺男女团冠军。
1: 与法国队的男团半决赛，中国队分别派出王楚钦、林诗栋和梁靖昆，前三盘中国队2-1，第四盘双方第一主力正面交锋，王楚钦3-1战胜了费利克斯·勒布伦，中国队大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男团决赛。北京时间今天23点，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争夺男团冠军。
2: 第二局说他输完之后，王导让我坐下来之后，他说其实你已经输了，然后你再上场就说明还又给你个机会，所以说你就没有什么包袱，像个男人一样去站，就拼出来了。
1: 在与罗马尼亚队的女团半决赛中，中国队派出的是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三人攻势凌厉迅猛，以3-0横扫罗马尼亚，挺进决赛。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队将和日本队争夺女团冠军。
3: 觉得其实大家的水平都在伯仲之间，可能心态我觉得更为重要，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最后一场决赛中能够释放出我们的这种精神。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鼎白茶制作技艺不炒不揉，一煨一干，以最简单的工序成就最醇厚的滋味，它传承百年，守的是手艺，传的是茶香。今天的遇见非遗，我们走进白茶的故乡福建福鼎，感受极简工艺里的非遗温度。

0: 北纬27度，面朝东海，背靠泰姆山，海雾、山雾、西雾三雾交织，为福鼎白茶孕育出独有的好香蜜韵，也让这片土地成为白茶制作技艺的原生沃土。茶农常说，好茶从一片鲜叶开始。出生于制茶世家的王传义，祖辈世代深耕白茶制作，他从小便跟随父亲学习传统的福鼎白茶制作技艺。如今作为福建省福鼎白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他早已练就一双分辨茶叶的火眼金睛。
1: 现在采的芽头呢比较细长，就是白毫银针，它等级会偏次一点点。牡丹也一样，牡丹的话芽比较壮的，叶片比较小的，那牡丹等级会高一点。
0: 福鼎白茶依芽叶形态划分品类与等级，芽头肥壮挺直满披白毫的是白毫银针，产量稀少，堪称白茶中的贵族。芽叶细嫩，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的为白牡丹，叶片匀整，芽叶连枝的是贡梅，而叶片舒展，滋味醇厚的则是寿梅。芽越壮，叶片越小，茶叶等级越高，香气与口感也愈加丰富。春茶季的茶青市场人头攒动，鲜叶成堆，在行家眼中，这些看似相近的绿叶等级高下，品质差异都一目了然。
1: 同样一个，为什么它这个等级会高一点，这个等级会低一点？它只要这个叶全部开掉，这个叶开掉了，因为我们做的时候你看过去的话，叶白的地方就比较少，所以它这个只能是三级牡丹。这个是吧，一二级。
0: 福鼎白茶的制作看似极简，不炒不揉，晒的背后藏着代代传承的严苛门道。传统制作工艺坚守72小时日光萎凋，这3天3夜的时长并非随意设定，而是茶人数十年反复试验沉淀的黄金标准。
1: 在萎凋的过程中，着水太快了，它这个青涩味就留住了。后来我们通过各方面的去了解去研究，后面发现地势很重要，风太大了不行，没有风。

0: 以为懵掉。
1: 尾雕只是絮絮，真正香气的升华来自炭焙。文火慢焙，用火的温柔唤醒茶叶深处的馥郁香气。一批茶往往要历经十几次焙烤，数十遍品鉴，才能找到那个最佳状态。也正是这样，才能把非遗匠人们的匠心浸进茶叶里。而茶叶好不好，最终还要靠味蕾来评判。
0: 沈明，我们每一罐茶叶，你要焙到它最佳的一个状态。一支茶可能喝到30多次，越到后面你要认真，你要找到最佳的一个口感，最佳的一个状态，最适合这款茶的这个温度。所以我们不停的一喝，不停的一走。
1: 白茶的储藏同样大有学问。福鼎有句老话，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白茶越陈越香，前提是要存得好。按照国家标准，成品白茶的水分含量不高于 8.5% 即为合格，而福鼎白茶的传统工艺将水分含量严控在 5% 以内。这份较真关乎茶叶的长久生命力。
0: 头两三年喝都很好喝，放个5-6年以后也是蛮好喝的，但是一放到超过10年，它直线下降，而且香气滋味全部没掉了，那个茶叶就放坏掉了。我们所有的茶叶一定要焙到5个点以内再入库，这个茶叶才能长期保存。
1: 茶叶的生命力在于仓储标准，而非遗技艺的生命力在于传承。
0: 接下来我们想通过我们一些现有的技术做一些提升，怎么把我们白茶做到更加的标准化，我们怎么借助现有的一些平台，包括一些大助剂，把我们白茶销售到全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普鼎白茶，喝到一杯健康的中国茶。
1: 从一片茶芽到一杯好茶，极简的工艺里藏着几代茶人大道至简背后那份不简单的坚守。这份来自太姥山下的茶香，不仅是毫香蜜韵，更是匠人守正创新的匠心，是跨越百年从未冷却的非遗温度。这份坚守也终将在传承中香飘四方。
2: 把事件转向台湾，台民意机构8号下午三读通过军购特别条例，民进党当局此前力推的1.25万亿元版本以10度被否，遭蓝白阵营的联手封杀。最终，蓝白党团携人数优势通过其联合提出的修正动议版本，采购项目限缩为对美军购，预算金额共计7800亿元新台币。岛内的舆论就认为，台湾民间对于向美国采购巨额军武并不热衷，反而充满的是顾虑与担忧。有台媒就指出，该打破对美军购等于安全的迷思了。
3: 台民意机构8号下午三读通过军购特别条例，将已公布的5项采购项目预算下修为3000亿元新台币。后续采购预算上限修订为4800亿元，预算金额总计7800亿元新台币。条文也明定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各项经费未经台民意机构同意，不得互相留用。
4: 赖清德所带领的民进党向台湾人民索取了1.8兆的，让马桶的、做装潢的都改行，我们当然应该来充分的把关。
3: 党内舆论认为，台湾民间对于向美国采购巨额军武并不热衷，反而充满的是顾虑与担忧。台湾风传媒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在多数台湾民众眼里，不管最后通过的是1.25万亿还是3800亿，数字大小根本没有差异，反正都是贵美。文章称，在美国与台湾政客的塑造下，对美军购等于保障台湾安全，确实是台湾社会长年以来的一大迷思。但这个迷思已经到了该打破的时候了。
5: 8000亿也好，3800亿也好，其实就是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故事。
6: 人家是100%屈从，你要多少我给多少，甚至你没有要多少，我给你加倍给。只希望你挺我这个民进党，真的是这个样子。我说，我觉得蛮可恶这个部分，民进党那么的100%的屈从，但对我们来说真的不利。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对美军购并不能保护台湾，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是解决两岸问题的唯一途径。
7: 寻求两岸和平永不休止的努力跟决心，扩大两岸和平的对话跟交流，稳住两岸的和平关系，让所有战争的可能、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通通排除。
3: 针对相关议题，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此前曾表示，在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实力面前，赖清德当局不管编列多少预算、买了多少武器，都是自不量力、以卵击石，都改变不了，甚至会加速实现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
2: 为了缓解台湾医疗体系长期以来的护理人员过劳问题，台湾民意机构八号三读通过在野党团提出的医疗法修正案，正式将三班护病比入法。但是台卫生主管部门表示，全台护理人力仍然有3000到5000人的缺口，为了避免引发医院关床潮，新法将会延缓至2028年5月1号实施。
8: 所谓三班护病比，是指针对医院白班、小夜班及大夜班三个班次，分别设定护理师照顾病人的上限。过去台湾只规定全日平均护病比，但这种算法容易掩盖特定班次如大夜班的护理人员过劳问题。此次推动三班护病比入法，是为了确保每一个时段的护理人员都能维持合理的劳动强度，从而保障病人安全。条文明定，医院急性一般病床的护病比例由主管机关制定，并针对不同层级的医院设立阶梯式罚则。若医院违反规定，最高可处200万元新台币罚款。若借期未改善，最重将面临1年以下停业处分。由于目前规范仅限于急性一般病床，护理师工会呼吁应将急诊、加护病房也纳入法律保障范围。此外，护理产业工会对护病比计算方式仍有异议。
9: 比如说我今天白班一个人照顾10床，但是我这个月被平均之后，其他天可能很少床，然后一样是合乎法规，但我那一天1:10，我手上的病人一样是处在非常危险的处境。
8: 而基层医疗机构则担忧，在护理人员招募极度困难的背景下，医院的经营压力将急剧增大，可能因无法达标而被迫缩减床位。
10: 医学中心从9人转换成这个三班护病比的话，它实际上大概减少照护人次大概是1人，但是对地区要减少照护7个人的人次啊，才会有这样子的结果。
11: 人力不足的情况之下，硬着陆大概会产生关床的问题。
8: 业界人士指出，面对护理人力短缺与基层医院经营困难的双重压力，如何用制度阻断恶性循环，仍是严峻考验。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2: 近日，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5G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字强基创新智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 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重磅发布Universe 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 AI 融合发展，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

0: 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针对近日网络上盛传的关于八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三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昨天晚间表示，网传内容无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切行业监管动态与执法举措以主管部门官方正式信息为准。今年的5月10号是第十个中国品牌日，为深入落实品牌强国建设战略部署，助力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5月8号到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融媒体行动在江苏江阴举办。
5: 本次行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主办，总台相关节目中心、江苏总站共同参与。数十家品牌强国工程成员单位齐聚江阴，走进海澜之家，开展深度交流与互学互鉴。行动以参观调研、座谈研讨、短视频共创为主要内容，搭建起国家媒体与国货品牌共创共建、协同赋能的生态平台，助推中国品牌高质量发展。在海澜之家，品牌强国工程成员单位调研了直播电商基地和云服智慧工厂，深入了解传统服饰品牌在数字化营销与智能制造领域的创新实践。
6: 我们通过智慧工厂和智慧供应链，把品质和效率作硬。在海外门店，我们把中国符号文化融入产品，让一件衣服承载文化的价值。中国品牌走向世界，靠的是科技赋能、文化发声，两者协同才是真正的根基。
5: 在共创研讨会上，总台品牌传播团队和节目主创团队与企业代表现场互动，同题共答。针对品牌故事挖掘、营销场景适配、跨平台联动推广等议题，定制传播方案，助力中国企业提升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
7: 从2025年开始，立白就首创了绿色生活节，那么就是要把绿色健康的这个专业理念转化为一个公众可以亲身参与、产生情感投射的社会化仪式。那么我们希望呢，通过企业的号召，推动绿色消费呢成为生活的日常，与亿万家庭呢一起共筑美丽中国。
8: 华翔方特以文旅融合和 IP 创意，打造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总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平台，让我们这些品牌可以集合到一起，面向全国、全球，一起把中国文化的魅力，把当代中国的创新故事讲得更大声、更精彩、更深入人心。
5: 行动期间，总台还联动十多家优秀企业打造品牌强国说系列短视频，彰显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成长蜕变与时代风采。展望中国品牌在产品升级、技术创新、国际布局等领域的未来前景。
9: 在科技自主、自立自强这个路线上面，格力会坚定不移地往前走，因为这一切是品牌的基础。那么呢，作为一个空调行业和制造业的一个这种代表性的一个企业，引领全行业的一个全产业链的升级，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格力的这个，尤其是2012年之后走过的道路，是非常坚定的见证了我们要通过自己的产品品质去全世界讲好中国制造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故事。
5: 每年中国品牌日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都会推出系列特色活动，搭建品牌交流平台，推动更多中国品牌做优做强，走向世界。
4: 根据美国媒体9号的报道说，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附近发生一起船只爆炸事故，造成至少11人受伤。报道说，这艘游艇在比斯坎湾水域航行的时候突然发生爆炸。这里是当地一个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官方目前尚未公布事故发生的原因。根据一名当时在船上的人员向媒体透露，可能是燃料泄。

0: 漏引起了爆炸。来看天气情况。
1: 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3到29度，南充阴，17到29度，昭通阴转小雨，9到19度，安庆多云转阴，18到27度，南京晴转多云，18到30度，襄阳多云，16到28度，泉州阴，19到24度，漳州阴，20到26度，南宁多云，21到28度，广州阴转多云，22到27度，东京晴转小雨，16到24度，新德里晴，26到37度，迪拜晴转阴，27到35度，河内阴转小雨，23到29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转小雨，14到22度，伦敦阴转晴，5到18度，巴黎小雨，10到18度，罗马小雨，16到21度，雅典晴，17到24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0到1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3到15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6到29度。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2: 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营炒作台北鼠患，被批移花接木，刻意抹黑，妄借民生议题图谋选举，凭空造势尽显施政短板，谋私行事岂能赢得民心，无端搅局是否得不偿失。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老鼠搅乱台湾政坛太可悲。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今天我们就两大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是近日台北鼠患争议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妄图借民生议题影响选情，很有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第二个话题则是大陆近日展出新版歼三五战机，引发岛内的高度关注。岛内的鼠患危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而台湾民众对两岸的海空实力又进行了怎样的讨论？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宇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0: 近日，台北市鼠患争议引发关注，民进党抓住机会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灭鼠不力，甚至用上其他县市老鼠出没的视频移花接木加以抹黑。台媒称，临近岛内2026地方县市长选举，绿营在台北还未提出适当人选，因此老鼠也成为了其政治攻防的工具。
1: 此次的鼠患危机到底从何而来呢？而民进党在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同时又使用了哪些阴招呢？邱教授，
2: 这一次民进党为了打击蒋万安连任的选情，那么采取了用人为制造的鼠患的方式来制造蒋万安治理无能的假象，制造了台北市的治理危机。他用了什么样的手法呢？我稍微做一点介绍。第一个手法，他利用民进党的青鸟的网军，到处去收集在商圈、在公园、在老旧的住宅、去餐厅去收集了这个老鼠活动的照片，然后PO到网上，那就制造了一个网络上鼠患造成的一个泛滥成灾的情况。而第二个，他在透过了所谓的南鼠北送，很多的网上的鼠患的照片其实不是台北市的，是高雄的，是台南的，但是被民进党的青鸟网军把它假冒成是台北市的这个鼠患泛滥。那么这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现在也发现有好多的鼠患的照片跟视频其实是 AI 合成的，伪造出来的鼠患的照片与视频。那么第四个，也就是民进党利用他所掌握的媒体的优势，以及他在网络上面的网军，那么大肆的去渲染这台北市鼠患非常的严重，以致造成人心惶惶，社会不安。这是民进党为了选举，为了政治操作，为了胜选，那么不惜一切的，甚至以破坏台北市的安宁，以破坏台北市的食品安全作为一个手段所产生的恶劣的手法。
1: 确实，像刚才邱教授所分析的，民进党就是在刻意放大危机，制造假象。而他们这么做呢，有舆论指出说，就是想借此次鼠患争议呢，去拉踩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您觉得为什么一直要针对他？
3: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北市啊，他这个地位非常重要，台北市长的选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的某个政党的今后的这种政治地位。而现在到目前为止的民调表明，国民党的候选人蒋万安他是稳居领先地位，而且比任何一个民进党对手都要有明显的这个优势。他的支持率每次民调啊，几乎都是50%以上，而他的施政满意度也达到了将近60%。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说，他的候选人为什么迟迟推不出来？如果这个时候他推出候选人，他不就等于以卵击石啊？不就等于自取其辱了吗？这个时候民进党他的一贯的做法就是：第一，我等待你犯错误，啊，等待蒋万安犯错误，然后呢对他进行致命一击。那么第二呢，如果你不犯错误的话，我就给你制造错误，让你有这个老百姓选民会认为你在犯错误这样一种假象，那么我呢对你进行打击，当你的民调下滑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推出候选人。所以说他们要集中攻击蒋万安，包括刚才邱教授说的那一切的手段啊，都是因此而来的。你看看这个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啊，徐淑华，他居然啊那个当着台北市长面质询，就是说你灭鼠是可以的，但是呢老鼠也是动物，那么你得给老鼠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所以说网友的群起嘲讽啊，给他安了个称号，他叫鼠权之母。这种无底线下三滥的嘴脸呢，也反映了啊，这叫病急乱投医。
1: 除了拉踩蒋万安之外，有舆论指出民进党如此操作另外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为沈伯阳去铺路。那么唐所长，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要推选一个台独顽固分子去竞选台北市长呢？
4: 我们从目前的民调就能够看出这件事本身有多反常。沈伯阳的支持度不到30%，落后蒋万安20多个百分点，明知道会输却还要硬推，所以这场选举是一场精心导演的政治秀。先看最现实的选战层面，因为蒋万安现在的声量实在是太高，无论是网络

0: 度、民调支持度还是中间选民的接受度都稳稳站在了制高点。所以绿营如果拿出正常的打法，推出正常的候选人，无论是拼市政、拼政绩还是拼形象，根本就碰不动。所以既然正道走不通，他们就只能够剑走偏锋。他们干脆彻底的放弃治理议题这张牌，把整场选举的框架从谁更适合当市长强行的扭曲成谁更忠诚于台湾，那么用统独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抗去拉踩、去制造话题、去刺激深绿基本盘的肾上腺素。那么否则这场选战他们恐怕会连最基本的媒体版面都抢不到。而再往深一层看，为什么偏偏是沈柏阳？当然不是民进党有多么中意他，而是赖清德真的找不出人了。老将不想栽在这里，而新人又撑不起台北市长选举的场面，而更棘手的是派系内耗。新潮流系还有英系等各大派系各有各的算盘，谁也不肯把自己的人推出来当牺牲品，也不愿意支持别的派系的人选。在这种互相牵制、互不妥协的僵局里，沈柏阳反而成了各方都能够勉强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1: 而蒋万安和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应对的？
2: 目前来看啊，这个鼠患到了现在，蒋万安阵营还是应对还是从容的。我觉得第一个他是科学治鼠，就是我拿国际上公认的这样一种治鼠的方法，包括投放灭鼠药，包括培训那个灭鼠师等等等啊，还有进行这个教育管理是吧，包括清洁等等，这个你说不出来。第二呢，我要及时发布我治鼠的消息、治鼠的方法、治鼠的效果、治鼠的进程，包括蒋万安他亲上一线，那么你不是攻击我吗？那我就直接啊来回击你。这里边呢，客观的情况的数据啊得公布啊。那比如说2月到4月，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鼠患已经灭掉了70%啊，这叫歼灭性啊。那么形成歼灭了，还有一个当然就及时戳穿民进党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包括这个所谓这个鼠患的这个视频图片，还有就是整个国民党呢，在这场斗争中，你会看到它是团结一致的。你比如说它的整个民意机构啊，集中的攻打击啊，揭露你这个民进党当局，你双重标准啊，你又是灭鼠，又是环保，又是食安，把一切自相矛盾的东西都堆到蒋万安身上，你的这个道理何在啊？
3: 有党内人士指出，民进党拿鼠患当起手式，显然是找不到其他议题，且没有做功课。并强调，当谣言一个个被击破的时候，反而让民进党的选情更加不利。一是，虽然在网络上吵得很厉害，但台北市民都知道实际情况，能判断出这是网络认知作战，造谣抹黑是民进党的老招数了。二是，民进党内跃跃欲试参选台北市长的沈柏阳，不仅拿不出任何成绩，反而继续拿此事炒作，将更加凸显其无知跟无能。
1: 民进党如此不择手段，就是为了给自己拉台选情，但是效果真的能够如愿吗？
0: 还没说这是给沈柏阳在铺路，则揭示了民进党更为长远的战略目的。把沈柏阳放在台北市长这个全台最高曝光度的选举舞台上，借着一轮又一轮的选战攻防，给他刷资历、造声势、培养政治形象。哪怕最后选不上，那么他的人设也会被成功的塑造成为绿营未来的重点棋子，为后面的选举来积累资本。那么与此同时，沈柏阳还扮演着一个刺客的角色，执行着牵制蒋万安、消耗蓝营资源的这样一个战术的任务。他不追求胜选，只需要持续的挑衅，不断的用身份认同的议题来逼蒋万安表态，那么试图切割中间选民与年轻群体。民进党赌的就是这个混水效应，只要选战被拖进意识形态的泥塘，就算赢不了市长，也能够拖住蒋万安的势头，抹黑蓝营的形象，同时借机来压缩民众党在台北的政治空间，可谓是一石三鸟。
1: 明知无法胜选，于是呢就进行台独意识操弄，那么一面拉踩一面铺路，对于这两手做法，邱教授您怎么看？同时民进党近期在岛内又做了哪些事情引发民怨了呢？
4: 民进党引发台湾民怨的事可多了，就最近所发生的引发民怨的事，我来列举几项来跟大家做说明。第一项啊，我特别要谈到发芽的土豆。发芽的土豆含有龙葵碱，它是有毒的。台湾过去只要在一个货柜里面检查出来有一颗土豆含有这个发芽的情况，那么就整个货柜退回。但是这一次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税谈判把这个标准大幅

0: 的放宽了，等于让发芽的土豆可以顺利的进入台湾，那当然影响了台湾的食品安全。第二个，台湾把美国174项农产品的农药残留的标准大幅度的放宽，你知道农药残留的放宽，那就等于让很多的农药引起的病变会进入台湾社会里面，影响了食品安全。第三个是大家最耳熟能详也是最怕的，台湾开放了美国猪肉能够顺利的扣关，那美国的猪肉很多都是经过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饲料所造成的毒素的残留，尤其是毒素残留最严重的内脏都开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自自然然也影响到了台湾的食品安全。好，再者吧，那么台湾的花生因为是小农经济，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而这一次民进党以零关税的优惠让美国的花生可以进入台湾，而美国的花生进入台湾因为成本只有台湾花生的1/3不到，所以对台湾的花生而言当然是个致命的伤害，那这样的做法自自然然引起了非常严重的民怨。
1: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2: 歼35新机亮相，台媒称专属编号锋芒尽显，解放军五代战机实力雄厚，两岸军力差距清晰可见，民进党为何一再破坏台海和平，如再执迷不悟会带来哪些危害，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35新版本亮相，台军为何高度关注。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大陆展示了编号为0001的歼35隐身战斗机，引发岛内高度关注。报道称，这并非一次普通的装备展示，机身涂装与之前版本有所不同。岛内舆论认为，这架编号特殊的隐身战鹰将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
3: 这款编号为0001的歼35战机到底有何特别之处？战力如何？为什么这一次能够引发岛内如此强烈的关注？
4: 这个歼35战机呢，是央视的一个视频啊，大家看到的0001号，而且上面还有个中航工业这个标志。因为对我来说，我一下就想到了中航工业在国际上进行歼35战役机推销的时候那个模型，现在这模型变成实体机了。那么歼35到现在呢，加上这一架公开的大概有3种，第一种是滑弹一体的，是个解放军航空母舰用的。那么这一架从现在的视频来看，它不具备舰载机的特征，那么就应该可能是与第二种有关。第二种就是歼35A，这是空军中国空军版用的。那么但是空军版不可能是进行这样的涂装，那么我们只能想象是第三种，就是专门外销用的，大概率可能就叫歼35AE 啊 ，E 是出口的这个代名词，这是一种出口型的，那么陆基的那个隐身战斗机啊，是第五代的这样一种战斗机。那么这个战斗机横空出世，当然台湾岛内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我觉得无非是两种心态，一种呢当然是反台独的这样的人士，他会感到了鼓舞啊，他感到了祖国的发展，反台独军力的增强。但另一方面，当然台独分裂势力会感到一种极大的震撼啊，极大的震慑。那么他会看到，第一，这个歼35到底有性能有多么先进，成熟度有多么的高，它居然可以往外销了。那么大家想一想，越外销就要有竞争力，而且像歼35这种第五代战斗机，它属于高端战斗机。这几年的战争证明啊，一系列冲突，你没有强大的产能，你再先进的装备也是啊，这个不行的啊，要有源源不断的产能做保障。大家台湾的战斗机也好，它的防空系统也好，靠外援，需要外部的这样一种补给。那么在强大的产能面前，它更是呢，没有办法嘛。去那个对付的人们看到解放军的装备数量有多大，而且呢解放军现在装备的换装速度如此之快的情况下，它背后就意味着解放军的这个歼35它的现有的装备数量和将来在短时间内可能形成的装备规模也是很大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战斗机啊，美国的 F-35 现在证明不是不可以被击落的，2箱起来，那么这种战斗机如果在第一个用户里边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反应，那么就会显

0: 生一种连带效应，而且像现在呢，连带效应也已经有了。那么这样呢，它的国际上啊，我们巩固一中框架，打破民进党当局所幻想的啊，暂时对中国大陆封锁这样一种想象，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有力的一击啊，所以他们要恐慌。
1: 那么，对于如今两岸之间的海空力量对比，邱教授，您又如何观察呢？
2: 两岸之间的军力的差距啊，非常的大，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比较，尤其在海空军的部分，那差距更大。最近台湾有一位活跃于政治评论圈的小舰长吕里斯，他登上了解放军的052D 跟054A 去参观，他得到的结论，他说解放军太强大了，他的称赞解放军强大的话语引起了民进党当局高度的紧张，那么现在正准备严厉的要惩处这个吕里斯，但是民进党用所谓的处罚的方式能够遮盖事实吗？当然不能。我稍微提了几项大家就明白。第一项，我们先来看看空军吧。在五代机的部分，解放军的歼20跟歼35，那台湾呢，台湾现在还在发展1990年代向美国购买的 F-16AB 以及向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而台湾向美国新买的这个 F-16V 的现代战机，到现在为止66架，一架都没有抵达台湾。那么你知道 F-16 基本上它是属于四代机，所以你跟解放军空军的五代机你怎么比拟呢？好，那再来看航母吧。大陆已经有三个成熟的航母战斗群，像最早的辽宁舰，到后来的山东舰，到后来的福建舰。但是就台湾来讲，台湾没有航母，台湾也没有两栖攻击舰，两者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完全无可比拟的。好，那再者谈到驱逐舰跟护卫舰，那大陆本身它拥有的052D 就有35艘，而另外的像055万吨大驱，大陆也有10艘。再者054A 的导弹护卫舰，大陆有45艘，而台湾呢，台湾的驱逐舰跟护卫舰到目前为止，向美国购买的二手舰既得舰只有4艘，向美国购买的佩里舰打造成改装成成功舰，另外的向法国买的拉法叶舰改造的康定级的军舰的护卫舰，它也只有6艘，而这些军舰都是老古董的军舰，都是美国跟法国的二手军舰，根本没有办法与解放军的武力来比拟的。所以综合来说吧，想要以武拒统，想要以武谋独，但是事实上你只要比较两岸之间军力的差距，尤其海空军的差距，就可以知道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1: 台媒称，歼35系列战机已具备了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作为大陆自主研制的第五代隐身战机，歼35系列战机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重点出口的机型，将在全球高端战机市场掀起一场真正的风暴。有台媒指出，大陆的歼35系列战机呢，不但会掀起一场风暴，同时呢，前面你也提到了啊，就是它接下来会成为美方 F-35 战机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对手。您怎么看？
0: 因为歼35是后发的，它后发的，它必须对它所面临的威胁和对手做深入的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第二呢，那么你歼35就从性能来讲啊，具体性能，歼35它比这个 F-35 飞得要快，歼35呢，它根据不同发动机的构型，那它可以取得不同的战术技术性能。那么再看它的这个导弹啊，我想呢，它所挂载的导弹最低它也是霹雳10亿和霹雳15亿这样的导弹，而这样的导弹完全在这个 F-35 所匹配的 AM120 和这个 AM9X 这个系列的性能之上，我想这个呢不需要做更多的解释的。

0: 那再看电子信息系统，电子信息系统是美国的长处啊，是美军的长处。我们不能说歼三十五的电子信息系统是多么的强，但是呢，因为很多数据啊也没有披露啊，包括 F 三十五的，它也是高度保密。但是呢，歼三十五战斗机的电子信息系统可以与 F 三十五相比，那么各有优长，我觉得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这两种战斗机的这个同台竞争，包括那海军兵、海上兵器、陆上兵器这样一种同台同档次的竞争，实际上是中美啊实力地位消长的一个折射。它是呢对两岸关系、对地区格局、对世界格局都会产生它的啊不同程度的影响。
1: 其实不只是我们的歼三五战机，解放军的很多武器装备的发展呢，同样是日新月异。所以呢，对此就有台媒指出说，每当解放军展出一些新的武器装备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呢就表现出异常的紧张。那唐所长，您觉得这又反映出他们怎样的心理呢？
2: 民进党当局的异常紧张，本质上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战略焦虑。它并不是简单的害怕，而是源于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在多方面的现实压力下产生的一种心理溃败感。那么首先是以武谋独的幻想被技术代差碾压之后的绝望。民进党当局这些年不断的编列特别预算，动辄数千亿的新台币向美国高价求购武器，图谋这个以武拒统。但是解放军的装备发展从来不是为了针对台湾，而是瞄准全球，面向未来。这次歼三十五新版本的亮相就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信号。当一款性能足以对标世界顶尖水平的隐身战机不仅自用成熟，还能够以如此自信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实际上宣告了台军寄希望于获得少数不对称武器来对抗的想法已经彻底破产。那么其次是以外谋独的图谋被釜底抽薪之后的恐慌。过去美国用 F-35 捆绑盟友，形成排他性的军事小圈子，而如今中国新一代的隐身战机的出现，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提供了一个高端而且不受政治条件捆绑的新选择。民进党当局一贯在歪曲台湾问题，企图寻求外部势力的干涉，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国家透过采购中国的战机，与中国建立起更紧密的安全互信与合作关系的时候，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上将更加牢不可破。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所谓的国际空间注定彻底归零。这种被现实逐步边缘化的前景，让他们从心底感到恐慌。而第三，也就是最现实的，是钱袋子打水漂所引发的内部质疑和经济的挫败感。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已经占到了天文数字，而赖清德当局还另外推动了一项8年1.25万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我们看到岛内民生教育的经费被严重的挤占，那么全部用来向美国交保护费。除了换回一堆废铁和两岸的危机，那么到底买不到了什么样的安全？归根到底，歼三十五新版本的亮相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民进党当局在军事上以武谋独的幻灭，在外事上以外谋独的破产，在经济上买来安全的荒谬。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私利，早已无所不用其极，各种卑劣手段轮番上演。但如今，党内民众早已看清其真实面目，不仅完全不买账，反而对他们的不信任感和反感度持续加深。正如嘉宾所分析的那样，当前两岸军力差距早已是十分悬殊，大势一目了然。倘若台军仍然执迷不悟，认不清现实，一味挑衅的话，最终只会葬送岛内民众的安稳生活与和平未来。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舞剧咏春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演出的舞剧。该剧由韩真、周丽亚共同执导，于2022年12月22日在深圳首演。2024年，舞剧咏春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该舞剧通过精巧的舞蹈造型设计，将五大功夫门派咏春拳、螳螂拳、八卦拳、八极拳、太极拳中的武学招式与古典舞、现代舞的舞蹈特质相结合，并真实直观地呈现在舞台上。舞剧咏春自2022年首演至今，在海内外展开的巡演已突破300场，先后登陆伦敦、巴黎、多伦多等国际知名剧场，收获了观众与业界的广泛认可。该剧以东方美学与咏春文化传递中国艺术魅力，是兼具艺术品质与传播力的舞台佳作。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艺术精品是舞剧《咏春》。下面让我们请出舞剧《咏春》的主创和主演登场，他们是舞剧《咏春》的总编导韩真、周丽亚，舞剧《咏春》中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的扮演者许天慧，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有请各位，欢迎各位做客中国文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期关于精品文艺，反映当代人心灵和生活，以及当下人对于艺术审美的一期特别的节目。所以首先我想请两位导演用一句话说一说你们心中的咏春。
1: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英雄，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英雄梦。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我们不光是在文艺的舞台上，我们也希望将这样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梦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希望用我们舞剧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舞蹈人

0: 对于传统文化的敬意，对于我们舞台的敬意。
1: 那在舞剧咏春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通过短片吧，去感受咏春的精彩。
2: 舞剧咏春。

全是平凡人追光逐梦的信念，致敬每个为理想拼搏的普通人，也让中华武学与匠人精神的传承在时空共振中熠熠生辉。

0: 欢迎两位跟我们讲一讲，在之前的比如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电影手法的呈现，在这部舞剧当中你们是如何运用的？
1: 首先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特别特别喜欢看电影的，咏春也是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我们放在了舞台上，因为我们认识功夫是通过电影，所以在前期的创作中我们就慢慢地丰富了电影这条线，而且我觉得电影这条线是当下的我们和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一次对话，
0: 也就是灯光师大春的这一条线。
1: 对，我们是希望就是在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的时候，看到很多比如说两个空间的交织关系，它是否能够更加的清晰一些，让观众更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你所要想表达的关于我们刚才说的平凡人和英雄之间的故事。
2: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展开，其中剧组灯光师大春怀揣武侠梦闯荡片场，从仰望英雄到甘愿掌灯，用一束束光照亮叶问的传奇，也照亮平凡人的坚守。戏里戏外双线交织，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从观众来讲，我们得首先能看得懂演员在跳什么，那二位能不能找一些具体的舞段举例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你们怎么实现跟观众的这样一种共情？
3: 其实这个进出的关系的确是在舞台处理上面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灯光师大春他作为片场的一员，他去照亮了叶师傅回家的这条路啊，我们说之所以叶师傅会是他的偶像，我们想他一定是就是当你最最欣赏最最崇拜的人，你能够在他生命中最高亮的那个时刻去参与的时候，可能你是最渺小最不起眼的那个，但是我想他内心最满足的一定是在叶师傅最艰辛的那个时刻，他照亮了他回家的路，照亮了他人生最泥泞的地方，所以那一刻戏里戏外两个人的情感是交融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不是接受了他的工作，而是他发现了他工作的意义，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是有着无穷的意义的，嗯，看你的内心如何去看待它。所以我想他打亮那盏灯的时候，他照亮的也不仅仅是叶师傅最泥泞的那条路，他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他感受到了他人生的意义。所以叶师傅不停地在那段独舞里边，他其实是充满了自责悔恨，功夫基于他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以前那么挑剔学生，他认为他在香港他也希望收到的学生是他在佛山的时候他的老师收到的那些学生那样，对吧？个个都是练武奇才，但是叶师傅发现不是的时候他也很沮丧，但我想那一刻在那段舞蹈当中他想明白了功夫的意义不是三六九等，而是人人平等。那么在那一刻其实大春也是义无反顾地照亮了叶师傅。最后其实那一块的时候我们和灯光老师也做了很大量的这个磨合，舞台上没有其他的光亮，就是大春的这束光照亮了叶师傅的这段独舞，所以我们觉得那一刻戏里戏外他达成了一个对英雄理解的一个共通，
0: 两个平行空间在那一刻人物
3: 交融了，
0: 交融在了一起。
3: 是的，
0: 其实我们说这部戏展现了一种岭南文化，你比如说代入感很强的就是用粤语来朗诵这个咏春拳的这个叫什么
3: 祖训，
0: 虽然我不懂粤语，但是哎，知道哦，这是讲哪里的故事。
4: 新年集，既论离身，两情

0: 香港风情，七十二家房客的那个穿着，包租婆我们太熟悉了，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哎，怎么想到会用这些方式来让观众马上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岭南滋味的呢？
1: 其实我们里面很多人物是致敬了我们看到的很多功夫电影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包租婆、咸鱼强、猪肉荣、
2: 阿珍。
1: 咏春这个作品其实更多的是众生相，所以我们为每个演员都起了名字，就是他们在作品里头扮演的角色，其实也是寻找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电影的一些回忆，也致敬了很多部电影里面的经典人物。
3: 这部作品里也是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个跟电影相关的我们的整个历史进程啊，包括如何我们内地的电影如何发展，香港如何发展，逐渐建立了我们的这个认识。
0: 我发现两位导演在排任何一部舞剧之前，他都会让演员脱层骨扒层皮，你得重新打碎了自己，再重新组一个你，你才能承担舞剧当中的这个角色。
1: 透露一个小小的那个插曲，这是我们每次采访都是说我哭啊，电波的时候我哭，但是这部作品里头韩真哭了。他怎么哭的呢？他是被演员气哭的。
0: 谁这么调皮？
1: 他不是调皮，这个要说到我们最开始围读剧本的时候，其实长鸿基和冯浩然他们两个的性格和最终在作品里头的是相反。浩然呢是比较内向的啊，哀人。鸿基呢其实他是非常外向的艺人，但是在鸿基在这个作品里头呢，他要演一个哀人，但是呢浩然呢他要突破他平时的性格，不光在这个作品里头他要塑造一个形象，而是他要完全改变自己的性格。就到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他在折磨导演还是导演在折磨他，所以有一次真真就没有办法了，真真说浩然我该拿你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了，我绝望了，然后他就开始哭了。然后我说天哪，真真哭了，我第一次见他哭。
4: 是挺难的，因为本身的性格就在这里了，但是大春他的性格又是特别的热血，跟谁都是很熟，因为我这样的性格，所以我不知道大春这样的性格人他平时是什么样一个处事方式。对，所以在剧里面的话，我对他是完全是模糊状态，我根本找不到的那个方向。导演他们很多事，他们要编整个的剧的一些框架，然后要去练动作，还有好多那些事，但是又完全很多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也很自责，所以我每天晚上我也会偷偷的哭。
0: 哎，我问个外行问题啊，我刚才一直在想舞蹈演员的性格，但是不影响他们的技术动作，为什么他一个内向的性格去跳有些动作的时候会影响他的舞蹈动作的发挥和表达吗？
4: 其实因为情绪它会能帮助我们的舞蹈动作，就是当你的情绪当到达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它其实会能产生化学反应，它的肾上腺素会
0: 激发你的张力，是不是？
4: 对，那时候你会跳得更高，然后你的技术技巧啊会更流畅，然后整个人的话他的情绪会更往上顶。对
3: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舞剧的舞台上他有人物，只要有人物的存在，人是你脱不开的，肢体也要经由人的情绪带动去传递出来这个符合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肢体的表达，所以你的对于人物的理解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你的肢体是你的基础。
0: 那我很想知道您用了哪些方法帮浩然来打开自己找到人物的感觉。
3: 我用了所有的方法，比如说循循善诱，我说浩然啊，你看你可以这样，完了以后你这样，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发现没有变化，循循善诱完了不行，就是用打压式，然后说你这样永远都不行，下去给我看书，然后也不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对哭那次是吧，
4: 就是两个月，
3: 那就是两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我觉得我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功底，我就告诉他，如果你对人物的理解是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在舞台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你要让观众去相信这个人物就是此时此刻的他。所以那次哭之后我觉得他也有变化，我也变了，我也不再去那种打压式的那种了。我觉得那句话可能是不是刺激

0: 到你了，
1: 对，非常刺激到我。你就说我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一流的演员，
2: 你不要污蔑我啊啊！
0: 我说，如果你不去真正意义上的去理解人物他深处的思想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
3: 你是不是心里想着，哼，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好的演员？
1: 是的，
0: 这就对了。大春就是不服输。你只有你真的不服输，你才是大春。你说我已经输了，那永远不是大春。
2: 但是我觉得浩然还要感谢一下另外的两个大春，他们同时其实有三个演员都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另外两个大春对他的帮助很大，不离不弃的啊。每次骂完了以后，他特别郁闷的时候，然后帮他分析，帮他去讲解。其实我觉得他们整个深圳歌剧舞剧院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团结，能够感受到他们整个团的这种一帮年轻人的这样的青春的力量。
3: 我看咏春的时候就是谢幕好几次的演员往台上涌，观众在底下喊一次又一次，那时候红极我觉得就是那种享受。那你拍这部戏，你不像浩然一样，他要把自己的内向性格完全的张开，变成这个大春儿，那你怎么办？
0: 你的关键词是收敛。
4: 对，然后主要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更多的一种状态就是在挠头，在发懵，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想要立刻把它给搞懂搞会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会特别的着急。可能我下意识的没有听到两个导演他具体要求什么，但是我就想做给他们看。我在这一刻的时候其实更像大春，说我可以，我行得很，然后你就看我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听明白人家对你的要求。
2: 动作上他是没有问题，一开始我们就被他欺骗到了。因为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丰富的演员，那我们当他在面对浩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要放在浩然身上，然后呢，面对天慧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他们两个身上，觉得洪基吧，他人物性会有的，后来等收拾完他们了以后，
3: 收拾完，
2: 突然发现他问题很大哦，因为他是一个情绪很丰富，但是呢，他又经常不走心的一个演员，
3: 就是那种做题做得特别快，但是他不检查。
0: 对，他可能因为太聪明了，他无需特别走心，他就可以拿下很多问题。就像学武术，就是每次他在后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个拳种的师傅，就是学着学着都会说，哎，那小孩不错，他学哪个拳种老师都会注意他，他是非常聪明，就恰恰越是聪明嘛，他就会觉得很快就能拿到手，
2: 不扎实。
0: 对，我们其实还有一种被他欺骗，是觉得他应该挺成熟的啊，后来发现他不成熟啊。
2: 他因为年轻嘛，他24岁来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是很有挑战的。作为演员，你更难的是往回收，更难的是你要控制。这个控制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很难的，他不能在他第一段的时候他就100%的整个情绪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他整个人在这个作品里头没有成长的过程，他是平的，所以他需要在前边还要往里收，然后他在了后边最后一段读物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张力、他的人物能够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还有一些就是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最难的就是你需要用动作去表达人物，用动作去表达你细节的一些小情绪，所以在年轻的演员身上，他是要慢慢慢慢沉下来，去走进人物，感受人物，成为这个人物，他才能够真正的把这样有生命力的人物传达给观众。
3: 明白。所以舞剧上的演员要是生动，不光是完成这个拍节，我技术动作能有多好，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就像有一个摄影机镜头在拍着演员表演一样，你得有情感，你得有细节，你得有对人物的心理的感知。我们今天也找到了其中的一小段，我们带观众感受一下。

0: 我们这儿短片播的热闹，我们台下的两位演员更热闹。洪基刚才说什么？
1: 他说因为这个视频呢是在刚开始排出来的时候录的，然后他就一看那个时候好慢啊打的，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快十倍。刚才韩导说你确定快一倍啊还是
0: 倍
1: 一倍是吗？
0: 意思就是现在的功夫更自如了呗。
1: 嗯，
0: 能不能证明？是不是应该让他俩比划比划呀？
2: 你们自己证明自己。
0: 现在是叶问和太极宗师的比武片段。哦

0: 其实这部舞剧给了很多人难以忘怀的观剧印象。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是知道今天要录这样一个专场，本来在外地专程赶到此处，要跟主创还有演员们说一说他的观后感。欢迎姜昆老师。欢迎您。
1: 谢谢盛楠。
0: 姜昆老师，好久没见，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见面的一种方式和主题却是为了舞剧咏春。
1: 叶问这个题材，讲句老实话，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这个题材不好把握。舞蹈的他的那个肢体动作跟那个武术的那个肢体动作他完全不一样，使的劲儿不一样，吸的气儿也不一样，是吧，用的那个力儿也不一样。所以我就觉着他在这上如果能找出了一个能够把这个南拳北脚这个整个这个叶问所掌握的那一套中国武功的那个技巧跟我们的舞蹈最常用的跳跃呀、翻腾啊、转啊什么这种东西要结合起来，讲句老实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边看到的，我欣赏到的，我觉得是一种融合，就是武术跟我们舞蹈的动作有融合。我一边看我就一边想，当初我们看《丝路花雨》的时候，我们觉得眼前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舞蹈世界，是吧，什么那个

0: 背不是叫琵琶了，反弹琵琶了，还有那大脚丫子伸的那脚，完了怎么，哎，跟普通我们过去看的那个传统的民族舞蹈的那些招式不一样，
1: 是
0: 有了一种全新的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呢，以后我在许许多多的我们的民族舞蹈当中我都看过，
1: 是的，
0: 就说明这个创新被大家认可了。那么这个呢，我看了很多的他的这里边这个动作，包括跟他这个台他们表现出来的跟整个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些舞蹈动作的这种运用，除了南拳北脚啊，这个打斗的这种以外，那么还有更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技巧的表现，让我感觉那种心理上比较满足，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好像是舞蹈语汇的一个新的世界。
1: 看得出来姜昆老师是用心去看这部舞剧了。刚才两位导演透露说，他们对现在版本的咏春已经有点不太满足了，还希望更好的完善和丰富他们。所以我觉得您还有一种很好的参与这部舞剧的方式，就是在新的升级版进剧场的时候，您继续再去跟夫人看一看，
0: 对，
1: 好不好？
0: 给他们加油，祝你们再接再厉，谢谢，
1: 谢谢，姜昆老师，谢谢。
2: 舞剧《咏春》的舞台人物塑造，依托演员贴合角色的肢体表达与表演诠释，其中青年舞者常弘基饰演叶问，以收放有度的肢体语言融合舞与舞的表现形式，诠释出叶问的内敛沉稳与武学气质。

青年舞者冯浩然饰演灯光师大春，其以细腻的肢体表达塑造出这一戏外追光者形象，成为连接双时空的叙事线索。

独舞演员许天慧饰演叶问妻子永成，以柔婉的肢体语言演绎东方传统女性形象，诠释出角色对丈夫的理解与对故土的眷恋，柔化舞剧的刚劲基调。

0: 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是舞剧《咏春》的三位演员，他们分别是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咏成的扮演者许天慧，还有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欢迎三位年轻的舞蹈演员，能够站在舞台上，几位一定经过了反复的打磨。你比如说，导演说讲，不管是在武术里有打戏的还是没打戏的，都先去学武术，是不是这样？
1: 我们其实除了咏春拳以外，还学习了八卦掌、螳螂拳、八极拳、太极拳，所有的拳种其实它都有一些接触，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互相的一种拳种的一种方式，然后它的特点，然后才能进行有特色的一些编排。
0: 在此之前，三位有没有谁接触过武术？从来都没有啊。
1: 对
0: 啊。那天慧，你看你在戏里的角色其实是没有武打场面的，但是也学了
2: 八卦掌和咏春拳。其实咏春拳一开始学的时候是在还没有开始创排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舞蹈演员都进行了一个咏春拳的训练。但对于八卦掌来说，我们可能这一部分给到了女性演员里面，用一种变化莫测的一种手法和脚步来体现她的另一种女性的力量，非常飒爽的那种力量感。所以前期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真的是一比一的跟着老师去学习，去研究他的步伐，去研究他的掌法，去学他的套路，一点一点的给到演员自己本身身上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像武术演员。
0: 学了多久？

0: 有，
1: 八卦掌是从创牌的时候开始，一直学到应该有5个月，包括我们到现在，其实也会不停地找武术老师给我们归拢。
0: 归拢是什么意思？
1: 因为本身就是舞蹈演员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在武术的劲道上和掌法上，经过很长时间会有一点点跑偏，可能会跳得有点像舞蹈演员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武术老师进行请回来继续排练，把自己的武术的劲道感拉回来，放到自己演员本身身上。
0: 刚才这个大春也跟这个洪基来了一段哈，你学了几个舞种呢？
2: 咏春拳、八卦掌、太极拳、螳螂拳、八极拳都学了。
0: 觉得练武术难不难？
2: 挺难的。对，因为我们舞蹈演员的气息本身就是在上半部分，然后武术演员的话底盘要非常的扎实。对，所以我们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对于下半身底盘的运用的话其实是很不习惯的。
0: 那怎么调整这种不协调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2: 就是基本功练，勤练习，技不离身。
0: 那会不会跳着跳着舞蹈慢慢以后就出来武术的架势了？
2: 因为武融合嘛，我们把它融为相通了之后，我觉得它武是武，武也是武。
0: 其实洪基之前跟大家一样都没有武术的功底。
3: 是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来讲是从零开始出发，然后在这个期中呢，我们要经历气息的训练，然后要经历一些传统武术的一些打磨。我们咏春的第一个套路就叫小念头，所以说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它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学武术的一种道理，也是做人的一些道理。那在这个期中，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了解武术的气息和它的动作，更多的是要了解它的一种精神和它的一种武术内涵。然后就像您说的那句祖训一样，它能给我们带来力量，能给我们带来我们一种期望和期待。
0: 所以现在其实通过这个剧的排演，你应该越来越能够理解叶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不是？
3: 对，因为经过这样慢慢的来演，我其实更多的能了解到他心所想，他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因为我以前经常会说我要像他，我要去模仿他，我要去做他想做的一切。现在更多的是我想他在我身边，他在我身旁与我共舞。因为我心里藏着一个大春，就像在舞台上我更向往是大春看到叶问的那个样子。那其实我把这种的感觉放在了我自己去饰演叶问的这种英雄伟岸的这种身影当中。当我看到远方的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了他，我是看到了他是那个希望，他是那束光来照亮着我。然后我们舞台上的大春是我另外一个目标，是我的另外一种方向去指引着我，然后去照亮那个英雄。然后我在这中间，然后去享受的去舞动自己的身体。
0: 已经不是说是演一个人物了，而是他如影随形的，有时候你和他是一种难以分割的精神上的相系了。
3: 我觉得就是能伴随着他，跟他一起在这个舞台角色上成长，在这个舞台上成长，这是一件非常让我觉得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我觉得对于天慧来讲，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演的是叶问的妻子，有一种淡淡的离愁。你看那个照片上那么的恩爱缱绻，怎么找到人物的感觉？
1: 因为咏春是我的第一部舞剧的角色，所以它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没有感受过人物角色这个塑造，创排的时候我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塑造一个三十多岁女性，她要表达对于夫妻之情以及家庭之情，还有她有更想要表达的故乡之情的时候，可以说两位导演姐姐一点一点的掰碎了，把所有的情感，把所有的包括舞蹈上的肢体一些细腻戏剧的表演方式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原来舞剧是这么跳的，是这么去表达人物的，是这么去能够跟观众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每次演出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一个阶段都在过一道坎儿，你在不停地攀爬，就像他是大春，我们三个都是大春，我们都在不停地朝一个角色去努力。
0: 就像天慧说，两位导演姐姐跟我说了好多，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调动天慧身上的那样一个永成这个人物角色的情感和表达的呢？
2: 用了所有的方式，到了后来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年龄很小，可能经历恋爱的经验都不多，嗯，也要让他去演一个相濡以沫的夫妻的情感很难。而且呢，舞蹈演员他首先还是要克服他的动作，特别是双人舞，因为其实对于两位年轻的演员，其实他们双人舞的基础是不太扎实的，所以就一点一点的先从动作开始，然后人物实在没有办法就导演上。
3: 对，
2: 导演上的时候我也得有，要内心也要建立，我要告诉自己，嗯，你是永成，你是永成，你是永成。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刚好是排他们回家就打完通关回去的那一条路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动作它是对了，嗯，但是它就不是那样的一种情感。那天上午就是不是导演排他们，导演排自己，
4: 对，
2: 就导演一直在一遍遍的自己跳，就那天下来我真的好累啊！就我演了一上午，还练了一上午。后来我说天慧，导演尽力了，就看你自己了。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我们排完练十点了吧，我说好饿啊，去旁边吃点东西吧。然后一转过来一看，排练厅还开着的。后来我们就偷偷的就跑上去看谁在练，结果呢，就他们几个角色的小伙伴，他们互相在练习，互相的在说问题。他们最感人的一次我记得就是排练到了最后期的时候，特别特别辛苦，然后就最后传承那一段，他们在那排练厅放着很大的音乐在那练着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演员他们都住宿舍嘛，那个宿舍就在排练厅的对面，然后就突然看到对面阳台上有人呢，开始在跟着练，然后一个一个阳台上灯就都打开了，就所有人就都站出来跟着排练厅的节奏开始练。他们说他们已经听到那个音乐就觉得开始要动了，那个时候晚上已经11点过，
0: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场快闪。
2: 几乎我们导演排完练，他们晚上都会练到12点过。
0: 所以我相信通过《咏春》这部舞剧，三位就作为今天的演员代表也讲一讲在导演看不见的地方，你们偷偷下了哪些功夫去接近你们的人物。
3: 首先如果说对于夫妻，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两个要互相的够了解对方的一个性格，因为两位导演是电影狂魔，他们会发现很多演技非常好的一些优秀的片段会跟我们分享。我记得有过一次吧，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手拉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奶奶，然后走在路上，然后我说这一刻我觉得能找到这种相濡以沫和真正恩爱夫妻的一种感觉，然后就分享给了天慧，我说我们就照这种感觉和感情然后去走。所以说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尽量把我自己的所有的眼神以最真挚最真诚的方式给到天慧，最好是能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一种 爱护，一种呵护，一种男人对于女人的一种保护吧。
0: 嗯，你感受到了吗？
1: 感受到了。其实当时他给我分享的那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晚上很晚了，我们一天排练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想要学习的、要调整的，任务非常多，包括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没有找到夫妻之间的感觉。
0: 因为他毕竟年龄在那儿嘛，他们要去体验生活，他是需要一种时间的磨砺。
1: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默契的情感，其实是根据现在300多场一遍一遍磨练出来的。一开始没有的时候，我们俩非常着急，我们俩说怎么就没有呢？怎么就看着就没有 CP 感？然后后来就是他给我发了那张照片之后，我有好几次演出，在走到那个桥段，有一段逛公园，就像图片里这个桥段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有那个画面感，一对中年夫妻手牵着手漫步在街道，非常浪漫，但是他们无话不谈，那种很恩爱很平凡的冲击感会给到我内心的时候，我觉得我牵着他，我靠着他的头的时候，我会很像永成，和我觉得他也会很像叶问，
0: 一定比最初演出更纯熟更自如。此时此刻我觉得浩然就被我们忘记了。刚才我们也聊了你是怎么打破自己啊，找到大春这个人物角色的，自己还偷偷的下了哪些功夫是我们和导演不知道的吗？
4: 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去观察曹洪基，因为他在那个现实中的性格就完全就是大春的样子，所以我会去观察他，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大春吗？默默地在台下看着站在光里的叶问，恍惚间那可能是看到了我自己站在光里，我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哦，原来这就是大春，大春的内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需要去演出来，我只需要真正的去做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内心也是非常向往非常想演叶问的。我觉得这就是大春的他的梦想，他的态度影响了我，因为他很执着，那束光他就是我想要的，我尽管摔倒了我也觉得不怕痛，因为我觉得摔倒了那是我离那束光越来越近了，那是一个成长。
0: 我相信浩然的叶问梦一定能够实现的。好了，演了300多场了，我不知道在三位演员当中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
4: 我5月份在北京演的最后那一场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嘛，因为导演也夸了我。那一场我也是在边上看的叶师傅，国大我们最期盼的那个舞台，舞蹈演员的那个梦就要最后一场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就是那一场的可能我更触及到内心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我触碰到了大春的那个点，所以那场我会很感动。那场的那个 solo 那些什么啊情绪啊，我觉得是我完成的最好的一次，然后也是最接近大春的一次，
0: 是你离光更近的一场哈。
4: 对。
0: 天慧呢？
1: 我在湘云沙这一段里头，我感受到了更为厚重的一份故乡之情。在我们的舞蹈里面有斗笠，经过两位导演姐姐的一个编排，我有时候常会觉得手里拿着的这个斗笠是劳动人民手里它必不可分的一个劳作工具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女演员从斗笠里面钻出来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身后的女演员特别像千千万万个没有姓名的永成，我会觉得他们的脸庞非常的朴实，就像在演出的时候我作为永成站在他们身旁看着他们的时候，他更多的像在表达千万女性的一种温柔的诉说，他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有底色。我觉得这是我在2巡演出的时候最为感受最为深切的。
0: 你看那一刻你既是人物其实也跳脱了人物，这就是一种成长。那对于洪基你呢？
3: 在香港的时候，也就是我说离叶问最近的时候，我刚说我跟叶问老师他在我面前跳舞的时候就是在香港，我看到有一幕我真的能感觉到他在我前面带着我往前走，然后永成从我的身边离开抽出的那一刻，我的心被掏空了的那一刻，然后大春在我旁边仿佛一直在喊加油加油叶师傅你一定可以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假想，这些重要的节点我都把它默默地记在的心里，能让自己每一场按照这样的一种感觉保持着这样每一场的演出。
0: 这个舞剧我觉得它功不可没，它让岭南文化走到了首都国家大剧院，孩子们有了难忘的演出。但是他们的脚步没有停止，他们开始了全国巡演，甚至于演到了新加坡海外的演出。其实这就应和了那样一个词，让岭南文化走出去，走向世界。其实也说明这样一种舞剧的全新表达，它破圈了。
5: I thought the choreography was amazing. My favorite dance scene was between Ip Man and his wife. We were just speaking how the female dancer seemed as if she floated.
6: So talented.
5: Yeah, so very exciting, great set. And I think the crowd really enjoyed watching the dance.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act.I think the Wing Chun is very accurate to the martial art, along with the choreographed mukyong that they used. It was really entertaining, but also very traditionally with the arts of the martial art.
7: It's incredible. It's nothing I've ever seen before. So, and this is a story I've known since I was young, and seeing it come to life in movement is amazing. Yeah.
8: 我有听说这是咏春这个来自广东深圳的舞剧第一次来到海外，而且就第一次战争选择了在新加坡。那我自己又是一个在新加坡生活的广东人，我是觉得非常亲切和自豪的来。我也希望能够多一点这种广东的传统文化来到海外，让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能够有更强的归属感。同时，这也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
9: 相比于国内看，我感觉这次演的就是更加有精气神儿，然后就是可以感受到演员们他们都是因为是应该是海外首演第一站，所以他们这一次感觉就是心里的憋一直在憋着一股劲儿，然后在这次的舞台上狠狠的把他们都完美的呈现。

0: 出来，我觉得看特别的过瘾。
1: 鸡蛋从内部打破的叫成长，所以他们一直没有重复自己。可能超越别人容易，但是超越自己很难，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做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在两位导演的手中，我们能看到更多更好的舞剧。同时我们也真的感谢台下的那些观众，有些孩子们可能就是坐着地铁，不管什么样的风雨无阻的天气，早早的订票，买不到票的可能在网上求一张票，哪怕是最楼上最边的那个位置，他们也要为这部舞剧当中他们热爱的那些片段和演员喝彩和鼓掌。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舞蹈事业真的是到了一个最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0: 其实任何一次创作，你都会去想这个作品基于当下，那你去创作它的意义在哪？我们不断地去学习功夫，这些一招一式究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启示？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学了功夫才能保护自己。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那么功夫在国际上称为中国的一张名片，那么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在这种想象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就会蹦出来我开头讲的那个英雄那两个字。也许就是英雄这两个字，我们对照到了无数个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人物，就是小人物嘛。就好像叶问，他去学功夫的那一天起，他可能为了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好，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代宗师，他个人的努力最终成为了我们家喻户晓的那个人物。但是像大春这样的人，他可能一开始他就要想做一个英雄，也许他最终可能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无数个你我他。就像是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群体推到台前的永远就是那么一个人，就像我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导演组的他和他，也有无数个创作舞剧的他和他，他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群体的舞蹈演员，他们也许就是这件事情中的叶问。我们身后还有无数个大春呢，也许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由一个叶问和无数个大春组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他能够当下给予我们的力量，应该是和武术或者功夫这个力量它本身能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我想武术本身，功夫本身，在我们国人心中它不是飞檐走壁的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影里是假的，但是那种精神为什么还可以激励你？我想这就是一束光吧。也许功夫本身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民族的一束光，一束永远亮着的，我们心中充满力量的一束光。作为80后的我们两个，我们这代人对于功夫这两个字的理解就是来自于电影，我们就是无数个大春。我也曾经想过仗剑走天涯，可是对吧，我们遵纪守法，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们用我们的舞蹈，我们用我们的创作去仗剑走天涯。但是谁小的时候不是揣着英雄梦呢？所以我们想，也许我们去造一个梦吧。所以那个片场就在我们的舞台上诞生了。
1: 谢谢谢谢。那今天我替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收看节目的观众们提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请两位舞蹈演员给我们带来一个你们精彩的对舞的这样一个片段？
2: 好的。
1: 那我们有请常宏基、徐天慧，有请二位，谢谢。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3: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4: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5: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6: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7: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什么要紧的事儿啊？还劳驾你亲自开车去？
1: 在这儿说。
0: 进来说。
2: 来来来，两位美女啊，喝点饮料。
3: 我从来不喝碳酸饮料的。
2: No problem， 有矿泉水。
1: 林杰，现在有一个100千瓦的潮流能项目，感不感兴趣？
0: 100千瓦？
1: 嗯，我认识一个人，他想做一个100千瓦的潮流能发电项目。他本来是找冰能做的，让朱瑞直接给拒绝了。你也知道，我们的技术根本就达不到，所以想介绍给你们试试。
2: 有钱吗？
1: 300万。
2: 300万。
1: 嗯，项目已经做好了，就是达不到预期的功率。你们呀，只需要给诊断解决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也算是合理。
0: 可我们要做的是依照我。
3: 林杰，你还真是科学家啊，视金钱如粪土呀你。
2: 这事儿不听他的啊，咱们答应了，答应了。
0: 你怎么就答应了？
2: 为什么不答应啊？咱不赚钱，后面的项目怎么推进啊？
1: 对呀。
0: 行，这活儿咱们接了。
1: 那我现在就给朱总打电话。
2: 对对对，赶紧打啊！
0: 这是一套100千瓦半直驱水平轴潮流能发电项目。可为什么达不到功率呢？
4: 我想去实地勘察一下。
5: 没问题啊，项目就在瓯江。
1: 那朱总，去瓯江之前，您看是不是先把合同给签了呀？
5: 可以啊，那去我的办公室吧。
6: 林杰，你去签合同，我来收拾资料。
0: 好，
6: 来，
0: 我去签合同。嗯，
5: 好，请。
1: 娜娜，我们也去一趟瓯江吧。
3: 我去干嘛呀？
1: 我想去看一下100千瓦的潮流能装置，你陪我去。
6: 对呀，胡娜，一起去吧。这一路上，咱们要有个伴儿啊。那咱们就出发吧。
5: 现在就去瓯江，
0: 随时可以。
5: 好，那行，我先卖车了。
1: 哎，朱总，不用了，我车就在你公司楼下，我带他们俩过去就行。
5: 那也行，那我们走吧。
6: 行，
5: 你们车就跟着我的走，好吧？
1: 放心吧，朱总。
5: 啊，待会儿见。
1: 哎，娜娜，你坐后面。
7: 为什么呀？
1: 我和林杰聊聊项目。爱你。
8: 哎，来来来来来，请。这就叫男女搭配，坐车不累。
3: 油嘴滑舌。哎。

0: 我在回欧江的路上。
1: 你几点回来？我去接你啊。
0: 啊，不用麻烦了，朋友开车送我回去的。
1: 那我去高速路口接你。

0: 去了。
1: 为什么不能去了又？
0: 阿杰给我打电话了，他要回来，我去高速路口上接他去。
1: 真不靠谱，那你赶紧给雅琳他们打电话。
0: 我就别打电话了，我要打电话他们那么多话。妈，我都想好了，你替我去签字。
1: 这胡闹，我怎么能签呢？
0: 怎么不就不能帮我签呢？你是我亲妈，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呀。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里边有我身份证和委托书，你到那儿啊，大笔一挥，写上您大名就行了。我先走了，妈啊。没问题的，走了。
1: 孩子。

0: 刘刑警，到地儿了。哎，
1: 告诉朱总等下咱们。
0: 你过了前面那个收费站，在那儿停一下。我有个朋友在那儿等我，我过去说句话。好。这个，给您。好，谢谢。

0: 我和无数把高铁错过了。啊，不用解释，你们肯定有正事儿。那个，要不你先走吧。
1: 没什么事儿。
0: 怎么可能呢？要是没正事儿，怎么能把高铁都错过了呀？嗯，没事儿，你们先走吧，有人等你呢。我走了。
1: 你回去慢点开，注意安全。
2: 一定慢点开！
0: 你女朋友好像吃醋了，是不是因为我呀？要不我大方一下，听你解释解释。
2: 不用解释，她不是我女朋友。没事儿，我们熟得很。
0: 开车吧。
2: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像犯了错误的小狗见到主人一样。

0: 啊？我在健身房呢。
1: 我现在过去找你。
0: 你不是说林杰今天回来吗？你去接他。
1: 哎呀，你别提他了。
2: 怎么了？
1: 一会儿见面再说吧。
0: 行，我等你啊。

0: 你怎么想起来健身了？什么情况啊，热身都不做直接奔高速啊，你这不是奔着受伤去的呀？
1: 怎么回事啊？啊，我帮你出出主意。不说是吧？
0: 让我给林姐打电话。
1: 别打，我说
2: 到了。
3: 朱总啊，您的潮流能发电装置在哪儿啊？
2: 喏，就在前面小码头，我们乘船过去，再有个20来分钟啊，就可以看到了。嗯，走吧。
3: 好，走吧，咱们过去吧。
2: 喂。
4: 喂，林姐，你什么情况啊？人家于云茹特意去接你，你怎么让一女的送你回来的？
1: 还是你说那没关系那女的？你没事吧你？
2: 云茹现在哪里啊？
1: 你现在开始关心她了？你在哪儿啊？赶紧回来！
2: 我正忙着呢，回不去。
1: 什么事比云茹还重要啊？
2: 我现在龙山岛这边走不开，你跟云茹说一下，等我回去了找她。
1: 哎，喂，
3: 是不是兴师问罪来了？
2: 是她闺蜜约我吃饭呢。
3: 吃饭？

0: 我看你的样子啊，像是在求饶。典型的嘴硬骨头酥。
1: 他们等着呢，咱们走。
0: 走。
2: 林姐，以后这就是我们的战场了。这里的海流资源啊，真是不错。发什么呆呢？
1: 对，我们待会儿下去有那个移动工房。
2: 那是真让叶小姐说出来了。要我说啊，这女人都是一样，你要是越宠她，她就越容易作威作福。
3: 你一个流体力学专家，什么时候变成恋爱专家了？
2: 理论知识那哥们是杠杠的，不过实际操作啊，就是个零。哎，林姐，你看那个是什么？
3: 应该是一个漂浮式潮流能发电设备。
4: 船进来，船往那边拐过去。
2: 不错啊，
3: 拍几张照片。
2: 好。
4: 好，开的慢点，开慢点。
5: 这什么呀？
2: 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

0: 姐姐，咱就别练了。哎，你电话响了，是李斌，
1: 不用管他。
0: 喂，李斌，云茹在健身呢，你来陪陪她呗。你在欧江？没问题，那就别改天了，就现在吧。啊，我给你发个定位，来找我们。好嘞，走吧，姑奶奶，一会儿李斌来找我们。你走，洗个澡。
1: 妈的！
2: 豆豆。
3: 啊？
2: 你不是问我什么是海上平台吗？就类似于这种。
4: 马上，乔栋的儿子林杰拒绝进我们单位啊！
5: 啊，为什么呢？
4: 他嫌弃我们的项目达不到他的理想值。
6: 哎呦，这孩子要求这么高啊！
4: 哎，我那个李斌在你那儿干怎么样啊？
5: 你儿子啊，
6: 非常优秀，你就放心吧。
4: 哦，
5: 建国
4: 啊，
5: 你有空来趟乌江吧，
6: 我和乔栋都想和你见个面。
4: 好，好，好，我抽时间一定过去一趟。
5: 就这么定了，
4: 好，就这么说定了，再见。
7: 哎，到了，小心啊，小心，小心。林杰啊，你看，那边啊可以住人的，里面东西呢也很齐全，就是条件啊艰苦一些。
3: 涂总，那他们的一日三餐怎么解决啊？
7: 哦，喏，那条船和渔民啊都是我们公司长期租用的。那饮水跟食物呢，都会定期的送到岛上。
2: 朱总
7: 啊，
2: 回头啊，想办法给我们找两条潜水服。
7: 啊？你们要潜水服干嘛？
8: 我们需要潜到海底，看看水下设备的情况。
3: 林杰，这下海潜水可是很危险的。
8: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吧？我和林杰可都是潜水高手啊。
7: 二位，这个潜水可是需要专业技能的，不可以另外找人的。你们可千万别冒这个险呐！
9: 朱总，你看看。
7: 不，我看不懂英文的。
3: 这是他们的潜水资格证。
10: 什么情况啊？这是？
7: 哎呦，原来如此啊！那这样啊，我让人把潜水服送过来，好吧？
2: 好。
7: 那这个潮流能发电的事儿，就拜托你们了。
2: 放心吧。
9: 应该的。
7: 这边呢，我们有员工在。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只管叫他们就好。好吧，那我先走了，
8: 麻烦您了。
3: 哎，您来我吧，朱总。
8: 再见。
7: 好。
3: 那你们有事给我打电话啊。拜拜。
8: 朱总，再见。
7: 再见。
8: 两位美女，再见。

0: 林杰，快来看！
1: 怎么了？你瞧，这儿的景色多壮观呐！
0: 漂亮，让我想起了一首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笑>
1: 我看你是春心荡漾。<笑>
2: 意思也对。
3: 哎呦，可以呀，李斌，
2: 不会照顾人吧？
4: 别逗我了，我哪会照顾人啊？
2: 吃点
3: 什么呀？我还没点菜呢。
2: 让云茹点，她最爱吃这家的菜了。
3: 我没胃口，你们想吃什么自己点吧。
2: 怎么了？不舒服了？云茹得的是心病。哎，今天呀，她特意开车去接林杰，结果你猜怎么着？一姑娘把林杰送回来的。
0: 话没说两句，又跟人家走了。你是来吃饭的还是来说话的？
5: 女婿是吃饭呀，服务员，点菜。大嘴巴。吴叔，设计报告上你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6: 暂时还没有。
5: 我觉得问题可能出现在功率转换上。
6: 这样吧，那咱们明天根据资料上所提供的海流数据。
5: 再进行一次勘查，如果数据对得上，问题啊肯定就出在机组方面。林姐，你干嘛呢？
0: 我想进行一下设计数据的核算和运行的数据进行一下比对。
5: 没用的。为什么没用？我怀疑是现场勘查的流速数据不准确。你看啊，这些点的地势比较复杂。 所以这些点的流向都是比较混乱的。你说的没错，可流速报告上，这个点的流速还是比较规整的。再核查一下。嗯。
7: 云茹，一会儿我得先回去，我今天晚上得加班呢。 你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没什么事，找你，有事走吧。云茹，我有件事情必须跟你说。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你，这个你是知道的。我想说的就是，到至今为止都没有变。
3: 我知道第一天要来圣灵支援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想的就是你。我说完了。这种话以后别再跟我说了。你不是还有事儿吗？你先走吧。OK。那我走了。拜拜。拜拜。走。
8: 我当什么说客呀？我想着，要不咱去海港城吧。
3: 那儿开了一家新店，新鲜游戏，叫什么发泄墙，也叫撒泼墙，里边的道具啊，任你随便踢打踹都可以。不去，一点心情都没有。那你也不喜欢太闹的地方。谁说我不喜欢？我特别喜欢。<笑>那走，走就走。
9: 开心啦！来，干一个！干嘛干嘛？赶紧忙什么干什么。哎，回来了。
10: 你吃饭了吗？
9: 我的公司变了点儿，现在还工作呢。你看什么呢？
10: 一个投资合作合同。
9: 你看这个干什么？
10: 女儿跟那两个小伙伴要办一个养老公寓。

0: 没听他说过，他不是想干出点眉目再告诉你吗？不然怕你说他半途而废。这个项目不错，很有潜力。嗯，怎么是你签字？今天林杰回来了，他去接他去了，这不就来不及了吗？委托我来签，我也赶紧抓紧看。这丫头，谁都没有阿杰重要。那是。
1: 在他眼里，阿杰是第一位的。可在阿杰心中，他就不一定了。我怎么觉得，阿杰这孩子并没有把他们俩这个事儿往结婚的方向考虑呢？
2: 不会吧？
0: 现在不是阿杰一个孩子这样，年轻人基本都这样，谁会把大人的意愿放在心上啊？
2: 这俩孩子无非两个结果，
1: 哪两个结果？
0: 成和不成呗。
3: 这不是废话吗？哎，宋凡，你怎么来了？
4: 徐行长来电话，说是明天一早就放贷款。我这高兴的睡不着，特意来找你喝一杯，庆贺庆贺。
3: 真是太棒了，小凡，
5: 听见了，现在给你弄吃的去。

0: 摘的，你不能再喝了。
1: 姑奶奶，别喝了，别喝了啊！明天还得上班呢，走走走，我送你回家。
2: 哎呀，你怎么那么扫兴啊？
1: 走，快走吧。
3: 你这喝了多少？你这，
4: 啊？没喝多，爸，我还能喝呢，我再陪你喝会。
5: 你真是你爸的闺女。
3: 你别吹了，赶紧送她回房间睡觉去。啊，
4: 爸，你知道吗？今天送林杰回来那女孩，长得还挺漂亮。
5: 你说什么？
0: 啊，林叔，今天林杰回来，云露去接她。没想到是一女孩把她送回来的，他们两个还一起去了什么什么岛，好像。哦，
3: 睡觉了吧？哎，慢点，别摔了，别摔了，别摔了！来来来，小杜，干什么去？
5: 我得把这小子找回来。好家伙，长本事了，学会滑心了，
3: 不知道跟谁学的。
5: 你别看着我。这不是遗传，
3: 我的意思啊，你不要冲动，这孩子们的事情交给他们自己解决吧。再说这么大晚上，你上哪找他去？
5: 我要找不着他，今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
3: 那我陪你去。
5: 你穿着拖鞋去哪儿啊？老师家待着。
3: 你别冲动。
0: 乔东。
3: 林杰去了，
0: 这大晚上上哪儿找去啊？
3: 我跟他说了，根本拦不住。
0: 我觉得阿杰这次回来确实有点变化。
3: 阿霞，
6: 叔叔，阿姨，云露睡着了，那我就先走了。
0: 辛苦你了啊，
6: 没事。
3: 路上注意安全。哎，
6: 叔叔阿姨再见，
3: 再见。再见。哎，
0: 觉得阿杰确实有点过分，随便带个女孩子回来。我想，真是有点过分。
3: 你先别乱判断了，等孩子明天醒了，你问问他。
0: 都醉成这样了，判断什么呀？还判断？
3: 我是说你别乱判断。怎么样了？
7: 钢珠精密度不过关。
8: 钢珠上有微小的凹凸面，所有的加工细节我们就进行了反复的检测。但是还是没有找到问题出现在哪儿。
7: 李斌，你自己看一下吧。
9: 李斌，来来来，把手头的事先放一放，趁香叶了。

0: 他算了，他算了，不吃了。他都出去吃过独食了，是吧？吃独食，跟谁啊？这还用问啊？一看啊，就知道和女孩吃的。哎，
1: 李斌，有女朋友了？是不是我们欧江的？
2: 不是，潘姐，你误会了。是我一高中同学，他今年心情不好，让我陪他吃点东西去。
3: 李斌，人家潘姐说的是女朋友，你承认了怎么了？
4: 我们想有还没有呢，是不是？我说不是女朋友就不是女朋友，你吃你的饭还不如人家嘴。
5: 快点吃。
4: 喂，爸。
5: 你在哪儿呢？
4: 我在龙山岛。
5: 马上回来。
4: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5: 你别管什么事儿，马上给我回来。
4: 爸，你怎么了？发这么大火？
5: 你要是不回来，我就马上找你去。
4: 这大半夜的你就别折腾了，啊？有什么事儿非得见面说，电话里边说不行吗？
5: 不行。

0: 哥，我想用船。谁啊？
1: 哦，什么事进来说吧。哎，
2: 好嘞。老哥，
1: 什么事啊？
2: 不好意思，那么晚打扰你，我想用船上龙山小岛去。
1: 不行不行，夜间不能出海。
2: 我是特意从城里赶过来的，有急事儿。老哥，行个方便吧。
1: 哦，要上岛就明天吧。这夜里出海啊，太危险了。
0: 海里海山平静，路程也不远，应该安全没问题。你平常要多少件，我给你出双倍的钱。
1: 哎，这不是钱的事儿，这龙山岛上的人我都熟悉，没见过你啊。
0: 哦，你瞧我像坏人呐？我儿子就在岛上，我找他有急事，今天下午他刚上去。
1: 哦，白天我是送了两名年轻人上岛。
0: 我就是其中一个人的父亲，你不信呐？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3: 爸，这么晚了，你还真跑过来了？哎，老乡你好，对，没错没错，他是我父亲。哎，
4: 林姐。怎么回事啊？
3: 我爸到岛上来了。
4: 现在？
3: 啊。
4: 林杰，你爸这个时候赶过来，不会有什么大事吧？
3: 没说完就挂了，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
5: 明天我就去找阿杰，我就问问这孩子到底他是怎么想的。
6: 你别出面了，你一出面就复杂了。
5: 怎么就复杂了？我又不是去吵架，我就是心平气和地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6: 孩子们的事情，让孩子们自己解决吧。感情这东西啊，得顺其自然。
5: 我一直就听你的，顺其自然，顺其自然。这么多年了，女儿对他是不是一心一意？现在一晃也二十好几了，就顺到现在。听你说这话，女儿好像不是你亲生的似的。
6: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你问了白问，感情这东西说不清楚嘛。再说了，咱们也不能老在别人孩子身上找原因啊，咱们女儿也要找找自身的问题，她有自己的毛病。
5: 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们女儿毛病大呗，对不对？
6: 你真是太护孩子了。哦，说不得，年纪轻轻，整天的无所事。

0: 是就着了逛街、美发、是修指甲的，这简直是，这不游手好闲吗？
1: 怎么就游手好闲了？他不也在跟几个伙伴在那搞投资吗？
0: 这是正事儿吗？他学什么专业的？他有理想吗？投资还投资，投资不就出点钱吗？你看李斌那孩子，有责任有担当，为了攻克技术，整天把自己泡在研究室里，就睡几个小时。
1: 你拿一个男孩子跟女孩子比，按你这个逻辑，就是说只有进了实验室才叫事业，是不是？那按你这个说法，只有搞药厂研究的，搞研究才叫事业，像我们这个医护就什么都不是，不是工作了，对不对？
0: 你这扯得太远了。有事业心的女孩子比比皆是嘛。我看要是有工作牵着她，也不至于整天沉浸在感情当中了，把自己喝了烂醉，一点挫折都受不了，这点真不像我。
1: 那就像我。
0: 也不像你。
1: 那是挫折吗？那是背叛。其实不跟你男人说了，什么你也不懂，除了你的事业，整天事业事业，老婆孩子家庭都没你的事业重要。
0: 你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咱不都是为女儿好吗？一条战线上的。
2: 林叔叔，
3: 传开点。哎，
2: 慢点啊。
3: 好，
4: 慢点，慢点吧。
2: 哎哎，慢点，慢点。
5: 什么？这是项目的图纸和资料。
6: 哦，这就是，
7: 这就是你的工作间呢？
5: 对，

0: 这做什么呢？潮流能，上回在家里跟你说过，是这样的，林叔叔，这个岛上有个渔场，他们之前呢想做那个潮流能发电项目，找了人，结果做失败了。我和林杰想帮他挽回点损失，所以才答应帮他做的。人家做失败了，你们就能成功？爸，我们在国外做的是1兆瓦发电，这个渔场的项目才100千瓦，理论上没问题，而且还是一次实践机会。
1: 哦，拿人家渔场做实验。
2: 爸，我们是认真的，得对人家负责。
3: 是，叔叔，我们这次啊，不光有实践机会，我们还能创造经济效益呢。<笑>哦，还有经济效益，
1: 多少钱呢？说来我听听。300万。
2: 人家给你们300万？300万？
1: 真的？
2: 啊，真的。
1: 真的，这看起来你们痴迷的潮流能还是真有市场啊！
2: 爸，潮流能是清洁能源，国家现在支持这个，国外很多机构都在研究。我们在国外这些年做的就是潮流能的研发。你当初转行为的就是这个？林叔叔，您有所不知，我和林杰在国外。 把大部分的生活费都投到了这个实验里面，有些时候啊，我们甚至还要打2份工才能吃上一口饭。国外有家最顶级的实验室，高薪聘请了林杰，被他给拒绝了。他说了，要做这事儿就得回国做。
1: 爸，我知道，你不理解我，但上回在家里我都跟你说了，我这次回国是真的想把这事儿做成。
4: 什么叫我不理解你？我不理解你。
2: 这些事情你早跟我说过吗？林姐，这事你为什么不跟叔叔说啊？这有什么好瞒着的呀？
1: 对呀，这小子什么事都瞒着我。哦，对了，你提醒我了，我深更半夜来找你是有事儿。出来一下。

0: 你跟云如怎么回事？
1: 我跟云如没怎么样。
0: 什么叫没怎么样？晚上他回家喝得酩酊大醉。我问你，晚上送你回去的女孩是谁？你跟她什么关系？
1: 爸，你们误会了，那个女孩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家在宾能集团上班，这个项目就是她给我介绍的。哦，
0: 不许撒谎啊。
1: 无数可以作证，你问她。
0: 好，我相信你。

0: 既然是这样，你抽空回去一趟，跟云茹解释一下，不然他心里老有疙瘩。
1: 知道。
0: 还有，你既然不出国了，要在国内发展，那你们的婚事也该提到日程上来。
1: 爸，这个事儿
2: 这么多年都合适，现在不合适了。
0: 我问你，云茹这孩子哪点不好？告诉你，配你是绰绰有余。
1: 爸，你说的太对了，
3: 是我配不上她，人家云茹很优秀，而且这么多年我一直把她当妹妹，这么些年我也暗示她很多次了，但是感情的事情吧，不能勉强。我跟您直说了吧，我和云茹不可能。
2: 没什么不可能。
0: 好家伙，那么多年的娃娃亲，那是我跟你孙叔叔白姨早就定好了的，现在想悔婚想都别想。跟你说吧，认他就是认我，你要是不认他，以后就别认我这个爸。好好想想。
4: 爸，我认你。
2: 都得认。
5: 我觉得你爸说的挺对的，云茹挺好的，也挺漂亮的。玲姐，你说咱们这岛上没有人烟，哎，但是夜空的星星倒是挺多的啊。要是这个时候咱们能撸个串儿，喝几瓶冰啤酒，那就太美了。
3: 你累不累？你不累就跟这儿再吹会儿，我睡觉去了。
5: 哎，怎么那么不懂情趣呢？这人。哎，等我。

0: 他还睡着呢。我们都是没事业心的人，不用你关心，你就关心你自己的事业就行了。你看，怎么还记隔夜仇啊？啊！女儿这样，我也挺心疼的。你等她醒了，劝劝她，别让孩子钻牛角尖儿。这世界上好男人多的是，阿杰实在不行，咱就换一个。
1: 世界那么大，咱女儿条件又好，总能找到满意的。感情上的事说换就换呀，你女儿要是那么潇洒，能至于这么难受吗？说什么呢你？不会说别说了，你快吃饭，吃完饭你赶紧上班去吧。

0: 我们每一个步骤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呀？咋就找不到问题呢？哎，是的。怎么样，李斌？孙总，你好。目前还没有太多的进展。啊，
1: 别着急，慢慢来。
0: 能不着急吗？就三个月的时间，这一天一天的晃晃就没了。但是您放心，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2: 也不能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有时候啊，要停下来想一想。你们来了有段时间了吧，也没休息你们的工作。
3: 真的吗？真的假的呀，孙总，你也太好了，
0: 还给你几个乐。
2: 我倒是想去看电影，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忙的，哪有时间呀？
0: 孙总，我还想问您一事，就是云茹最近怎么样了？
3: 啊？
0: 我昨天正好跟她吃了顿饭。
3: 我看他情绪挺低落的，啊，这孩子不知道跟阿杰闹什么矛盾，喝了很多酒，回来也很晚了。
0: 昨天喝酒啊？
3: 对，这个点儿可能还没醒呢。李斌，你和他是同学，啊，又是好朋友，找他聊聊。
4: 喂，
0: 林姐，有空吗？出来聊会儿。
4: 现在见面吧。对啊，就现在。我现在不在省城，我在龙山岛。你有急事吗？
0: 也谈不上什么着不着急的。你那个潮流能项不做了？
4: 当然做，我来龙山岛就是为了做潮流能的项目。
0: 你回老家怎么做项目？
4: 我先注册一家公司。

0: 没有公司，项目是很难往前推进的。
1: 我来做龙山岛的项目，也是为了筹集一笔资金。怎么了，哥们儿？遇到困难了吗？你要有困难就说话，我能帮的一定不会推脱。
2: 哥们儿，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之前跟我说那事儿现在还算数吗？
0: 什么事情啊？
2: 让我跟你一块做潮流能项目的事儿。
1: 你不是在参加音乐比赛吗？
2: 我主动退赛了。
1: 退出了？为什么？
2: 等见面吧，见面以后我跟你详聊。
1: 你要是愿意来和我一起做项目，我可是求之不得啊。
2: 谢谢哥们儿。那这么着，我手头还有点事儿，你先给我发一个你在欧江的地址，
0: 我忙完了以后我去找你。
1: 我一会儿就给你发过去，见面聊。
0: 得嘞，欧江见。
1: 三角搭档组合又要建立起来了。
3: 这个家伙怎么突然又改变主意了？
1: 他也不说，说是见面了再和咱们讲，
3: 就是不知道他的水平能不能抵上王一畅的空缺。
1: 李副院长都争取的人差不了。
3: 但愿如此。

0: 这是我父亲。
1: 你是？
2: 我找了您十几年。
3: 林杰的意思，你们俩没有可能。
4: 这个养老院项目我想退出。
3: 钢珠的精密度的确很棘手，
5: 发现问题的关键改变研磨方式，具体难不难呢？咱们得下海勘察一下，
6: 这里的海流很湍急。
7: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十集。

0: 嗯，睡着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进来。啊，昨天折腾了半宿，归到家都凌晨了，一夜没睡。
1: 见到林姐了？
0: 见着了，差点没被她气死。
1: 说谁让你去的？自讨苦吃。
0: 哎，茂生，我得替林姐向你道歉。 孩子们的事儿，对。昨天林杰跟我说，他对云如就像哥哥对妹妹一样，从来没有过别的想法。不过你放心，我跟他说了，他们俩的婚事儿就是板上钉钉，谁也跑不了。这小子别想赖账。
1: 刚从技术部过来，刚住的金密度问题的确很棘手。
0: 孙茂盛，我在替林杰向你道歉呢，你没听见？
1: 我听见了，兄妹之情。
0: 对啊，是林杰说的，
1: 这可是咱们从来没想到的事情。我也没想到。
2: 你说，白小帆能想到吗？兄妹之情。妈，醒了，粥给你熬好了，起吧。

0: 艾乔，你干嘛呢？
1: 怎么了？刚起床。
2: 怎么了？你睡醒了？
0: 半梦半醒，云里雾里的。你今天有什么事儿吗？
2: 只要你一声召唤，我有事儿都变得没事儿了。
0: 你过来找我吧。我现在心情不好，一个人待着，满脑子都是他。
2: 你呀、啊。那你准备准备啊，一会儿我带你啊去兜兜风去，我去接你。
0: 嗯。

0: 云茹不愿意在家待着，我过来带她去逛街，你呢？
1: 她心情不好，我当然来看看她来了。要不今天你陪她得了，我就先撤了。
0: 别，咱俩一块儿去就好了，要不你干嘛去？这个时候啊，身边有个男人陪比我重要啊。你带她去海边兜兜风，顺便呀，好好劝劝她啊，正好呢。 也给你创造个机会。
2: 去你的！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0: 得了吧你！人家古代的皇帝啊，还会因为一个女人产生战争呢。人的情感可是很强大的。我先走了啊。
3: 欠你顿大餐。
0: 我等着呢。
2: <笑>
0: 走了，
2: 拜拜。
4: 万桥这么快就到了。

0: 妈，
1: 怎么了？又不吃了是不是？
0: 艾乔在楼下等着我呢。
1: 你晚了，
0: 怎么上来了呀？艾乔。
2: Hello。
0: 哎，怎么是你啊？
2: 昨天我真的有事儿，所以必须得先走。今天我休息，我过来看你算是一份歉意。你要去哪儿？我做全陪。
0: 不用了，艾乔楼下等着我呢。
3: 啊，他走了。
0: 嗯，
2: 特意把这个重担交给我。
0: 那我不去了。
2: 哎，昨天我确实是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是我不对。
0: 你说都是大实话，有什么不对的呀？
2: 那我确实在你朋友面前不应该这么说话。
0: 知道错了。我今儿正好有点头疼，不想开车。哎呦，要不这样吧，你陪我去海边，你开车啊。
4: 没，保留。

0: 罐头音乐怎么判断天亮？
1: 那你要听什么，你换呗。
2: 你说他好像出问题了
0: 啊？是吗？
2: 等会儿啊，咱前面得靠边一点。
0: 怎么了？
1: 车胎好像爆了，我看一眼啊。爆了。

0: 到，好，停。车怎么了？
1: 那个补胎，完了备胎在那个后备箱里面
0: 啊。你们这个有点麻烦，你们先到休息室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好了我叫你们。
1: 行，玉茹，你先进去坐坐吧，还得有一会儿呢。
2: 我不想在这休息，这儿环境实在太差了，我要去吃饭。
1: 行，啊，朋友，这旁边哪有饭馆啊？
0: 啊，出门左拐，走十分钟就有。
1: 好嘞，玉茹。
3: 这家做的特别好吃，你尝尝。
4: 自己慢慢吃吧啊。
3: 奶茶喝吗？
4: 那么好吃吗？
5: 你好，看有什么需要的吗？姑娘真是好眼光，这是老坑石玉石，水头比较足，质地坚硬得很，戴上去挺漂亮的。
4: 这也挺好看。
5: 姑娘，选运就像选对象一样，要看下这个。啊，
6: 您这是？给玉器抛光打磨
1: 啊！哎，师傅，我能看一眼您这个吗？
6: 哎，小心点啊！
1: 您这么一会儿功夫，这就这么亮了？
6: 对呀，好的玉器啊，都是靠这道研磨工序出彩啊！
1: 师傅，您用的都是什么呀？
6: 啊，这个是比玉器还要硬的材料，刚好可以用来研磨。
1: 那都是什么步骤呢？
6: 啊，这个步骤可多了。你看啊，上膏、推磨、钻石粉浸泡，还有超声波清洗、上蜡、吹干。
1: 谢谢你，师傅。
7: 玉茹，实在抱歉，我现在有急事，得马上走。把车钥匙给你，没问题吧？好，我得走了。
4: 哎，你干嘛去？

0: 不应该啊！
1: 这些钢珠，按照工艺流程，淬火后用油冷却，再淬火，再冷却，直到。

0: 研磨，应该是合规的呀。
1: 是啊，密度硬度都够，就是不够。
2: 可是我们的细节也没有问题啊。
3: 兄弟们，我可能发现问题的关键了。咱们的生产线一直都很规范，
4: 但是我们的钢珠的精密度就是不够，问题就出现在我们生产最后的工艺上。
0: 生产工艺？
3: 你想想，国外公司不让圣灵研究的核心技术是什么？
4: 就是加工的工艺。我们现在是以钢对钢的研磨，你肉眼根本就看不出来那些划痕。你上泰勒仪试一下。
5: 改变研磨方式，
4: 一定要在研磨方式上做最大的改进。
6: 这个李斌也太不靠谱了，怎么说跑就跑了呢？
7: 哎，早知道这样就不让他来陪你了。不靠谱，哼！昨天吃饭他就匆匆忙忙的走了，今天又把你一个人撂在了修理厂，你说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下次见着他一定狠狠的骂他一顿。
8: 行了吧你，用不着你骂他。你这要在旧社会啊，你就是个叛徒，你知道吗？
7: 绝对不是。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啊！我心想着，这个李斌要是能把你从阴霾中给拉出来，不也是一件好事儿吗？
8: 行了吧你，你想的都是做不到的事儿。
7: 云茹，你跟林杰现在……
8: 你别给我提他啊！我告诉你，我决定把他忘了。
7: 啊？你甘心啊？我可不甘心。
8: 你不甘心就不甘心呗，那怎么办？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爱之深，恨之切。我是深有体会了。
9: 李斌，你对这些钢柱采用打磨方案有信心吗？
10: 信心现在谈不上，但是以磨代言的方向是绝对不会错的。
2: 那就是说，我们把铁磨铁的方式改成砂磨铁，再加上泰勒仪的检测，那么整个钢珠的精确度肯定会有所提升。
4: 咱们真的之前什么都考虑过，唯独忽略对钢珠研磨的方式。所以说，现在砂研磨方式
11: 超声波清洗
4: 是我们下一步的重点。
12: 我们终于往前迈了一大步。
4: 迈一大步现在谈不上啊，但是咱们的大方向绝对错不了。
2: 有了大方向，那就干呗。
13: 干干。
14: 我说，
15: 今晚我到你们家吃饭。
14: 为什么？
15: 什么为什么？我去看看老同学白小凡，不行吗？
14: 啊，行行，来吧来吧。有什么事儿吗？
15: 林杰的事儿，我觉得有些愧对小凡和云茹，想当面跟云茹道个歉。
14: 这事儿，那你还是别来了。
15: 为什么？
14: 我跟小凡和云茹还没说这事儿呢。
15: 没说正好。我亲自跟他们说，
16: 他们如果有什么气，就让他们骂我，我保证一句话不说，死扛着。
14: 算了，这俩孩子的感情是今天这个结果，我也挺遗憾的。
15: 是，
14: 我怕你来啊适得其反，等我先做做工作吧，过些时间你再来，好吧？就这样。
15: 那我又回家吃方便面去。
11: 云茹呢？
17: 一大早洗了个澡，饭也没吃就出去了。
11: 你没问他去哪儿了？
17: 我给艾乔发了个信息，说他俩在一起呢。
18: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云茹，来，爸爸妈妈想跟你说下阿杰的事。
8: 我不想听见这个人的名字。
11: 你去跟他谈吧。
19: 我去跟他谈？你去呀。
11: 你和女儿还好沟通点儿。
19: 他什么时候听我的话了？还是你去？
11: 我觉得我真说不出口。
20: 妈，我睡衣呢。

0: 林杰的事儿，那你还是出去吧。那你给爸爸说说，你和林杰之间，你是怎么想的？
1: 你怎么还没明白呢？这事儿轮不到我想，是他怎么想的。昨天晚上你回家，你林叔看到你喝得烂醉，这事和林杰有关系。
0: 他连夜就去了龙山岛，这父子俩大吵了一架。你林叔甚至都说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了。但是女儿，爸不想瞒你，林杰的意思很明确。他说和你的感情如同兄妹，所以这件事上你没必要跟他过不去。感情这种东西啊，就是那句话，强拧的瓜不甜。
1: 爸，你别再说了，你出去行吗？你让我安静一会儿。
0: 孩子，你别任性，我跟你说正事儿，你们俩没有可能。在他心里你只是个妹妹，不是恋人。

0: 你跟他说什么了？现实，这孩子必须面对现实了。
1: 孙总，李斌说让你赶紧来一趟。好，我马上过来。你可要走啊？
0: 对，我去一趟集团。
2: 看到这些就是这一些小滑块，这太关键了。
3: 李斌，孙总，我们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您看一眼这颗钢珠，这钢珠的精密度还可以啊。您
0: 再看一眼这颗钢珠。
3: 哦，这颗就差多了。
0: 我们改变了研磨方式，以前我们用的是乙钢对钢，现在我们用的是乙膜代盐。好家伙！我们这机器啊，做大型轴承钢珠还可以，啊，做微型轴承钢珠啊，就达不到要求了。
3: 是，这次我们和外方谈判，关键的重点就这个，我们要自主研发，对方不同意。所以咱们一直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啊。哦，对了，宋总，我马上想派人把这颗钢珠送回奔腾，让那边的实验室再检测一下。

0: 等会儿啊，师傅，挺快的啊，
1: 还行。
0: 你能来太好了，这里需要你。
1: 先拿东西。
2: 不是听林杰说你都已经放弃音乐。

0: 这是什么？
1: 里边那个，
2: 里边还有一个。哎，
3: 我们回来啦！
4: 回来啦！
2: 小姑、小月回来了，
5: 回来了。
6: 哎，哎呦，你俩瘦了还？怎么样？忙不忙？
7: 能不瘦吗？我们天天跟着里边，他是不用睡的啊。他还不让我们睡，一天能当两天过，
8: 这就对了。你们是代表奔腾去的，不能给咱们丢人呐。
6: 没错，
2: 成功来了。
9: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
6: 哎，成功，
2: 成功了。
7: 这不李斌吗？让我们把他们的产品带回来，让检测中心的同事啊检测一下。哦，
9: 问题找到了没有啊？
10: 一开始我们认为是清洗的问题，但现在我们严重怀疑是研磨方式存在了问题。
9: 是啊，这个设备是核心设备。要做好它不容易啊。
11: 李副院长，

0: 小叶，有事啊？
1: 李副院长，那个我把下个月的工作计划给您送过来了，您审阅一下。还有事儿？啊，
2: 李副院长，这个照片是您的家人啊？
1: 哦，这个是我夫人，我儿子，中间这是我父亲。您的父亲。
2: 看起来挺硬朗的，像是个军人。
1: 是，你还真说对了，是个抗日老兵。
2: 是吗？
1: 啊，到现在这里边还有块弹片呢，一到阴天下去就疼，不过身体还算硬朗。
2: 那他叫什么呀？
1: 叫李正。你问这干嘛？啊，
2: 我就是好奇问问。
1: 不愧是人力资源部的。
2: 那李副院长，你先忙，我回去继续工作了。
1: 好好好。嗯，
3: 欢迎，
4: 欢迎，
5: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3: 李轩，你说说，为什么突然就放弃音乐比赛了？
5: 这大赛组委会啊，给我找了一个音乐指导，水平不怎么样，人却特别强势。我跟在音乐上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但他非让我安排得来。聊不拢就吵，吵翻了，哥们儿大不了不伺候了。
6: 有脾气，哼，爷们儿。
5: 那必须啊！
6: 哎，回去之后带我见见这个音乐指导。
5: 现在干嘛呀？
6: 我得感谢他呀。
3: 对，说的没错，咱得谢谢他啊！谢谢他把丁炫送到我们身边来了。来
4: 来，
3: 敬他一杯，
4: 敬他一杯。
3: 走，吃点菜啊。嗯，
5: 原来没参加比赛之前呀，我就觉得凭借着一身的才华，早晚有一天。梦想会照进现实的，太天真了。
6: 天真怎么了？没有这种单纯和直率，干不成大事儿。他跟咱们不是一路人。
3: 对，没错。哎，除了和这音乐指导有矛盾，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儿啊？
5: 我进复赛的时候，有一个公司找到我说要签我，
7: 合同拿来一看，那就是霸王条款啊。我肯定不能同意啊！
5: 你猜他们怎么着？他们就威胁我说：“你就是进了决赛，拿了冠军，也照样能封杀我，这就太没劲了吧！”所以我琢磨来琢磨去，可能还是跟着你们哥俩干有意思。
3: 丁轩，这不是我夸你啊，你还真有眼光。你看，我跟林杰连公司都没有成立，就接下了300万的业务。
7: 嚯！
3: 哎，还有啊，我和他。根本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
7: 那太舒服了。
6: 这小子是踩着点儿。
3: 嗯，
7: 哎，咱们这业务难不难？
3: 对于你来说，我还真不了解，但对于我和林姐来说，那只是举手之劳。
6: 啊，行了行了，别吹牛了啊。具体难不难呢？咱们得下海勘察一下，才能做个决断。
5: 嗯，那需要我做什么呢？
6: 你先别着急，先熟悉一下环境，啊。
8: 小杜。情绪不错，问题找到了。

0: 什么问题？
1: 李斌他们确认是咱们钢珠研磨设备和超声波清洗设备的问题。这可是咱们生产线上的核心设备。没错，这些设备都是威尔公司留给咱们的普通设备。要想做微星系列轴承，根本达不到标准。
0: 你是说，所有这些设备都要进行升级改造？
1: 通通的升级改造，这样咱们才能掌握核心技术。
0: 咱们的产品才能走出去，不受人制约。这又是一大笔钱呐！
2: 这他妈这话，
0: 银行虽然给了咱们一笔贷款，可是现在手头仍然很紧，还是得计划着花呀。
1: 银行肯贷款给咱们，就希望咱们圣林的产品能够升级换代，一旦微星轴承系列恢复生产，企业的造血功能不就畅通了吗？
0: 你觉得这批年轻人？
1: 能把升级改造的项目承担下来吗？我认为行。我刚才给钟兆明也打了电话，他说我们的事情就是他们的事情，他们会全力以赴帮我们解决问题。好，我开始喜欢钟兆明这家伙了。行，你带着这帮年轻人先干吧，资金的问题我来解决。
3: 你是？叶，你怎么来了？
4: 李副院长。
3: 院儿，这是我们单位的叶豆豆。哎呦，
4: 你来有事吗？哎，进来说，进来说。
3: 来来来来，对对对，里边坐，里边坐。豆豆，你这是？
4: 李副院长，我今天来确实有事情，所以查了一下您家地址，我就过来了。
3: 那，你来就来呗，拿这么多东西干嘛呀？
4: 这些东西不是给您的。
5: 是给您的父亲，一个抗日老兵的。
3: 那就更不应该拿东西了。你这，
4: 李副院长，我想见见爷爷，他在吗？
5: 孩子啊，你为什么要见爷爷呢？
4: 这个，我要见了爷爷才能说。
5: 行，就让孩子见见爷爷吧，我去叫爸啊。
3: 那，你要不先坐下，来坐下说，坐下说，把东西放下，哎。

0: 你这是干什么？
1: 快起来！您不知道我是谁，可我知道您是谁。我找了您十几年。哎，豆豆，
2: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
1: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

0: 我是山区里那个小姑娘，叶豆豆。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都是您交的，每个学期我手里拿着学费的时候，我都特别的想念您。我每一次得到奖状，我第一个想告诉的人就是您。可是，我就是找不到您，因为您在信里给我的落款就只有一个，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抗日老兵。
1: 知道了，你是豆豆。你上小学的照片，你们学校寄给过我。你的学习成绩我基本上也了解。其实我这样做啊，也不单单是针对你一个人。你出身在贫苦的山村，家境清苦。
2: 啊，像你们这样的苦孩子，我真希望你们能够多多受教训，将来给社会呢多多做贡献。现在好了，长大了，出息了。爸，您做这些事儿怎么没告诉我们？我们都不知道呢。
3: 是啊，爸，您怎么？这有什么好说的？力所能及嘛。
0: 现在在哪儿啊？
4: 爸，您说巧不巧，豆豆现在就在我们单位。
3: 是吗？
0: 啊，
1: 好啊！
0: 爷爷，您给我写的信，我都好好珍藏着呢。可您为什么就不给我留个地址或者姓名呢？为了这个事儿，我根据信封上的邮戳，我找过您，我登过报，我上过电台，我上过电视台，可我就是找不到您。
3: 你看，你看，你看，怎么又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5: 对呀，傻孩子哭什么呀？找到爷爷是高兴的事儿，咱不哭了。
3: 对对对，别哭了，别哭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呀！你现在有了家了，以后你就把这儿当家，有了爷爷你就是孙，不，你就是孙女了。
5: 什么？ 昨天我让小叶把咱们下个月的工作计划给尹副院长那边带过去，你作为咱们项目的副主任，在项目的进程中一定要起好监督作用。大家都在努力工作啊，问题不在于监督，在于我们应该把方向给大家指对了。你怎么又来了呀？领导把你放在这个岗位上，是让你帮我的，不是让你跟我抬杠的。这一点你一定记住了。一会儿 我去给张燕做汇报，你在这盯着就行，好吧？嗯，好。
3: 李副院长，
6: 好。哎，
3: 忙着呢。
6: 啊，您找我有事儿？
3: 我找小叶。
6: 啊，
3: 哎，豆豆，
6: 找你。
3: 你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6: 哦。
3: 最近跟林杰联系了吗？
6: 我正要跟您说呢，院长。 之前有一位朱总来咱们潮流能实验室找朱主任，说三年前他委托滨海科大给他的海上养殖基地设计一套功率为100千瓦的潮流能发电设备，结果下海安装完毕以后却发不出电来。但因为咱们的项目组技术有限，朱主任就给拒绝了。我想了想，就把林杰介绍给他了。
3: 林杰答应了吗？
6: 答应了。
3: 啊，滨能集团请他的都不肯来。
6: 他怎么会答应这事儿？虽然100千瓦对林杰来说没什么挑战性，但他现在需要钱，人会付他酬劳。啊，
3: 我明白了，他是在为自己的项目筹资。
6: 对呀，林副院长，我们是不是关注一下这个项目的进程？您别看只有100千瓦，正好可以看看林杰他有没有真本事啊。
3: 嗯，你说的对。他们的项目在哪儿？
6: 瓯江的龙山小岛。那这样，这个星期天，你陪我到龙山去一趟，怎么样？
3: 没问题，正好这周末朱总要给林杰送潜水服，我们可以一块儿去。
6: 他要潜水服干什么？
7: 他说下水不放测量设备。

0: 云如醒了，你们快过来。
1: 这个是鸽子汤，清火明目的。
0: 宝贝儿，妈妈给你煮的鸡丝汤面啊，快吃点，吃点醒醒酒，要不然胃里不舒服。

怎么样？从目前的结果来看，钢珠的精密度有了巨大的提升。微型轴承精密加工机从升级调整到试验，你们完成的非常好，可能离最后的成功只是。

0: 孙总是搞技术的，要求很严格。他既然都那么说了，只能证明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以前小瞧你们了。<笑>
1: 谢谢孙总，
2: 谢谢孙总，谢谢林总。
1: 接着干，放心大胆的去干。我现在和孙总一起站在你们身后支持你，
3: 林总。
4: 谢谢您的评价，我们一定继续努力。小伙子，这里的海流很湍急，你们的保护措施能行吗？
5: 老乡，你放心，我们都是专业的潜水员，见的风浪挺多的。
4: 这里海岛多，看似海面很平静，可是水下海流很急啊！我在这里打了半辈子的鱼，我们这里的人还从来没有什么人敢在这里下海的。
5: 这是好事儿。
6: 这下边要没海流，我们今天这趟就白来了。放心吧。
7: 好像起风了，你看这浪也变大了，你们还是等会儿再下海吧。
5: 天气没问题，马上就平潮汐，刚好可以方便我们布放设备。
6: 明白。
8: 可现在是大潮汛，平潮时间太短了，你现在下会有危险的。
7: 放心吧，赶在起潮前，我们就能回来。
6: 哎，等等，我觉得豆豆说有道理。对呀。
5: 毕竟咱们第一次来这边海域，海安全起见吧。
6: 这点风浪不算什么，我查过天气预报，明天后天都有大风。如果今天不下，还要等好几天。难道你们采集数据一定要这样的吗？
5: 这样的数据才最真实，是我们需要的，而不是实验室的数据。
6: 可这样太危险了。
5: 别担心了，没事儿。
6: 来，林杰，把安全绳绑上。
9: 就是个疯子。
5: 停船。
6: 哎，林姐，虽然你给我做事，可千万不要玩命啊！
5: 刘总，放心吧，
9: 不说，早些下，一定要后啊！
6: 明白。
9: 哎，
6: 咱们这可得保证安全呀！
5: 帮我穿上，
9: 嗯。朱总，你拿着。 我到前面看，快救人！林姐，林姐，林姐，林姐，林姐，林姐，快过来帮我！
10: 说，干嘛？骑兵背上，
9: 干嘛？
10: 我要下去救他！
9: 你别冲动，听我说。快点！这怎么行？水下还有暗流，林姐早就不知道被冲哪儿去了。船老大，掉头！哎，掉头！方向去追他，快！掉头！
11: 快！救护船，快报警，朱总，快报警！船老大，加速！喂，听不出吗？龙山岛左侧海域有人落海了，我看到这里有你们的警务船，赶紧过来通知他们来救援呐！
12: 喂，
11: 收到，青江。
12: 龙山岛左侧海域有人落水，请你马上参与搜救。
11: 收到，明白。
13: 我们这栋楼的环境在周围绝对找不到，你们做什么都特别好。
14: 不瞒你们说，我们这里很好，有好几位老板都想跟我们签约呢。
15: 行，那就到这儿吧，回吧。
13: 好好好，都见面好几回了，都是老朋友了，你们什么时候开工只需要一个电话，后面都不需要你们操心。
14: 谢谢啊，那我们就先走了。
13: 好，不送。
14: 再见。
13: 再见。
14: 玉茹，没事吧？
16: 善如，我看你怎么心事重重的呀。
13: 雅琳爱乔，这个养老院项目我想退出。
14: 什么？
13: 不是，云茹，我没听错吧？我们的合作合同都签了，钱也都打到公共账户里了，你现在想退出，开什么国际玩笑？
14: 云茹，咱们之前不都说好的吗？你怎么突然反悔了？

0: 孙云如，你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
1: 我是为了林杰，他现在做潮流能，手里没钱，我想把这笔钱借给他。
2: 云如，你之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林杰连拿你当亲妹妹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我们都听不下去了，你为什么还对他这么好啊？你能不能别总是嘴硬心热，有点骨气行吗？
0: 行行了，爱强。
3: 云如，你想清楚了，你要是还想退出，我们也不拦你。

右侧海岸发现目标，龙山岛右侧海岸发现目标。

0: 要想实现我的梦想，得先有钱。
1: 你的意思，咱们和奔腾合作？
2: 我是想投资你那个潮流能的项目。
3: 人家姑娘现在对你这么好，
4: 怎么突然就是火爱？
5: 她为了潮流能，可连命都豁出去了。
6: 像林杰这样拼命的小伙子，现在确实难找啊。
0: 我知道你喜欢人，你应该去追求他。
7: 你把他当什么了？
8: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11集。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环球综艺秀，优秀传统文化与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盛楠。
0: 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我们有请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有请。

下面这个节目呢，我们的舞者将会用无声的语言表达对这个时代的感恩，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我们有请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演员们为我们带来民族舞蹈荟萃，五彩缤纷。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哦，好帅那个一个
1: 天。这是要书法吗？哇，书法。
0: 好帅，
1: 这个真的是高层次魔术，而且跳得太棒了。哇，还是买狗仔。

0: 下面应该请两位合作一下，
1: 想唱那么老师的那首歌曲，再唱唱歌给党听。
0: 这首歌曲应该是
1: 我们老师
0: 创作的，
1: 是。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好不好？来，有请。

0: 谢谢谢谢唐伯虎，
1: 感谢。来，我们掌声有请昊天北京凤乐团带来一首《男儿当自强》，
0: 有请。

0: 你看他们都是那脚趾头平衡这
1: 个，那一个脚趾头，嗯，而且你在动的过程中，特别是躺着的时候，你没法拿脚趾头去平衡它。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7: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舞剧咏春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演出的舞剧。该剧由韩真、周丽亚共同执导，于2022年12月22日在深圳首演。2024年，舞剧咏春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该舞剧通过精巧的舞蹈造型设计，将五大功夫门派咏春拳、螳螂拳、八卦拳、八极拳、太极拳中的武学招式与古典舞、现代舞的舞蹈特质相结合，并真实直观地呈现在舞台上。舞剧咏春自2022年首演至今，在海内外展开的巡演已突破300场，先后登陆伦敦、巴黎、多伦多等国际知名剧场，收获了观众与业界的广泛认可。该剧以东方美学与咏春文化传递中国艺术魅力，是兼具艺术品质与传播力的舞台佳作。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艺术精品是舞剧《咏春》。下面让我们请出舞剧《咏春》的主创和主演登场，他们是舞剧《咏春》的总编导韩真、周丽亚，舞剧《咏春》中叶问的扮演者常同基，叶问妻子的扮演者许天慧，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有请各位，欢迎各位做客中国文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期关于精品文艺，反映当代人心灵和生活，以及当下人对于艺术审美的一期特别的节目。所以首先我想请两位导演用一句话说一说你们心中的咏春。
1: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英雄，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英雄梦。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我们不光是在文艺的舞台上，我们也希望将这样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梦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希望用我们舞剧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舞蹈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敬意，对于我们舞台的敬意。
0: 那在舞剧《咏春》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通过短片吧，去感受咏春的精彩。
3: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串联两个时代的追梦故事，戏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问怀揣咏春堂牌匾赴香港，冲破武馆街门派壁垒，扶助弱小，以扶弱小以武辅人的武德将咏春发扬光大。戏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电影剧组为拍摄咏春攻坚克难，坚守创作初心，两条线索舞台交织，全是平凡人追光逐梦的信念，致敬每个为理想拼搏的普通人，也让中华武学与匠人精神的传承在时空共振中熠熠生辉。

0: 欢迎两位跟我们讲一讲，在之前的比如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电影手法的呈现，在这部舞剧当中你们是如何运用的？
1: 首先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特别特别喜欢看电影的，咏春也是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我们放在了舞台上，因为我们认识功夫是通过电影，所以在前期的创作中我们就慢慢地丰富了电影这条线，而且我觉得电影这条线是当下的我们和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一次对话，
0: 也就是灯光师大春的这一条线。
1: 对，我们是希望就是在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的时候，看到很多比如说两个空间的交织关系，它是否能够更加的清晰一些，让观众更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你所要想表达的关于我们刚才说的平凡人和英雄之间的故事。
2: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展开，其中剧组灯光师大春怀揣武侠梦闯荡片场，从仰望英雄到甘愿掌灯，用一束束光照亮叶问的传奇，也照亮平凡人的坚守。戏里戏外双线交织，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从观众来讲，我们得首先能看得懂演员在跳什么，那二位能不能找一些具体的舞段举例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你们怎么实现跟观众的这样一种共情？
3: 其实这个进出的关系的确是在舞台处理上面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灯光师大春他作为片场的一员，他去照亮了叶师傅回家的这条路啊，我们说之所以叶师傅会是他的偶像，我们想他一定是就是当你最最欣赏最最崇拜的人，你能够在

0: 他生命中最高亮的那个时刻去参与的时候，可能你是最渺小最不起眼的那个，但是我想他内心最满足的一定是在叶师傅最艰辛的那个时刻，他照亮了他回家的路，照亮了他人生最泥泞的地方。所以那一刻戏里戏外两个人的情感是交融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不是接受了他的工作，而是他发现了他工作的意义，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是有着无穷的意义的，嗯，看你的内心如何去看待它。所以我想他打亮那盏灯的时候，他照亮的也不仅仅是叶师傅最泥泞的那条路，他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他感受到了他人生的意义。所以叶师傅不停地在那段独舞里边，他其实是充满了自责悔恨，功夫基于他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以前那么挑剔学生，他认为他在香港他也希望收到的学生是他在佛山的时候他的老师收到的那些学生那样，对吧，个个都是练武奇才。但是叶师傅发现不是的时候，他也很沮丧。但我想那一刻在那段舞蹈当中，他想明白了功夫的意义不是三六九等，而是人人平等。那么在那一刻其实大春也是义无反顾地照亮了叶师傅。最后其实那一块的时候，我们和灯光老师也做了很大量的这个磨合，舞台上没有其他的光亮，就是大春的这束光照亮了叶师傅的这段独舞。所以我们觉得那一刻戏里戏外他达成了一个对英雄理解的一个共通，
1: 两个平行空间在那一刻人物
0: 交融了，
1: 交融在了一起。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说这部戏展现了一种岭南文化，你比如说代入感很强的就是用粤语来朗诵这个咏春拳的这个叫什么
0: 祖训，
1: 虽然我不懂粤语，但是哎，知道哦，这是讲哪里的故事。
2: 新年集既不离身，两正气戒难纷争，当处世态度温文，富有少义务富人。
1: 香港风情，七十二家房客的那个穿着，包租婆我们太熟悉了，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哎，怎么想到会用这些方式来让观众马上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岭南滋味的呢？
3: 其实我们里面很多人物是致敬了我们看到的很多功夫电影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包租婆、咸鱼强、猪肉荣、
0: 阿珍。
3: 咏春这个作品其实更多的是众生相，就是我们为每个演员都起了名字，就是他们在作品里头扮演的角色，其实也是寻找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电影的一些回忆，也致敬了很多部电影里面的经典人物。
0: 这部作品里也是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个跟电影相关的我们的整个历史进程啊，包括如何我们内地的电影如何发展，香港如何发展，逐渐建立了我们的这个认识。
1: 我发现两位导演在排任何一部舞剧之前，他都会让演员脱层骨扒层皮，你得重新打碎了自己，再重新组一个你，你才能承担舞剧当中的这个角色。
3: 透露一个小小的那个插曲，这是我们每次采访都是说我哭啊，电波的时候我哭，但是这部作品里头韩真哭了。他怎么哭的呢？他是被演员气哭的。
1: 谁这么调皮？
3: 他不是调皮，这个要说到我们最开始围读剧本的时候，其实长鸿基和冯浩然他们两个的性格和最终在作品里头的是相反。浩然呢是比较内向的啊，哀人
1: 哀人。
3: 鸿基呢其实他是非常外向的艺人，但是在鸿基在这个作品里头呢，他要演一个哀人，但是呢浩然呢他要突破他平时的性格，不光在这个作品里头他要塑造一个形象，而是他要完全改变自己的性格。就到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他在折磨导演还是导演在折磨他。所以有一次真真就没有办法了，真真说浩然我该拿你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了，我绝望了，然后他就开始哭了。然后我说天哪，真真哭了，我第一次见他哭。
4: 是挺难的，因为本身的性格就在这里了，但是大春他的性格又是特别的热血，跟谁都是很熟。因为我这样的性格，所以我不知道大春这样的性格人他平时是什么样一个处事方式。对，所以在剧里

0: 面的话，我对他是完全是模糊状态，我根本找不到的那个方向。导演他们很多事，他们要编整个的剧的一些框架，然后要去编动作，还有好多那些事，但是又完全很多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也很自责，所以我每天晚上我也会偷偷的哭。
1: 哎，我问个外行问题啊，我刚才一直在想舞蹈演员的性格，但是不影响他们的技术动作，为什么他一个内向的性格去跳有些动作的时候会影响他的舞蹈动作的发挥和表达吗？
0: 其实因为情绪它会能帮助我们的舞蹈动作，就是当你的情绪当到达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它其实会能产生化学反应，它的肾上腺素会
1: 激发你的张力，是不是？
0: 对，那时候你会跳得更高，然后你的技术技巧啊会更流畅，然后整个人的话他的情绪会更往上顶。对
2: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舞剧的舞台上他有人物，只要有人物的存在，人是你脱不开的，肢体也要经由人的情绪带动去传递出来，这个符合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肢体的表达，所以你的对于人物的理解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你的肢体是你的基础。
1: 嗯，那我很想知道您用了哪些方法帮浩然来打开自己找到人物的感觉。
2: 我用了所有的方法，比如说循循善诱，我说浩然啊，你看你可以这样，完了以后你这样，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发现没有变化，循循善诱完了不行，就是用打牙齿，然后说你这样永远都不行，一下就给我看书，然后也不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对哭那次是吧，
0: 就是两个月，
2: 那就是两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我觉得我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功底，我就告诉他，如果你对人物的理解是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在舞台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你要让观众去相信这个人物就是此时此刻的他。所以那次哭之后我觉得他也有变化，我也变了，我也不再去那种打压式的那种了。我觉得那句话可能是不是刺激到你了？
0: 对，非常刺激到我。你就说我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一流的演员，
2: 你不要污蔑我啊！我说如果你不去真正意义上的去理解人物他深处的思想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
1: 你是不是心里想着，哼，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好的演员？
0: 是的，
2: 这就对了，大春就是不服输，你只有你真的不服输你才大春，你说我已经输了那永远不是大春。
3: 但是我觉得浩然还要感谢一下另外的两个大春，他们同时其实有三个演员都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另外两个大春对他的帮助很大，不离不弃的啊，每次骂完了以后他特别郁闷的时候，然后帮他分析，帮他去讲解。其实我觉得他们整个深圳歌剧舞剧院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团结，能够感受到他们整个团的这种一帮年轻人的这样的青春的力量。
1: 我看咏春的时候就是谢幕好几次的演员往台上涌，观众在底下喊一次又一次，那时候红极我觉得就是那种享受。红极，那你拍这部戏你不像浩然一样他要把自己的内向性格完全的张开变成这个大春儿，那你怎么办？
2: 你的关键词是收敛。
4: 对，然后主要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更多的一种状态就是在挠头，在发懵，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想要立刻把它给搞懂搞会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会特别的着急，可能我下意识的没有听到两个导演他具体要求什么，但是我就想做给他们看。我在这一刻的时候其实更像大春，说我可以，我行得很，然后你就看我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听明白人家对你的要求。
3: 动作上他是没有问题，一开始我们就被他欺骗到了，因为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丰富的演员，那我们当他在面对浩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要放在浩然身上，然后呢面对天慧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他们两个身上，觉得红姬吧他人物性会有的，后来等收拾完他们了以后，
1: 收拾完
3: 突然发现他问题很大，因为他是一个情绪很丰富，但是呢他又 经常不走心的一个演员，
1: 就是那种做题做得特别快，但是他不检查。
2: 对，他可能因为太聪明了，他无需特别走心，他就可以拿下很多问题。嗯，就像学武术，就是每次他在后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个拳种的师傅，就是学着学着都说，哎，那小孩不错，他学哪个拳种老师都会注意他，他是非常聪明，就恰恰越是聪明嘛，他就会觉得很快就能拿到手，
3: 不扎实。
2: 对，我们其实还有一种被他欺骗，是觉得他应该挺成熟的啊，后来发现他不成熟啊。
3: 他因为年轻嘛，他24岁来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是很有挑战的。作为演员，你更难的是往回收，更难的是你要控制。这个控制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很难的，他不能在他第一段的时候他就100%的整个情绪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他整个人在这个作品里头没有成长的过程，他是平的，所以他需要在前边还要往里收，然后他在了后边最后一段读物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张力、他的人物能够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还有一些就是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最难的，就是你需要用动作去表达人物，用动作去表达你细节的一些小情绪，所以在年轻的演员身上，他是要慢慢慢慢沉下来，去走进人物，感受人物，成为这个人物，他才能够真正的把这样有生命力的人物传达给观众。
1: 明白。所以舞剧上的演员要是生动，不光是完成这个拍节，我技术动作能有多好，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就像有一个摄影机镜头在拍着演员表演一样，你得有情感，你得有细节，你得有对人物的心理的感知。我们今天也找到了其中的一小段，我们带观众感受一下。

0: 我们这儿短片播的热闹，我们台下的两位演员更热闹。洪基刚才说什么？
1: 他说因为这个视频呢是在刚开始排出来的时候录的，然后他就一看那个时候好慢啊打的，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快十倍。刚才韩导说你确定
0: 快 一倍、
1: 快一倍啊还是
0: 倍
1: 一倍是吗？
0: 意思就是现在的功夫更自如了呗。嗯，能不能证明是不是应该

0: 其实这部舞剧给了很多人难以忘怀的观剧印象。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是知道今天要录这样一个专场，本来在外地专程赶到此处，要跟主创还有演员们说一说他的观后感。欢迎姜昆老师。欢迎您。
1: 谢谢盛楠。
0: 姜昆老师好久没见，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见面的一种方式和主题却是为了舞剧咏春。
2: 叶问这个题材讲句老实话，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这个题材不好把握。舞蹈的他的那个肢体动作跟那个武术的那个肢体动作他完全不一样，使的劲儿不一样，吸的气儿也不一样，是吧，用的那个力儿也不一样。所以我就觉着他在这上如果能找出了一个能够把这个南拳北脚这个整个这个叶问所掌握的那一套中国武功的那个技巧跟我们的舞蹈最常用的跳跃呀、翻腾啊、转啊什么这种东西要结合起来，讲句老实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边看到的，我欣赏到的，我觉得是一种融合。嗯，就是武术跟我们舞蹈的动作有融合。我一边看我就一边想，当初我们看《丝路花雨》的时候，我们觉得眼前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舞蹈世界，是吧？什么那个
0: 被
2: 那叫琵琶，是吧？反弹琵琶了，还有那大脚丫子伸的那脚，完了怎么？哎，跟普通我们过去看的那个传统的民族舞蹈的那些招式不一样，
0: 是
2: 有了一种全新的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呢，以后我在许许多多的我们这民族舞蹈当中我都看过，
0: 是的，
2: 就说明这个创新被大家认可了。那么这个呢，我看了很多的他的这里边这个动作，包括跟他这个太他们表现出来的跟这整个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些舞蹈动作的这种运用，除了南拳北脚啊，这个打斗的这种以外，那么还有更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技巧的表现，让我感觉到一种心理上比较满足，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好像是舞蹈与会的一个新的世界。
0: 看得出来姜昆老师是用心去看这部舞剧了。刚才两位导演透露说他们对现在版本的咏春已经有点不太满足了，还希望更好的完善和丰富他们，所以我觉得您还有一种很好的参与这部舞剧的方式，就是在新的升级版进剧场的时候您继续再去跟夫人看一看，
2: 对，
0: 好不好？
2: 给他们加油，祝你们再接再厉。谢谢
0: 姜昆老师。谢谢。
3: 舞剧咏春的舞台人物塑造依托演员贴合角色的肢体表达与表演诠释，其中青年舞者常宏基饰演叶问，以收放有度的肢体语言融合舞与舞的表现形式，诠释出叶问的内敛沉稳与武学气质。

青年舞者冯浩然饰演灯光师大春，其以细腻的肢体表达塑造出这一戏外追光者形象，成为连接双时空的叙事线索。

独舞演员许天慧饰演叶问妻子永成，以柔婉的肢体语言演绎东方传统女性形象，诠释出角色对丈夫的理解与对故土的眷恋，柔化舞剧的刚劲基调。

0: 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是舞剧《咏春》的三位演员，他们分别是叶问的扮演者常宏基、叶问妻子咏成的扮演者许天慧，还有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欢迎三位年轻的舞蹈演员，能够站在舞台上，几位一定经过了反复的打磨。你比如说导演说讲，不管是在武术里有打戏的还是没打戏的，都先去学武术，是不是这样？
1: 我们其实除了咏春拳以外，还学习了八卦掌、螳螂拳、八极拳、太极拳，所有的拳种其实它都有一些接触，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互相的一种拳种的一种方式，然后它的特点，然后才能进行有特色的一些编排。
0: 在此之前，三位有没有谁接触过武术？从来都没有啊。
1: 对
0: 啊。那天慧，你看你在戏里的角色其实是没有武打场面的，但是也学了
2: 八卦掌和咏春拳。其实咏春拳一开始学的时候是在还没有开始创排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舞蹈演员都进行了一个咏春拳的训练。但对于八卦掌来说，我们可能这一部分给到了女性演员里面，用一种变化莫测的一种手法和脚步来体现她的另一种女性的力量，非常飒爽的那种力量感。所以前期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真的是1:1的跟着老师去学习，去研究他的步伐，去研究他的掌法，去学他的套路，一点一点的给到演员自己本身身上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像武术演员。
0: 学了多久？
2: 八卦掌是从创排的时候开始，一直学到应该有5个月。包括我们到现在其实也会不停地找武术老师给我们归拢。
0: 归拢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本身就是舞蹈演员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在武术的劲道上和掌法上经过很长时间会有一点点跑偏，可能会跳得有点像舞蹈演员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武术老师进行请回来继续排练，把自己的武术的劲道感拉回来，放到自己演员本身身上。
0: 刚才这个大春也跟这个宏基来了一段哈，你学了几个舞种呢？
3: 咏春拳、八卦掌、太极拳、螳螂拳、八极拳都学了。
0: 觉得练武术难不难？
3: 挺难的。对，因为我们舞蹈演员的气息本身就是在上半部分，然后武术演员的话底盘要非常的扎实。对，所以我们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对于下半身底盘的运用的话其实是很不习惯的。
0: 那怎么调整这种不协调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3: 就是基本功练，勤练习，技不离身。
0: 那会不会跳着跳着舞蹈，慢慢以后就出来武术的架势了？
3: 因为五融合嘛，我们把它融为相通了之后，我觉得它武是武，武也是武。
0: 其实宏基之前跟大家一样都没有武术的功底。
1: 是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来讲是从零开始出发，然后在这个期中呢，我们要经历气息的训练，然后要经历一些传统武术的一些打磨。我们咏春的第一个套路就叫小念头，所以说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它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学武术的一种道理，也是做人的一些道理。那在这个其中，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了解武术的气息和它的动作，更多的是要了解它的一种精神和它的一种武术内涵。然后就像您说的那句祖训一样，它能给我们带来力量，能给我们带来我们一种期望和期待。
0: 所以现在其实通过这个剧的排演，你应该越来越能够理解叶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不是？
1: 对，因为经过这样慢慢的来演，我其实更多的能了解到他心所想，他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因为我以前经常会说我要像他，我要去模仿他，我要去做他想做的一切。现在更多的是我想他在我身边，他在我身旁，与我共舞。因为我心里藏着一个大春，就像在舞台上我更向往是大春看到叶问的那个样子。那其实我把这种的感觉放在了

我自己去饰演叶问的这种英雄伟岸的这种身影当中，当我看到远方的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了他，我是看到了他是那个希望，他是那束光来照亮着我。

0: 觉得对于天慧来讲，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演的是叶问的妻子，有一种淡淡的离愁。你看那个照片上那么的恩爱缱绻，怎么找到人物的感觉？
1: 因为咏春是我的第一部舞剧的角色，所以它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没有感受过人物角色这个塑造，创排的时候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塑造一个三十多岁女性，她要表达对于夫妻之情以及家庭之情，还有她有更想要表达的故乡之情的时候，可以说两位导演姐姐一点一点的掰碎了，把所有的情感，把所有的包括舞蹈上的肢体一些细腻戏剧的表演方式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原来舞剧是这么跳的，是这么去表达人物的，是这么去能够跟观众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每次演出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一个阶段都在过一道坎儿，你在不停地攀爬，就像他是大春，我们三个都是大春，我们都在不停地朝一个角色去努力。
0: 就像天慧说，两位导演姐姐跟我说了好多，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调动天慧身上的那样一个永成这个人物角色的情感和表达的呢？
2: 用了所有的方式，到了后来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年龄很小，可能经历恋爱的经验都不多，也要让他去演一个相濡以沫的夫妻的情感很难。而且呢，舞蹈演员他首先还是要克服他的动作，特别是双人舞，因为其实对于两位年轻的演员，其实他们双人舞的基础是不太扎实的，所以就一点一点的先从动作开始，然后人物实在没有办法就导演上。
3: 对，
2: 导演上的时候我也得有，要内心也要建立，我要告诉自己，你是永成，你是永成，你是永成。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刚好是排他们回家，就打完通关回去的那一条路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动作它是对了，但是它就不是那样的一种情感。那天上午就是不是导演排他们，导演排自己，
4: 对，
2: 就导演一直在一遍遍的自己跳，就那天下来我真的好累啊，就我演了一上午，还练了一上午，后来我说天慧，导演尽力了，就看你自己了。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我们排完练十点了吧，我说好饿啊，去旁边吃点东西吧，然后一转过来一看，排练厅还开着的。后来我们就偷偷的就跑上去看谁在练，结果呢，就他们几个角色的小伙伴，他们互相在练习，互相的在说问题。他们最感人的一次我记得就是排练到了最后期的时候，特别特别辛苦，然后就最后传承那一段，他们在那排练厅放着很大的音乐在那练着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演员他们都住宿舍嘛，那个宿舍就在排练厅的对面，然后就突然看到对面阳台上有人了，开始在跟着练，然后一个一个阳台上灯就都打开了，就所有人就都站出来跟着排练厅的节奏开始练。他们说他们已经听到那个音乐就觉得开始要动了，那个时候晚上已经十一点过，
0: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场快闪。
2: 几乎我们导演排完练，他们晚上都会练到十二点过。
0: 所以我相信通过咏春

0: 这部舞剧，三位就作为今天的演员代表，也讲一讲在导演看不见的地方，你们偷偷下了哪些功夫去接近你们的人物。
1: 首先，如果说对于夫妻，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两个要互相的够了解对方的一个性格，因为两位导演是电影狂魔，他们会发现很多演技非常好的一些优秀的片段，会跟我们分享。我记得有过一次吧，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手拉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奶奶，然后走在路上，然后我说这一刻我觉得能找到这种相濡以沫和真正恩爱夫妻的一种感觉，然后就分享给了天慧，我说我们就照这种感觉和感情然后去走。所以说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尽量把我自己的所有的眼神以最真挚最真诚的方式给到天慧，最好是能让她感受到我对她的一种爱护，一种呵护，一种男人对于女人的一种保护吧。
0: 嗯，你感受到了吗？
2: 感受到了。其实当时他给我分享的那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晚上很晚了，我们一天排练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想要学习的、要调整的，任务非常多，包括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没有找到夫妻之间的感觉，
3: 因为他毕竟年龄在那儿嘛，他们要去体验生活，他是需要一种时间的磨砺。
2: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默契的情感，其实是根据现在300多场一遍一遍磨练出来的。一开始没有的时候，我们俩非常着急，我们俩说怎么就没有呢？怎么就看着就没有 CP 感？然后后来就是他给我发了那张照片之后，我有好几次演出，在走到那个桥段，有一段逛公园，就像图片里这个桥段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有那个画面感，一对中年夫妻手牵着手漫步在街道，非常浪漫，但是他们无话不谈，那种很恩爱很平凡的冲击感会给到我内心的时候，我觉得我牵着他，我靠着他的头的时候，我会很像永成，和我觉得他也会很像叶问，
0: 一定比最初演出更纯熟更自如。此时此刻我觉得浩然就被我们忘记了。刚才我们也聊了你是怎么打破自己啊，找到大春这个人物角色的，自己还偷偷的下了哪些功夫是我们和导演不知道的吗？
4: 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去观察曹洪基，因为他在那个现实中的性格就完全就是大春的样子，所以我会去观察他，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大春吗？默默地在台下看着站在光里的叶问，恍惚间那可能是看到了我自己站在光里，我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哦，原来这就是大春，大春的内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需要去演出来，我只需要真正的去做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内心也是非常向往非常想演叶问的。我觉得这就是大春的他的梦想，他的态度影响了我，因为他很执着，那束光他就是我想要的，我尽管摔倒了我也觉得不怕痛，因为我觉得摔倒了那是我离那束光越来越近了，那是一个成长。
0: 我相信浩然的叶问梦一定能够实现的。好了，演了300多场了，我不知道在三位演员当中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
4: 我5月份在北京演的最后那一场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嘛，因为导演也夸了我。那一场我也是在边上看的叶师傅，国大我们最期盼的那个舞台，舞蹈演员的那个梦就要最后一场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就是那一场的可能我更触及到内心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我触碰到了大春的那个点，所以那场我会很感动。那场的那个 solo 那些什么啊情绪啊，我觉得是我完成的最好的一次，然后也是最接近大春的一次，
0: 是你离光更近的一场哈。
4: 对，
0: 天慧呢？
2: 我在湘云沙这一段里头，我感受到了更为厚重的一份故乡之情。在我们的舞蹈里面有斗笠，经过两位导演姐姐的一个编排，我有时候常会觉得手里拿着的这个斗笠是劳动人民手里它必不可分的一个劳作工具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女演员从斗笠里面钻出来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身后的女演员特别像千千万万个没有姓名的永成，我会觉得他们的脸庞非常的朴实，就像在演出的时候

0: 我作为永晨站在他们身旁看着他们的时候，他更多的像在表达千万女性的一种温柔的诉说，他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有底色。我觉得这是我在二巡演出的时候最为感受最为深切的。
1: 你看那一刻你既是人物，其实也跳脱了人物，这就是一种成长。那对于洪基你呢？
2: 在香港的时候，也就是我说离叶问最近的时候，我刚说我跟叶问老师他在我面前跳舞的时候，就是在香港，我看到有一幕，我真的能感觉到他在我前面带着我往前走，然后永晨从我的身边离开抽出的那一刻，我的心被掏空了的那一刻，然后大春在我旁边仿佛一直在喊加油加油，叶师傅你一定可以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假想，这些重要的节点我都把它默默地记在的心里，能让自己每一场按照这样的一种感觉保持着这样每一场的演出。
1: 这个舞剧我觉得它功不可没，它让岭南文化走到了首都国家大剧院，孩子们有了难忘的演出，但是他们的脚步没有停止，他们开始了全国巡演，甚至于演到了新加坡海外的演出。其实这就应和了那样一个词，让岭南文化走出去走向世界，其实也说明这样一种舞剧的全新表达它破圈了。
3: I thought the choreography was amazing.My favorite dance scene was between Ip Man and his wife. We were just speaking how the female dancer seemed as if she floated.
4: So talented.
3: So very exciting, great set. And I think the crowd really enjoyed watching the dance.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act. I think the Wing Chun is very accurate to the martial art, along with the choreographed Mook Yong that they used. It was really entertaining, but also very traditionally with the arts of the martial art.
5: It's incredible. It's nothing I've ever seen before. So, and this is a story I've known since I was young, and seeing itcome to life and movement is amazing, yes.
6: 我有听说这是咏春这个来自广东深圳的舞剧第一次来到海外，而且就第一站就选择了在新加坡。那我自己又是一个在新加坡生活的广东人，我是觉得非常亲切和自豪的啦。我也希望能够多一点这种广东的传统文化来到海外，让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能够有更强的归属感。同时这也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
7: 相比于国内看，我感觉这次演的就是更加有精气神，然后就是可以感受到演员们他们都是因为是应该是海外首演第一站，所以他们这一次感觉就是心里的一直在憋着一股劲儿，然后在这次的舞台上狠狠地把他们都完美地呈现了出来，我觉得他们特别的过瘾。
1: 鸡蛋从内部打破的叫成长，所以他们一直没有重复自己，可能超越别人容易，但是超越自己很难，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做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在两位导演的手中，我们能看到更多更好的舞剧。同时我们也真的感谢台下的那些观众，有些孩子们可能就是坐着地铁，不管什么样的风雨无阻的天气，早早的订票，买不到票的可能在网上求一张票，哪怕是最楼上最边的那个位置，他们也要为这部舞剧当中他们热爱的那些片段和演员喝彩和鼓掌。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舞蹈事业真的是到了一个最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0: 其实任何一次创作你都会去想这个作品基于当下，那你去创作它的意义在哪。我们不断地去学习功夫，这些一招一式究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启示。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学了功夫才能保护自己，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那么功夫在国际上称为中国的一张名片，那么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在这种想象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就会蹦出来我开头讲的那个英雄那两个字，也许就是英雄这两个字我们对照到了无数个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人物，就是小人物嘛。就好像叶问他去学功夫的那一天起，他可能为了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好，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代宗师，他个人的努力最终成为了我们家喻户晓的那个人物。但是像大春这样的人，他可能一开始他就要想做一个英雄，也许他最终可能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无数个你我他，就像是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群体推到台前的永远就是那么一个人， 就像我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导演组的他和他，也有无数个创作舞剧的他和他，他们的背后也有无

0: 数个群体的舞蹈演员，他们也许就是这件事情中的叶问。我们身后还有无数个大春呢，也许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由一个叶问和无数个大春组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他能够当下给予我们的力量，应该是和武术或者功夫这个力量它本身能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我想武术本身、功夫本身在我们国人心中它不是飞檐走壁的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影里是假的，但是那种精神为什么还可以激励你？我想这就是一束光吧。也许功夫本身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民族的一束光，一束永远亮着的，我们心中充满力量的一束光。作为八零后的我们两个，我们这代人对于功夫这两个字的理解就是来自于电影，我们就是无数个大春。我也曾经想过仗剑走天涯，可是对吧，我们遵纪守法，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们用我们的舞蹈，我们用我们的创作去仗剑走天涯。但是谁小的时候不是揣着英雄梦呢？所以我们想也许我们去造一个梦吧，所以那个片场就在我们的舞台上诞生了。
1: 谢谢谢谢。那今天我替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收看节目的观众们提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请两位舞蹈演员给我们带来一个你们精彩的对舞的这样一个片段？
2: 好的，
1: 那我们有请长虹姬、徐天慧，有请二位，谢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3: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4: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5: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6: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7: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车驶进群山，来到福建省德化县。德化的山不高，却层层叠叠，将小城轻轻揽在怀里。山水环抱，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但你很快会发现，这安宁背后藏着另一种节奏。山中的泥土沉睡千年，被一双双手唤醒，那些半成型的轮廓泛着柔和的光泽，像是被谁捉住凝固了的月光。这里是世界陶瓷之都，一座城的魂都凝在那抹纯粹的白里。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里有一个特殊的展厅，这里的每一件瓷器都曾从这座闽南小城出发，作为国礼出现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他们沉默不语，却替中国把最温润的东方美学递到了世界面前。这抹白何以担此重任？
1: 这件作品是扬帆起航2021年1月份赠送给国外元首的一件。

0: 国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件作品，它是一个船的造型，在宋代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上用的都是这样的浮船，运送着瓷器、茶叶和丝绸销往世界。它是采用了我们传统的捏花技艺，塑造了一些牡丹、向日葵等一些花卉，同时上面也有一些竹制的箩筐，这些箩筐里面装的都是德化瓷器，烧了好几十件，最终才有一件成品。当时要运送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专车运送，把这些瓷器上面的封框卸下来，专车运送到人民大会堂。
1: 德化正式将国礼瓷登记在册，始于1996年。此后近30年，50多件德化国礼瓷出现在重要外交场合中。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16件国礼中15件来自德化。2024年，又一件德化白瓷喜上眉梢，被递到一位外国青年手中。他叫埃文·凯尔，因将记录日军侵华罪行的二战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回赠。一个藏在闽南山里的小城，让这抹白跨越语言和文化，成了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中国话。从东方到西方，这抹白没有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它站在那里就有人懂。可这抹白究竟是怎么来的？答案不在今天，得回到400年前，回到一个人身上。他叫何朝宗。展厅深处，一尊观音静静伫立。祥云观音，何朝宗的代表作，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第一次见他都会站着平视，但馆长寇婉琼总会提醒大家蹲下来，从下往上看。
0: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向下，眼观鼻，鼻观心，展现出这尊祥云观音他俯视众生的这种慈悲情怀。何朝宗的这件作品呢，它是以纯粹的胎釉质地之美和单纯的雕塑之美取胜，这是典型的象牙白。那这种白呢，是跟我们人体的肌肤这种温润的感觉是很接近的。何朝宗它的最大特点呢，是在衣纹，瓷土本身是生硬的、冰冷的，但是它却能够展现出非常细腻柔软的衣褶，以陶瓷之坚硬表现衣褶之柔软，疏可跑马，密不透针，恰当的契合了我们国画当中的潮衣出水、无带当风的风格。
1: 一把普通的竹篾刀在他手里成了笔，一团冰冷的瓷土在他手里成了墨。何朝宗开创了八字技法，捏、塑、雕、刻、刮、削、接、贴。400年了，德化的匠人还在沿用，没有机器能复制这种手工的温度，也没有机器能复刻这种神韵。
0: 他每一件作品做出来都是公开拿出来让人家品评，一旦有哪些不满意的、不足的地方，他都会捣毁重塑。当他直到他完全满意了，觉得合格了，他就会在自己的作品的背部或者底部盖上葫芦印，这葫芦印写上他的何朝宗三个字。
1: 何朝宗把自己一辈子的心气都融进了这一抹白里，但一个人再孤勇也烧不了一千年。这份对白的极致追求在德化传了400年，刻进了每一个匠人的骨子里。400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这条路上探寻，只不过他寻的是另一个字，薄。几年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白瓷作品神话静立馆中，薄如轻纱，发丝纤细，通体由瓷制成，观众俯身细看，久久不愿离去。 他的作者叫连德里。连德里的工作室在德化城南，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坐在工作台前揉捏着一团白色的瓷泥，他的薄到极致，人人称奇。可连德里非要这么做，原因却有些特别。
2: 那个时候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审美已变了，因为就是跟我儿子的一个碰撞，因为我以前做的作品他就跟我说你的作品比较传统很老套，他不喜欢。差不多二三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创造这个神话这种作品。德化白瓷呢，就是薄如纸白如血明如镜润如玉的这种特色。其实做到薄是最难的。
1: 薄是德化白瓷千年来的追求，也是最难逾越的关隘。连德里想知道今天的匠人能把薄胎推到什么极限。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瓷土，塑性要强，柔韧要够，能承受极限的拉扯。他在案板上一遍遍打薄，指尖稍重就是一个窟窿，空气稍干就是一道裂痕。废掉的泥片堆在脚边，每一片都崩在离成功只差一步的地方。后来他不再只凭手感，而是把瓷土送进了化验室，在显微镜下一遍遍筛选。
2: 这个颗粒哈出来可以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多边形的。它多边形，它的咬力就比较强，所以说这么薄，它就会烧出来就不会掉下来。
1: 土定了，更难的是火。德化白瓷烧成时收缩率达20%，薄厚稍有不均，收缩便不同，瓷器随即开裂。1350摄氏度的高温里，瓷土内部发生着人无法完全控制的变化。那层薄砂面积大，飘垂而下，任何一处不均匀都会化为窟窿或裂痕。
2: 烧出来才知道作品的缺点是在哪里，烧了几十件，敲掉了几十次，才最后才成功的出了第一件作品。
1: 几十次开窑，几十次失望，每一次都像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哪一下能摸到光。直到那一窑打开，没有裂，没有塌，神话终于成型。灯光下薄纱透出柔光，衣袂飘飘，远看是纱，近看是瓷，最薄处仅0.2毫米。但是0.2毫米在德化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0.2毫米均匀至每一寸，薄纱飘垂处，衣纹转折处，发丝缠绕处，厚薄如一。薄胎工艺自古有之，但要把瓷衣做到0.2毫米厚，同时保持大面积的完整，在德化白瓷的传统里几乎没有先例。0.2毫米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匠人对传统的致敬，对未来的试探。薄到极致反而有了重量，那是时间压过的痕迹，是一个人跟泥土较了一辈子劲。传承是根，根深才能叶茂，可这根到底有多深？答案不在工作台上，得往山里走，那里堆着1000年的火。伟林窑址在德化县三班镇的山坡上。陈立方，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曾是一名考古队员。2021年德化窑址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遗产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这网上望，一眼千年。
3: 伟林窑址它是50年代那个我们全国的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窑呢，从现在站在我这个地方啊，往上看哈、啊，我们把它叫一眼千年。什么叫一眼千年呢？啊，它揭露的窑基横跨4个朝代，宋元明清，同时把我们各个时期的这个窑炉类型在这边集中的展现出来啊，那有。这个宋代斜坡式龙窑，有元代的分式龙窑，有这个明清的横。

0: 是阶级窑，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科技进步的一个过程。
1: 伟林窑址绵延160多米，是一部刻在泥土里的陶瓷烧制技艺史。宋代龙窑顺坡而建，利用坡度产生抽力，一次烧上万件。元代加了隔墙，火焰停留更长，温度更稳。明清改成横式阶级窑，宽度从2米多扩到4米多，产量翻倍。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窑具啊。我们呢，你看我们当时宋代赤铜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当时市场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德化窑它是泉州东方第一大港，大宗的贸易出口商品的供应者啊。然后呢，你看怎么样提高这一个产量呢？我们就充分的利用窑内空间，用了几种装烧方法，比如这我现在拿的这个呢，就是碟烧。那么这个是垫圈啊，底下这个有4个支钉啊，然后它放在这一个碗里面呢，其实它是有4个支钉横的。那通过这个垫圈呢，一个一个这样子叠上来，这个叫做叠烧。
1: 山坡上，碎瓷片嵌在泥土里，像时间的鳞片。风吹过废弃的窑室，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千年前的火还未熄。技术每往前一步，德化白瓷就往世界走一步。
0: 嗯，好，放进去，然后单独放一片，行，好了吗？哇，这么多的杯子，你看，那个像土豪似的。
1: 而那些从窑址出土的碎片，每一片都带着当年的秘密，釉料配方、烧成温度，甚至工匠的指纹。修复师像侦探一样，从几万片碎瓷中拼出同一件器物，缺口对不上就换一片，拼好一只碗可能要试上几百片碎片，花上几个月。用石膏填补缺口，却保留伤疤，那不是瑕疵，是他们活过的证据。修旧如旧，不是让文物变新，是让它带着伤疤讲故事。其中一个小罐子毫不起眼，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可波罗罐。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走到德化，对这抹白一见倾心，他把德化白瓷写进游记，成了德化白瓷第一个跨境带货的达人。德化白瓷进入欧洲后，价格超越黄金，被贵族争相追逐，被誉为中国白。这个盖子上印着长寿新传4个字，巴掌大小，是宋代的化妆品和盒盖。新船二字暗示了它的归处，这些瓷器是要装船出海，远销海外的。而有一条路串联起窑厂与港口，是德化瓷从山城走向世界的关键通道。
0: 你看前面这条瓷邦古道，其实在古代最美最鲜活的风景呢，就是挑着瓷器到万永春五里街售卖。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垄瓷器一垄云。
1: 从德化到永春山路60多里，挑夫们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到。一担瓷器100多斤，他们踩着青石板，用肩膀扛出了德化白瓷的出海路。古道的石板上至今有一个个深深的凹坑，那不是雨水冲刷的，是挑夫歇脚时用省力棍杵出来的，几百年了，凹痕还在，摔一担可能一年的收入就没了，但他们日复一日地走着。这些瓷器从德化出发，经泉州港，驶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最终抵达欧洲。他们替这座山城把名字刻在了世界的海岸线上。路走了1000年，瓷器之外还有一种中国物产与它结伴出海，同船而去，那便是茶。

0: 茶与词，自海上丝绸之路起便形影不离。英语里的 tea 源自闽南语。他们一起从中国出发，走向世界，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今天，德化人用一种新的方式续写着这段千年之缘。
1: 好，那我们开始扫个杯子算了。
2: 嗯，
1: 就这个杯子。
2: 嗯，好，
1: 扫这个。
0: 赵鹏，国家陶瓷行业工业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他的工作台上没有瓷泥，取而代之的是电脑屏幕和各类仪器。他和团队正在研究一款新型白瓷茶具，不是随便做，而是要做出标准。
1: 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启动了这个项目，针对于这种某种茶型的器皿，更能泡出或冲泡出匹配于这种茶香的和沙发上茶叶本身你所喜爱它的这种本质的特点来，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特定的就这种针对于某种就是单独的一种茶器制定它的一种用冲泡标准。
3: 这三道茶具里面，这是红茶的标准。那红茶标准你会发现它的公道杯是玻璃的，那为什么要使用玻璃，就能更好的来观汤色。那在这过程中呢，因为红茶的冲泡过程中呢，它需要散热均匀，所以你会发现红茶的盖碗的这个开口都略大于其他标准的开口，而且它的盖碗也会更加大一些，这样的有利于茶叶受热均匀。那第二套呢是白茶，你会发现白茶多了一个器皿，玻璃闷壶。那白茶的冲泡，因为它还有老牌茶，它也需要闷啊，也让它受热更加的均匀。但是跟红茶不一样的时候，它可以一直在泡在这里面。那我们也就专门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小闷壶。第三个呢是乌龙茶，那乌龙茶需要它不能闷茶，要沥出水，所以会发现乌龙茶的这个盖碗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些，它沥出水就是水能快速的从这出来，不把它给闷坏。那乌龙茶它香气是比较浓的，那所以在这三道茶具里面，乌龙茶我们多了一个闻香杯，专门来用于来闻茶香的一个器皿。那这就是三道茶具各有各的特点，根据不同茶叶来匹配茶器。
0: 赵鹏把每一种茶具都当作精密的仪器来设计，但标准不是纸上算出来的，得泡出来。2026年，他们需要攻克的是黑茶的冲泡茶具标准。不同产区，不同工艺，同一种茶可以千差万别，想抓住它的特性并不容易。要将不同产区、不同师傅手中千差万别的冲泡习惯统一成一只茶杯的具体参数，这中间的取舍远比想象中棘手。口沿多长一分，底足再收一毫，茶汤的香气滋味便换了模样。定标准难的不在画图纸，难在要从无数的经验里寻出一个能落脚的平衡点。
1: 做茶的人，比如说茶艺师，比如说农户，比如说制茶师，我们要不停地跟他们沟通，所以我们就是走访了很多产区的这种茶农，也拜访了，也请教了，也请了专门做茶的相关的这种师傅到我们制作标准里面来，共同来做这个标准。
0: 一套茶具从想法到标准需要以年计算的时间，无数次的冲泡、比对、修改，才换了一套能被行业认可的标准。1000年前，德化白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用器物连接了世界。1000年后，德化白瓷用标准和文化再次和世界对话。而在这座研究院里，研究人员还在尝试另一件事，把新技术融入陶瓷，让这抹白拥有更多可能性。
1: 帮我输入新中式。
2: 嗯，
1: 干花杯，可爱风，
3: 杯身粉白色，
1: 神态乖巧可爱。网络上有很多人说 AI 要取得好多好多工种嘛，但是我觉得 AI 是让我们来使用的，它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完成我们的工作的。
0: 从2025年开始， AI 作为辅助工具走进了德化的陶瓷设计，创意构思、方案修改、生产优化， AI 都能插上手。它不仅能生成设计图，还能直接生成三维模型，对接 3D 打印。试错成本降下来了，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研究院的展厅里摆满了不像陶瓷的陶瓷制品。
1: 这个就是我们添加不同的食物和食材，它就会产生不同的光影效果。我先模拟一下添加食物和食材，可以看到它这个产生不同的光影的变化。这个是一个铠甲，陶瓷铠甲，它是模块化的陶瓷设计啊。那我们可以做铠甲，也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啊，就是我们陶瓷用模块化来做，像不同的造型的拼接。这个是一个陶瓷做的键盘啊，打。那陶瓷键盘的好处在于啊，抗氧化，而且还抗磨损，然后我们在摸上来有陶瓷那个温润的感觉。
0: 这些看似不像陶瓷的器物，正是一场先锋实验。以陶瓷材料为载体，将时尚设计、数字科技与文化创新跨界融合，探索白瓷从传统工艺向未来生活方式的转型路径。在这里，白瓷不再被定义为某种器物，而是一种可塑、可编程、可跨界的生活介质。时代在变，需求在变，而这抹白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有人问，德化的白究竟是什么？是国礼瓷上那一抹温润的东方微笑，是何朝宗刀下衣袂飘飘的瓷杯，是 0.2 毫米薄纱里透出的光，是古窑遗址中沉睡千年的窑火，是实验室里极具未来感的陶瓷铠甲，都是又都不全是。它是一种不肯熄灭的执念，是一代代人手手相传的体温。这抹白是土与火的信仰，是城与宝的共生。德化因白瓷而闻名，白瓷因德化而鲜活，这就是德化白瓷。何以为白？只因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0: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为期10天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1: 谁人来三三

0: 分之一的珍贵人神车三里技能。
1: 这是向全世界发出的豪迈宣言，宣告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现场聆听的社会各界代表中，有一位精神矍铄的长者，他就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代表彭泽民。这是一张珍藏了70多年的代表证，第161号，他见证了彭泽民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光荣时刻。在大会上发言时，彭泽民激动地说，我们农工党全党的同志今后要永远跟着共产党，努力参加实现共同纲领的工作，并且把我们一同带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政协会议期间，代表们就大会的各项议题进行了讨论。彭泽民写信把当时的会议情况分享给远在香港的家人。
2: 跟你讲，一个一个组的讨论呢，开了10天会，他第一天都说给家里写一封信，但10天都没写完，他说没有时间，白天黑夜开会很辛苦。
1: 会议最后一天，彭泽民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他和其他委员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
0: 人法人民政府会，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天安门城楼上，彭泽民站在前排，望着广场上欢呼的30万军民，这位72岁的老人感慨万千。从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到中国共产党的挚友，40多年，弹指一挥间，他一直追求并希望看到的，正是眼前这。

0: 广东省四会市白沙村，这座传统的岭南农家建筑就是彭泽民的故居。1877年，一个新生命在这里诞生，父亲为他起了一个文雅的名字，彭泽文。20世纪初，他前往马来亚吉隆坡谋生。1906年，孙中山来到马来亚宣传革命，筹措资金。年轻的彭泽文一直伴随左右，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他加入同盟会。
1: 我父亲是马来亚最早的孙中山建立国民党的基础力量，他是从建同盟会到国民党到什么革命党，经过几个阶段，都是孙中山责成他来做的。
0: 在这期间，孙中山取厚泽于民之意，建议他改名为泽民。年轻人欣然接受，并用彭泽民这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幅孙中山赠给他的博爱题字，见证了一段100多年前的友谊。这是孙中山颁发给彭泽民的委任状，作为中华革命党马来亚雪兰莪副支部长，彭泽民负责筹集华侨捐款。
2: 在他的这种组织和协调之下呢，马来亚的华侨不仅捐出了自己辛苦积攒的这些钱财，甚至还有人呢是毅然回国，用自己的生命啊支持了孙中山的革命。
0: 发行于1922年8月29日的《义群报》，刊载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演说。作为吉隆坡唯一的中文报纸，它是马来亚地区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的阵地，也是当地华侨了解中国的窗口。彭泽民正是这份报纸的总经理，他聘请进步青年许苏浑担任编辑，报道中国的消息，介绍祖国革命形势，激发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回国采访的许苏浑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他写信给彭泽民：民众的运动其势之猛，其功之丰，为帝所未见过。布尔什维克的真谛，为无人救世之药方也。

0: 州谒见孙中山。孙中山告诉他，三民主义是最好的种子，三大政策是最好的园地，有了最好的种子，没有最好的园地也是无用的，所以二者不能分开，要同一时间去做的。彭泽民听后深受鼓舞，返回马来亚继续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政策。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收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海外周刊的油印清样中，记录了参加这次大会的海外代表名单。在这次会议上，彭泽民被任命为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广州中山四路42号，这座岭南建筑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在共产党人的倡议下，国共两党合作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专门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受共产党人的邀请，彭泽民也来到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们讲授华侨革命运动课程。
1: 他讲课之中呢，他就发现共产党的发动群众呢，的确是很高明，他也体会到共产党人的革命的热情啊，朝气蓬勃，所以呢，他就想啊，仿效共产党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开办这个华侨运动讲习所。
0: 1926年10月，彭泽民借鉴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经验，创办华侨运动讲习所，吸收了国共两党党员、进步青年等80名学员。授课地点在广州市中山三路广东咨议局，也就是今天的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这本署名欧应奇的华侨运动讲习所讲义，保存至今已近100年。可以看到，施存统、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都是华侨运动讲习所的教员。遗憾的是，在北伐战争开始后，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华侨运动讲习所只开办了1期，但从这里走出的学员，大多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骨干。
1: 这个大革命时期的华侨运动讲习所的开办，是中国共产党侨务工作的一个开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彭泽民他对中国新的侨务工作贡献是非常大的。

1926年，国民革命歌唱遍了大江南北，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浪潮席卷中国。然而在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的同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大船却驶进了汹涌的暗流之中。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次全会在汉口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宋庆龄、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合，重申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免去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务。这次大会结束不到一个月，早有预谋的蒋介石在4月12日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

0: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彭泽民参与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并成为25名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中的一员。8月5日，彭泽民和夫人随起义军撤离南昌。一路上，他对伤兵进行诊治，夫人也帮忙煎药。50多天的艰苦行军中，他从未掉队。不久，彭泽民被国民党反动派开除党籍，家产也被查抄一空。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彭泽民化名何君勉，避难香港。
1: 回到香港以后，身无分文，非常的穷，10几口人住一个不到10平米的房间，在半山上，没有床，全睡在地下，没有家具，一块豆腐10几个人一顿饭。当时蒋介石有些特务也上门来劝说他，说你回去你可以过无忧无虑生活，啊，他嗤之以鼻，他根本贫贱不移。
0: 广东省四会博物馆收藏着一块牌匾。国医彭泽民先生玉，这是他在香港时当地工人赠送给他的。到香港后，彭泽民跟随当地名医陈伯潭学医6年，逐渐成为香港一代名医。这张拍摄于彭泽民寓所的照片，记录了他当时在家中坐诊的场景。他经常为附近工友们义务看病，同时向他们传播革命思想。他的寓所也成为香港民主进步人士的主要聚集地。1937年上半年，彭泽民发表了《告全国各界领袖书》，呼吁各政治党派必须平等合作，共赴国难。面对日寇侵略，年过花甲的彭泽民召回了在菲律宾和新加坡的2个女儿，彭丽萍、彭子萍，送他们奔赴上海淞沪战场，参加战地救护队。临别前，姐妹俩全副武装和父亲合照，彭泽民赋诗一首鼓励女儿从容报国：马革裹尸犹长逝，读书当日欲何如，正宜趁此风云会，一居担忧报赋诗。彭泽民还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四处奔走募款，支持抗日救亡运动。他在香港创办的《抗战华侨》专刊，向海外华侨华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2: 你们知道，国民党的统治一切的，外面打的是华侨爱美国啊，哪来啊？华侨很热情，捐很多钱，捐很多药，买这个买那个，是吧？但是实际些都到不了共产党手里。我父亲走了。

0: 他要单独建一条支援新四军的后勤战线。这条战线呢，叶挺由他的侄子来负责运输。我父亲从采购、购买、运输安排，啊，都统一我父亲就领到一帮人，就是农工党的成员都把它弄好了。
1: 抗战胜利后，有关中国前途与命运的选择问题摆在了全国人民的面前。抉择关头，彭泽民收到了一封周恩来的亲笔信，信中写道：时局如此，指望先生与华南民盟即井然、贤初诸先生大声疾呼，号召社会人士共同反对内战，力挽狂澜，无任企盼。
2: 因为情况太危险太急，内战就要爆发了，我父亲就除了看病以外，白天都到处奔走，联系那个国民主党派的同志朋友，把周恩来副主席的这个指示宣传出去，动员号召大家都起来一起反对内战。
1: 随着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取得巨大胜利，国民党部队大部主力被消灭，蒋介石气急败坏，让毛人凤起草了一份暗杀名单，彭泽民也在其中。
0: 我父亲每天都得出门啊，开会啊，什么？那蒋介石都跟踪很紧呢，就把他从电车上推下来，愣把他老头推马路上了，所以跌伤了好多肋骨啊，跌伤好几天。
1: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彭泽民绝不妥协，毫不畏惧，继续从事民主运动。1947年2月，彭泽民当选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成为农工党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后，仅仅过了5天，彭泽民就代表农工党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联名登报响应，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2: 大家都欢欣鼓舞，一起要联名向中共写信致电，拥护赞成。我当时我父亲就代表了农工民主党在上面签名。没有过多久呢，毛主席、周总理就来通过地下党传递字条吧，让他北上。
1: 1948年12月底，苏联邮轮阿尔丹号迎来了一批神秘乘客，他们是北上准备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30多位著名的民主人士。茅盾准备了一个笔记本，请大家签名，彭泽民就在其中。海面狂涛孤忍渡，春风将尽到无船。虽然正值北方寒冬，彭泽民的诗却让人看到了春天。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筹备会改在北平举行。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移驻北平，后赴西苑机场阅兵。毛主席与等候在那里的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代表会面，互致问候。彭泽民与毛主席有20多

0: 年未见，却一直走在共同的革命道路上，再次相逢，千言万语化作握手与欢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泽民担任了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面临恢复发展经济、弥补财政赤字、安定民生的重要任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于1950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也是共和国第一次发行国家公债。彭泽民让夫人返回香港开展秘密推销，
1: 他就因为我们受到人民这么好的待遇，我们应该为人民服务，又让我妈去冒险一次。他把我妈每推销一份公债都记得特别清楚，他一份一份记下来的。而且我爸特别细心交代我哥，你一定要打听清楚银行，哪个银行能够把这个人民币能够汇兑回来。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面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彭泽民迸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除了华侨事务，他还关心祖国中医的发展。当时，中华医学会成立了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彭泽民担任首任主任委员，促进了中西医专家的大团结和学术交流。如今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是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正是在彭泽民、萧龙友、孔伯华等著名中医的呼吁下成立的。1955年12月，中央从全国各地调集50名中西医骨干，支持研究院建设，彭泽民担任名誉院长。第二年秋天，彭泽民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病榻之上，他提笔给毛泽东主席写下这封信，终因体力不支而未能终笔。
4: 已经写好的信呢，来看呢，首先他是感谢毛主席，对他的关心啊。第二个呢，也是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的真心的拥护。第三个呢，是表达了彭老对农工民主党的希望，他那个能够更好的发展啊。
0: 临终前，彭泽民写下了字挽联：“局有未终，忍言归去；至诚勿夺，何用卑微。”前面四个字，彭老重新用钢笔改写为“大局方心”，最后又把“至诚勿夺”改为“生机活泼”。他对这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局恋恋不舍。从国共合作

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共和国成立，彭泽民先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志同道合，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0: 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 同一天，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武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知情人士说，穆罕默德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 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1: 据伊朗塔斯里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报道援引伊朗军方发言人的话说，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并对现有的军事部署进行修正。 冲突持续至今，伊朗武装部队成功掌控战局，并能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说法，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名发言人同时表示，从即日起，那些在对伊朗制裁中追随美国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将面临困难。 路透社10号援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称，有伊朗议员也表示，他们正在起草一项法案，以使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正式化。其中条款包括禁止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朗媒体称，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公开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的相关信息。 此前一天，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 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
2: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举行会见。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击中的货船悬挂美国国旗。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称，根据收到的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火势已被扑灭，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到中东，以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3: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称，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

0: 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该舰曾于三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4月17号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法英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本月6号，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强调，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有助于重塑船东与保险业界的信心。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海上交通网站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据悉，这是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这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9号通过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发送位置信息，显示其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随后长时间停止发送位置信号。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该船已成功通过海峡并进入阿曼湾。路透社报道，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10号发布声明说，受中东战事导致的原油及成品油价格上涨影响，该公司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25%。
2: 沙特阿美公司10号发布报告称，美以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了全球能源危机。原油价格从2月初的每桶65美元左右飙升至3月份的每桶100美元以上。在截至3月31号的三个月内，该公司净利润达到325亿美元。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0号表示，这些业绩说明该公司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和运营灵活性。纳塞尔说，在过去两个多月中，全球市场已损失约10亿桶石油，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能源市场也需要时间才能稳定下来。目前，沙特阿美公司已利用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输至红海。纳塞尔说，这是缓解全球供应危机的关键生命线。
1: 据美国、伊拉克等多国媒体日前报道，在美以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不久，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作战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伊拉克方面在三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觉察，派兵前去侦察时遭到以方空袭。一名知情人士透露，部署在上述基地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接受过在敌方领土执行突击行动的训练。该基地还部署了一支搜救队，以便在以军飞机被击落时执行紧急搜救飞行员的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记者会上说，希望中东冲突能够尽快结束。他还说，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先前均已同意将伊朗浓缩铀运往俄罗斯，但美方后来改变了立场，导致伊朗方面也恢复了强硬立场。
2: 普京透露，俄方曾提议将伊朗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境内，当时冲突相关方均同意，但美国后来却要求只能将伊朗浓缩铀转移至美国境内。美方改变立场后，时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通知俄方，伊朗不再愿意转移浓缩铀。普京补充说，伊朗方面曾于2015年将浓缩铀运往俄罗斯，俄方已经准备好再次这样做。俄方清楚伊朗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从未表示有证据表明伊朗正在研发核武器。根据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伊朗承诺限制核计划，

0: 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2015年12月，伊朗国家电视台、美国方面都宣布，伊方已将一批低丰度浓缩油通过海运运往俄罗斯，作为其履行伊核协议承诺的一部分。然而，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追加一系列对伊制裁。2021年4月起，伊核协议相关方围绕伊朗核问题举行多轮谈判，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约问题。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在美伊核谈判期间突然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随后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
1: 据意大利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意大利《晚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伊美军，并称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报道还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回应称，无法理解相关说法。他指出，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美军在意大利长期部署约1.27万名现役军人，使意大利成为美国在欧洲第二大驻军国，仅次于德国。俄罗斯媒体8号援引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评论文章报道称，在中东冲突的背景下，美国与北约欧洲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迫使欧洲国家开始认真考虑美国不再主导北约的情形。北约的未来正步入自冷战以来最不确定的时期。
2: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分析认为，有多个迹象表明北约的未来正步入自冷战以来最不确定的时期。首先，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部分美国驻军，这令北约各成员国越来越担心美国可能最终会退出北约。其次，美国政府威胁夺取格陵兰岛和吞并加拿大的言论，降低了北约成员国对美国的信任。此外，由于在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其他北约国家在远程精确打击等多项能力上很难替代美国。美媒预估，其他北约国家发展自身能力可能需要5到10年时间。报道还称，北约内部目前没有明显能够替代美国的领导者。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部分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利用其境内军事基地打击伊朗非常不满，以撤离驻德美军、加征关税等相威胁。美欧关系本就因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的分歧而紧张，中东战事进一步加大了北约内部的裂痕。欧洲多国将美国削减驻军言论看作是欧洲必须走防务自主之路，减少对美安全依赖的最新论据。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普京还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3: 普京当天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由西方精英挑起，他们利用乌克兰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西方政客从承诺北约不东扩开始，就一直欺骗所有人，正是这一切共同导致了乌克兰冲突。
4: Котора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сих пор. Я думаю, что дело идет к завершению, но все-таки это серьезная вещь. Возникает вопрос, а зачем? Во-первых, ждали сокрушительного поражения России, мы хорошо знаем.
3: 普京透露，欧洲已开始寻求与俄罗斯接触，他们明白在乌克兰冲突中加码将使其付出沉重代价。普京透露，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是俄方眼中欧盟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优先人选。就是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问题，普京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表示，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其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此外，普京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而且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还说，特朗普及其政府真诚地希望解决乌克兰冲突，俄方对此表示感谢，但这首先是俄乌两国之间的事。
1: 俄罗斯和乌克兰8号分别宣布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不过，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未能履行停火承诺。
5: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制度，保持在先前夺取的防线和阵地上。停火期间，共记录到乌军违反停火8970次，包括炮击俄军阵地、发动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此外，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地区、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对乌军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报复性打击了乌军火力阵地、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9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自9号凌晨起，俄军发动的攻击次数已达51次。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在部分方向，俄军并未停止军事行动，反而试图通过发起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改善自身战场态势。其停火承诺未能得到有效履行。
1: 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地方议会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也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分析人士指出，这轮选举被视为工党执政以来重要考验，其结果将对英国政局产生重大的影响。
3: 本次地方选举投票于5月7号举行，涉及英格兰地区136个地方议会约5000个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选举结果显示，工党在本次地方选举中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保守党仅获约800席。相比之下，英国改革党势力明显扩大，获1400余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针对此次选举，外界普遍认为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或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影响力上升，这一结果将对英国政局产生深远影响。有舆论指出，在英格兰，本次地方选举被视为2024年英国大选后对主要政党的一次重要测试。2025年，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地方议会选举中赢得677席，成为当年赢得改选席位最多的政党。今年这一极右翼政党延续涨势。英国卫报就此认为，这既冲击了工党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传统工薪阶层聚居区的执政根基，也进一步挤压反对党保守党的选民基础。选举结果在工党内部引发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的呼声，斯塔莫连日来重申不会一走了之。9号，他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广播公司认为，在工党遭遇严重选举挫折后，此举意在帮助斯塔莫稳固党内地位。
1: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上午，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港。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登船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健康评估，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目前，船上人员开始疏散。
6: 报道称，根据人员撤离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船上人员才获准分批离船上岸。在码头，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全封闭转运大巴前往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0余名船员。在确认所有非核心船员和乘客撤离完毕后，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9号说，建议对所有下船人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监测期应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开始计算。范克尔克霍夫还说，世卫组织目前将船上所有人归类为高风险接触者，但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就管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发布指导意见， 意见建议使用专门安排的交通工具，而非普通商业航班，将无症状人员送回国并进行自我隔离。

0: 离。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戈麦斯九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遣飞机接回涉疫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此外，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九号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菲岛，将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
2: 谭德赛当天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下午乘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还有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和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谭德赛当天向特内里费岛居民致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他同时指出，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眼下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西班牙政府已制定周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这意味着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谭德赛称，在西班牙同意接收这艘邮轮是团结和道义的体现，他代表世卫组织等各方向特内里费岛居民表示感谢。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期发射。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天舟十号是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激活。再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北方晴热天气再现，新疆、甘肃、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新疆中部、甘肃北部局地超过37度，但上述大部地区早晚气温仍维持在20度上下，昼夜温差较大。
0: 随着暖性高压脊东移，未来几天北方大部地区多晴好天气，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今天，北京、天津、河北、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达到30摄氏度以上，明后天炎热还将持续。虽然最高气温飙升，但最低气温低，导致昼夜温差大，北方大部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摄氏度以上，其中西北、华北、东北、中北部等地局地甚至在20摄氏度以上。降雨方面，随着降雨范围向南收缩，江南大部降雨暂停。今天南方降雨集中在云南、广西一带，山东、辽宁、吉林等部分地区有雷雨。明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又将有新一轮强降雨、强对流过程。江南、华南及湖北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热力方地暖机，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快点，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8: 太
9: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1: 好了好了，还有什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是路人，这辣的一点
7: 吧？
8: 正常吧？
7: 应该的。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易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日前，多名游客在海南儋州博潮湾出海游玩时偶遇了中华白海豚。画面中一大一小两只海豚在海中畅游，时而跃出水面，时而潜入水中，相互追逐嬉戏。据了解，中华白海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水上大熊猫之称。幼豚通常呈暗灰色，成年后逐渐变为粉白。
1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重游新一代，小米汽车。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重游新一代，小米汽车。
2: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伊朗革命卫队深夜警告，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美国目标，只等开火命令。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将继续对伊朗海上封锁，双方近距离对峙会否再度点燃战火。美国务院绕过国会审批，向海湾三国出售数千枚导弹。美已被曝已在伊拉克建立针对伊朗的秘密军事基地。美国是否在进行弹药库前置部署？中东局势会否进一步滑向失控？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16: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1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网络焦点深度解析，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呢？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梳理热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表示，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 再来看美国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相关内容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中进行深度聊，继续来跟我一起搜索更多热点话题。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此前一天，有伊朗官员表示，穆杰塔巴身体非常健康，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只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 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据悉，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启动自由计划行动， 但不到48小时后宣布紧急暂停。 据美媒9号报道， 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讨论美伊协议。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 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美伊双方达成协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 造成至少15人死亡， 另有多人受伤。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作为对以方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其武装人员对以军的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 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到中东，这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已向英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普京透露，欧洲已经开始寻求与俄罗斯接触。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是俄方眼中欧盟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优先人选。另外，就是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问题，普京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还说，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其会面。更多热点内容，让我们一起继续搜索。
1: 大型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主角》于5月10号起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改编自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获奖小说，由张艺谋监制，李少飞执导，讲述了一情俄从放羊娃到烧火丫头再到舞台主角，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名伶，成为自己人生主角的奋斗历程和传奇人生的故事，折射出中国社会40年变迁中普通人的生活轨迹。
2: 据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其中旅游服务消费热情高涨。陕西汉中勉县诸葛古镇推出全天候沉浸式国风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踏青游园，感受三国风韵。为持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惠及广大游客，诸葛古镇推出各类暖心惠民政策。 此外，大型实景演出《出师表》在五一期间火爆出圈，成为古镇文旅新爆点。河南禹州将非遗文化产业钧瓷玩出新花样，场景式体验式消费吸引众多游客。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镜头，看看非遗文化如何助力文旅融合创新发展。
3: 发源于河南禹州的钧瓷是中国古代五大名瓷之一，以入

0: 出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窑变现象而闻名于世。
1: 5月7日，钧窑万彩中国禹州钧瓷艺术世界巡展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河南禹州举行。
0: 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钧瓷的开窑仪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近距离感受一下窑变无双，开窑见宝。创新发展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传承方式。禹州的神后古镇呢，因陶瓷而兴盛，因钧瓷而名扬。近年来，这里以钧瓷为核心，串联起古街、窑址、作坊，实现文旅融合发展。家家展钧瓷，户户有窑火，游客步步见瓷，触手可及。
2: 文旅融合之后的话呢，有很多的从原来的钧瓷作品呢，在艺术殿堂或者说在博物柜里边去存放的一些作品呢，现在通过文创的开发、文旅的融合，让更多人能亲手的去感受到、触摸到。同时的话呢，走进这个艺术工坊之后，也可以亲身的体验到整个制作的流程。
0: 钧瓷要融入大众生活，才能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比如说我手里的这个冰箱贴，它就把钧瓷的窑变釉色放到了这个产品上。其他呢，我们看到还有马克杯、首饰等，越来越多的钧瓷产品靠颜值出圈，成为家里的氛围感神器。现如今，随着钧瓷产业的稳步扩大，钧瓷已经发展出既有名贵工艺品，又有香炉、茶壶等日用品的综合产业链。目前禹州全市有钧瓷企业200余家，年产销钧瓷220多万件，年产值26亿元，钧瓷从业人员达2.8万人，延续千年的钧瓷文化正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的魅力。
3: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中东局势。 5月7号和8号 连续两天的美国和伊朗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再度交火，双方各执一词，都说给对方造成了重大损失。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另外呢，目前美伊双方呢正处于这个停战期，但是连续发生的这种摩擦会不会让这个停火协议变得名存实亡呢？我们来看短片。再次交火，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 FA-18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报道，这是美伊连续第二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交火。此前一天， 美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三艘驱逐舰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军队多枚导弹袭击。伊朗方面还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但美方资产未被击中。同时，美军对负责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定点打击，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等。 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三艘世界级美国驱逐舰当天在遭受攻击情况下成功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称每舰未受损，但伊朗袭击方遭到重大破坏。
2: We have, you probably heard, we took our three destroyers and we rammed them through some pretty big stuff today and we knocked the hell out of them. The destroyers weren't.
1: 美联社消息，伊朗军方8号公布了据称是其部队发射导弹的画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称，行动动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并称使用高爆战斗部对敌方驱逐舰进行攻击。伊媒称，美军驱逐舰遭到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综合伊朗媒体8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2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此前在8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姆均传出爆炸声。
0: 之前特朗普呢曾经发出了威胁，说如果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美国的船只，那么他就将伊朗从地球上抹去。但是我们看到呢，近期啊，美伊双方多次发生了交火，美国都没有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那这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杨希玉老师啊，您觉得接下来美国还会不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您对当前啊美伊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怎么看？
3: 首先呢，现在双方处在一个就是打了2个多月了吧，现在处在一个很微妙的阶段，叫什么呢？双方短期谁都打不赢，但是长期谁都打不起，各有各的原因。比如说谁都打不赢呢，那么按照伊朗的目标，把彻底把美军赶出去，这个可能做不到。同样呢，你说美国无论说颠覆伊朗政权，还是说把伊朗打服了，你给我把霍尔木兹海峡给我彻底放开，你得把你核武器交出来，这个恐怕靠空中袭击 呢，真的做不到。所以呢，短期做不到，长期打呢，大家都知道打不起。正因为这个双方都是相似的处境，所以双方都干了一件事儿，叫两手准备。一方面都在准备战端重开，你要打我，我就跟你干。另一方面呢，双方也都在积极，既然是打不赢，打不起，那还是谈判吧。所以这个是目前促成美伊双方都同意谈判的真正原因。 双方打不赢也打不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双方两手准备，哪个是优先选项呢？特朗普讲的是真话，我还是把做交易做首选，不行我再打。那么伊朗实际上也是这么一个，就是把谈判做交易，作为首选，双方都把交易做首选，重开战端做备选。但是呢，这个做交易呢，双方的要价差距太大，所以说到目前呢，这个零星交火，一方面呢是 双方最多有限警告，不想这个战端扩大，但是我要有限警告，对方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对伊朗更重要，如果我连美国军舰都可以打，你们这些商船就更不敢走了。所以目前呢，双方围绕着这个，就是做交易和这个零星交火这种两手博弈呢， 焦点就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继续封锁下去，那么对全球、对美国，包括对伊朗，压力都很大。当然，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这个美国。所以说，总的讲呢，目前美伊谈判。

0: 呢还会进行下去，双方呢通过谈判达成交易，不可能终止这场战争，但是至少都会退而求其次，谋求管理好这场战争，让它进入一个低烈度的对抗模式，那么再为未来的做交易再做准备。但是这里面呢，美国做的这个准备不得不重视，就是如果说伊朗的要价依然不符合美国的话呢，那么美国有可能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呢再次战端重开，但是目前那么概率大的还是双方继续交易。
1: 好的，谢谢杨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一些消息。据伊朗官员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此前在美军的袭击中遭受了轻伤，现已康复，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另外，伊朗称目前正在审议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那么有关伊朗方面的最新进展呢，我们来看总台驻伊朗德黑兰的记者李建南发回的记者观察。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0号的13点，北京时间的17点30分。当地时间7号晚，美国袭击了伊朗邮轮，并空袭了伊朗南部沿海地区的数个地点。伊朗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国舰艇实施了打击行动。尽管截至目前，该起事件并未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但伊美局势，特别是海上对峙，仍然呈现焦灼和复杂的态势。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声称很快会收到伊朗关于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伊朗军方近期也在不断地释放强硬信号。当地时间10号，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表示，伊朗自主研发的轻型潜艇正在根据对方的威胁程度和战斗需求，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随时待命，进行扩散部署和执行任务。从以上的信息可以看出，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但双方的立场，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上，愈发的趋于强硬，甚至不排除接下来可能还会发生小规模的军事摩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萨达迪安指出，伊美局势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战争和彻底停止谈判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双方在缺乏互信的情况下，被迫朝着最低限度的谅解迈进。伊朗对于所谓和平方案的回应不会是简单的是与否，而是坚持基本立场，避免过度退让，同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而特朗普现在寻求的不是伊朗投降，而是一份可以向美国媒体宣布的外交胜利。分析指出，对于美国而言，特朗普需要与伊朗在短时间内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来缓解其受到的多重压力。对于伊朗而言，无论是伊美以伊战争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都对本国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伊朗希望如果能达成协议，协议条款必须确保持久停火，并获得相应的战争赔偿，否则冲突和战争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再次上演。
3: 的确，近期美伊的冲突啊都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而美伊7号和8号再度交火啊，双方呢都是各执一词，都说对对方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那小慧老师，您怎么看？双方这种截然不同的说辞，另外呢，双方接下来会不会陷入到一种打而不破的可控交战模式？这会不会成为接下来的一个常态？
4: 首先呢，说到美伊再次交火，这再次说明现在的美伊冲突尚未结束。您也提到呢，美伊就交火各执一词，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双方的态度非常微妙。首先呢，在说到交火的时候，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避免示弱，都称呢自己没有吃亏，因为示弱呢就会对自己造成更多的损失，在谈判桌上也会处于弱势。但与此同时呢，除了说交火，双方还在说停火。伊朗呢是指责美国打破停火，而美国说呢现在停火仍然在延续，都避免呢自己成为破坏停火的一方。在这种微妙的表态之下，总体的判断是美国现在很着急，美国急于是要打破僵局，而对于伊朗来说呢，反而是以逸待劳。其实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一周，尤其是美伊之间的两次交火，那么总体来看呢，好像是美国处于攻势，而伊朗处在守势。美国一再强调的是执行了这个自由计划，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呢，美国试图打通，有3艘驱逐舰是一度进入到波斯湾当中。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还打击了伊朗沿岸的目标，伊朗的指责呢地区的一些国家还配合了美方的行动。这个时候呢，相比之下，我们会看到4月11日，也就是在美伊宣布停火之后，曾经的美国的驱逐舰是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的，而当时呢伊朗迅速进行应对，给了美舰30分钟撤离，已经锚定了目标，准备呢动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大规模的打击。那一次呢是逼退了美舰，但是现在呢3艘驱逐舰一度进入到波斯湾当中，而美国也在强调这一次呢 在美方进行这种施压之后，伊朗呢尽管发出了口头威胁，但是没有重启大规模的针对美方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所以表面上来看呢，好像是美国更多的采取了攻势，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一次所谓的自由计划没有能够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现在已经宣布计划暂停。那么同时呢，美国还得罪了地区的重要的盟友，包括沙特，认为这一次的行动是非常鲁莽的。而对于伊朗来说，伊朗从另外一个方向开启了部分的攻势，打通美国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现在有一些开源的数据已经看到，多艘船只，其中包括货轮和油轮，已经是在伊朗的港口进出。这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的封锁是出现了漏洞。所以总体来看，我们会看到声称自己全身而退，包括这个三艘驱逐舰是这个毫发无损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方，并没有占到更多的便宜，也并不意味着掌握着完全的主动。而对于伊朗来说呢，伊朗看到的是美国的舰艇进入之后又被迫撤出，而反而呢，伊朗在谈判桌上正与美国进行周旋。美国说伊朗已经同意了一切的时候，更多的分析认为在谈判桌上美国可能会做出一些妥协。所以此时呢，说到打而不破这个状态当然非常脆弱，一方面大家都认为美国是更可能打破这种平衡的一方，但另外一方面说到封锁的问题，伊朗方面的反制也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变量。
3: 而对于七号八号这个短暂的交火，我们看到的特朗普呢就说这是美国给伊朗的一个小小的警告。另外呢，与此同时啊，这个美伊双方呢正就一份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在进行着谈判，那么最终双方能不能达成共识呢？我们来看短片。
5: 美伊再次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
6: They trifle. They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fire. You won't have to know. 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5: 尽管美伊双方摩擦不断，外交谈判却在同步推进。路透社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并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对此，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美国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石油出口受到限制，国内储油面临巨大压力。
7: They are rapidly filling up storage, and as that happens,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start shutting in wells.
5: 业内人士指出，关停油井如果处理不当，将对石油设施造成永久性的损害。对此，伊朗正通过启用老旧油轮储油、有序减产等方式加以应对。此外，美国财政部近日发布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彭博社指出，美国可能低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伊朗拥有数十年应对封锁和制裁的经验。面对持续的经济战，伊朗不会屈服，而是会适应。
3: 刚才呢，我们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在停火期内，美国的驱逐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空袭这个伊朗的港口。另外呢，还批准了对海湾三国的秘密军售。美方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到底有什么样的盘算，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就这个问题，请杜文龙老师移步到我们的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来进行一番梳理。
8: 最近特朗普声称呢， 美国三艘世界级的军舰遭到了攻击。的确，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强闯之前是一条舰、两条舰，现在变成三条舰。特别是这个梅森佩莱尔塔，再加上特拉克斯顿，在狭窄海峡进行试探，引发了双方的严重交火。所以目前看呢，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试探行动，包括前沿部署行动，正在逐渐提高、逐渐发展。另外呢，美国也通过海上的试探，对周边军事设施，包括格什姆岛以及沿岸地区进行了攻击行动，也说明呢，通过这种打击行动，警告伊朗，如果在海峡附近交战，伊朗的空中优势、海上优势

0: 安全可以把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海上的打击能力、控制能力完全消除。所以到底谁是霍姆斯海峡的控制者？目前美国要用炸弹、用驱逐舰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表明自己的能力。所以下一次呢，我估计这种行动还会持续。这个小小的警告一旦变成巨大的空袭行动和长期消耗行动，美伊的重新交火有可能会再次持续。面对美国驱逐舰的强壮，伊朗依然是无人机导弹两种武器，而且这次发射了大量的无人机和导弹，它显示导弹连续发射、弹道弹、巡航弹，再加上无人机，目标呢就是通过打击行动让狭窄海域的美军感受到伊朗威胁。尽管他说造成了破坏，但是美军否认。总之呢，通过打击行动，他可以把美军纳入打击范围。一次没打中还有第二次，二次没打中还有第三次。总之呢，通过这个蜂群和弹群两种战术，要对美国海军在周边的能力说不。所以这种打击能力如果持续进行，对于美国海军的威慑能力，包括这个打击水平将会逐渐提高。你不知道哪一枚导弹有可能会命中目标，但是胡塞武装也是这个没有节奏、没有章法，但是对美军来讲威胁很大。另外，美军为了在中东提高能力，向三个国家卖了170亿，但是就不说卖什么东西，保密啊，秘而不宣。如果按照目前170亿买爱国者导弹，如果爱国者三400万美元一枚，他可以买到4250枚，也说明呢，借助中东所谓对抗伊朗导弹无人机，他要进行大规模的军火销售。所以美国在每一次战争行动中啊，不仅能够获得战略利益，而且能够赚得盆满钵满。所以下一步呢，针对中东有钱富裕国家的军售行动将常态化的存在，所以美国制造了威胁，但是现在又通过各种形式，通过这个各种军售状态弥补了损失。另外，像以色列也要出口新型战斗机啊，的数百亿，这里包括之前改进版的针对以色列定制的 F-15IA 战斗机以及 F-35 战斗机。总之呢，6500吨物资已经到了以色列，巨大的军火交易市场让以色列重新再武装。所以即使美伊停火，如果鼓动以色列不停火，这样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也会高强度常态化的在中东为美国的利益做贡献。
1: 好的，谢谢多老师，请就坐。这美国呢也是边谈边打边赚钱，什么都不耽误。另外呢，日前啊，美方呢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方面呢提出了一项旨在这个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临时协议。那么其中呢一共有14条内容，一共也就一张纸，但是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呢还没有做出回应。那我就想请教一下那个小黑老师，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伊朗方面迟迟没有回应，是卡在什么地方？
2: 其实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细节，当这个美方提出这样的一个新的方案的时候，一页纸的内容即使字体很小，大家可以想象能够包含多少的细节。那么另外呢，可以看到美国非常着急，在提出了相关的条款之后，是急于要伊朗进行回应，甚至给出了48个小时的所谓的最后通牒，但是呢伊朗迟迟没有回应。您刚才也提到这一点，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是关于美伊之间谁先眨眼的问题。大家首先关注到在美国国内一个难以移除的障碍是中期选举，也就是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国内政治议程优先。那么现在呢，如果深陷泥潭，对于美方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所以美国呢必须要止损，是要急于退场，还要体面退场。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刚才我们说到这样脆弱的停火状态也反映出伊朗方面的诉求，伊朗呢确实也急于止损，但是现在伊朗更加担心的是后患无穷，也就是说现在呢短期之内承受压力、承受损失，伊朗呢可以与美国进行周旋，但是担心真的是如果现在让步的话，后续呢美国会步步紧逼。说到这个停战，首先我们会看到在停战得以延续，后续最终终战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那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不管是美国和伊朗在封锁的手段方面是都要收回，但是这个时候对于伊朗来说，海峡一旦恢复战前的状态，是不是意味着自己手中就失去了针对美国的最关键的筹码？而这个时候呢，美国和西方对伊朗的制裁依然存在，而对于伊朗还会产生后续的影响。伊朗无法改变自己外部发展环境的时候，那么政权更迭问题就从美国此前通过军事行动要达到目标，变成了后续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紧制裁的绳索，是变成了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这是伊朗不能接受的，是后患无穷的。那么说到这个协议，现在伊朗呢应该说之所以没有急于回应美方的诉求，是伊朗认为后续解决问题其实会涉及到很多技术方面的细节， 节。那么这些细节在协议当中是要写入，而且是要可操作可落实的。其实之前我们观察美伊之间第一轮直接谈判的时候，大家会注意到美方派出的代表团从规模上是大于伊朗的，但是呢反而是伊朗非常的失望，是因为美方没有派出技术人员，而伊朗派出了大量的技术人员。那么涉及到后续尤其是核问题，那么伊朗现在的高浓油库存是伊朗自己进行稀释，还是呢交给第三方，比如说俄罗斯，还是像美国提出的那样由美国来进行控制，这一点上呢首先要谈。那么后续涉及到伊朗自身的油浓缩能力，包括地下的核设施在这个运行或者是拆除的过程当中由谁来进行监督，那么最后呢如何来达到标准，这都是细节的问题。所以现在伊朗认为呢，美国急于是达成停火来减少自己的损失，后续呢还可能再起战端。对于伊朗来说，在技术性的问题没有深入的时候，恰恰意味着后续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此前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是长达180页，可以想见是经过了多长时间，设计了多少细节，最终呢在包括制裁解除等方面是有具体的安排。那现在呢恰恰还没有进入到这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会看到现在伊朗对于美方提出的谈判一方面在进行回应，但另外一方面更希望美国关注到的是谈判要最终解决问题，而不是在短期之内符合美方的目标。
1: 另外呢，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呢，美国正在用经济和金融的手段来绞杀伊朗。那么美国对伊朗呢已经制裁了几十年，还有什么样的经济和金融牌可以出呢？
2: 首先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现在认为呢自己打出的这张封锁牌某种程度是加码。确实呢，过去在这个经济和金融方面对伊朗长期制裁不断的加码，对伊朗造成了损失。那么过去与其说呢伊朗是长期承受这种慢性病的折磨，那么现在呢美国是希望以急症来催生伊朗内部的变化。所以近时期我们注意到，在舆论方面，美国一直声称伊朗内部存在不同的声音，仍然在试图以压促变。而另外一方面，美国确实看到了伊朗国内的困境，尤其现在对于社会民生来说，如果民意出现变化，那么美国认为这是对伊朗政府进行施压，迫使伊朗妥协的契机。所以现在也在观察后续当压力不断的延续，民生承受更长时间的影响的时候，会不会某种程度更加靠近美方设定的目标。
3: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张近期热度很高的卫星图片，这是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5月6号至8号拍摄的图像。那图像中显示呢，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是出现了一片灰白色的油膜。对此，媒体呢就分析称，这很可能是与伊朗因海上封锁导致储油空间饱和有关。然而，伊朗方面的回应则是，相关报道不实，这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实际上呢，这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而且这一行为已经对环境造成了破坏。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呢，日前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高调宣布将重启自由计划行动，而且呢还是升级版。同时，美国中情局的一份报告显示说，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是战前的70%。随即，伊朗外长呢就做出了纠正 ，no， 不是70%，是120%。来看看片。
4: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他认为自由计划是个好主意，但还有其他解决途径。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自由计划。不过，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据美媒报道，美国提出的自由计划行动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依赖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据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此前，由于美国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自由计划启动后不到48小时便被暂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而自由计划行动则是一项防御性行动。另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称， 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一名美国情报官员表示，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这名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中情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其所说的75%，正确的数字是120%。
3: 那么，特朗普所谓的自由计划升级版能够顺利实施吗？另外，美国五角大楼还表示，美军随时会重启更大规模的作战计划。针对美军的最新动向，这个美国国内的舆论呢会作何反应？我们来看总台驻华盛顿的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记者观察。
5: 截至本周末，美伊局势正在处于一个极其微妙而且动荡新的窗口期。近期美国特朗普政府所传递出的声音确实也让外界感到仍然迷惑。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就表示，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的史诗怒火阶段已经暂告一段落，试图为外交谈判来留出空间。但几乎就在同时，美军参联会的主席凯恩却在五角大楼强硬表态，他强调美军随时可以重启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分析就认为，这种白脸与红脸的配合折射出的仍然是特朗普政府继续在坚持的这种边谈边打的双轨的策略。一方面，白宫正在通过巴基斯坦等国递交一份一页纸的这种临时和平的协议，试图先尽快稳定中东的局势。另外一方面，五角大楼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寻求重启所谓的自由计划。根据美国媒体最新的披露，该计划呢可能会很快会实施，其核心是通过调集超过15000名美军和百余架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强行建立一条受保护的航道，以反击伊朗近期对于过往的商船所征收的过路费啊，以及登船检查等等这些措施。美国国内舆论对此批评呈现出了两极分化，支持者认为这种以实力求和平的姿态有效压制了伊朗方面的一些战略的误判，但是其实最新的民调显示，有超过50%的美国公众对于这场可能会旷日持久的冲突感到疲劳，甚至反对目前的封锁政策。那么特朗普的支持率也降到了只有37%左右。美国媒体普遍认为，伊朗如何回应美方的最新的动向，仍然是下一周对于美伊是走向长效停火还是冲突升级至关重要的新的窗口期。
1: 美国推出的自由计划行动刚刚实施不到48小时就被紧急叫停，其中的原因有很多。那我想请教一下杨老师，在您看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另外呢，美方啊，特朗普呢还要重启这个自由计划行动，而且还是升级版。您觉得美方还会增加哪些措施呢？
6: 首先呢，最重要的这个48小时就叫停啊，不在于这个沙特这个抱怨说你没通知我，而在于什么呢？就是他自己的困难行动。一个美国海军上将啊，退役的一个将军，讲得很具体。他说你要搞这个自由计划，就武装护航，在这叫自由计划。武装护航在伊朗已经宣布我要封锁海峡，你要搞武装强行通过，那么至少呢，你要护收最多只能护通行一次护收六个大船，前面一个美国驱逐舰，后边一个美国驱逐舰，完了在中间夹着六个，比如说油轮或者货轮的话，那么它的长度会超过3公里，因为每个船不能太近。那么这样一个3公里的一个蜿蜒大蛇要慢慢的穿过这个海峡，海峡那么窄，又在这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范围之内，那么它的难度是特别大的。所以在护航的时候就出现了，伊朗不仅打美国军舰，而且把护航的一个这个外国商船给打着火了。那么这样的话商船就不敢走了。也就是说呢，你要想搞武装护航，你必须要做到100%安全的物理保障，这个很难做。而伊朗呢，要想破坏你呢，他只要做到这个低概率的袭扰成功就行了。就是说我打了你一个船，能吓跑10个船。因此呢，就是搞了48小时，实际上效果不好，再加上成本太高，那么就停了。那么说要升级版呢，那么恐怕就这个难度更大。首先呢，你就要按照现有的打击规模肯定不行。你所谓升级，你刚才问到还要采取什么行动？那么就是说呢，要必须攻占格什姆岛， 就是伊朗在格什穆岛为基线画了两条红线，说这个里边都是我管的啊，你要是说真正搞升级版的，确实能够达到这个一轮一轮的护航都安全的话，你就得把这岛拿下来。但是岛子拿下来就涉及到进入地面战，你拿下了岛就要在岛上布置，不仅是这个部队，而且还是布置

0: 反导反无部队，那么因此呢，就是说战争扩大化，那么就不可避免。而这个恰恰在中期选举日益逼近的情况下，是一个特朗普非常难做的选择。所以说现在双方就处在一个，如果打不谈不成，也不能再重新开打，尽量让这个叫备忘录啊能够落地。落地呢，其实海峡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但至少可以为未来的谈判呢，双方都可以宣布取得了胜利。所以说目前看呢，美国确实在做两手准备，特别是升级版的护航计划，因为它不护航，全世界经济包括美国经济受不了，但是护航呢难度又特别高，那么还是想通过首选谈判交易，然后备选这个升级版的护航计划。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使得现在的这个长期化的霍尔木兹海峡半封半瘫痪状态日益的明显，因此对整个的金融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1: 好的，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美国中情局有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啊，说在美国海军的封锁之下，伊朗呢至少可以维持3到4个月正常的经济运行，之后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这和特朗普所说的伊朗目前呢正在经济崩溃完全是两回事儿。
2: 嗯，有网友还关注到了伊朗方面的一个最新表态，我们来看是直接提问给杜老师的问题。他问，伊方称若敌人再次发动侵略，伊朗将采用更先进的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那么伊朗还有什么样的底牌呢？此外，美国中情局称伊朗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然而伊朗外长说是120%。杜老师怎么看？
3: 目前伊朗的底牌概括起来就是三无三心。伊朗方面表现，今后如果他的作战行动将是美国没有见过的啊，以前没有用过。第二，美国没有想到；另外是美国没有猜到，也说明呢新的战争规则，包括新的战争行动，有可能令美国很陌生。另外，他就讲了三心，根据目前的反击行动和交战行动，他认为今后将会有新武器，将会有新打法，还会有新的领域。的确，伊朗目前在武器装备生产方面，包括之前的一百轮反击行动，有很多是美国没有见到的。你像这个超高声速末段机动导弹，包括它的霍拉玛224的极速弹头导弹，像这些之前呢，超出美国预期。美国之前认为大概就是流星123再加上泥石，液体推进，包括单弹头，没有极速打击能力。但现在呢，不同武器装备的组合已经打破了全世界最坚固的防空反导体系，特别是美国在中东海湾国家所部署的萨德系统、爱国者系统，加上以色列的箭矢系统、大卫投石索系统以及铁穹系统，所以目前看呢，伊朗导弹无人机的突防水平超出美国预期。另外战术也非常的巧妙，像无人机的干扰行动、导弹的协同攻击行动、导弹无人机的联合打击行动，像这些呢都很新。这里边最值得关注的是新领域，新领域按照伊朗之前天上的打过了，海上他打过了，地上打过了，那下一步有可能会在网络空间、电子领域会有新动作。所以总的感觉，如果新的战争样态包括新的空间不断开辟，两国之间的交战力度会进一步增加。伊朗导弹到底有多少，这是个谜团。美国之前发布说伊朗导弹经过40天反击行动大概剩70%，但伊朗说是2月28号之前的120%，也说明呢无人机和导弹在双方的对峙空袭过程中正在加量加速生产，所以下一步估计会有更多的导弹无人机在有可能的反击行动中使用。所以伊朗方面120对70这个数据说明，一旦有大规模的空袭行动被复制，伊朗依然有能力采取各种反击行动，对美国包括以色列以及中东美国基地进行强有力的打击。
1: 好的，伊朗国防部的发言人呢表示说呢，美国应该跟以色列划清界限，那这个会不会成为接下来伊朗的一个谈判条件呢？而以色列方面则多次表示说，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都会通话。有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呢正在和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的打击在做着准备。那么就以上这些内容，我们再来看一下短片。
4: 目标相同，近日以色列总理府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与美国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声明还称，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

0: 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以军已准备好在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开展军事行动。对此，伊朗国防部发言人七号表示，以色列需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美国应该与以色列划清界限。另一方面，阿联酋国防部八号宣布，阿联酋防空部队在当天稍早时对伊朗导弹及无人机的应对行动中，共拦截了来自伊朗的两枚弹道导弹和三架无人机，有三人在此次袭击及拦截行动中受伤。此前一天，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共同视察了驻扎在阿联酋的埃及战机分队，这代表阿联酋境内已部署埃及战机，以协助应对当前的地区局势。八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称，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此前，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伊朗武装部队近日没有对阿联酋实施任何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务院批准总额257亿美元中东军售，仅官宣86亿美元，另有约170亿美元导弹军售未公开，只知会国会。这批导弹销往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含大量爱国者拦截弹。
1: 美伊博弈持续，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持续施压能达到效果吗？我们来看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报的一则观点，他认为美国对伊朗施压效果相当有限，持续施压一旦失败，美国可能会越陷越深，白白消耗军力并且影响声誉。另外呢，美伊双方的这个备忘录目前尚未达成，美伊谈判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然而美媒已经开始对这场战事唱衰，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就刊文称，美以联合打击伊朗远不只是一部昏招，这件事已然成为美国霸权衰落过程中的分水岭。
2: 雨萌呢为我们带来的是外媒的一些观点。我同样注意到呢，外媒有一个报道啊，说以色列方面表示，美国跟以色列在移除伊朗的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呢有着相同的目标，但是呢伊朗方面呢做出了一个回应，说美国应该跟伊朗划清界限。那杨老师你怎么看美以伊他们之间的这种博弈？
3: 伊朗的这个国防部的宣言呢，实际上就是非常客气地讲了，美国人你别给我搞双标。因为我们都知道国际社会吧，现在公认有这个伊朗跟以色列啊都是核门槛国家，就是他这俩都没说我有核武器，但是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俩肯定有核武器，或者至少有核武器的能力，这叫核门槛国家。
2: 对，
3: 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以色列说呢，我他既不说我有核武器，也不说我不搞核武器，而伊朗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绝对不搞核武器，这是区别。那么这个区别起码他这个口头还是比以色列好的。那么美国对以色列这个所谓核模糊政策不闻不问，然后对这个伊朗这个明确表明不搞核武器，这个不仅是施压，而且还是开打，去年打了12天，现在又打起这个战争，所以这是一个双标。第二呢，就是这个让你划清界限呢，其实是敲了这个美国一个闷棍，就是他利用了这个美国国内现在民主党30个参议员联名致函要白宫，你得给我这个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的细节，因为这个呢是你打伊朗目的就是说要消除伊朗的核武器，可是按照国际法呢，以色列也不能有核武器啊。那么从以色列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个国家我们都知道1950年代就开始搞秘密核开发，在英国的帮助下，后来到1986年，一个长期在那儿工作的工程师叫瓦努努，他就披露了很多秘密，就是说这个地方每年能够提供60公斤的这个布，就是 plutonium， 那个就是一个乏燃料以后那个这个再加工形成的一种易裂变材料，可以做原子弹的。那么到现在呢，美国的官方机构估计以色列应该拥有90枚核弹头，是这么一个数字。那么现在呢，就是你伊朗还说我没有核武器，那么你美国打了，所以说这个参议院民主党人说，那你让他那个核武器的问题你也得说说清楚吧。这个将军呢实际上等于是将了这个特朗普对外以核问题发动战争的军，而伊朗恰恰巧妙地利用这条，说你这个要划清界限，也就是说呢，你要是搞的话就不能双重标准。所以说目前呢，围绕这个伊朗核问题的这种连打带封锁的这种

0: 地缘政治动荡呢，也把这个西方国家这个置若罔闻或者是装傻不知道的这个以色列的隐性的核问题、核威胁，已经就给端到桌面上来了，让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划清界限，也就是等于公开向全世界昭告：你因为核问题打我，那么你因为核问题要怎么处理以色列？这就等于把特朗普政府架在火上烤。
1: 好，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呢，也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啊，就是刚刚退出欧佩克和以色列呢，目前正在进行密切的军事合作的阿联酋宣布说呢，在其境内要部署埃及的战机。那这样的一个部署啊，对于埃及或者是这个阿联酋来讲，他们有什么样的考量？另外，为什么在这轮冲突当中啊，阿联酋会成为了除了当事国之外首个冲突的焦点？请教。
2: 说到这个战机的部署，我们首先看到阿联酋的需要。阿联酋认为呢，此次美以伊冲突对自己造成了严重的风险。而近时期呢，阿联酋接连指称伊朗方面呢是再次发动了攻击，打击的不仅仅是境内的目标，还包括阿联酋的邮轮。而此时呢，阿联酋当然需要帮助。而说到埃及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几年内，我们会看到双边关系还是迅速的发展，不管是在粮食还是经贸以及安全问题上，双方各有所需，是在进行密切的合作。而这一次战机的部署，我们也会看到埃及总统的访问似乎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个时候对于埃及来说，我们会观察为什么会被牵涉其中。本身呢，埃及并不是一个直接的冲突方，或者说这一次冲突它的战火并没有直接烧到埃及的领土上。但是这个时候不可否认的是，埃及自身因为这一次美以伊冲突正在承受巨大的代价，还面临着巨大的风险。首先呢，对于埃及来说，中东局势一变，影响的就是能源供应。去年十二日战争，埃及呢也进行了紧急的应对。那么现在呢，这一次冲突已经延续了两个多月时间，对于埃及来说是苦不堪言。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三月份开始，埃及政府呢就在进行各种方式的节能，其中呢包括埃及的商店以及餐馆都要提前结束营业。那么同时呢，这一次冲突对于埃及的旅游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后续呢还可能会造成的是外资大量逃走，对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后续的发展来说，影响呢并不是暂时的，可能是长远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埃及在安全政策方面进行调整，包括与阿联酋进行合作，恰恰反映出的是这一次冲突它的长远的影响。那么同样近时期我们会看到阿联酋似乎在风口浪尖上，那么它牵涉的是地区经济和安全格局的变化。从经济方面来说，现在海峡还在封锁的状态，美伊都在用封锁牌，那么阿联酋是不是要寻找能源运输的替代途径？这个途径是不是可控的、安全的？现在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那么此前的退群，大家也会关注到在能源市场上阿联酋的角色是会进一步的上升，还是会带来更多的变数。那么与此同时，说到安全问题，近期呢，伊朗一再指称的是阿联酋已经加入了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阿联酋呢是认为伊朗在不断对自己发动攻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在现在停火依然非常脆弱的情况之下，那么外溢的风险反而在增加。那么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被牵涉其中，造成这一次冲突进一步的蔓延，这是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点。
3: 谢谢苏老师的解读。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看关键词新规则。据美媒报道，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表示，船只未经伊朗许可是仍不能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从4月13号以来至今，美军已经改变了58艘商船的航向，并且使4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以防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来看短片。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此前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形成。与此同时，据伊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 并警告

0: 称，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针锋相对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表示，美方更希望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应有的开放状态，绝不允许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绝不允许伊朗决定谁可以使用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此外，据海事分析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另据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公告称，为加强地区安全，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此外，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证实，德国联邦国防军已向地中海派遣一艘扫雷舰，该舰随后可能被部署至霍尔木兹海峡，参与一项旨在确保航运安全的国际任务。
1: 有分析指出呢，伊朗近期的一系列动作啊，释放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他要从海峡的封锁者转变成海峡的管理者，要巩固他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另外呢，伊朗方面呢也说啊，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意义不亚于拥有核武器。那杜老师，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
2: 的确呢，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之前呢，是一个封锁者，现在要变成管理者。那么下一步还有可能从之前的无偿使用到有偿使用，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而言，不光是目前的狭窄海湾，今后呢要成为战略通道。目前作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认为意义重大，的确是不亚于核武器。如果从整个海峡的基本作用去分析，三个方面，首先呢，它有可能会成为物资核弹。你像这个全球能源的20%到25%要经过这个点油阀，另外像这个化肥，包括其他的一些必需品也要经过这个点运输。这个点一旦瘫痪之后，全世界的物资供应有可能面临较大影响。第二，它会成为一个环境核弹。你比如说，冲突持续，海峡危机，中东的投资环境会严重恶化。美国包括其他国家在中东地区的各类行动有可能受到比较大的限制。另外，还有可能会出现中东的这个战时核弹，因为在中东，如果伊朗和其他国家爆发武装冲突，作为中东最强大的军事国家，涉及到多国的战事行动，有可能会连环进行、连锁进行，所以这条海峡有可能会引爆中东的另外一场持续冲突，它的范围规模将会超过以往的作战行动。
1: 我们还注意到呢，近日啊，法国和英国表示要牵头组织护航行动，英国派出了龙导弹驱逐舰，而法国呢派出了戴高乐号航母。与此同时，美国的这个国务卿这个卢比奥呢，则是公开的质疑意大利等这些欧洲的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我想请教小辉老师，您怎么看美国的这些欧洲盟友在这场冲突中他们的立场和态度？
3: 首先呢，说到军事方面的动向，与其说呢英法组建护航联盟是为了回应美方的诉求，是为了迎合美方的要求，不如说呢现在呢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在冲击地区安全格局的时候，一些相关的国家呢首先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要进行所谓的防御。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英法牵头护航联盟不仅仅从具体的军事方面有行动，那么从外交方面，在4月中旬，其实呢就已经在巴黎由两国主导召开了多边的会议，一个多国联盟呢似乎已经在成型的过程当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会看到英法认为呢美国并没有加入，而上一次在巴黎开会呢美国也没有参加。那么后续如果要执行护航行动，现在呢有很多所谓具体的想法，也有所谓参考的模板，但是呢英法的一个前提，那是要在这一次冲突停火的前提之下才可能进行护航。也就是说，在现在停火仍然脆弱还可能升级的情况之下，英法一些欧洲国家是不愿意把自己置身于风险当中，是避免被卷入战火的。那么与此同时，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他们现在对美国的疑虑在急剧的上升，担心的是美国要撂下一个烂摊子。其实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这当然是现在美伊

0: 博弈的一个关键的问题。而美国呢，现在也考虑到，如果通过外交的途径，也就是说谈判，或者说通过军事手段升级军事行动，都无法打通海峡的时候，美国还有一招叫这个甩手就走。那么如果把这个烂摊子留给自己的盟友的话，像此前美国所说的是，英法呢是必须要发挥作用，欧洲国家呢是必须要承担成本，这是欧洲国家所不希望看到的一种结果。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3: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到这里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欢迎您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5: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会。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霍尔木兹海峡枪炮响起，谈判桌前分歧难迷，无法退让的战场上下，美伊面临重重僵局，阿联酋决然转身，欧佩克面临分裂，全球能源与经济再次陷入动荡，美国开战，西方不再紧跟，跨大西洋同盟的裂痕是否继续扩大？僵局之下，美伊战争阴影，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当前美伊博弈正处于一个打打谈谈的关键十字路口，一边是与霍尔木斯海峡的军事对峙牵动全球神经，另一边是外交谈判桌上的反复拉扯。美伊博弈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阶段，这场危机的僵局究竟何在？美伊博弈下一步是继续回到谈判桌，还是滑向新的冲突呢？
1: 行动已经结束。五月五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简报会上宣布，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国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现已转向防御态势。
2: 史诗怒火行动已结束，我们实现了行动的目标，我们更希望走和平道路，总统更希望达成协议。
1: 对此，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随即表示，伊美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导致当前局面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美国国内的法律红线的束缚。根据1973年通过的美国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从美国发起军事行动开始算，5月1号就是法定截止日。在截止日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4月7号停火以来，战争实质上已经终结。美国国会山报分析称，此举意在强调其行动未突破60日期限。
3: 他这种所说的敌对行动结束啊，并不意味着就是不可能再开战了。其实他留有两个后门，一个呢就是战争部长所讲，说战争数年了，因为4月7号停火，如果从3月2号汇报开始，那四十天都不到，那么所谓顺延了，是不是还有二十多天呢？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留的这么样一个缺口。还有一个缺口，这就是实际上美国白宫在制造一些舆论，说战争权利法六十天的期限，那么头一个六十天告一段落，再开打是另外一次，那是不是还要算另外一个六十天？73年制定战争权利法案之后，其实美国打了多少战争？没有一次是国会宣战的，所以他这个里边是灰色地带太明显了，特别是对特朗普这样的总统，所以战争啊，确实这个危险并没有过去。
1: 果然，三天后霍尔木兹海峡兵戈再起。5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军队多枚导弹、无人机及小型船只袭击。为了消除来袭威胁，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美方舆论宣传中强调伊朗方面先动手，而伊朗方面指责美军先进行海盗行为，对两艘伊朗油轮发动了攻击。而近期局势升级的导火索，实际上要追溯到几天前的一个危险时刻。5月4号是自4月7号停火以来局势最为紧张也最接近失控的一天。当天，美军启动了此前一天由特朗普宣布的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宣称要为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护航。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在美国军舰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意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
2: 这张图片截取自伊朗发布的视频，显示的是伊朗发射的岸基防御导弹。由于美国驱逐舰在驶向霍尔木兹海峡时非常靠近伊朗海岸，短程岸基防御导弹就足以应对。另一张图片显示，伊朗方面还使用了火箭炮。
1: 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很快否认了这一说法，表示没有美军舰艇遭到袭击，美军还击沉了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的说法则是，美国击沉的并不是伊朗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
4: 我们一再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在任何情况下想要安全通过海峡都必须与革命卫队协调。
1: 然而就在护航行动开始不到一天，5号傍晚，特朗普宣布暂停计划。官方称因谈判进展应他国请求且全面封锁仍在继续，实则守

0: 无论是自由计划还是之前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美方发现越是强行推进己方议程，伊朗越发强硬，话语权就越大。当前特朗普的核心诉求是快速开启谈判阶段，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唯有暂停一切军事对抗行动。
1: 5月6号，路透社援引参与和平努力的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美伊双方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单页备忘录。

0: 的关键所在。富察伊拉港是阿联酋东部沿海面向阿曼湾的重要深水转运港口及石油码头，这个港口可以帮助阿联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新的能源运输通道。
1: 阿联酋希望提高产能，并经常对欧佩克设定的产量上限或配额表示不满。阿联酋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也一直很冷淡。
0: 阿联酋退出声明，在全球能源市场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纽约时报》称，这象征着正在重塑的中东格局迎来更剧烈的变动，这些变动在美以伊战事期间进一步加速。
2: 阿联酋退群的问题是在冲突的背景之下所造成的连锁反应。这一次美以伊冲突改变的不仅仅是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也改变的是经济格局，对中东地区产能和能源运输所造成的深远的影响。阿联酋的这一次决定某种程度也基于这个国家在判断后续恐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地区能源生产都会受到长期的影响，而并非短期之内能够迅速恢复，所以在当前的这个时间点上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是这个国家认为是相对明智的一个选项。
0: 4月29号，在被问及对阿联酋退出欧佩克的看法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毫不掩饰赞赏之情。
3: And he probably maybe wants to go his own way. That's a good thing. I think for ultimately it's a good thing for getting the price of gas down, getting oil down, getting everything down. They have it all.
0: 5月5号，布伦特原油价格依然坚挺在每桶105美元以上，而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也维持在100美元以上的高位震荡。国际油价并未如特朗普所愿应声大跌。
4: 这次战争实际上把产油国的利益给打散了。那比如说，在战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会达成一个什么结果，这个大家现在还都不知道。那么这些海合会这些国家其实和霍尔木兹海峡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他们并做不到谈判桌上。下一步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的这个地位，那有可能整个石油输出的这个路线都要改变，都会出现一系列的联动，所以我觉得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但总体来讲，就是咱们可以看到欧佩克对油价的这个影响它是在下降。
0: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东和中亚地区今年经济增速预测被大幅下调至1.9%。
5: 海湾国家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临着现金流危机，这可能导致资产负债表危机，其经济影响远远超出海湾国家，存在溢出效应。
0: 中东能源炸弹的引爆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不断触发连锁反应，将危机的冲击波从区域震源迅速传导至世界多个角落。在欧洲，从油气价格飙升到电力供应趋紧，从航运受阻到企业成本上升，一系列连锁反应加速显现。欧盟统计局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4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9%，远高于3月的5.1%。欧元区4月通胀率升至百。
5: 伊朗战争以及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清楚地表明了一件事，我们所有人都在感受到对供应链或能源供应的影响。
6: 当俄罗斯和中东两个欧洲最主要的传统能源的来源地受到影响和威胁的时候，那对欧洲的能源安全它的影响呢是难以估量的。随着能源安全问题的紧张，那对整个欧洲的经济安全，我觉得这个挑战呢也会直线上升。尤其是像欧洲的一些内部的一些制造业大国，在能源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它的这个生产效率下降，它的利润下降，这样呢又会引发失业的问题等等。所以从经济到社会到政治，这在欧洲呢很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危机链条。
0: 然而这股席卷全球的冲击却成了美国谋取利益的契机。 彭博社报道称，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近乎关闭。

0: 过去九个星期，美国各地油田和储油设施向全球出口超过2亿5000万桶原油，这使得美国超越了沙特阿拉伯，再次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出口国。美国石油出口创纪录的同时，美国国内库存却在迅速下降，原油和燃料总库存已连续4周减少，跌破历史平均水平。这意味着美国石油商人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
1: 大经济环境下，这又是一个棘手难题。
0: 有业内人士认为，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或将遭遇新一轮破产潮。不断高企的油价与愈发严峻的通胀状况，使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美国5月1号公布的一项权威民调显示，目前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是个错误。分析指出，短短2个月，这场战争的不受欢迎程度已达到那些如今被视为历史性败笔的战争用了数年才达到的水平。
2: 能源价格长期高企所造成的通胀等一系列的影响，恐怕呢会让特朗普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上双重买单。越来越多的民众在表达不满，从民调数据当中可以看到政府面临的压力。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党政极化加剧，既有民主党人的攻势，同时也有共和党内部的一些分化。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对于现在总统执政以及中期选举也会带来更大的变数。
0: 中东战火的外溢效应绝非仅限于油价飙升、通货膨胀，而是正在同时动摇既有的全球能源秩序、区域安全架构及地区组织格局。这些深层变化反过来又加剧了美伊之间的僵局。冲突拖得越久，海湾国家越倾向于独自寻求安全，全球能源供应越不稳定，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也就越难以化解。
3: 美伊战火看似只发生在中东，却正在外溢成撕裂跨大西洋同盟的重要导火索，令双方之间本已脆弱的战略互信再遭重创。随着冲突持续，美欧在对伊政策、安全责任和外交路径上的分歧不断扩大。那么这场中东战事为何会让美欧走向深度分裂？同盟内部的裂痕又将如何反噬美伊僵局与全球秩序呢？
0: 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士兵，预计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5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威胁称，这只是开始，美国将大幅削减德国驻军。
4: We're going to cut way down, and we're cutting a lot further than 5,000. Thank you very much.
5: 因为现在和伊朗战事不利，所以现在美国国内，包括共和党内部，我们看到现在也出现了很多针对美国政府的批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一方面不能承认自己不行，当然呢，要把这个不行的原因呢，要归咎于欧洲方面的不配合，想要在政治上去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动机。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啊，当时美国政府呢就有这样的计划啊，无论是北约还是欧洲，在美国新的全球战略中，它的这个作用是在下降的。
0: 除了计划从德国撤军外，特朗普还曾表示，美方还在考虑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撤军，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伊朗冲突的回应毫无益处。与军事施压同时到来的还有经济制裁。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在本周将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针对美方关税威胁，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当日发文批评，从对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到如今将矛头对准汽车，这充分体现了美国是多么不可靠。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对此事表示愤慨。
6: Il y a des accords qui ont été signés et doivent être respectés. S'ils étaient remis encore en cause, ils rouvriraient tout.Et si tel ou tel pays était menacé par des droits de douane, l'Union européenne s'est dotée d'instruments qui devront alors être act-

0: 美伊战争以来，美国与盟友之间局域不断。多家外媒分析指出，美国与盟友间关系正面临新一轮的严峻考验。自2月28号，美国频频喊话，要求盟友参加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没有一个盟国积极回应。欧洲外交官甚至直言，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当成员国受到攻击时，会共同参与作战，但并不是美国可以随意用来挑起战火的军队集合体。即便在3月底局势升级时，欧洲多国依旧拒绝配合美国。那么，一贯追随美国的欧洲盟友此番为何拒绝入局呢？
1: 这次美国联合以色列在中东采取的军事行动啊，从一开始呢就完全撇开了他的欧洲盟友，而且欧洲国家都意识到啊，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啊，美国第一次在海外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之前，没有去激活北约啊，甚至呢没有采取任何事前通报的方式，所以大多数欧洲国家对于美国采取行动第一个反应呢就是震惊，然后紧接着就是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无论是在地缘上、在经济利益上、在能源、在安全问题上等等，其实都是违背欧洲的利益的，显然是不可能得到欧洲多数国家的支持。
0: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北约当作服务自身霸权诉求的重要抓手，可眼下北约盟友集体拒绝配合美国行动，特朗普屡屡出言警告，甚至表示正在认真考虑退出北约。
2: NATO is a paper tiger. NATO is us. And when we needed them, but we didn't need them, by the way. We didn't need them, obviously, because they haven't helped at all. Just the opposite. They've actually gone out of their way not to help. They didn't even want to give us landing strips.
0: 目前，欧洲正深陷乌克兰危机，此时卷入中东战事，只会让本就严峻的内外局势雪上加霜，不仅无法获取任何实际利益，还要承担难以估量的战争风险与损失。
1: 现在的欧洲整个的周边安全环境呢，实际上是处于所谓两场半的冲突这样一个背景下，首当其冲的仍然是俄乌冲突，另一场呢，实际上，就是格陵兰岛的问题，那还有一场冲突呢，显然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美伊冲突。尽管啊，我们看到伊朗呢，它和欧洲国家不相邻，但是呢，它通过海洋啊，尤其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啊，通过红海，它和这个欧洲的联系呢，实际上是非常紧密的。那接下来这个美伊冲突如果不断的持续啊，甚至最终呢，造成中东地区的新一轮的动荡的话，那对欧洲来说啊，不仅是眼前的经济、能源、军事上的问题，而且在今后啊，由于难民问题会引发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包括宗教问题，可能也会再次激化。我觉得这个对欧洲来说可以说是已经构成了一场系统性的危机和风险。
0: 当前中东地区正进入新一轮动荡时期，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持续对抗给地区稳定投下阴影，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黎巴嫩境内再度爆发的暴力事件以及重要海上航线的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战略焦虑。5月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北京，开始访华行程。中伊此次对话为紧绷的地区形势增添了一个寻求和平的积极信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阿拉格奇举行会谈时指出，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自战事发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一直积极劝和促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近期表示，俄方愿开展伊朗战事相关各方均能接受的斡旋，竭尽全力使和平最终到来并得到保障，勿使战火重燃。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加拿大、丹麦、荷兰、西班牙以及欧盟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迅速而持久地结束这场战争。近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中东危机及伊朗局势举行了专门记者会，对局势提出严厉警告。
3: Now is the time for dialogue, for solutions that pull us back from the brink, and for measures

0: can open a pathway to peace. The world is waiting, and I thank you.
1: 美伊僵局至今悬而未决，从战场对峙到全球能源震荡，从同盟裂痕到全球治理遭遇冲击，中东战火的连锁反应正在波及整个世界。僵局之下没有赢家，对抗也无出路，唯有摒弃单边霸权与军事施压，回归多边对话与政治协商，才能打破困局，平息战火。以对话止战，以合作维稳，才是化解危机、守护未来的根本之道。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发出。美国媒体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阿里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目前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另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政府在等待伊朗方面就提所提方案做出回应的同时，还与卡塔尔高层举行了会晤，以期推动美伊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展示了一段拍摄于5月9号的卫星图像，显示此前一天被美军战机击中的一艘伊朗油轮仍在冒烟。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两艘空载伊朗油轮开火。据称，这两艘油轮当时试图进入位于阿曼湾的伊朗港口。从布什号航母上起飞的一架美军战机向两艘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致其丧失航行能力。9号，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知情人士说，穆罕默德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

0: 报道援引伊朗军方发言人的话说，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并对现有的军事部署进行修正。冲突持续至今，伊朗武装部队成功掌控战局，并能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说法，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名发言人同时表示，从即日起，那些在对伊朗制裁中追随美国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将面临困难。路透社10号援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称，有伊朗议员也表示，他们正在起草一项法案，以使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正式化，其中条款包括禁止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朗媒体称，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公开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的相关信息。此前一天，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
1: 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但是双方的立场，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上，愈发的趋于强硬。这又意味着什么？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0号的13点，北京时间的17点30分。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但双方的立场，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上，愈发的趋于强硬，甚至不排除接下来可能还会发生小规模的军事摩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萨达迪安指出，伊美局势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战争和彻底停止谈判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双方在缺乏互信的情况下，被迫朝着最低限度的谅解迈进。伊朗对于所谓和平方案的回应不会是简单的是与否，而是坚持基本立场，避免过度推让，同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而特朗普现在寻求的不是伊朗投降，而是一份可以向美国媒体宣布的外交胜利。伊朗正在试图向外界证明，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并非来自伊朗，而是美国坚持提出一些超出常规框架的要求。分析指出，对于美国而言，特朗普需要与伊朗在短时间内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来缓解其受到的多重压力。对于伊朗而言，无论是美以伊战争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都对本国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伊朗希望如果能达成协议，协议条款必须确保持久停火，并获得相应的战争赔偿，否则冲突和战争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再次上演。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阿联酋国防部10号称，阿联酋防空部队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同一天，科威特武装部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0号发现数架敌方无人机进入科威特领空，已按照既定程序予以处置。海上交通网站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据悉，这是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这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9号通过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发送位置信息，显示其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随后长时间停止发送位置信号。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该船已经成功通过海峡并进入阿曼湾。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10号说，由于伊朗战事引发油价上涨，该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 25.5%。 具体而言，在截至3月31号的3个月内，该公司实现净利润1201.3亿沙特里亚尔，约合320.4亿美元。
0: 沙特阿美公司10号发布报告称，美以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了全球能源危机。原油价格从2月初的每桶65美元左右，飙升至3月份的每桶100美元以上。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0号表示，这些业绩说明该公司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和运营灵活性。纳塞尔说，在过去2个多月中，全球市场已损失约10亿桶石油。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能源市场也需要时间才能稳定下来。目前，沙特阿美公司已利用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输至红海。纳塞尔说，这是缓解全球供应危机的关键生命线。
1: 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到中东，以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3: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称，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该舰曾于3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4月17号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法英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本月6号，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强调，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有助于重塑船东与保险业界的信心。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据美国、伊拉克等多国媒体日前报道，在美以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不久，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作战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伊拉克方面在3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察觉，派兵前去侦察时遭到以方空袭。一名知情人士透露，部署在上述基地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接受过在敌方领土执行突击行动的训练。该基地还部署了一支搜救队，以便在以军飞机被击落时执行紧急搜救飞行员的任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记者会上透露，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先前均已同意将伊朗浓缩铀运往俄罗斯，但美方后来改变了立场，导致伊朗方面也恢复了强硬立场。
0: 普京透露，俄方曾提议将伊朗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境内，当时冲突相关方均同意，但美国后来却要求只能将伊朗浓缩铀转移至美国境内。美方改变立场后，时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通知俄方，伊朗不再愿意转移浓缩铀。普京补充说，伊朗方面曾于2015年将浓缩铀运往俄罗斯，俄方已经准备好再次这样做。俄方清楚伊朗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从未表示有证据表明伊朗正在研发核武器。根据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伊朗承诺限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2015年12月，伊朗国家电视台、美国方面都宣布，伊方已将一批低风度浓缩铀通过海运运往俄罗斯，作为其履行伊核协议承诺的一部分。然而，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追加一系列对伊制裁。 2021年4月起，伊核协议相关方围绕伊朗核问题举行多轮谈判，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约问题。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在美伊核谈判期间突然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随后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
1: 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记者会，就俄中关系、中东局势等国际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4: 在谈到俄中关系时，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当今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普京说，目前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的国际条约几乎已荡然无存时，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的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在谈到中东局势时，普京说，俄罗斯希望美伊冲突能尽快结束，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所有人都会受到损害。他同时强调，解决当前冲突的协议应该符合地区各国利益。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普京还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5: 普京当天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由西方精英挑起，他们利用乌克兰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西方政客从承诺北约不东扩开始，就一直欺骗所有人。正是这一切共同导致了乌克兰冲突。普京透露，欧洲已开始寻求与俄罗斯接触，他们明白在乌克兰冲突中加码将使其付出沉重代价。普京透露，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是俄方眼中欧盟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优先人选。就是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问题，普京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表示，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其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此外，普京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而且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还说，特朗普及其政府真诚地希望解决乌克兰冲突，俄方对此表示感谢，但这首先是俄乌两国之间的事。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据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透露，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警方检查站9号晚遭到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5名警察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消息人士说，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冲向检查站，武装分子随后发动无人机袭击和地面攻击，这处警方检查站被炸成废墟，救援人员随后使用重型机械清理现场。据拆弹小组评估，袭击者使用了1200至1500公斤炸药。一个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声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特里内费岛。西班牙卫生部表示，卫生官员已经登船开展最终防疫检查，并开始组织乘客下船，船上所有人员均未出现症状。
0: 在红迪厄斯号停靠特内里费岛之前，西班牙卫生部发布报告确认，该邮轮已通过各项正规防疫健康检测，具备停靠条件。西班牙卫生部称， 据登船专家组反馈，邮轮卫生及环境状况达标，船上未发现啮齿类动物踪迹，因此

0: 由船上啮齿动物传播病毒的可能性极低。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天在特内里费岛港口对记者表示，西班牙籍乘客率先分批疏散，乘坐小型船只上岸，随后换乘大巴前往当地机场，搭乘西班牙军用飞机返回马德里。西班牙官方特别强调，这些乘客全程不会与普通民众产生任何接触。加西亚说，各国乘客需等待本国专属撤离航班抵达后才可下船离船。在西班牙公民之后，荷兰籍乘客第二批下船，其撤离专机还将顺带接回德国、比利时、希腊籍乘客，后续依次撤离土耳其、法国、英国及美国籍乘客。加西亚说，最后一架撤离航班预计于11号起飞，用于转运澳大利亚公民。荷兰方面还计划于11号派出一架收尾航班，转运届时尚未获得各自国家安排接走的人员。据悉，另有30名船员将留守邮轮，驾船前往荷兰，抵达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毒。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抵达特内里费岛，以便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与此同时，世卫组织还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的所有人员均应被视为高风险密切接触者，建议对所有下船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健康监测和随访。42天的监测期应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病例开始计算。
1: 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了大量地方议会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也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分析人士指出，这轮选举被视为工党执政以来的重要考验，其结果将对英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2: 本次地方选举投票于5月7号举行，涉及英格兰地区136个地方议会约5000个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选举结果显示，工党在本次地方选举中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保守党仅获约800席。相比之下，英国改革党势力明显扩大，获1400余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针对此次选举，外界普遍认为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获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影响力上升，这一结果将对英国政局产生深远影响。有舆论指出，在英格兰，本次地方选举被视为2024年英国大选后对主要政党的一次重要测试。2025年，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地方议会选举中赢得677席，成为当年赢得改选席位最多的政党。今年这一极右翼政党延续涨势。英国卫报就此认为，这既冲击了工党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传统工薪阶层聚居区的执政根基，也进一步挤压反对党保守党的选民基础。选举结果在工党内部引发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斯塔默连日来重申不会一走了之。9号他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广播公司认为，在工党遭遇严重选举挫折后，此举意在帮助斯塔默稳固党内地位。
1: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的基础设施项目也增长强劲。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机发射，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已于昨天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天舟10号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其中包括第3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本次科考，探索1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和穆绍海沟，首次发现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

0: 系统。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6年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调整方案，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年将拓宽药品申报范围，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11月底前正式公布。未来几天，北方晴热天气再现，新疆、甘肃、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大。明天开始，南方又将有新一轮强降雨强对流过程，江南、华南及湖北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您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伊朗革命卫队深夜警告，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美国目标，只等开火命令。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将继续对伊朗海上封锁，双方近距离对峙会否再度点燃战火。美国国务院绕过国会审批，向海湾三国出售数千枚导弹。美已被曝已在伊拉克建立针对伊朗的秘密军事基地。美国是否在进行弹药库前置部署？中东局势会否进一步滑向失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深夜，伊朗再次警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了美国目标以及敌方的船只，只等开火命令。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称，将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双方近距离的对峙会否再度点燃战火？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谈判僵局是否真的能够有所松动呢？ 双方的筹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就在霍尔木兹海峡战云密布的同时，美国国务院绕过国会审批，加快进度向海湾盟友出售价值170亿美元的数千枚拦截导弹。另据消息人士最新爆料，以色列已经在伊拉克境内设立了针对伊朗的秘密军事基地，而且美国还知情。这一系列的行动是否是美国针对未来更大规模冲突进行的 弹药库前置准备呢？又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局势的预判已经从可控转向高危？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从即日起，那些效仿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将面临困难。 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 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据英媒9号报道，英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此前，就在6号，法国国防部发布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是高调宣布说导弹和无人机已经对准了目标，只等开火的命令，而与此同时呢，伊朗的外交部呢又强调说啊，当前的这个优先选项是停止战争，包括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等，那么。
2: 伊朗目前所发布的信号来看呢，大概有3重。第一句话呢叫打野型，第二句话叫弹野型，第三句话是最好是弹。目前伊朗具备一定的打击能力，特别是最近高调宣布已经锁定目标，随时可以发动攻击。而且最近伊朗针对战争样态、战争能力，做了一种描述。如果再次爆发武装冲突，伊朗将会以前所未有的战术、前所未有的装备、前所未有的领域发动打击行动。所以从伊朗目前武器装备研制，包括战法区分析，伊朗应该还有一些秘密武器。而且他认为呢，这些装备，之前美国没有见过，也没有想到过。特别是近期，无人机和导弹技术正在快速发展，特别是之前从来没有露面的潜水区潜艇也公开曝光，声称加迪尔级潜艇正在待命。因为这种潜艇呢，个头不大，120吨，号称是潜水幽灵。因为在潜水区，海洋背景噪声很复杂，你很难分别是沉船的噪声、
1: 120%，

所以数量能力都没有问题。第二，谈也行。按照目前伊朗给出的条件，比如霍尔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双方就核心问题展开谈判，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但是他认为美国诚意。

0: 能够向其他方向跟进，所以在于谈，伊朗也做好了充分准备。第三是谈是优先的，如果通过战争行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目前双方虽然剑拔弩张，但是要想在作战行动中取得完胜难度极大，所以目前基本态势是短期打不赢，长期打不起，这种消耗战会让每一双方都会望而却步。所以目前看呢，如果通过谈判桌、通过协议来解决问题，是最好的归宿和途径。但伊朗无论如何做好了打的准备，面对美国的强势部署，伊朗可以用任何手段回应美国在周边的任何军事举动。
1: 而按照美军的说法啊，自4月13号开始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这个船只以来啊，已经有58艘商船是改变了航向。那么4艘船呢丧失了航行能力等等。那么特朗普呢甚至说啊，说目前呢伊朗的经济已经正在崩溃。那么李老师，就目前来看啊，美军的这样的一个封锁给伊朗的经济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呢？
2: 那客观上来讲的话，确实现在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对于伊朗自身的经济来讲的话，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知道，从去年年底开始，伊朗呢是国内经历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和金融上的危机，而伊朗政府呢，在过去的这半年的时间里边，其实我们看到它没有一个太好的契机能够来进行一个相应平稳的改革。那么外部一直处于一种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伊朗国内的经济状况，那么坦白来讲，在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边，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在美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封锁越来越严重、越来越这个紧密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么伊朗所面临的压力就更大。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现在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但是如果我们再细分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影响呢，其实它还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说在它的一个经济民生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那在这样的一个范畴，实际上伊朗通过相应的陆路的边境，是和其他的国家来去保留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进出口贸易的基本通道，这也就使得伊朗能够有效地来维持自身的一个最基本的经济运转，也能够使得国内的这种基本民生得以维持。所以的话，对于伊朗这样一个长期经受着美国制裁、有着40多年这样的一个反制裁经验的国家来讲的话，那么这种抵抗经济仍然是可以维持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一点，就是伊朗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石油的出口，那么石油的出口肯定是要主要来去靠海上的这样的一个航运来完成。所以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封锁，对伊朗本身的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它确实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的话，我们也看到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越来越多的从一种军事打击逐步的转向了经济上的绞杀。所以的话，包括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也是完全的卷入到了目前对于伊朗进行全方位施压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对于伊朗的这种经济压力是持续在加大的。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英国的龙号导弹驱逐舰呢已经再次被部署到了中东地区，而之前呢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呢已经提前抵达了，都是准备要参与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行动。那么英法应该不会去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但是呢英法的军事的存在的到来，那么对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变数？
0: 的确，在特朗普的恐吓下，在北约秘书长吕特的催促之下，欧洲国家有微小动作。英国包括法国以及德国，都派出了相关的海上力量在霍尔木斯海峡包括周边要保持军事存在。从目前看呢，欧洲国家北约力量在这个地区作用有限。第一呢是不得不来，因为美国的胁迫包括对德国的敲打正在起作用。德国被一个整舰之旅完整撤出，今后如果这种撤出方式常态化，驻其他国家的基地关闭，包括兵力撤出，会减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所谓驻防能力和协防能力。另外呢，对德国的低风系统计划要取消，所以远程武器装备今后在德国的部署有可能也面临归零的现象，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响应美国号召，不得不响应北约的号召，所以这种被胁迫的感觉，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很不爽。所以总的感觉呢，如果在美国巨大压力之下，不得不主动修复关系，所以目前呢这个态度很勉强。第二是来了白来， 如果按照目前在欧洲地区综合作战能力，实际上投送到波斯湾地区

0: 很有限。你像戴高乐号之前就在地中海进行巡航，现在通过苏伊士运河，目前部署时间很长，已经基本接近了部署的时间末点，所以在这个点能干什么事儿也是个大问题。另外像德国的龙号驱逐舰，号称是舷号第三五，是苏五型的第四艘舰，因为这种舰艇在英国深受诟病，经常出毛病，没事就断电，没事就出问题，而且垂直发射管大概只有一半的装填量，所以这种武器装备如果形单影只，在这个地区能干什么事情，现在很难说。德国派了一艘扫雷舰，所以从目前看呢，三国家派的舰艇实际上能凑半个编队，特别是弱小的防护能力和形单影只的作战能力，根本无法解决问题。所以总的感觉欧洲在回避，如果能够在这个波斯湾地区少介入甚至不介入行动，对这些国家最好，如果真的介入到其中，有可能让形势更加复杂。
1: 好，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媒体有一个最新的报道，对于美方提出的这个一页纸的临时协议啊，伊朗方面已经做出了回应了，正在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给美国。此前一天，特朗普呢就明确表示说啊，他预计呢很快就能收到伊朗方面的回应，而且他说伊朗方面呢是非常愿意达成这个协议。那李老师，就这一页纸的协议，您觉得双方达成共识的可能有多大？
2: 那实际上呢，这一页纸的协议对于美伊双方来讲的话，其实目前只是来确认彼此都有政治接触的，或者说政治谈判的一个意愿。那么希望呢，来去确认当前通过政治方式来去缓解当下的这样一个海湾危机的一个路径。但是对于所有的关键的这种议题，其实美伊双方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明确的共识。那么可以说，这样的一页纸本身来讲，从它的这个大小，我们就可以能够猜测得到，它不太可能会成为未来美伊谈判的一个在立场上的基础，它只能是作为一个程序性的一个规范。所以的话，对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一页纸，其实它不能够改变美伊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态势。因为我们知道，对于美伊双方来讲的话，现在一无互信，那么第二的话呢，实际上双方都是还把军事威慑作为一个最为关键的筹码。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美伊双方尽管都有谈判的意愿，但是仍然对彼此在采取进一步来去施加武力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就说明，双方仍然都希望通过来进一步确认自身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武力威慑，来逼迫对方在谈判桌上来有所妥协。但是双方目前各自也都面临着国内的巨大压力，美国很显然他现在的经济是受到了反噬，同时的话他的下半年的这样的一个中期选举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所以对于美国他不能够开启一个全方位的战争，而对于伊朗同样目前面临着国内的经济压力，他必须要确保自己能够在一个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成本付出的情况之下，能够使得和美国达成一种新的战略上的这种平衡。
1: 好，就在霍尔木斯海峡战云密布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呢绕开了国会的审批，加快进度向海湾盟友出售了价值170亿美元的数千枚拦截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国纽约时报7号报道，在美军弹药库存因伊朗战事迅速消耗的同时，美国政府仍向多个海湾国家出售数百亿美元军火，其中包括未做公开声明的约170亿美元导弹。报道称，这批导弹军售分别面向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合同包括两种型号的爱国者拦截弹，按照单枚导弹造价400万美元估算，三国共获取约4250枚导弹。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中东地区存在紧急情况，将绕过国会审批以加快进程。另外，美国务院一号公开宣布的86亿美元军售中，包括卡塔尔订购的40亿美元，相当于1000枚拦截弹的大单。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用掉13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海湾国家也用掉约600枚同类导弹。考虑到美国军火制造商该类导弹的年均产量为600多枚，这意味着美国和海湾国家打光了约3年的导弹产量。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了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报道称，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以及能执行突击任务的空中特种部队。
1: 美国政府呢绕开了国会，快速地向海湾三国出售大量的导弹。那您觉得这是美国想借？

0: 这场冲突再发一笔战争财呢，还是说对中东局势的这个未来的走向啊，其实存在着潜在的危机评估？
1: 这种非常规操作目前的数额是170亿，未来可能会达到258亿。总感觉美国要干三件事儿：第一是安抚，因为目前卡塔尔包括这个科威特和巴林，第一是距伊朗太近，第二伊朗打得太狠，第三是损失过大。如果能够尽早把防空武器装备向三个国家出口，至少三个国家与美国在战略上保持一致的这种意愿会增加，得到美国保护的渴望会加重。第二可能是前置，如果下一步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特别是针对伊朗，它可以把武器库通过售卖的方式前置，今后一旦有冲突和作战行动，这些武器装备将会由美国和这些国家联合使用。第三是长期对抗，如果通过目前的冲突无法解决问题，按照美国人说冲突结束，那么下一步呢，对中东国家进行大量武装，让这些国家具备一定的进攻与防御能力，可以加剧伊朗和周边国家的紧张态势。
0: 另外呢，有消息说呢，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呢建立秘密的军事基地来对付伊朗，关键是美国还知情。那李老师，您觉得啊，美国跟以色列在伊朗周边已经或正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布局？
2: 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媒体的报道来讲的话呢，现在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的这样一个基地，美方是知情的，但是伊拉克方面似乎却不完全知情。那么很显然，这实际上是对于伊拉克主权的一个非常粗暴的一个侵犯。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它实际上也是依托于美国在伊拉克的相应的军事存在来发挥它的作用。所以的话，实际上美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和伊朗呢，它本身来讲的话，距离最近的地方也要有将近2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按照现在以色列自有的这种战机，它想要对于伊朗境内的这样的一些腹地的关键目标来进行相关打击的话，确实难以出现这种直接飞过去打完再直接回到以色列，它是存在着一个技术上的障碍的。所以它必须拥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在后勤方面的支持。那么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种纵容，从我们这一次所看到的新闻中所披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就可见一斑。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它的这种影响力实际上是基于它的这种所谓硬实力威慑，而美国呢也把以色列作为自己在中东地区的一个硬实力的延伸。所以在美国整体从中东地区长期处于一个逐步战略收缩的背景之下，那么它需要给以色列进行搭台，能够给以色列提供更多的一个军事的资源，使得以色列能够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覆盖到整个中东地区。但是我们说，这样的做法毫无疑问肯定会使得地区本就非常敏感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秩序和关系会变得更加的动荡。那么在未来的话，有可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这种不信任，或者说这种直接的武力对抗，还会处于一种频发的状态。
0: 另外呢，之前美防长宣布啊要撤出驻德美军之后，这个9号，意大利方面呢透露说，特朗普呢正在考虑要调整驻意美军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意大利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对此，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回应称无法理解相关说法。他指出，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罗马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跨大西洋关系以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之后，他公开质疑为何意大利等欧洲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方面分析指出，美伊两国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依然存在。不止意大利，美国在欧洲的其他盟友也表示，一旦实现持久停火或结束，愿意协助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拒绝直接卷入与伊朗的对抗。为此，美国政府连日来对欧洲盟友动作不断。美国防部此前宣布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政府还宣布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提高至25%。8号，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调往波兰。 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九号回应称，波兰已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

0: 升欧洲安全。
1: 特朗普调整驻德驻意美军，包括加征关税啊，其实呢就是对他的这些北约盟友啊不参与美国对伊这样一个军事行动表达他的不满。那么即便如此，那么这些北约的盟友依然不下场的话，对于接下来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2: 如果采取各种敲诈和强迫行动，更多的北约国家无法加入美国的阵容，美国依然会维系目前到此为止最孤独的战争行动。对德国敲打之后，现在又对意大利下手，下一步估计西班牙、法国都是敲打目标。但是尽管特朗普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对北约的这个核心层进行威慑，但是这些国家的恐惧心态无法进行这个保护。因为现在这国家两怕，第一呢怕参战，如果加入美国的阵容，这个仗什么打完是个天大的问题，自己多大损失也说不清。所以一旦加入了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变成漫长持久战。第二是怕接盘，如果这些国家加入战团，美国抽身而走，像对乌克兰的援助一样，美国突然把战争的负担全部向这些国家转嫁，那么下一步这场战争的这个结束以什么方式都是大问题。所以总的感觉呢，美国通过甩包袱，包括危机转嫁，试图让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这些国家呢，对于目前的形势也保持了清醒的看法。
1: 我们看到呢，美国呢是通过撤出驻军，包括呢加征关税，不断地向这些国家呢施压。但是呢，我们截止目前，他的这些盟友，西方的这些盟友啊，表示只愿意在战争结束之后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通航等等。那您觉得这是不是也其实暴露出了美国在他的这个盟友当中的领导力，包括影响力是在逐渐的下降？
3: 确实我们看到在特朗普政府他的这个二任上台之后，那么对于他的整个全球同盟体系是进行了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指责。那么对于很多他的这种盟友的话呢，他实际上是不断的这种施压，那这种做法肯定也会使得美国的这些传统盟友来重新考虑和美方的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协作关系。那么具体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中东局势上来的话，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和以色列挑起的对于伊朗的这次军事行动呢，它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国际法上的这样一个争议，那么它本身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这种像联合国安理会的具体的授权，那么所以它的这种做法肯定本身来讲的话是具有极高的政治风险的。而同时美国和以色列来去挑起了这个战争之后呢，却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或者说非常有这种可靠保证的方式能够去结束这场战争，也没有能够实现他预期的这种目标。那这种做法就使得美国的盟友更加不愿意在战争开始之后进一步的被卷入其中。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现在欧洲方面也希望能够在未来抢位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这种秩序重塑过程中的话语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美方的这种无条件的支持。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伊朗软硬兼施和美国周旋、美国加紧在伊朗周边部署军力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中国北方，一轮大范围的升温强势来袭，今后三四天北方多地都将会体验到30度以上的炎热，部分地方甚至会提前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这样大规模的炎热天气的出现离不开一个不断东移的高压脊的影响，它携带暖气团助力气温上升，使得长江中下游以北多地的气温将会连创新高。明天呢，从新疆到安徽、江苏、浙江的大片地方最高气温都会升至30度以上，后天30度以上的炎热还将会遍布内蒙古一直到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地区，比如说像银川就将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到了周三呢，这一轮升温过程将会达到鼎盛，像在华北平原多地高温都会冒头，城市当中像天津和郑州都将会经历高温天气。不过这次高温过程并不持久，在暖高压脊东移之后呢，一股冷空气随即展开影响，气温升高之后马上又将回落。我们以天津为例，周三这里将会体验高温，但是从周四开始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5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0到26度。通辽晴，9到30度。

达州阴17到30度，贵阳阴转阵雨15到21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4到20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7到31度，鹤壁多云16到28度，淮安晴转多云16到31度，武汉晴18到30度，杭州多云19到32度，首尔阴转小雨13到22度，东京小雨18到25度，新德里晴26到38度，迪拜阴转晴27到36度，河内小雨23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悉尼小雨16到21度，莫斯科小雨9到16度，伦敦晴转小雨5到14度，巴黎小雨9到15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1度，雅典多云转阴17到2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3到12度，华盛顿小雨13到24度，洛杉矶晴15到。

情，一定是你来去太小心，直到我睡得轻。

0: 集《家外之家》。
1: 又冷又潮，
2: 又冷又潮又
3: 不潮，我这里头不潮，我就是随便说说。
4: 又冷又潮又累，还很饿。
2: 我不怕。
0: 我觉得我们应该离开海滩，去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2: 最好能是个又大又舒服的山洞。
0: 声音轻点，破帽子可能就隐藏在附近。走。
5: 在那儿，正在往森林里走呢，简直是一场大麻烦。我本来已经应该把这些动物交给买家了，37个小时前就该交货了。
0: 人多力量大，琪琪，我们要团结，对吗？
2: 没错。哎，皮皮、毛毛，快过来看！
6: 完美，
7: 温暖又舒服。
0: 皮皮，你们发现什么了？
8: 一个完美的家。
7: 快上来！
9: 我爬不上去。
1: 那个树洞塞不下我，我需要一个山洞来睡美容觉。
0: 下来吧，我们得找一个能住得下所有人的地方。
10: 才不要！我们要留在这里。
5: 嘿，完美！他们分裂了，我可以各个击破了。我是臭名昭著的偷猎者破帽子。我向您保证，货很稳妥。哼，我要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稳妥！我要吓得那些动物尿裤子。听我命令，准备发射。

0: 觉得咱们应该团结起来，要是破帽子来追咱们怎么办？嗯，
1: 猴哥为己啊。
2: 好吧，但是你们就在这里等，等我们找到更好的地方就回来接你们，怎么样？
1: 好。
0: 快点，托托，
3: 好，
0: 走快一点，要不然我就要抱住你了。
3: 我再努力。
0: 抱歉，尊严虽然很重要，但生存更重要。来吧，
3: 我的尊严挺适应的。
4: 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1: 破帽子，
4: 抓到你们了。
0: 我真的饿得不行了，
2: 我真的好害怕，
5: 我真的浑身都湿透了。好多了。
2: 可这里不是真的避难所啊。
0: 是啊，我们还得继续找。托托，你觉得呢？他说继续找吧。
5: 雨停之前我哪儿都不去，你看看我的毛。
0: 你的毛挺好的呀。
2: 那你一定待在原地，我们找到完美的住处就回来找你。
5: 行。
4: 哎，醒醒。
0: 琪琪，你快出来！我们会找到其他地方的，大岛住得下所有人。
2: 可是你说的对，人多力量大，只是打雷而已，不是吗？
0: 也有可能是我的肚子在叫。
4: 我过敏了。他们往这边走了，我们赶紧抓住他们，离开这座臭岛。
3: 真漂亮，我还睡着呢吗？
2: 没有，托托。
0: 竹子，我闻到了竹子的味道。好吃的竹子。太完美了，
2: 特别的完美。哇，看一个温暖的洞，
3: 小先生可以住这儿。
0: 哇，小猴子们的树洞，我们做到了，我们给自己找了个家，足够所有人一起住在这里。哇
2: 哦，我们快去叫他们过来吧。我们门口的空气味道太好闻了，
3: 太完美了，继续找是对的。
2: 我听过那个打喷嚏声，
0: 是他，是破帽子。
2: 他们应该听话和我们待在一起的，
0: 我们得救他们，同意吗？
3: 没错，可有个问题，要怎么救呢？
0: 我猜破帽子是对树上的花粉过敏，看，而且这棵树上的花和我们找到的那棵一样。
3: 我们那棵树上的花比这棵茂盛多了。
2: 那么我们快去采花吧。好了，我们现在跑到他们前面了。
0: 托托，爬到树上去，等我们把他们引过来。
3: 可是我不会爬树。
0: 我来帮你。接住。
4: 这几只好抓，不过其他几只嘛，他们太聪明了。是时候用上我聪明绝顶的发明——万用网枪了。简直是天才的发明。

0: 放开我们的朋友！
1: 放了他们，现在
2: 抓住他们！啊，抓住他们！太容易了！糟了，莫名厉害了，什么都看不清了。你们在那边。
3: 不要不慌。
2: 抓到你了。啊，抓到你了吧？
4: 谢谢和和。弄乱了我的发型。
3: 目标目标。
2: 你们都在这
1: 儿。嘿，在这儿呢。
5: 嘿，别忘了我。
2: 你们
0: 在这儿呢。
2: 在这儿呢。
3: 目标目标。
2: 等等。你们还没有见识到我的绝招呢。
1: 你这叫自作自受。
3: 所有目标都被破坏。
2: 放开我！放开我！
4: 一路顺风。和和是对的，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团结一致。
1: 好的，好的，
6: 找到大家可以一起住的地方了吗？
1: 当然了，快来看看吧。看着还不错吧？
7: 最棒的是，我又有竹子吃了。

0: 集《小小瞭望员》。
1: 嗯，一姐，被抓住以后生活多舒服啊！
2: 啊，瞧，你们的专机来了。
1: 不用怕，你们的住所宽敞得很，无菌铁笼，24小时客房服务。哎呀，别老拉着脸，很高兴你们能乐观地看待问题。班班，拉我们回去。
3: 快走。
4: 我们不能再这样了，他以前是笨了点，但现在开始变得聪明起来了。
5: 总有一天他会抓住我们的，
0: 等我们造好了船就能保护大家了。
4: 在他发现之前咱们赶快走吧。
1: 到了，这就是你们的新家。
6: 这些不知好歹的动物，
4: 我觉得是时候商量个对策了。破帽总已经成大麻烦了。
7: 对策，对策，我喜欢。
0: 没错，我们要想一个好的办法来对付破帽总，
8: 一个有效的对策。
0: 我们应该建一个瞭望塔，这样破帽子来了，我们就能发现了。
4: 但是当他来的时候，我们还得自我防卫。我觉得我们需要建造的是一个要塞，不让他进来。
5: 为什么不能同时采取两个对策呢？
4: 这，
0: 好主意。

哈哈哈哈哈！

0: 梦。
1: 这可不妙，不妙！这些家伙变聪明了。
2: 好了，现在我们测试一下吧。哇！机器人来了！机器人来了！
3: 大家都进去，都进去！哇！
1: 瞭望塔，现在抓他们更难了。为什么这些讨厌的家伙总能制造各种新麻烦呢？
4: 该换岗了，轮到你了，淘淘。
3: 什么？
5: 你们上当了，他们没来。
1: 我发现了什么？我们有一个喜欢恶作剧的朋友啊，很好。如果有人喜欢这样的恶作剧，那个人肯定是我。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2: 这一点都不好笑，真的。可在塔上执勤真的好无聊啊！
3: 但这很重要。
2: 是的，你必须认真执勤。嗯，
6: 你说的对。嗯，
3: 好了，该你执勤了。毛毛，你觉得你能干好吗？
6: 我当然能。
2: 不行，毛毛，认真点儿，你得坚持住。

0: 机器人来了，机器人来了。我努力了，但没忍住。
1: 毛毛，有完没完？能不能认真点？如果碰帽子来了，这是我们唯一向大家发出警报的方法。
0: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真是没救了。
0: 皮皮，该你执勤了，我们能信得过你吗？好。
1: 你觉得他能坚持多久？
0: 我们先别急着下定论。
2: 机器人来了，机器人来了，机器人来了。
0: 这次你们骗不了我们。

0: 为什么我要派个机器人过去？
1: 这厨房子真不错。
2: 对不起，我们没能认真做好工作。
1: 我做好了。
3: 对不起，我们没相信你。可现在，
1: 那损坏的瞭望塔怎么办呀？
4: 我有个主意。
3: 我得承认，说到玩，猴子们才是专家。

0: 三集，炎热而烦闷的一天。
1: 太热了，我的嘴巴都要融化了。
2: 太热了，我的发胶都不管用了。
0: 太热了，我都不觉得饿了。
3: 我不知道你们在抱怨什么，我感觉这个温度还挺舒服的。
0: 你说的倒轻松。
1: 是啊，你是冷血动物啊。
3: 这是我们乌龟的专属福利。
0: 我受够了，我要去游个泳。
1: 我也去。
2: 我也去。
1: 还有我。
3: 可悲的哺乳动物啊，不过我也很乐意参加集体活动。
0: 哇，
4: 敌人的湖水都去哪儿了？
2: 我们清澈而可爱的河水
0: 啊，小河都被热得干枯了。
1: 那我真的继续游个泳，
0: 在这儿是不可能了。
5: 好了好了，不如我们到上游的水坑去看看吧。
0: 对，好主意，琪琪，那里的水肯定足够深。
2: 运气来不错，那赶紧的吧。

0: 我觉得我再也离不开这个电风扇了。斑斑，再给我开大点儿。对，冰咖啡呢？我想我现在可以看看那些小动物们了。他们在那儿，嘿嘿，他们也知道热了，都在出汗呢。他们现在是精疲力尽，没精打采，弱不禁风，正是抓捕的完美时机。斑斑，准备发射，是时候展开冰块行动了。
1: 我受不了了，空气热得简直像火山岩浆。
2: 你们为什么不往上爬？树顶上应该会有微风。
3: 好主意啊，托托。
4: 谁能帮我个小忙？
5: 琪琪，我来帮你。
4: 托托，你呢？
2: 不用管我，我待在这里就行，因为我冷血。
3: 好吧，冷血的家伙。
5: 沁人心脾的微风，
4: 快看，是水坑。
6: 我们离它越来越近了，
7: 水看起来真不错。
3: 加油，走吧，我们快到了。
0: 我真是个天才，我可没开玩笑啊，我做的东西都是最棒的。我们先用冰淇淋把那些动物引诱进来，然后将它们装入网中。好了，所有人各就各位，最后

0: 那是什么声音？
1: 我不知道，但很悦耳。
2: 天气这么热，除了托托，还有谁能这么开心？
1: 来吧，一起去看看。
0: 这是什么？
1: 快看，他们有香蕉奶昔，
3: 还有虫子冰棒。
1: 看呀，哥哥，他们甚至还有冰竹子。
4: 虽然有些奇怪，也许吃一点点不碍事儿的。
1: 是。真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奶昔。
2: 我的尝起来也很不错，
3: 凉爽而酥脆。
4: 我不得不说，夏天里来一根冰镇竹笋简直完美。
5: 哎，小心！
1: 哇！帽子！
2: 这是个陷阱！
6: 冰块行动，各就各位。

0: 现在你们无处可逃了。
1: 琪琪，琪琪，我看，
2: 天气原因导致机器人过热了。
3: 真的好热呀！
4: 各位，我有一个主意，咱们让机器人跑起来，让他们热到短路。
0: 快，赶紧啊！这里实在是太热了。啊？
4: 都明白了吗？好了，各位，听我指挥。三。二，
5: 我们开始吧。
4: 一，好。
6: 嘿，小易拉罐
0: 儿，抓住他们。呀，
4: 你今天的打扮看起来蠢极了。拿我没办法吧？喂。
5: 你这只生锈的水桶是抓不到我的。
4: 看看托托，加油！加油，托托，加油！
2: 他怎么能那么快呢？
6: 真希望我也是个冷血动物。哎，有效果了。
2: 热得不行了吧？
0: 都热得短路了。停，你们已经过热了。什么？你别再扔了。停停停停停！不！
7: 破帽子变成冰淇淋三明治了。

0: 现在去游泳如何？
1: 好的。
2: 终于能欣赏我矫健的泳姿了。
1: 把这些带上，
0: 留着路上吃。
1: 谢谢了，破帽子。
3: 谢谢。
4: 哦，我的帽子，热死了。

0: 第四集，以卫取胜。
1: 1、2、3、4、5，
2: 准备好了吗？我来了。找到你了。皮皮，你在哪里啊？我找不到了，放弃了。
3: 别着急，淘淘，我能帮你找到他。
2: 我的屁股，你们怎么这么容易就找到我了？
3: 我的鼻子可灵了，哦，应该说是我的长嘴有敏感的嗅觉。
2: 就用你这小鼻孔，
3: 我能闻到1公里外任何散发体味的哺乳动物。
0: 有体味的哺乳动物，我打赌你肯定找不到我。哼，
3: 你味道最大了。没别的意思，但是不管你藏在岛上任何地方，我保证能在1小时之内找到你。
0: 好啊，那咱们试试。
3: 让猴子们跟着你，你藏好了，让他们告诉我，我再开始找。
4: 玩捉迷藏，最好你落单，跑得远远的。
0: 也许我该爬到树上去，琪琪肯定。

0: 我藏好了，你去告诉琪琪吧。
1: 祝你好运，琪琪。
2: 我这儿有个好地方让你藏起来，那就是我的笼子。准备发射。

0: 等等，躺好了。
1: 找到你了，我的朋友。我们接近他了。我已经发现你了，呵呵。
2: 难以置信，这么远你都能找得到我，你们没泄密吧？
1: 呵呵，无论你藏在哪儿，我都能找到你的。
2: 咱们再试一次。
3: 这多简单。
2: 如果琪琪是靠味道找到的我，那有一个简单的办法能让我轻而易举的翻盘。
0: 琪琪说的没错，你味道真的是太大了，放开我。
2: 完美，你现在闻上去和我一个味儿了。我真是个天才，我身上现在一点味儿都没有了，而淘淘身上都是我的味道了。我只要找个地方再藏起来，琪琪一定会把淘淘当成我的。
0: 我躲到香蕉树上去，只要我等着的时候还能吃点零嘴儿。
2: 完美，告诉琪琪我藏好了。
3: 笨笨，咱们把这个熊猫放到一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藏起来。
2: 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0: 淘淘好了。
1: 淘淘哪儿去了？
4: 他在路上
0: 被一棵树绊住，
4: 正在吃香蕉呢。
1: 虽然味道不大，不过我相信我的鼻子。你居然能爬上树了，我对你刮目相看啊。不过我还是能闻出你在这上头，呵呵。
0: 你确定？
4: 我说过淘淘在香蕉树上吧。
1: 你怎么跟呵呵一个味道？
0: 现在我们都能
1: 呵呵
0: 一辈子
1: 了。呵呵，这次藏得不错，但我会找到你的。
2: 救命啊，救命啊。我现在没有气味了，琪琪怎么找到我啊？这木头里可真热呀。这就对了，我得尽快散发出味道。
1: 到处都闻不到它的气味，一点都没有。我的鼻子怎么了？难道嗅觉堵住了？
0: 等等，我好像闻到了似的。

0: 这个味道太大了。不过这个味道很熟悉，既强烈又亲切，那一定是和和。不过这真是他发出过最重的一次味道了，快跟我来。味道是从树干那里来的。不，破帽子抓住他了。
1: 那个花。
0: 好了，我想我有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3: 怎么办？
0: 呵呵，就要靠我们去救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4: 这是什么味儿？别看着我。
1: 好吧，我承认，我运动后的味道确实很难闻。
4: 想要熏死我是吧？再味儿，我也不会把你放走的。这个味道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得去换换空气。
1: 加油啊，琪琪，快点闻到我吧，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了。
4: 喘不着气来了，我要被熏死了。这里的空气好清新啊。
1: 办法奏效了，你们找到我了。
0: 就算在北极都能闻到你。
1: 这是我的计谋，计谋。
5: 至少我闻不到味道了。
4: 这里交给你了。不要啊！
0: 再见！
1: 琪琪，你赢了！我相信，不管在岛上的任何地方，你都能找到我。这是好事，不然我就被捉走了。谢谢大家。
0: 好了好了，我们现在闻起来都跟你一个味儿了，咱们回家吧。最好走河边那条路。因为我们都得好好洗个澡了。
5: 很好，至少我的鼻子不那么……
4: 这里头还是这么味儿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6: 就是这样，往右一点。各就各位，实战演习。等那只乌龟发现它的路被我们的石头挡住了，它就只能走这条路了。到时候我们就把它推倒，让它整个龟壳翻过来，就是现在。
4: 快，乌龟来了，各就各位。
7: 好奇怪呀。好吧。

匠精神是什么？师傅教我的两个字，稍微。南京人讲稍微就是一点点。工艺的行业不是一蹴而就，它都是一点点磨练出来的。

0: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优越的自然环境自古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被誉为东方瑰宝，江南一绝。云锦始于元，盛于明清，是当时宫廷皇室的御用贡品，无论是皇帝的龙袍、宫廷的起居陈设，还是廊柱包装，处处可见云锦之品，呈现出辉煌气派的景象。金纹是国家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被十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1: 我们有一句话叫羁绊赛夫妻，就是像夫妻一样的心领神会，当织手的文刀抽出来，上面啪花就要起来，它起来的同时文刀就要进去，等你说啊起来你弄一弄，你文刀插进去了，那个花就掉下来，那个压缩子，只有配合默契才会形成你追我赶的状态，一说赶一说，一说赶一说，这个才能出活。
0: 南京云锦，四川蜀锦，苏州宋锦，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锦，其中由于云锦织品供应上用，在花纹设计上常迎合皇室的喜爱和需求，有别于民间丝织，于是发展出具有布局饱满丰盈、色泽华丽、金碧辉煌的图案纹样，构成了云锦的独特风格。
1: 像这个呢，我们正常的蚕织帘是我们云锦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但是呢这个蚕织帘变成了并蒂帘，是命运结合在一起，你看旁边加了喜也就是点题了。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上面用个单喜不用双喜啊，其实这是一个断代的标志，单喜就是明以前的，看到双喜就是清以后的啊。这个是明万历皇帝的妃子用的那个料子。云锦啊，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用金，这个东西叫库金，就是进皇宫国库的意思。这个金有个特点啊，我们要往上看，如果给它光它就闪亮，所以云锦的纹样是大气，是富丽堂皇，它是庄重典雅，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0: 庄金是云锦的一大特色，以真金白银为线，大量运用在文案编织中，也成为当时皇室的象征。如今金银线的制作依然保留手工工艺，不能被机器取代，而精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金纹也正在为他的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满意的金线。《秦淮繁华图》是金纹创作展现南京风物的云锦作品，此前他已经创作了很多版本，虽然都已经得到业界认可，但他自己仍不满意。
1: 因为我是南京人吧，那么就是希望能做一些表现南京题材的作品啊，开创性的做了三字经。
0: 这次金纹打算亲自去拜访一位制作金线的老师傅，希望能定制一批不同成色的金线。
2: 我这次任务特殊一点，可能要有74斤，有88斤，还要有做98斤，所以说要看出那个金的颜色的变化，所以说这次要给你。

0: 添麻烦了。
1: 那我给你看一下啊，你说的真金，还是用这种传统的
0: 啊、传统的纸，
1: 七张纸打成就一张纸，也很少了。
0: 这个是
1: 基本上赢不去了。
0: 嗯，就是
1: 说，你金老师找人找对了。啊，对吧？
0: 是是是是是是。
1: 对对对。

用传统金箔片贴在衬纸上，极其轻薄的金箔一不小心极易损耗，整个制作过程王师傅都要屏气凝神，十分专注，其熟练的手上功夫几乎不会出现失误。

0: 这是一块163克的黄金，经过熔金、拍叶等十多道工序，工匠的无数次的捶打，最终可以产出5000余张8×8厘米大小、0.1微米厚、0.015克重的金箔片，这才成为王师傅手中使用的轻如鸿毛的金箔。金箔线制作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南京云锦曾经的繁荣发展。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专设织造局，督造大量云锦织品，供皇室贵族享用。清代，南京云锦走到了一个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京的云锦织机就多达3万余台。
1: 3万台什么概念？一个机子上有2个人，一上一下，那么加上他的辅工，我要摇位摇线呢，实际上就3个人，3个人3万就是9万产业工人，还加上其他的一些工人，你比如说做线的、染色的，可能有10几万的产业工人。在那个时期，南京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最大的 GDP 就是织锦了。
0: 清代以江宁织造为代表的官方织坊，将云锦织造产业推上了新的高峰。南京的秦淮河沿岸更是遍布染坊、绸缎庄、布店等店铺，纺织业成为了南京最大的产业。据史书记载，秦淮河一带机户云集，机杼声彻夜不绝，金文常常会在秦淮河畔写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的同时，也汲取这里的文化滋养。
1: 至少有3-5年时间啊，就是我们在酝酿，怎么去表现南京。那么最终选在十里秦淮，这是我们南京应该是最美的地方啊。过去呢没有电影电视啊，那文化到什么地方找呢？那就到这外面来找啊。这边是歌舞升平，那边是朗朗读书，到这边呢心会静下来。秦淮河水是比较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房子的地方就能看到倒影，但是船一过就是波涛。所以说你看我在作品上，我就要考虑能够去反映秦淮河水，就要表现这两样东西。倒影是竖状的，对吧？波涛是横状的，实际上也是通过它的文化再反映到工艺上，那么最后呈现出来。
0: 多年来，金文绘制了很多秦淮河畔的风光手绘稿，他一直为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突破，直到看到秦淮河水的变化，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灵感，将秦淮河静看成影、动成波的效果呈现在作品中。金文的创作热情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减退。
1: 我是73年经过绘画考入这个云锦研究所，我进来就到车间啊，就学的云锦。当时的云锦都是一些老艺人，什么东西教过第一遍一定不教第二遍。我们知道学艺啊，这个尤其是艺术的东西，很多边边角，这个很多边边角都是老师傅一辈子的心血，轻易不留人。师傅做的所有的动作一旦教给我以后，我晚上就去用图纸的形式把它画下来，下了苦功，我画了几麻袋的图，就始终在追求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0: 就这样，金文的织造技术突飞猛进，同时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1979年，云锦研究所

0: 已经失传已久。
1: 如果我的师父都不肯干，人家说不是二十年你别碰，因为你织出来肯定是浪费，十几万的金子银子织进去了你是抽不出来的，那我怎么办？师父也不做，这个任务必须接，我是车间负责人，我怎么能不接呢？
0: 当时25岁的金文只有6年的织造经验，对于老师傅们都没有把握的事儿，金文只能迎难而上。他唯一能找到方法的地方，就是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云锦刨料上，通过记录刨料边角的记号总结经验。
1: 龙袍的难点在什么地方？4个不同的气候，它织物的缩地就不一样，今天下雨了，明天刮风，都会对织物的缩地发生影响。每一天的记载，今天下雨，今天刮风，马上就记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那么我把这些东西算出来，我过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年初一我都不回去的，结果领导来了，来一帮人把我从机子上抬下来，门一锁，我急死了。这个织的关键时期，这个对花里，我要这个心稍微歪一点，就怕对不上了。
0: 原本1年的工作周期，金文4个月就完成了织造任务，并保证刨料的对称纹样准确无误。
1: 什么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认真了，所有东西你都能感觉到。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就非常成功。
0: 1980年至1984年，金文成功复制出了3件龙袍，复原了失传已久的织造技艺，并凭借织金装花试地直绣龙兰四合如意云纹袍作品，荣获第6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上，这件作品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由国家科委推荐展览，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如今，金文仍然在云锦的创新上做着尝试。为了织造巨幅《应天繁华图》，他设计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织机，需要7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作品《汤沙会》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结合，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作品《秦淮繁华图》在几个版本的创作后最终定稿，并荣获江苏省艺博杯特别金奖。南京云锦在金文的手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7: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营炒作台北鼠患，被批移花接木，刻意抹黑，妄借民生议题图谋选举，凭空造势尽显施政短板，谋私行事岂能赢得民心？无端搅局是否得不偿失？

0: 看本期《海峡两岸》，老鼠搅乱台湾政坛太可悲。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今天我们就两大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是近日台北鼠患争议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妄图借民生议题影响选情，很有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第二个话题则是大陆近日展出新版歼35战机，引发岛内的高度关注。岛内的鼠患危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而台湾民众对两岸的海空实力又进行了怎样的讨论？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宇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化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台北市鼠患争议引发关注，民进党抓住机会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灭鼠不力，甚至用上其他县市老鼠出没的视频移花接木加以抹黑。台媒称，临近岛内2026地方县市长选举，绿营在台北还未提出适当人选，因此老鼠也成为了其政治攻防的工具。此次的鼠患危机到底从何而来呢？而民进党在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同时又使用了哪些阴招呢？邱教授，
1: 这一次民进党为了打击蒋万安连任的选情，那么采取了用人为制造的鼠患的方式来制造蒋万安治理无能的假象，制造了台北市的治理危机。他用了什么样的手法呢？我稍微做一点介绍。第一个手法，他利用民进党的青鸟的网军，到处去收集在商圈、在公园、在老旧的住宅、去餐厅去收集了这个老鼠活动的照片，然后PO到网上，那就制造了一个网络上鼠患造成的一个泛滥成灾的情况。而第二个，他在透过了所谓的南鼠北送，很多的网上的鼠患的照片其实不是台北市的，是高雄的，是台南的，但是被民进党的青鸟网军把它假冒成是台北市的这个鼠患泛滥。那么这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现在也发现有好多的鼠患的照片跟视频其实是 AI 合成的，伪造出来的鼠患的照片与视频。那么第四个，也就是民进党利用他所掌握的媒体的优势，以及他在网络上面的网军，那么大肆的去渲染这台北市鼠患非常的严重，以致造成人心惶惶，社会不安。这是民进党为了选举，为了政治操作，为了胜选，那么不惜一切的，甚至以破坏台北市的安宁，以破坏台北市的食品安全作为一个手段所产生的恶劣的手法。
0: 确实，像刚才邱教授所分析的，民进党就是在刻意放大危机，制造假象。而他们这么做呢，有舆论指出说，就是想借此次鼠患争议呢，去拉踩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您觉得为什么一直要针对他？
2: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北市啊，他这个地位非常重要，台北市长的选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的某个政党的今后的这种政治地位。而现在到目前为止的民调表明，国民党的候选人蒋万安他是稳居领先地位，而且比任何一个民进党对手都要有明显的这个优势。他的支持率每次民调啊几乎都是50%以上，而他的施政满意度也达到了将近60%。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说，他的候选人为什么迟迟推不出来？如果这个时候他推出候选人，他不就等于以卵击石啊？不就等于自取其辱吗？这个时候民进党他的一贯的做法就是：第一，我等待你犯错误，啊，等待蒋万安犯错误，然后呢对他进行致命一击。那么第二呢，如果你不犯错误的话，我就给你制造错误，让你有这个老百姓选民会认为你在犯错误这样一种假象，那么我呢对你进行打击，当你的民调下滑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推出候选人。所以说他们要集中攻击蒋万安，包括刚才邱教授说的那一切的手段，那都是因此而来的。你看看这个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啊，徐淑华，他

0: 居然啊，那个当着台北市长面质询，就是说你灭鼠是可以的，但是呢，老鼠也是动物，那么你得给老鼠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所以说网友的群起嘲讽啊，给他安了个称号，他叫鼠权之母。这种无底线下三滥的嘴脸呢，也反映了啊，这叫病急乱投医。
1: 除了拉踩蒋万安之外，有舆论指出，民进党如此操作另外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为沈伯阳去铺路。那么唐所长，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要推选一个台独顽固分子去竞选台北市长呢？
2: 我们从目前的民调就能够看出这件事本身有多反常。沈伯阳的支持度不到三成，落后蒋万安20多个百分点，明知道会输却还要硬推，所以这场选举是一场精心导演的政治秀。先看最现实的选战层面，因为蒋万安现在的声量实在是太高，无论是网络热度、民调支持度，还是中间选民的接受度，都稳稳站在了制高点。所以绿营如果拿出正常的打法，推出正常的候选人，无论是拼市政、拼政绩，还是拼形象，根本就碰不动。所以既然正道走不通，他们就只能够剑走偏锋。他们干脆彻底的放弃治理议题这张牌，把整场选举的框架从谁更适合当市长强行的扭曲成谁更忠诚于台湾，那么用统独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抗去拉踩、去制造话题、去刺激深绿基本盘的肾上腺素。那么否则这场选战他们恐怕会连最基本的媒体版面都抢不到。而再往深一层看，为什么偏偏是沈伯阳？当然不是民进党有多么中意他，而是赖清德真的找不出人了。老将不想栽在这里，而新人又撑不起台北市长选举的场面，而更棘手的是派系内耗。新潮流系还有英系等各大派系各有各的算盘，谁也不肯把自己的人推出来当牺牲品，也不愿意支持别的派系的人选。在这种互相牵制、互不妥协的僵局里，沈伯阳反而成了各方都能够勉强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1: 而蒋万安和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应对的？
0: 目前来看啊，这个鼠患到了现在，蒋万安阵营还是应对还是从容的。我觉得第一个他是科学治鼠，就是我拿国际上公认的这样一种治鼠的方法，包括投放灭鼠药，包括培训那个灭鼠师等等等啊，还有进行这个教育管理是吧，包括清洁等等，这个你说不出来。第二呢，我要及时发布我治鼠的消息、治鼠的方法、治鼠的效果、治鼠的进程，包括蒋万安他亲上一线，那么你不是攻击我吗？那我就直接啊来回击你。这里边呢，客观的情况的数据啊得公布啊。那比如说2月到4月，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鼠患已经灭掉了70%啊，这叫歼灭性啊。那么形成歼灭了，还有一个当然就及时戳穿民进党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包括这个所谓这个鼠患的这个视频图片，还有就是整个国民党呢在这场斗争中。你会看到他是团结一致的，你比如说他的整个民意机构啊，集中的攻打击啊，揭露你这个民进党当局你双重标准啊，你又是灭鼠又是环保又是食安，把一切自相矛盾的东西都堆到蒋万安身上，你的这个道理何在啊？
1: 有岛内人士指出，民进党拿鼠患当起手式，显然是找不到其他议题且没有做功课，并强调，当谣言一个个被击破的时候，反而让民进党的选情更加不利。一是，虽然在网络上吵得很厉害，但台北市民都知道实际情况，能判断出这是网络认知作战、造谣抹黑，是民进党的老招数了。二是，民进党内跃跃欲试参选台北市长的沈伯阳，不仅拿不出任何成绩，反而继续拿此事炒作，将更加凸显其无知跟无能。民进党如此不择手段，就是为了给自己拉台选情，但是效果真的能够如愿吗？
2: 还没说这是给沈伯阳在铺路，则揭示了民进党更为长远的战略目的，把沈伯阳放在台北市长这个全台最高曝光度的选举舞台上，借着一轮又一轮的选战攻防，给他刷资历、造声势、培养政治形象，哪怕最后选不上，那么他的人设也会被成功的塑造成为绿营未来的重点棋子，为后面的选举来积累资本。那么与此同时，沈伯阳还扮演着一个刺客的角色，执行着牵制蒋万安、消耗蓝营资源的这样一个战术的任务。他不追求胜选，只需要持续的挑衅，不断的用身份认同的议题来逼蒋万安表态，那么试图切割中间选民与年轻群体。民进党赌的就是这个混水效应，只要选战被拖进意识形态的泥塘，就

0: 赢不了市长，也能够拖住蒋万安的势头，抹黑蓝营的形象，同时借机来压缩民众党在台北的政治空间，可谓是一石三鸟。
1: 明知无法胜选，于是呢就进行台独意识操弄，那么一面拉踩一面铺路，对于这两手做法，邱教授您怎么看？同时民进党近期在岛内又做了哪些事情引发民怨了呢？
2: 民进党引发台湾民怨的事可多了，就最近所发生的引发民怨的事，我来列举几项来跟大家做说明。第一项啊，我特别要谈到发芽的土豆。发芽的土豆含有龙葵碱，它是有毒的。台湾过去只要在一个货柜里面检查出来有一颗土豆含有这个发芽的情况，那么就整个货柜退回。但是这一次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税谈判把这个标准大幅度的放宽了，等于让发芽的土豆可以顺利的进入台湾，那当然影响了台湾的食品安全。第二个，台湾把美国174项农产品的农药残留的标准大幅度的放宽，你知道农药残留的放宽，那就等于让很多的农药引起的病变会进入台湾社会里面，影响了食品安全。第三个是大家最耳熟能详也是最怕的，台湾开放了美国猪肉能够顺利的扣关，那美国的猪肉很多都是经过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饲料所造成的毒素的残留，尤其是毒素残留最严重的内脏都开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自自然然也影响到了台湾的食品安全。好，再者吧，那么台湾的花生因为是小农经济，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而这一次民进党以零关税的优惠让美国的花生可以进入台湾，而美国的花生进入台湾因为成本只有台湾花生的三分之一不到，所以对台湾的花生而言当然是个致命的伤害。那这样的做法自自然然引起了非常严重的民怨。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1: 歼三五新机亮相，台媒称专属编号锋芒尽显，解放军五代战机实力雄厚，两岸军力差距清晰可见。民进党为何一再破坏台海和平？如再执迷不悟会带来哪些危害？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三五新版本亮相，台军为何高度关注？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大陆展示了编号为0001的歼三五隐身战斗机，引发岛内高度关注。报道称，这并非一次普通的装备展示，机身涂装与之前版本有所不同。岛内舆论认为，这架编号特殊的隐身战鹰将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这款编号为0001的歼三五战机到底有何特别之处？战力如何？为什么这一次能够引发岛内如此强烈的关注？
4: 这个歼三五战机呢，是央视的一个视频啊，大家看到的0001号，而且上面还有个中航工业这个标志。因为对我来说，我一下就想到了中航工业在国际上进行歼三十五战役机推销的时候那个模型，现在这模型变成实体机了。那么歼三十五到现在呢，加上这一架公开的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是滑弹一体的，是个解放军航空母舰用的。那么这一架从现在的视频来看，它不具备舰载机的特征，那么就应该可能是与第二种有关。第二种就是歼三十五 A， 这是空军中国空军版用的。那么但是空军版不可能是进行这样的涂装，那么我们只能想象是第三种，就是专门外销用的，大概率可能就叫歼三十五 AE 啊 ，E 是出口的这个代名词，这是一种出口型的，那么陆基的那个隐身战斗机啊，是第五代的这样一种战斗机。那么这个战斗机横空出世，当然台湾岛内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我觉得无非是两种心态，一种呢当然是反台独的这样的人士，他会感到了鼓舞啊，他感到了祖国的发展，反台独军力的增强。但另一方面呢，当然台独分裂势力会感到一种极大的震撼啊，极大的震慑。那么他会看到，第一，这个歼三十五到底有性能有多么先进，成熟度有多么的高，他居然可以往外销了。那么大家想一想，越外销就要有竞争力，而且像歼

0: M35这种第五代战斗机，它属于高端战斗机。这几年的战争证明啊，一系列冲突，你没有强大的产能，你再先进的装备也是啊，这个不行的啊，要有源源不断的产能做保障。大家台湾的战斗机也好，它的防空系统也好，靠外援，需要外部的这样一种补给。那么在强大的产能面前，它更是呢，没有办法嘛去那个对付的。人们都看到解放军的装备数量有多大，而且呢，解放军现在装备的换装速度如此之快的情况下，它背后就意味着解放军的这个歼35，它的现有的装备数量和将来在短时间内可能形成的装备规模也是很大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战斗机啊，美国的 F-35 现在证明不是不可以被击落的，两厢起来，那么这种战斗机如果在第一个用户里边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反应，那么就会形成一种连带效应，而且像现在呢连带效应也已经有了，那么这样呢它的国际上啊，我们巩固一中框架，打破民进党当局所幻想的啊，暂时对中国大陆封锁这样一种想象，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有力的一击啊，所以他们要恐慌。
1: 那么对于如今两岸之间的海空力量对比，邱教授您又如何观察呢？
2: 两岸之间的军力的差距啊，非常的大，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比较，尤其在海空军的部分那差距更大。最近台湾有一位活跃于政治评论圈的小舰长吕里斯，他登上了解放军的052D 跟 054A 去参观，他得到的结论，他说解放军太强大了，他的称赞解放军强大的话语引起了民进党当局高度的紧张，那么现在正准备严厉的要惩处这个吕里斯，但是民进党用所谓的处罚的方式能够遮盖事实吗？当然不能。我稍微提了几项大家就明白。第一项，我们先来看看空军吧。在五代机的部分，解放军的歼20跟歼35，那台湾呢，台湾现在还在发展1990年代向美国购买的 F-16AB 以及向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而台湾向美国新买的这个 F-16V 的现代战机到现在为止66架，一架都没有抵达台湾。那么你知道 F-16 基本上它是属于四代机，所以你跟解放军空军的五代机你怎么比拟呢？好，那再来看航母吧。大陆已经有三个成熟的航母战斗群，像最早的辽宁舰，到后来的山东舰，到后来的福建舰。但是就台湾来讲，台湾没有航母，台湾也没有两栖攻击舰，两者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完全无可比拟的。好，那再者谈到驱逐舰跟护卫舰，那大陆本身它拥有的 052D 就有35艘，而另外的像055万吨大驱大陆也有10艘，再者 054A 的导弹护卫舰大陆有45艘，而台湾呢，台湾的驱逐舰跟护卫舰到目前为止向美国购买的二手舰既得舰只有4艘，向美国购买的佩里舰打造成改装成成功舰，另外的向法国买的拉法叶舰改造的康定级的军舰的护卫舰它也只有6艘，而这些军舰都是老古董的军舰，都是美国跟法国的二手军舰，根本没有办法与解放军的武力来比拟的。所以综合来说吧，想要以武拒统，想要以武谋独，但是事实上你只要比较两岸之间军力的差距，尤其海空军的差距，就可以知道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1: 台媒称，歼35系列战机已具备了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作为大陆自主研制的第五代隐身战机，歼35系列战机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重点出口的机型，将在全球高端战机市场掀起一场

0: 真正的风暴。
1: 有台媒指出，大陆的歼35系列战机呢，不但会掀起一场风暴，同时呢，前面你也提到了啊，就是它接下来会成为美方 F-35 战机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对手。您怎么看？
2: 因为歼35是后发的，它后发的，它必须对它所面临的威胁和对手做深入的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第二呢，那么你歼35就从性能来讲啊，具体性能，歼35它比这个 F-35 飞得要快，歼35呢，它根据不同发动机的构型，那它可以取得不同的战术技术性能。那么再看它的这个导弹啊，我想呢，它所挂载的导弹最低它也是霹雳啊10亿和霹雳15亿这样的导弹，而这样的导弹完全在这个 F-35 所匹配的 AM120 和这个 AM9X 这个系列的性能之上。我想这个呢不需要做更多的解释的。那再看电子信息系统，电子信息系统是美国的长处啊，是美军的长处。我们不能说歼35的电子信息系统是多么的强，但是呢，因为很多数据啊也没有披露啊，包括 F-35的，它也是高度保密。但是呢，歼35战斗机的电子信息系统可以与 F-35相比，那么各有优长，我觉得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这两种战斗机的这个同台竞争，包括那海军兵、海上兵器、陆上兵器这样一种同台同档次的竞争，实际上是中美啊实力地位消长的一个折射。它是呢对两岸关系、对地区格局、对世界格局都会产生它的啊不同程度的影响。
1: 其实不只是我们的歼35战机，解放军的很多武器装备的发展呢，同样是日新月异。所以呢，对此就有台媒指出说，每当解放军展出一些新的武器装备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呢就表现出异常的紧张。那唐所长，您觉得这又反映出他们怎样的心理呢？
3: 民进党当局的异常紧张，本质上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战略焦虑。它并不是简单的害怕，而是源于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在多方面的现实压力下产生的一种心理溃败感。那么首先是以武谋独的幻想被技术代差碾压之后的绝望。民进党当局这些年不断的编列特别预算，动辄数千亿的新台币向美国高价求购武器，图谋这个以武拒统。但是解放军的装备发展从来不是为了针对台湾，而是瞄准全球，面向未来。这次歼35新版本的亮相就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信号。当一款性能足以对标世界顶尖水平的隐身战机不仅自用成熟，还能够以如此自信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实际上宣告了台军寄希望于获得少数不对称武器来对抗的想法已经彻底破产。那么其次是以外谋独的图谋被釜底抽薪之后的恐慌。过去美国用 F-35 捆绑盟友，形成排他性的军事小圈子，而如今中国新一代的隐身战机的出现，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提供了一个高端而且不受政治条件捆绑的新选择。民进党当局一贯在歪曲台湾问题，企图寻求外部势力的干涉，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国家透过采购中国的战机与中国建立起更紧密的安全互信与合作关系的时候，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上将更加牢不可破。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所谓的国际空间注定彻底归零。这种被现实逐步边缘化的前景让他们从心底感到恐慌。而第三，也就是最现实的，是钱袋子打水漂所引发的内部质疑和经济的挫败感。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已经占到了天文数字，而赖清德当局还另外推动了一项8年1.25万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我们看到岛内民生教育的经费被严重的挤占，那么全部用来向美国交保护费。除了换回一堆废铁和两岸的危机，那么到底买到了什么样的安全？归根到底，歼35新版本的亮相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民进党当局在军事上以武谋独的幻灭，在外事上以外谋独的破产，在经济上买来安全的荒谬。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私利，早已无所不用其极，各种卑劣手段轮番上演。但如今党内民众早已看清其真实面目，不仅完全不买账，反而对他们的不信任感和反感度持续加深。正如嘉宾所分析的那样，当前两岸军力差距早已是十分悬殊，大势一目了然。倘若台军仍然执迷不悟，认不清现实，一味挑衅的话，最终只会葬送岛内民众的安稳生活与和平未来。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舞剧咏春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演出的舞剧。该剧由韩真、周丽亚共同执导，于2022年12月22日在深圳首演。2024年，舞剧咏春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该舞剧通过精巧的舞蹈造型设计，将五大功夫门派咏春拳、螳螂拳、八卦拳、八极拳、太极拳中的武学招式与古典舞、现代舞的舞蹈特质相结合，并真实直观地呈现在舞台上。舞剧咏春自2022年首演至今，在海内外展开的巡演已突破300场，先后登陆伦敦、巴黎、多伦多等国际知名剧场，收获了观众与业界的广泛认可。该剧以东方美学与咏春文化传递中国艺术魅力，是兼具艺术品质与传播力的舞台佳作。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艺术精品是舞剧《咏春》。下面让我们请出舞剧《咏春》的主创

0: 和主演登场，他们是舞剧咏春的总编导韩真、周丽亚，舞剧咏春中叶问的扮演者常洪基，叶问妻子的扮演者许天慧，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有请各位，欢迎各位做客中国文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期关于精品文艺，反映当代人心灵和生活，以及当下人对于艺术审美的一期特别的节目。所以首先我想请两位导演用一句话说一说你们心中的咏春。
1: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英雄，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英雄梦。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我们不光是在文艺的舞台上，我们也希望将这样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梦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希望用我们舞剧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舞蹈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敬意，对于我们舞台的敬意。
0: 那在舞剧咏春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通过短片吧，去感受咏春的精彩。
3: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串联两个时代的追梦故事，戏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问怀揣咏春堂牌匾赴香港，冲破武馆街门派壁垒，扶助弱小，以扶弱小以武辅人的武德将咏春发扬光大。戏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电影剧组为拍摄咏春攻坚克难，坚守创作初心，两条线索舞台交织，全是平凡人追光逐梦的信念，致敬每个为理想拼搏的普通人，也让中华武学与匠人精神的传承在时空共振中

0: 欢迎两位跟我们讲一讲，在之前的比如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电影手法的呈现，在这部舞剧当中你们是如何运用的？
1: 首先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特别特别喜欢看电影的，咏春也是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我们放在了舞台上，因为我们认识功夫是通过电影，所以在前期的创作中我们就慢慢地丰富了电影这条线，而且我觉得电影这条线是当下的我们和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一次对话，
0: 也就是灯光师大春的这一条线。
1: 对，我们是希望就是在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的时候，看到很多比如说两个空间的交织关系，它是否能够更加的清晰一些，让观众更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你所要想表达的关于我们刚才说的平凡人和英雄之间的故事。
2: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展开，其中剧组灯光师大春怀揣武侠梦闯荡片场，从仰望英雄到甘愿掌灯，用一束束光照亮叶问的传奇，也照亮平凡人的坚守。戏里戏外双线交织，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从观众来讲，我们得首先能看得懂演员在跳什么，那二位能不能找一些具体的舞段举例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你们怎么实现跟观众的这样一种共情？
3: 其实这个进出的关系的确是在舞台处理上面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灯光师大春他作为片场的一员，他去照亮了叶师傅回家的这条路啊，我们说之所以叶师傅会是他的偶像，我们想他一定是就是当你最最欣赏最最崇拜的人，你能够在他生命中最高亮的那个时刻去参与的时候，可能你是最渺小最不起眼的那个，但是我想他内心最满足的一定是在叶师傅最艰辛的那个时刻，他照亮了他回家的路，照亮了他人生最泥泞的地方，所以那一刻戏里戏外两个人的情感是交融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不是接受了他的工作，而是他发现了他工作的意义，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是有着无穷的意义。

0: 的，嗯，看你的内心如何去看待它。所以我想他打亮那盏灯的时候，他照亮的也不仅仅是叶师傅最泥泞的那条路，他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他感受到了他人生的意义。所以叶师傅不停地在那段独舞里边，他其实是充满了自责、悔恨，功夫基于他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以前那么挑剔学生，他认为他在香港，他也希望收到的学生是他在佛山的时候他的老师收到的那些学生那样，对吧？个个都是练武奇才。但是叶师傅发现不是的时候，他也很沮丧。但我想那一刻，在那段舞蹈当中，他想明白了功夫的意义不是三六九等，而是人人平等。那么在那一刻，其实大春也是义无反顾地照亮了叶师傅。最后其实那一块的时候，我们和灯光老师也做了很大量的这个磨合，舞台上没有其他的光亮，就是大春的这束光照亮了叶师傅的这段独舞。所以我们觉得那一刻戏里戏外他达成了一个对于英雄理解的一个共通，
1: 两个平行空间在那一刻人物
0: 交融了，
1: 交融在了一起。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说这部戏展现了一种岭南文化，你比如说代入感很强的就是用粤语来朗诵这个咏春拳的这个叫什么
0: 祖训，
1: 虽然我不懂粤语，但是哎，知道哦，这是讲哪里的故事。
2: 分练习既不离身，两正气皆难分争，当处世态度温文，富有少以报富人。
1: 香港风情，七十二家房客的那个穿着，包租婆我们太熟悉了，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哎，怎么想到会用这些方式来让观众马上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岭南滋味的呢？
3: 其实我们里面很多人物是致敬了我们看到的很多功夫电影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包租婆、咸鱼强、猪肉荣、
0: 阿珍。
3: 咏春这个作品其实更多的是众生相，所以我们为每个演员都起了名字，就是他们在作品里头扮演的角色，其实也是寻找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电影的一些回忆，也致敬了很多部电影里面的经典人物。
0: 这部作品里也是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个跟电影相关的我们的整个历史进程啊，包括如何我们内地的电影如何发展，香港如何发展，逐渐建立了我们的这个认识。
1: 我发现两位导演在排任何一部舞剧之前，他都会让演员脱层骨扒层皮，你得重新打碎了自己，再重新组一个你，你才能承担舞剧当中的这个角色。
3: 透露一个小小的那个插曲，这是我们每次采访都是说我哭啊，电波的时候我哭，但是这部作品里头韩真哭了。他怎么哭的呢？他是被演员气哭的。
1: 谁这么调皮？
3: 他不是调皮，这个要说到我们最开始围读剧本的时候，其实长鸿基和冯浩然他们两个的性格和最终在作品里头的是相反的。浩然呢是比较内向的啊，哀人
1: 哀人。
3: 鸿基呢其实他是非常外向的艺人，但是在鸿基在这个作品里头呢，他要演一个哀人，但是呢浩然呢他要突破他平时的性格，不光在这个作品里头他要塑造一个形象，而是他要完全改变自己的性格。就到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他在折磨导演还是导演在折磨他，所以有一次珍珍就没有办法了，珍珍说浩然我该拿你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了，我绝望了，然后他就开始哭了。然后我说天哪，珍珍哭了，我第一次见他哭。
4: 是挺难的，因为本身的性格就在这里了，但是大春他的性格又是特别的热血，跟谁都是很熟，因为我这样的性格，所以我不知道大春这样的性格人他平时什么样一个处事方式。对，所以在剧里面的话，我对他是完全是模糊状态，我根本找不到的那个方向。导演他们很多事，他们要编整个的剧的一些框架，然后要去练动作，还有好多那些事，但是又完全很多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也很自责，所以我每天晚上我也会偷偷的哭。
1: 哎，我问个外行问题啊，我刚才一直在想舞蹈演员的性格，但是不影响他们的技术动作，为什么他一个内向的性格去跳有些动作的时候会影响他的舞蹈动作的发挥和表达吗？
4: 其实因为

0: 因为情绪它会能帮助我们的舞蹈动作，就是当你的情绪当到达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它其实会能产生化学反应，它的肾上腺素会
1: 激发你的张力，是不是？
0: 对，那时候你会跳得更高，然后你的技术技巧啊会更流畅，然后整个人的话，他的情绪会更往上顶，对。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舞剧的舞台上，他有人物，只要有人物的存在，人是你脱不开的，肢体也要经由人的情绪带动去传递出来，这个符合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肢体的表达，所以你的对于人物的理解，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你的肢体是你的基础，
2: 那我很想知道您用了哪些方法，帮鲍然来打开自己。找到人物的感觉，
1: 我用了所有的方法，比如说循循善诱，我说浩然啊，你看你可以这样，完了以后你这样，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发现没有变化，循循善诱完了不行，就是用打牙齿，然后说你这样永远都不行，下去给我看书，然后也不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对哭那次是吧，
0: 就是两个月，
1: 那就是两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我觉得我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功底，我就告诉他，如果你对人物的理解是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在舞台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你要让观众去相信这个人物就是此时此刻的他，所以那次哭之后我觉得他也有变化，我也变了，我也不再去那种打压式的那种了，我觉得那句话可能是不是刺激到你了，
0: 对，非常刺激到我，你就说我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一流的演员，
1: 你不要污蔑我啊！我说如果你不去真正意义上的去理解人物他深处的思想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
2: 你是不是心里想着哼，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好的演员，
0: 是的，
1: 其实这就对了，大春就是不服输，你只有你真的不服输你才是大春，你说我已经输了那永远不是大春，
3: 但是我觉得浩然还要感谢一下另外的两个大春，他们同时其实有三个演员都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另外两个大春对他的帮助很大，不离不弃的啊，每次骂完了以后他特别郁闷的时候，然后帮他分析，帮他去讲解，其实我觉得他们整个深圳歌剧舞剧院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团结，能够感受到他们整个团的这种一帮年轻人的这样的青春的力量。
2: 我看咏春的时候就是谢幕好几次的演员往台上涌，观众在底下喊一次又一次，那时候洪基我觉得就是那种享受。那你拍这部戏，你不像浩然一样，他要把自己的内向性格完全的张开，变成这个大春儿，那你怎么办？
1: 你的关键词是收敛。
4: 对，然后主要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更多的一种状态就是在挠头，在发懵，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想要立刻把它给搞懂搞会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会特别的着急，可能我下意识的没有听到两个导演他具体要求什么，但是我就想做给他们看，我在这一刻的时候其实更像大春，说我可以，我行得很，然后你就看我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听明白人家对你的要求，
3: 动作上他是没有问题，一开始我们就被他欺骗到了，因为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丰富的演员，那我们当他在面对浩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要放在浩然身上，然后呢面对天慧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他们两个身上，觉得洪基吧他人物性会有的，后来等收拾完他们了以后，
2: 收拾完
3: 突然发现他问题很大哦，因为他是一个情绪很丰富，但是呢他又经常不走心的一个演员，
2: 就是那种做题做得特别快，但是他不检查，
1: 对，他可能因为太聪明了，他无需特别走心，他就可以拿下很多问题，就像学武术，就是每次他在后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个拳种的师傅，就是学着学着都会说，哎，那小孩不错，他学哪个拳种老师都会注意他，他是非常聪明，就恰恰越是聪明嘛，他就会觉得很快就能拿到手，
3: 不扎实。
1: 对，我们其实还有一种被他欺骗，是觉得他应该挺成熟的，后来发现他不成熟
3: 啊。他因为年轻嘛，他24岁来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其实。

0: 这是很有挑战的。作为演员，你更难的是往回收，更难的是你要控制。
1: 对，
0: 这个控制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很难的。他不能在他第一段的时候，他就100%的整个情绪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他整个人在这个作品里头没有成长的过程，他是平的。所以他需要在前边还要往里收，然后他在了后边最后一段读物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张力、他的人物能够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还有一些就是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最难的就是你需要用动作去表达人物，用动作去表达你细节的一些小情绪。所以在年轻的演员身上，他是要慢慢慢慢沉下来，去走进人物，感受人物，成为这个人物，他才能够真正的把这样有生命力的人物传达给观众。
1: 明白。所以舞剧上的演员要是生动，不光是完成这个拍节，我技术动作能有多好，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就像有一个摄影机镜头，重感受一下。

0: 我们这儿短片播的热闹，我们台下的两位演员更热闹。洪基刚才说什么？
1: 他说因为这个视频呢是在刚开始排出来的时候录的，然后他一看那个时候好慢啊打的，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快十倍。刚才韩导说你确定吗？快一倍啊还是
0: 一倍是吗？意思就是现在的功夫更自如了呗。能不能证明是不是应该让他俩比划比划呀？
1: 你们自己证明自己。
0: 现在是叶问和太极宗师的比武片段。

0: 没有想到今天见面的一种方式和主题却是为了舞剧《咏春》。
1: 叶问这个题材，讲句老实话，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这个题材不好把握。舞蹈的他的那个肢体动作跟那个武术的那个肢体动作它完全不一样，使的劲儿不一样，吸的气儿也不一样，是吧，用的那个力儿也不一样。所以我就觉着他在这上如果能找出了一个能够把这个南拳北脚这个整个这个叶问所掌握的那一套中国武功的那个技巧跟我们的舞蹈最常用的跳跃呀、翻腾啊、转啊什么这种东西要结合起来，讲句老实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边看到的，我欣赏到的，我觉得是一种融合，就是武术跟我们舞蹈的动作有融合。我一边看我就一边想，当初我们看丝路花语的时候，我们觉得眼前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舞蹈世界，是吧，什么那个背那叫琵琶，是吧，反弹琵琶了，还有那大脚巴丫一伸的那脚，完了怎么跟普通我们过去看的那个传统的民族舞蹈的那些招式不一样，
0: 是
1: 有了一种全新的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呢，以后我在许许多多的我们的民族舞蹈当中我都看过，
0: 是的，
1: 就说明这个创新被大家认可了。那么这个呢，我看了很多的他的这里边这个动作，包括跟他这个他们表现出来的跟这整个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些舞蹈动作的这种运用，除了南拳北脚啊，这个打斗的这种以外，那么还有更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技巧的表现，让我感觉到一种心理上比较满足，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好像是舞蹈与会的一个新的世界。
0: 看得出来姜昆老师是用心去看这部舞剧了。刚才两位导演透露说，他们对现在版本的咏春已经有点不太满足了，还希望更好的完善和丰富他们。所以我觉得您还有一种很好的参与这部舞剧的方式，就是在新的升级版进剧场的时候，您继续再去跟夫人看一看，
1: 对，
0: 好不好？
1: 给他们加油，祝你们再接再厉，谢谢，
0: 谢谢，姜昆老师，谢谢。
2: 舞剧《咏春》的舞台人物塑造，依托演员贴合角色的肢体表达与表演诠释，其中青年舞者常弘基饰演叶问，以收放有度的肢体语言融合舞与武的表现形式，诠释出叶问的内敛沉稳与武学气质。

青年舞者冯浩然饰演灯光师大春，其以细腻的肢体表达塑造出这一戏外追光者形象，成为连接双时空的叙事线索。

独舞演员许天慧饰演叶问妻子永成，以柔婉的肢体语言演绎东方传统女性形象，诠释出角色对丈夫的理解与对故土的眷恋，柔化舞剧的刚劲基调。

0: 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是舞剧《咏春》的三位演员，他们分别是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咏成的扮演者许天慧，还有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欢迎三位年轻的舞蹈演员，能够站在舞台上，几位一定经过了反复的打磨。你比如说，导演说讲，不管是在武术里有打戏的还是没打戏的，都先去学武术，是不是这样？
1: 我们其实除了咏春拳以外，还学习了八卦掌、螳螂拳、八极拳、太极拳，所有的拳种其实它都有一

0: 些接触，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互相的一种犬种的一种方式，然后它的特点，然后才能进行有特色的一些编排。
1: 在此之前，三位有没有谁接触过武术？从来都没有啊。
0: 对
1: 啊，那天慧，你看你在戏里的角色其实是没有武打场面的，但是也学了
2: 八卦掌和咏春拳。其实咏春拳一开始学的时候是在还没有开始创排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舞蹈演员都进行了一个咏春拳的训练。但对于八卦掌来说，我们可能这一部分给到了女性演员里面，用一种变化莫测的一种手法和脚步来体现她的另一种女性的力量，非常飒爽的那种力量感。所以前期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真的是1:1的跟着老师去学习，去研究他的步伐，去研究他的掌法，去学他的套路，一点一点的给到演员自己本身身上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像武术演员。
1: 学了多久？
2: 八卦掌是从创排的时候开始，一直学到应该有5个月。包括我们到现在其实也会不停地找武术老师给我们归拢。
1: 归拢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本身就是舞蹈演员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在武术的劲道上和掌法上经过很长时间会有一点点跑偏，可能会跳得有点像舞蹈演员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武术老师进行请回来继续排练，把自己的武术的劲道感拉回来，放到自己演员本身身上。
1: 刚才这个大春也跟这个洪基来了一段哈，你学了几个舞种呢？
3: 咏春拳、八卦掌、太极拳、螳螂拳、八极拳都学了。
1: 觉得练武术难不难？
3: 挺难的。对，因为我们舞蹈演员的气息本身就是在上半部分，然后武术演员的话底盘要非常的扎实。对，所以我们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对于下半身底盘的运用的话其实是很不习惯的。
1: 那怎么调整这种不协调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3: 就是基本功练，勤练习，技不离身。
1: 那会不会跳着跳着舞蹈慢慢以后就出来武术的架势了？
3: 因为武融合嘛，我们把它融为相通了之后，我觉得它武是武，武也是武。
1: 其实洪基之前跟大家一样都没有武术的功底。
0: 是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来讲是从零开始出发，然后在这个期中呢，我们要经历气息的训练，然后要经历一些传统武术的一些打磨。我们咏春的第一个套路就叫小念头，所以说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它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学武术的一种道理，也是做人的一些道理。那在这个期中，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了解武术的气息和它的动作，更多的是要了解它的一种精神和它的一种武术内涵。然后就像您说的那句祖训一样，它能给我们带来力量，能给我们带来我们一种期望和期待。
1: 所以现在其实通过这个剧的排演，你应该越来越能够理解叶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不是？
0: 对，因为经过这样慢慢的来演，我其实更多的能了解到他心所想，他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因为我以前经常会说我要像他，我要去模仿他，我要去做他想做的一切。现在更多的是我想他在我身边，他在我身旁，与我共舞。因为我心里藏着一个大春，就像在舞台上我更向往是大春看到叶问的那个样子。那其实我把这种的感觉放在了我自己去饰演叶问的这种英雄伟岸的这种身影当中。当我看到远方的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了他，我是看到了他是那个希望，他是那束光来照亮着我。然后我们舞台上的大春是我另外一个目标，是我的另外一种方向去指引着我，然后去照亮那个英雄。然后我在这中间，然后去享受的去舞动自己的身体。
1: 已经不是说是演一个人物了，而是他如影随形的，有时候你和他是一种难以分割的精神上的相系了。
0: 我觉得就是能伴随着他，跟他一起在这个舞台角色上成长，在这个舞台上成长，这是一件非常让我觉得幸福的一件事情。

0: 觉得对于天慧来讲，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演的是叶问的妻子，有一种淡淡的离愁。你看那个照片上那么的恩爱缱绻，怎么找到人物的感觉？
1: 因为咏春是我的第一部舞剧的角色，所以它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没有感受过人物角色这个塑造，创排的时候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塑造一个三十多岁女性，她要表达对于夫妻之情以及家庭之情，还有她有更想要表达的故乡之情的时候，可以说两位导演姐姐一点一点的掰碎了，把所有的情感，把所有的包括舞蹈上的肢体一些细腻戏剧的表演方式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原来舞剧是这么跳的，是这么去表达人物的，是这么去能够跟观众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每次演出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一个阶段都在过一道坎儿，你在不停地攀爬，就像他是大春，我们三个都是大春，我们都在不停地朝一个角色去努力。
0: 就像天慧说，两位导演姐姐跟我说了好多，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调动天慧身上的那样一个永成这个人物角色的情感和表达的呢？
2: 用了所有的方式，到了后来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年龄很小，可能经历恋爱的经验都不多，也要让他去演一个相濡以沫的夫妻的情感很难。而且呢，舞蹈演员他首先还是要克服他的动作，特别是双人舞，因为其实对于两位年轻的演员，其实他们双人舞的基础是不太扎实的，所以就一点一点的先从动作开始，然后人物实在没有办法就导演上。
3: 对，
2: 导演上的时候我也得有，要内心也要建立，我要告诉自己，你是永成，你是永成，你是永成。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刚好是排他们回家，就打完通关回去的那一条路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动作它是对了，但是它就不是那样的一种情感。那天上午就是不是导演排他们，导演排自己，
4: 对，
2: 就导演一直在一遍遍的自己跳，就那天下来我真的好累啊！你知道我演了一上午，还练了一上午。后来我说天慧，导演尽力了，就看你自己了。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我们排完练十点了吧，我说好饿啊，去旁边吃点东西吧。然后一转过来一看，排练厅还开着的。后来我们就偷偷的就跑上去看谁在练，结果呢，就他们几个角色的小伙伴，他们互相在练习，互相的在说问题。他们最感人的一次我记得就是排练到了最后期的时候，特别特别辛苦，然后就最后传承那一段，他们在那排练厅放着很大的音乐在那练着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演员他们都住宿舍嘛，那个宿舍就在排练厅的对面，然后就突然看到对面阳台上有人了，开始在跟着练，然后一个一个阳台上灯就都打开了，就所有人就都站出来跟着排练厅的节奏开始练。他们说他们已经听到那个音乐就觉得开始要动了，那个时候晚上已经十一点过，
0: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场快闪。
2: 几乎我们导演排完练，他们晚上都会练到十二点过。
0: 所以我相信通过《咏春》这部舞剧，三位就作为今天的演员代表，也讲一讲在导演看不见的地方，你们偷偷下了哪些功夫去接近你们的人物。
3: 首先如果说对于夫妻，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两个要互相的够了解对方的一个性格，因为两位导演是电影狂魔，他们会发现很多演技非常好的一些优秀的片段会跟我们分享。我记得有过一次吧，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手拉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奶奶，然后走在路上，然后我说这一刻我觉得能找到这种相濡以沫和真正恩爱夫妻的一种感觉，然后就分享给了天慧，我说我们就照这种感觉和感情然后去走。所以说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尽量把我自己的所有的眼神以最真挚最真诚的方式给到天慧，最好是能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一种 爱护，一种呵护，一种男人对于女人的一种保护吧。
0: 嗯，你感受到了吗？
1: 感受到了。其实当时他给我分享的那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晚上很晚了，我们一天排练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想要学习的、要调整的，任务非常多，包括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没有找到夫妻之间的感觉。
4: 因为他毕竟年龄在那儿嘛，他们要去体验生活，他是需要一种时间的磨砺。
1: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默契的情感，其实是根据现在300多场

0: 练一遍磨练出来的。一开始没有的时候，我们俩非常着急，我们俩说怎么就没有呢？怎么就看着就没有 CP 感？然后后来就是他给我发了那张照片之后，我有好几次演出，在走到那个桥段，有一段逛公园，就像图片里这个桥段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有那个画面感。一对中年夫妻手牵着手漫步在街道，非常浪漫，但是他们无话不谈，那种很恩爱很平凡的冲击感会给到我内心的时候，我觉得我牵着他，我靠着他的头的时候，我会很像永成，和我觉得他也会很像叶问，
1: 一定比最初演出更纯熟更自如。此时此刻我觉得浩然就被我们忘记了。刚才我们也聊了你是怎么打破自己啊，找到大春这个人物角色的，自己还偷偷的下了哪些功夫是我们和导演不知道的吗？
2: 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去观察曹洪基，因为他在那个现实中的性格就完全就是大春的样子，所以我会去观察他，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大春吗，默默的在台下看着站在光里的叶问，恍惚间那可能是看到了我自己站在光里，我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哦，原来这就是大春，大春的内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需要去演出来，我只需要真正的去做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内心也是非常向往非常想演叶问的，我觉得这就是大春的他的梦想，他的态度影响了我，因为他很执着，那束光他就是我想要的，我尽管摔倒了我也觉得不怕痛，因为我觉得摔倒了那是我离那束光越来越近了，那是一个成长。
1: 我相信浩然的叶问梦一定能够实现的。好了，演了300多场了，我不知道在三位演员当中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
2: 我5月份在北京演的最后那一场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嘛，因为导演也夸了我，那场我也是在边上看的叶师傅，国大我们最期盼的那个舞台，舞蹈演员的那个梦就要最后一场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就是那场的可能我更触及到内心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我触碰到了大春的那个点，所以那场我会很感动，那场的那个 solo 那些什么啊情绪啊，我觉得是我完成的最好的一次，然后也是最接近大春的一次，
1: 是你离光更近的一场哈。
2: 对，
1: 天慧呢？
0: 我在湘云沙这一段里头，我感受到了更为厚重的一份故乡之情，在我们的舞蹈里面有斗笠，经过两位导演姐姐的一个编排，我有时候常会觉得手里拿着的这个斗笠是劳动人民手里它必不可分的一个劳作工具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女演员从斗笠里面钻出来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身后的女演员特别像千千万万个没有姓名的永成，我会觉得他们的脸庞非常的朴实，就像在演出的时候我作为永成站在他们身旁看着他们的时候，他更多的像在表达千万女性的一种温柔的诉说，他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有底色，我觉得这是我在二巡演出的时候最为感受最为深切的。
1: 你看那一刻你既是人物其实也跳脱了人物，这就是一种成长。那对于洪基你呢？
3: 在香港的时候，也就是我说离叶问最近的时候，我刚说我跟叶问老师他在我面前跳舞的时候，就是在香港，我看到有一幕我真的能感觉到他在我前面带着我往前走，然后永成从我的身边离开抽出的那一刻，我的心被掏空了的那一刻，然后大春在我旁边仿佛一直在喊加油加油叶师傅你一定可以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假想，这些重要的节点我都把它默默地记在的心里，能让自己每一场按照这样的一种感觉保持着这样每一场的演出。
1: 这个舞剧我觉得它功不可没，它让岭南文化走到了首都国家大剧院，孩子们有了难忘的演出，但是他们的脚步没有停止，他们开始了全国巡演，甚至于演到了新加坡海外的演出，其实这就应和了那样一个词，让岭南文化走出去走向世界，其实也说明这样一种舞剧的全新表达它破圈了。
4: I thought the choreography was amazing.My favorite dance scene was between Ip Man and his wife. We were just speaking how the female dancer seemed as if she floated.
5: So talented.
4: Yeah, so very exciting, great set. and

0: I think the crowd really enjoyed watching the dance.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act. I think the Wing Chun is very accurate to the martial art, along with the choreographed mukyong that they used. It was really entertaining, but also very traditionally with the arts of the martial art.
1: It's incredible. It's nothing I've ever seen before. So, and this is a story I've known since I was young, and seeing it come to life and movement is amazing, yes.
2: 我有听说这是咏春这个来自广东深圳的舞剧第一次来到海外，而且就第一站就选择了在新加坡。那我自己又是一个在新加坡生活的广东人，我是觉得非常亲切和自豪的了。我也希望能够多一点这种广东的传统文化来到海外，让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能够有更强的归属感。同时这也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
3: 相比于国内看，我感觉这次演的就是更加有精气神，然后就是可以感受到演员们他们都是因为是应该是海外首演第一站，所以他们这一次感觉就是心里的一直在憋着一股劲，然后在这次的舞台上狠狠地把他们都完美的呈现了出来，我觉得他们特别的过瘾。
4: 鸡蛋从内部打破的叫成长，所以他们一直没有重复自己，可能超越别人容易，但是超越自己很难，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做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在两位导演的手中，我们能看到更多更好的舞剧。同时我们也真的感谢台下的那些观众，有些孩子们可能就是坐着地铁，不管什么样的风雨无阻的天气，早早的订票，买不到票的可能在网上求一张票，哪怕是最楼上最边的那个位置，他们也要为这部舞剧当中他们热爱的那些片段和演员喝彩和鼓掌。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舞蹈事业真的是到了一个最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5: 其实任何一次创作你都会去想这个作品基于当下，那你去创作它的意义在哪。我们不断地去学习功夫，这些一招一式究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启示。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学了功夫才能保护自己，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那么功夫在国际上称为中国的一张名片，那么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在这种想象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就会蹦出来我开头讲的那个英雄那两个字，也许就是英雄这两个字我们对照到了无数个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人物，就是小人物嘛。就好像叶问他去学功夫的那一天起，他可能为了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好，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代宗师，他个人的努力最终成为了我们家喻户晓的那个人物。但是像大春这样的人，他可能一开始他就要想做一个英雄，也许他最终可能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无数个你我他。就像是每一件事情每个群体推到台前的永远就是那么一个人，就像我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导演组的他和他，也有无数个创作舞剧的他和他，他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群体的舞蹈演员，他们也许就是这件事情中的叶问。我们身后还有无数个大春呢，也许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由一个叶问和无数个大春组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他能够当下给予我们的力量应该是和武术或者功夫这个力量它本身能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我想武术本身功夫本身在我们国人心中它不是飞檐走壁的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影里是假的，但是那种精神为什么还可以激励你？我想这就是一束光吧。也许功夫本身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民族的一束光，一束永远亮着的，我们心中充满力量的一束光。作为八零后的我们两个，我们这代人对于功夫这两个字的理解就是来自于电影，我们就是无数个大春。我也曾经想过仗剑走天涯，可是对吧，我们遵纪守法，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们用我们的舞蹈，我们用我们的创作去仗剑走天涯。但是谁小的时候不是揣着英雄梦呢？所以我们想也许我们去造一个梦吧，所以那个片场就在我们的舞台上诞生了。
4: 谢谢谢谢。那今天我替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收看节目的观众们提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请两位舞蹈演员给我们带来一个你们精彩的对舞的这样一个片段？
6: 好的，
4: 那我们有请长虹姬、徐天慧，有请二位，谢谢。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2: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5: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6: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7: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8: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为期10天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1: 今年来征收四分之一的征税人，征收3亿人。
0: 这是向全世界发出的豪迈宣言，宣告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现场聆听的社会各界代表中，有一位精神矍铄的长者，他就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代表彭泽民。这是一张珍藏了70多年的代表证，第161号，它见证了彭泽民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光荣时刻。在大会上发言时，彭泽民激动地说：“我们农工党全党的同志，今后要永远跟着共产党，努力参加实现共同纲领的工作，并且把我们一同带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政协会议期间，代表们就大会的各项议题进行了讨论。彭泽民写信把当时的会议情况分享给远在香港的家人。
2: 跟你讲，一个一个组的讨论呢，开了10天会，他第一天都说给家里写一封信，但10天都没写完，他说没有时间，白天黑夜开会很辛苦。
0: 会议最后一天，彭泽民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他和其他委员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
1: 人法人民政府会，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天安门城楼上，彭泽民站在前排，望着广

场上欢呼的30万军民，这位72岁的老人感慨万千。从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到中国共产党的挚友，40多年，弹指一挥间，他一直追求并希望看到的，正是眼前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0: 广东省四会市白沙村，这座传统的岭南农家建筑就是彭泽民的故居。1877年，一个新生命在这里诞生，父亲为他起了一个文雅的名字，彭泽文。20世纪初，他前往马来亚吉隆坡谋生。1906年，孙中山来到马来亚宣传革命，筹措资金。年轻的彭泽文一直伴随左右，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他加入同盟会。
1: 我父亲是马来亚最早的孙中山建立国民党的基础力量，他是从建同盟会到国民党到什么革命党，经过几个阶段，都是孙中山责成他来做的。
0: 在这期间，孙中山取厚泽于民之意，建议他改名为泽民。年轻人欣然接受，并用彭泽民这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幅孙中山赠给他的博爱题字，见证了一段100多年前的友谊。这是孙中山颁发给彭泽民的委任状，作为中华革命党马来亚雪兰莪副支部长，彭泽民负责筹集华侨捐款。
2: 在他的这种组织和协调之下呢，马来亚的华侨不仅捐出了自己辛苦积攒的这些钱财，甚至还有人呢是毅然回国，用自己的生命啊支持着孙中山的革命。
0: 发行于1922年8月29日的《忆群报》，刊载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演说。作为吉隆坡唯一的中文报纸，它是马来亚地区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的阵地，也是当地华侨了解中国的窗口。彭泽民正是这份报纸的总经理，他聘请进步青年许苏浑担任编辑，报道中国的消息，介绍祖国革命形势，激发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回国采访的许苏浑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他写信给彭泽民：民众的运动其势之猛，其功之丰，为帝所未见过。布尔什维克的真谛，为无人救世之药方也。这些来自祖国的文字，让身在南洋的彭泽民对祖国充满了向往。1923年3月，彭泽民从南洋专程回到广州谒见孙中山。孙中山告诉他，三民主义是最好的种子，三大政策是最好的园地，有了最好的种子，没有最好的园地也是无用的，所以二者不能分开，要同一时间去做的。彭泽民听后深受鼓舞，返回马来亚继续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政策。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收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海外周刊的油印清样中，记录了参加这次大会的

0: 海外代表名单。在这次会议上，彭泽民被任命为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广州中山四路42号，这座岭南建筑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在共产党人的倡议下，国共两党合作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专门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受共产党人的邀请，彭泽民也来到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们讲授华侨革命运动课程。
1: 他讲课之中呢，他就发现共产党的发动群众呢，的确是很高明，他也体会到共产党人的革命的热情啊，朝气蓬勃，所以呢，他就想啊，仿效共产党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开办这个华侨运动讲习所。
0: 1926年10月，彭泽民借鉴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经验，创办华侨运动讲习所，吸收了国共两党党员、进步青年等80名学员。授课地点在广州市中山三路广东咨议局，也就是今天的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这本署名欧应奇的华侨运动讲习所讲义，保存至今已近100年。可以看到，施存统、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都是华侨运动讲习所的教员。遗憾的是，在北伐战争开始后，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华侨运动讲习所只开办了1期。但从这里走出的学员，大多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骨干。
1: 这个大革命时期的华侨运动讲习所的开办，是中国共产党侨务工作的一个开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彭泽民他对中国新的侨务工作贡献是非常大的。

1926年，国民革命歌唱遍了大江南北，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浪潮席卷中国。然而，在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的同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大船却驶进了汹涌的暗流之中。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次全会在汉口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宋庆龄、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合重申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免去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务。这次大会结束不到一个月，早有预谋的蒋介石在4月12日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向失败。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彭泽民参与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并成为25名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中的一员。8月5日，彭泽民和夫人随起义军撤

0: 抵南昌。一路上他对伤兵进行诊治，夫人也帮忙煎药。50多天的艰苦行军中，他从未掉队。不久，彭泽民被国民党反动派开除党籍，家产也被查抄一空。81南昌起义之后，彭泽民化名何君勉避难香港。
1: 回到香港以后，身无分文，非常的穷，十几口人住一个不到10平米的房间，在半山上，没有床，全睡在地下，没有家具，一块豆腐十几个人一顿饭。当时蒋介石有些特务也上门来劝说他，说你回去你可以过无忧无虑生活，他嗤之以鼻，他根本贫贱不移。
0: 广东省四会博物馆收藏着一块牌匾，国医彭泽民先生玉，这是他在香港时当地工人赠送给他的。到香港后，彭泽民跟随当地名医陈伯潭学医6年，逐渐成为香港一代名医。这张拍摄于彭泽民寓所的照片记录了他当时在家中坐诊的场景。他经常为附近工友们义务看病，同时向他们传播革命思想。他的寓所也成为香港民主进步人士的主要聚集地。1937年上半年，彭泽民发表了告全国各界领袖书，呼吁各政治党派必须平等合作，共赴国难。面对日寇侵略，年过花甲的彭泽民召回了在菲律宾和新加坡的两个女儿彭丽萍、彭子萍，送他们奔赴上海淞沪战场，参加战地救护队。临别前，姐妹俩全副武装和父亲合照，彭泽民赋诗一首鼓励女儿从容报国：马革裹尸犹长逝，读书当日欲何如，正宜趁此风云会，一居担忧报赋诗。彭泽民还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四处奔走募款，支持抗日救亡运动。他在香港创办的抗战华侨专刊向海外华侨华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2: 你们知道国民党的统治一切，外面打的是华侨，爱美国啊，哪来啊，华侨很热情，捐很多钱，捐很多药，买这个买那个，是吧？但是实际些都到不了共产党手里。我父亲走的遇到他要单独建一条支援新四军的后勤战线，这条战线呢叶挺由他的侄子来负责运输。我父亲从采购
0: 是北上准备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30多位著名的民主人士。茅盾准备了一个笔记本，请大家签名，彭泽民就在其中。海面狂涛孤忍渡，春风将尽到无船。虽然正值北方寒冬，彭泽民的诗却让人看到了春天。

0: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筹备会改在北平举行。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移驻北平，后赴西苑机场阅兵。毛主席与等候在那里的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代表会面，互致问候。彭泽民与毛主席有20多年未见，却一直走在共同的革命道路上，再次相逢，千言万语化作握手与欢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泽民担任了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面临恢复发展经济、弥补财政赤字、安定民生的重要任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于1950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也是共和国第一次发行国家公债。彭泽民让夫人返回香港开展秘密推销。
1: 他就因为我们受到人民这么好的待遇，我们应该为人民服务，又让

0: 要打听清楚银行，哪个银行能够把这个人民币能够汇兑回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面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彭泽民迸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除了华侨事务，他还关心祖国中医的发展。当时，中华医学会成立了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彭泽民担任首任主任委员，促进了中西医专家的大团结和学术交流。如今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是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正是在彭泽民、萧龙友、孔伯华等著名中医的呼吁下成立的。1955年12月，中央从全国各地调集50名中西医骨干，支持研究院建设，彭泽民担任名誉院长。第二年秋天，彭泽民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病榻之上，他提笔给毛泽东主席写下这封信：“终因体力不支而未能终笔。”
3: 已经写好的信呢，来看呢，他是首先他是感谢毛主席，对他的关心。第二个呢，也是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的真心的拥护。第三个呢，是表达了彭老对农工民主党的希望，他那个能够更好的发展。
2: 临终前，彭泽民写下了字挽联：“局有未终，忍言归去；至诚勿夺，何用卑微。”前面四个字，彭老重新用钢笔改写为“大局方兴”，最后又把“至诚勿夺”改为“生机活泼”。他对这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局恋恋不舍。从国共合作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共和国成立，彭泽民先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志同道合。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4年与2025年，李锦连续两年登上法国巴黎时装周。从五指山到巴黎，这是一场跨越千山万水的奔赴，也是一场跨越三千年的拥抱。
1: 比亚，我去是拜法国巴黎吗？
2: 干嘛的来无？我可以问咩嘞？
1: 我去是拜嘛？无这个毛老，攀连个搞什么？
2: 他们得去骗人打嘛呢？这么老连还不？
1: 骗呐！
0: 海南至宝为何物？海岛灵秀藏于何处？海南以李锦作答。法国巴黎当地时间9月27日，黎族2025春夏巴黎时装周大秀活动在巴黎亚历山大三世桥俱乐部上演。本次时装秀发布了以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植被、丰富动物群等作为设计背景的春夏 LA 黎系列。时装发布会后，来自五指山的两位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李锦编织技艺，让现场嘉宾得以近距离领略这一古老工艺的精湛技艺与文化深度。
3: 就是很激动很开心，可以带着我们的传统的腰织机在现场织锦。
0: 那么李锦是如何出现在巴黎时装周上的？这些作品是如何被孕育的？他们来自哪里？让我们踏上探寻之路，跟着传承人的脚步，我们来到了五指山。五指山是位于海南岛中南部五指山腹地，是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素有翡翠山城、天然氧吧之美誉。坐拥海南最高峰五指山，被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抱，森林覆盖率约90%。黎族是海南世居的民族之一，而李锦作为3000年历史的古老织布工艺，更是黎族女性不可分割的生存文化。
4: 连牛嘅竹啊烤就传到刀嘅聪明嘅智慧，传到咱牛盆里。牛盆里嘅烤仲乱几一刀，牛人咁传牛连代代传到去。
0: 刘香兰是五指山李锦技艺传承的带头人，从13岁开始学习李锦至今，她一直专注于李锦技艺的传承和推广，并且带动了全家人投身李锦事业。李锦不是普通的绣品，而是黎族女子用一生织就的无字史书。这本书代代相传，它承载着黎族人民的历史和文化，凝结和传递着民族的智慧、记忆、情感。
3: 第一次接触到的就是看到我的外婆她在织锦，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偷织我外婆的李锦来学嘛。然后后面我妈妈发现我很喜欢织，然后就愿意教我去织锦，后面慢慢的经常织了，也有妈妈的教导，开始一直织到现在，从9岁到现在一直都织。
0: 如今刘伟彤也成为了省级传承人，他的李锦技艺是在家族的滋养中生长的。他来自李锦世家，是第一批国家级传承人刘香兰的侄女。跟随着刘伟彤的脚步，我们来到了位于五指山市太斐路的五指山黎族织锦传习所。这是刘香兰配合文化部门创办的五指山市第一所市级黎族织锦传习所。在这里，刘香兰正带着一群织娘忙碌地织着黎锦。
4: 因为我爱黎锦的就是我喜欢的黎锦的纹样，还有黎锦的色彩，哎，就是深深的吸引，所以我就喜欢黎锦是这样。
0: 当许多地方的古人类还在摸索前行时，海南岛上的黎族先民已找到人与自然连接的密码。他们从野生植物上获取原料，剥离天然纤维，捶打搓揉，捻线编织，为自己织就裹体御寒的衣物，不经意间开辟了纺纱织布的一片新天地。黎锦不是一项单一的技艺，而是由纺、染、织、绣四大技艺构成的。这项黎族人传承了3000年的古老技艺，被誉为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

0: 石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古老的棉纺技艺之一。
1: 第一步就是纺线，纺线呢就用我们传统的纺锤来纺线，这个是我们海岛棉，这个是还没有脱脂，这就脱脂已经是弹松了。
0: 纺线是第一步，海南温暖多雨的气候滋养出的优质纤维植物，为黎族人民提供了丰富的纺线原料。
2: 喜欢的人都是种，我的是自己种的，因为现在很少用那些棉纺了嘛，都是用那工业线的多，少人种这些。前年种了就得两袋，但这个纺的技艺要慢慢来，要有技巧才能纺的哈。
0: 传统黎锦原料是海南特有的海岛棉，纤维长且强韧，柔软有光泽。用这些天然材料，靠着纺轮碾成细细的丝线，这一步最考验耐心，往往也耗时最久。黎锦的染料来自山川和大海，用山里的草木、天然矿物做染料，经过扎染多次染色，颜色温润不褪色。
1: 首先在这个地盆呢，就是用布染，就这么黄。
3: 泡次数多了，它就会变深；你泡的次数少的话，它就会显得颜色没那么深。
0: 想要什么颜色，就用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大自然里寻找。日常常见的一些植物在这里都变成了染色剂。小小一部巨腰织机上有十几种工具搭配，经纬线排列交错，组合出多种可能。编织者席地而坐，把身体当作机架，头缩打尾尖，提花的繁复绚丽程度甚至超过专业机器。织布是黎锦的核心，手艺人坐在古老的巨腰织机前，一手提梭，一手操作，靠着十几种工具相互配合，把山里的花草、天上的日月星辰都织进布面里，每一寸纹路都藏着黎族的民族记忆。
1: 等于我们这个黎锦就是黎族当中的一篇笔记本，生活当中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图腾，因为他接触到的动物纹啊、植物纹啊、鱼啊什么之类的，全部都要拿来挑到这个黎锦上面。
0: 纹样是黎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纹样是黎族妇女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创造出黎锦织绣的艺术图案。任何日常所见都是创作灵感来源，因此黎锦的图案是异常丰富多彩的。他们把对祖先的崇拜、对历史的记述和对自然的热爱都穿在了身上。
1: 很多我们黎族图案好像是没有同样的，很少。比如这个鸟纹哦，这是鸟纹，鸟纹你可以单单织它里面的，但是我又加上外面这个轮廓，就这样子，所以有都不同的，没有同样的。它最起码要加一点这个，加一点的。
0: 织娘们不是单纯的模拟自然景物，而是根据丰富经验灵活运用各种设计技巧，使得他们的织锦图案充满艺术魅力，又饱蘸泥土的芳香。传统黎锦织出来的是只有一面有图案的单面织，而如今我们却能看到双面显花的双面织。为了探索这一技艺的奥秘，我们来到了海南省保亭县。
1: 整个像这样是叫做双面织，双面织这样就是直接排线，这样就把它织出双面来。这个也是双面，这个是蔡方言江美的双面，这个也是，这个是挑花的双面。
0: 胡春芳是保亭县的国家级传承人，如何突破单一的织绣设计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
1: 就奶奶去世的时候，妈妈就把她那个保存下来那个作品摆在一大堆那里，谁也拿来看嘛，哇这个漂亮那个漂亮，然后呢最终还是拿到一条是黑白的，也是差不多像这样的吧，翻来翻去都是有图案的。但是我们也不懂是

0: 叫双面，我们就是感觉到，咦，这个都不一样哦，干嘛跟人家这个是面上有，底下就没有。
1: 然而奶奶的这条双面织里锦却在数次的搬家过程中遗失，胡春芳只能凭着模糊的记忆和自己的不懈努力踏上了复苏双面织技艺的艰难之路。
0: 没有现成的作品来看，就只好用脑想一下，都是拿来搞，都线都乱了断了，又不要又把它扔掉，又再拉，我总共拉了三次，最后才成功，2005年才开始折磨搞成功。
1: 双面织是对脑力和记忆的双重挑战，由于制造过程中只能看到正面的纹样，所以反面纹样全靠织者心中勾画，操作起来也比普通织法复杂得多。普通织法织一个花纹只要5步，可双面织却需要10步甚至更多。日思夜想的研究和实验，他终于复原了正反面图案一致的织法，而后又改进成了两面图案不同的升级版。
0: 这个是鹿，这个是苹果，这个是树，这是我的名。整体在里面来说，就赛方言就是祝人的意思，祝您一路平安。反过来也是这个意思，可是就从这边开始，这边是从这边开始，祝您一路平安。
1: 胡春芳从祖辈的智慧中捕捉到了闪烁的光辉，历经多次失败仍坚持创新，终让这门非遗技艺焕发新彩。
0: 为了我们黎族的艺术，过后又当上传承人，又真的要研究我们黎族的，因为可能我这里不研究，可能大概我估计也没有人再去研究这个双面了，所以我就大胆，不管浪费时间不浪费时间，也要一定要把这个艺术研究搞成功的，我就有这种的现前去搞了。
1: 然而如此璀璨绚丽的黎锦一度面临后继无人的境况。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一年，掌握这门技艺的织娘不足1000人，大多是年过七旬的老人。该如何破局呢？让我们探访一位深耕非遗领域多年的工作者。
2: 列入急需保护名录以后呢，是我们加强政策的引导。那么他通过加农户、加织娘的方式实现生产性保护，那么通过这些生产性保护呢，推动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
1: 以饶琼娟为代表的非遗工作者们参与并见证着黎锦的茁壮成长，政府、企业、传承人环环发力，形成守护合力，最终黎锦完成了从急需保护到世界级非遗的逆袭之路，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2: 黎锦技艺的保护传承，增强了黎族民众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他们现在很自豪，自己作为掌握这门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他们很自豪。
1: 传承人们以传帮带、合作社等形式，带领村民们织锦创业，用黎锦记录新的历史。刘香兰就是这其中的代表，她一直专注于黎锦技艺的传承和推广。
3: 用这个技艺呢去带动他们，也要他们把这个技艺一直在传承。
1: 在传承带头人的悉心引领与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黎锦文化影响力日益彰显，越来越多经验丰富的织娘踊跃投身传承队伍。
3: 我虽然带动了那么多人，不过最后的时候我要发愁了，我再怎么去，虽然就有传承的这个技艺都有了，不过还是初步。
1: 指尖织就的锦绣背后是无数传承人的坚守与付出，面对困境他四处奔走，不放过每一个可能的机会，用敢闯敢干的劲头为大家趟出了一条生路。
3: 2011年、2012年、2013年、2013年，我把50间的酒店传包做了，就是床头的横幅用黎锦做，还有床头那个对联，包括枕头、抱枕啊，各方面还有床席，全部都做。所以呢，我要本身就是我有一个很大的胆子，去

0: 接了这个大单，我也想为姐妹们 也去争取了这个资金。
1: 为使古老技艺焕发新生，传承者们积极探索生产性保护与创新路径，不仅销售传统礼锦服饰，还开发出床旗、壁画、手提包、书签、桌旗、吊坠等各类文创产品，让礼锦元素融入现代生活。
0: 我们想把礼锦做得更好，更贴近生活，所以呢，我们要一种创新。因为现在你要去逛街，去哪里玩啊、旅游啊，都是有一种，它已经是一种改良过的服装，比如作为旗袍啊，作为连衣裙呐、啊，做一个那个七裙呐、啊，都是我们在改良中。
1: 随着保护成效日益显著，礼锦开始大步走向国际舞台。从五指山到巴黎，相隔万里，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但礼锦却能激起相同的艺术共鸣。巴黎时装周上，世界时尚界的目光再次为这项东方非遗礼锦的生命力停留。
2: 我觉得三千年这么悠久的历史啊，很有意思，很有意义。我希望可以做一点东西来把他们这样美的东西，这么有意义的东西，这 meaningful 的东西带进全球去，让世界看到礼锦的美，让礼锦更美丽。
1: 两次登上巴黎时装周的服装都是国际时装设计师与五指山礼锦国际化培养班学员共同钻研的作品。
3: 就是有四个图案吧，一个是大力神，一个是干公鸟，然后一个是小狗的图案，还有一个是人文，他们也选取不同的图案用在了服装上。
1: 纹样是礼锦的经典设计语言，这次时装秀上，设计师将这些经典纹样结合服装语言进行立体重构，创造了兼具东方韵味与法式优雅的时装系列。本次带着礼锦到巴黎的刘伟彤和谭朝燕就是非遗人才队伍中的代表传承人。
4: 选到我呢，我也是觉得很荣幸，因为我是我们家族的第五代传承的，作为传承人的话，能够把我们这个礼锦技艺带出国门的话，也是很感到很骄傲。
1: 为了这份传承，谭朝燕大学毕业后放弃了一份稳定工作，回到了五指山，回到了礼锦身边。
4: 刚开始的话也不舍得，也想了很久，然后就是思考了很久，有时候也睡不着觉。我爸爸就是他说，哎呀，你都有稳定的工作了，你为什么要回来？但是我想了想，我觉得说，哎呀，有种执念吧，因为我觉得礼锦，因为是从小就是接触礼锦了，到现在，包括我妈妈，因为我觉得我妈是一个榜样，她这一生就是把礼锦当作事业来做，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向她学习吧。
1: 如今他们也成为了更多小朋友们的榜样，带着礼锦走出国门，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5: 礼锦技艺的保护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效，我觉得它首先它是一个社会达到了一个共识，就是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还是社区还是我们的代表性传承人还是我们的传承人群，他们认识到了这个非物质化遗产的保护对于他们的文化、对于他们的经济、对于他们社会的发展都极其重要，所以他们很乐于去参与这项工作，并且投入了非常大的热情。
1: 除了政府引导与传承人的努力，该如何提高社会参与度也是一项重要命题。海南省已有超过100所中小学开设礼锦技艺实践课，实现了从进校园到扎根乡村的系统化传承网络。
5: 我们的这个传承人呢，还和我们的中小学校、文化馆还有社区一起构建起了一个网络式的协同保护模式，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全覆盖的这样的一种保护传承。
1: 清晨的阳光洒满校园，孩子们早已席地而坐，互相帮忙绑好腰肌，等待开

0: 开启今天的李锦学习。
1: 这里，你看啊，这里就是呢，拿这一条就压下去，对齐这一条线，你要对齐。
0: 李锦非遗传承人走进课堂，化身文化导师，以生动讲解与实操演示相结合的方式，带领学生探寻李锦千年历史。
1: 如果是我们这个祖祖辈辈的，不能失传呐，要祖祖辈辈的遗传下去，要传承下去的。
0: 从纺线染色到聚腰织机，从图腾寓意到经纬交织的技法，传承人以通俗语言拆解非遗奥秘。
1: 你要筛掉出来了，你就反馈了，懂了吧？
0: 学生们在手把手教学中逐步掌握挑花、打尾等基础技艺，通过缩线往复体验李锦制作的匠心独运。
1: 第一批的时候，现在已经读高三了，那都是第一批的小孩，上面挂的都是第一批的，也有参加比赛，也有得第一、第二、第三名，都是的。
0: 通过学习，不少学生已能独立完成小型织锦作品。这门古老的传统技艺就在一缩一线的起落中完成了代际传承。
2: 所以当时我就说，一定要做阶梯性的培养，让我们的传承人就除了自己织，也要注重带不同的传承人、传师帮带徒，然后再让我们这文化走进到我们的校园，让我们更多的就是青少年学生能够喜欢和了解我们的这些传统的文化，爱上我们的这些文化。
0: 张琼华身为非遗文脉守护人，常年走访对接各位非遗传承人，深谙人才梯队传承的深远意义。搬进校园传承的并非只有离袖，还有盘簧舞、鼻箫、竹竿舞等非遗技艺。沉浸式教学加实践体验，让古老手艺从尘封典籍里苏醒。
3: 开合，
0: 越来越多青少年成为非遗的爱好者、守护者与传承者，千年文脉便拥有了最鲜活、最灵动的青春底色。青少年从旁观者成长为非遗传承的生力军，在3月3的盛会上，五指山市雨林童声合唱团也在用歌声为活动注入青春力量。3月3是海南最热闹的节庆活动，这是海南黎族、苗族等各族人民纪念祖先、庆祝丰收、祈福安康的重要节日。
4: 喂，
5: 你阿爸咪咱打过台，打过台来路路。
0: 一通通电话将世界各地的黎族儿女召唤回家，因为2026年的3月3有一场关于李锦的盛会。作为今年3月3的重头戏，五指山市全新推出的 Miss 李海南3月3水上村秀与万人共同舞、欢乐大巡游等民族大联欢活动交相辉映。活动跳出传统舞台束缚，以山水为天然舞台，以民族文脉为精神内核，搭配璀璨焰火，共同绘就水陆共生、天地同辉的立体文化盛宴。海南至宝为何物？海岛灵秀藏何处？海南以李锦作答。从深山到都市，从传习所到时装周，李锦走出了雨林，走向世界舞台。年轻的手指接过这根3000年的彩线，把祖辈的图腾织进现代的光泽之中，织出锦绣前程。

健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匠精神是什么？师傅教我的两个字，稍微。南京人讲稍微就是一点点。工艺的行业不是一蹴而就，它都是一点点磨练出来的。

0: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优越的自然环境自古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被誉为东方瑰宝、江南一绝。云锦始于元，盛于明清，是当时宫廷皇室的御用贡品。无论是皇帝的龙袍、宫廷的起居陈设，还是廊柱包装，处处可见云锦之品，呈现出辉煌气派的景象。金纹是国家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近50年的云锦织造研究中，先后获得云锦国家专利300余项，作品被10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1: 我们有一句话叫羁绊赛夫妻，就是像夫妻一样的心领神会，当织手的文刀抽出来，上面啪花就要起来，它起来的同时文刀就要进去，等你说啊起来你弄一弄，你文刀插进去了，那个花就掉下来，那个压缩子，只有配合默契才会形成你追我往的状态，一说赶一说，一说赶一说，这个才能出活。
0: 南京云锦，四川蜀锦，苏州宋锦，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锦，其中由于云锦织品供应上用，在花纹设计上常迎合皇室的喜爱和需求，有别于民间丝织，于是发展出具有布局饱满丰盈、色泽华丽、金碧辉煌的图案纹样，构成了云锦的独特风格。
1: 像这个呢，我们正常的蚕织帘是我们云锦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但是呢这个蚕织帘变成了并蒂帘，是命运结合在一起，你看旁边加了喜，也就是点题了。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上面用个单喜不用双喜啊，其实这是一个断代的标志，单喜就是明以前的，看到双喜就是清以后的啊。这个是明万历皇帝的妃子用的那个料子。云锦啊，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用金，这个东西叫库金，就是进皇宫国库的意思。这个金有个特点啊，我们要往上看，如果给它光它就闪亮，所以云锦的纹样是大气，是富丽堂皇，它是庄重典雅，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0: 庄金是云锦的一大特色，以真金白银为线，大量运用在文案编织中，也成为当时皇室的象征。如今金银线的制作依然保留手工工艺，不能被机器取代，而精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金纹也正在为他的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满意的金线。《秦淮繁华图》是金纹创作展现南京风物的云锦作品，此前他已经创作了很多版本，虽然都已经得到业界认可，但他自己

0: 己仍不满意。
1: 因为我是南京人嘛，那么就是希望能做一些表现南京题材的作品啊，开创性的做了三字经。
0: 这次金文打算亲自去拜访一位制作金线的老师傅，希望能定制一批不同成色的金线。
2: 我这次任务特殊一点，可能要有七四金，有八八金，还要有做九八金，所以说要看出那个金的颜色的变化，所以说这次要给你添麻烦了。
3: 那我给你看一下啊，你说的真金，好像用这种传统的
2: 传统的纸，
3: 七张纸打成就一张纸，也很少了。
2: 这个是
3: 基本上已经没去了，
2: 就是
3: 你金老师找人找对了，啊对吧？
2: 是是是是是是，
3: 对对对。

用传统金箔片贴在衬纸上，极其轻薄的金箔一不小心极易损耗，整个制作过程王师傅都要屏气凝神，十分专注，其熟练的手上功夫几乎不会出现失误。

0: 这是一块163克的黄金，经过熔金、拍叶等十多道工序，工匠的无数次的捶打，最终可以产出5000余张8×8厘米大小、0.1微米厚、0.015克重的金箔片，这才成为王师傅手中使用的轻如鸿毛的金箔。金箔线制作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南京云锦曾经的繁荣发展。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专设织造局，督造大量云锦织品，供皇室贵族享用。清代，南京云锦走到了一个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京的云锦织机就多达3万余台。
1: 3万台是什么概念？一个机子上有2个人，一上一下，那么加上他的辅工，我要摇位摇线呢，实际上就3个人，3个人3万就是9万产业工人，还加上其他的一些工人，你比如说做线的、染色的，可能有10几万的产业工人。在那个时期，南京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最大的 GDP 就是织锦了。
0: 清代以江宁织造为代表的官方织坊，将云锦织造产业推上了新的高峰。南京的秦淮河沿岸更是遍布染坊、绸缎庄、布店等店铺，纺织业成为了南京最大的产业。据史书记载，秦淮河一带机户云集，机杼声彻夜不绝，金文常常会在秦淮河畔写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的同时，也汲取这里的文化滋养。
1: 至少有3-5年时间啊，就是我们是在酝酿，怎么去表现南京。那么最终选在十里秦淮，这是我们南京应该是最美的地方啊。过去呢没有电影电视啊，那文化要到什么地方找呢？那就到这边边来找啊。这边是歌舞升平，那边是朗朗读书，到这边呢心会静下来。秦淮河水是比较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房子的地方就能看到倒影，但是船一过就是波涛。所以说你看我在作品上，我就要考虑能够去反映秦淮河水，就要表现这两样东西。倒影是竖状的，对吧？波涛是横状的，实际上也是通过它的文化再反映到工艺上，那么最后呈现出来。
0: 多年来，金文绘制了很多秦淮河畔的风光手绘稿，他一直为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突破，直到看到秦淮河水的变化，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灵感，将秦淮河静看成影、动成波的效果呈现在作品中。金文的创作热情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减退。
1: 我是73年经过绘画考入这个云锦研究所，我进来就到车间啊，就学的云锦。当时的云锦都是一些

0: 艺人什么东西教过第一遍一定不教第二遍。我们知道学艺啊，这个尤其是艺术的东西很多别别教，这个很多别别教都是老师傅一辈子的心血，轻易不留人。师傅做的所有的动作一旦教给我以后，我晚上就去用图纸的形式把它画下来，下了苦功，我画了几麻袋的图，就始终在追求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了。
1: 就这样，金文的织造技术突飞猛进，同时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1979年，云锦研究所与北京定陵合作，复制明万历皇帝的妆花纱龙袍。当时消息一出，便难倒了所有人，因为这件文物的织造技术已经失传已久。
0: 因为我的师傅都不肯干，人家说不是20年你别碰，因为你织出来肯定是浪费，十几万的金子银子织进去了，你是抽不出来的。那我怎么办？师傅也不做，这个任务必须接，我是车间负责人，我怎么能不接呢？
1: 当时25岁的金文只有6年的织造经验，对于老师傅们都没有把握的事儿，金文只能迎难而上。他唯一能找到方法的地方，就是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云锦袍料上，通过记录袍料边角的记号总结经验。
0: 龙袍的难点在什么地方？4个不同的气候，它织物的缩地就不一样，今天下雨了，明天刮风，都会对织物的缩地发生影响。每一天的记载，今天下雨，今天刮风，马上就记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那么我把这些东西算出来，我过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年初一我都不回去的，结果领导来了，来一帮人把我从机子上抬下来，门一锁，我急死了。这个是真的关键时期，这个对荒里，我要这个心稍微歪一点，就怕对不上了。
1: 原本1年的工作周期，金文4个月就完成了织造任务，并保证袍料的对称纹样准确无误。
0: 什么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认真了，所有东西你都能感觉到，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就非常成功。
1: 1980年至1984年，金文成功复制出了3件龙袍，复原了失传已久的织造技艺，并凭借织金妆花试地直绣龙兰四合如意云纹袍作品，荣获第6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上，这件作品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由国家科委推荐展览，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如今金文仍然在云锦的创新上做着尝试，为了织造巨幅应天繁华图，他设计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织机，需要7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作品汤沙会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结合，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作品《秦淮繁华图》在几个版本的创作后最终定稿，并荣获江苏省艺博杯特别金奖。南京云锦在金文的手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没受伤吧？
1: 活着呢。
0: 说什么呢？
2: 你可真把我们吓坏了，不过还好有惊无险。
0: 吓得我心肝脾肺肾都出来了。
3: 你还笑得出来？都把我们吓死了，你知道吗？
1: 我跟你们说，如果没有今天这次经历，我不会有重大的发现。
0: 你发现什么了？
1: 滨海科大的数据是错误的。
0: 不可能吧？数据咱俩对照，不应该出这样的问题啊。
1: 我今天一下水，就被一股暗流给冲跑了，直接卷进了海流的中心。我没办法控制，索性就任其摆布。结果我发现，这里的海流有很多的分层，而且每个流线都是不一样的。
0: 贝姐，你这种感觉不会

0: 错吧？
1: 不会有错。
2: 行了，具体情况回去再聊。现在林杰回去休息。
0: 是啊，回去。走。怎么回事？我再三强调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怎么还出事？
3: 我这不好好的吗？
0: 以后不能轻易下海了啊！啊，进去说。
3: 小吴，怎么了？
2: 陈子，
0: 啊，林姐，林姐，我想到了，分层次的潮流，间速比也会有差异。
3: 我同意你的看法。滨海科大的流速数据是多少？
0: 额定流速每秒1.9米，整机效率定在了40%。
3: 滨海科大所得到的流速数据，可能就是布点精度不够，只是在机组附近测量了几个少数的地方，这样他们的流速和流向就严重偏离了设计，所以转化率达不到预期值。
0: 嗯，机组流向偏离了设计，叶轮的工作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这片区域布置机组不太合适。
4: 小吴
0: 啊，
4: 你是说要换地方啊？
0: 啊，
4: 这都已经建在这里了，要重新换地方的话，我不得要追加投资啊？
3: 瓯江的这片海域海流的情况大概差不多，吴叔，特殊的稳流才是目前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0: 你说的对，
3: 朱总，您放心吧，我们不换地方。
5: 哦，这个海域的海流情况这么复杂，你们能想出办法来吗？
3: 李院长，有这么大的海流是好事儿，尤其对于潮流能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之前没有人做成，我想是因为没有人敢下去，但是我敢，一定能成功。
0: 把实验室的推算数据直接变成产品投放在这里，就一定会产生问题。说简单了，这就叫水土不服。
3: 哦，朱总，你们之前100千瓦的项目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没有考虑到这片海域的复杂性。
4: 这样啊，那林杰，你们能解决吗？
3: 我们解决不了。你怎么过节呢？
6: 林杰，你不是为梦想奋斗的吗？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提佣金了呢？啊？
3: 要想实现我的梦想，得先有钱。
0: 意思全对。
6: 艾利副院长，我们的300千瓦项目是不是也应该把稳流的因素考虑进去啊？
7: 我们的项目将来在海里实施，当然要考虑了。
6: 其实刚开始我对林杰这种傲慢还挺反感的，可现在看来他的自负也是有底气的，他还真沉得住气。一般人在那种情况下肯定想着保命要紧，可他倒好，还能发现海流分层次的流速。哎，你说像爱因斯坦、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他们的大脑结构是不是都和正常人不一样啊？
7: 小叶啊，
6: 啊，
7: 现在一提到林杰，你这口气里满满都是欣赏啊。
6: 李副院长，您这是话里有话呀。
7: 那小伙子确实不错。
6: 我觉得也是，他为了潮流能可连命都豁出去了。
7: 现在像林杰这样有事业心又优秀还肯拼命的小伙子现在确实难找啊。
6: 李副院长，您
7: 都是年轻人嘛。喂，朱娟啊，我跟叶豆豆一起回去吃饭，你跟爸说一声啊。
8: 啊，
9: 林杰，丁旭，外面的晚霞太美了，都快出来透口气吧。
10: 嗯。
9: 哎，怎么没有把你们的家伙事拿出来呀？
10: 嗯，这不等着你帮我搬呢吗？

0: 爷爷。
1: 哦，来啦。
0: 看我给您带了什么礼物。
1: 还给我带礼物。
0: 来。
1: 哼，又乱花钱。
0: 这次我真没乱花钱，是我爸，他这我找到您了，让我好好孝敬您。上次我来看您耳朵不太好，这不特意买了一副助听器，以后我说话呀您就听得更响亮了。
1: 还是乱花钱，我耳朵好着呢。
2: 爷爷什么都好，就是倔，年纪大了耳朵背还不承认，经常说话牛头不对马嘴。
1: 你说什么？什么牛头煮马腿？
2: 我说您带上助听器就知道牛头炖什么了。
0: 改天呀我带您去这个专卖店，他这个得需要调试一下然后您才能用。
3: 别惹啊，洗手吃饭吧。
4: 这脸怎么那么红啊？是不是发烧了？真有点热，我看看。你就是有点发烧，上医院吧，我带你啊。
5: 妈，我不去了，我累了，我想睡觉。
4: 那你多喝点水，吃点药。嗯。别老那么折磨自己，好不好？你不心疼自己，我还心疼呢。
6: 有办法了。
7: 什么办法？
6: 你们俩过来，我们要在我们的发电机组之前加上这套导流装置。这套装置的作用是改变紊乱的海流，让流动变得规整。
8: 也就是说，这套装置是在整个设备当中最先接触海流的那部分。
6: 你是海洋工程专家，要想到设计的强度和施工面临的问题。
8: 明白。
6: 吴叔，
7: 嗯，
6: 设计方面把原先的保护装置和这套导流装置重新考虑进去。
7: 加个导流装置，我们的设计目标就是将导流装置后面的流速增加到额定流速，这样朱总100千瓦的项目就可以发电了。
8: 哎，那我们正在设计的总成平台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加入导流装置啊？
7: 肯定得考虑啊。
8: 就说嘛，
6: 真是天意啊。
7: 什么天意啊？
6: 你们想，要是咱们不接朱总这100千瓦的项目，我们就不会对欧江的这片海域的稳流那么熟悉，咱们1兆瓦的项目就会存在设计缺陷，这个缺陷在将来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现在这个大隐患已经排除了，你们说这是不是老天爷故意安排的呢？
7: 按你这么说，不仅如此，这老天爷啊还给咱们自己的项目安排了启动资金呢。
8: 我这就开始利用新测到的数据进行导流装置的结构设计。
7: 干。
9: 乔总，咱们钢珠的精密度达标了。
10: 达标了，
9: 李斌小组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10: 马上跟那些退订的单位联系。
9: 好，我刚才把这个消息啊给奔腾集团的成功做了汇报，他听了非常高兴，让李斌他们休整2天再回去。
10: 这不像成功说的话，是你为他们争取的吧？
9: 我是真舍不得这些年轻人走啊。
10: 我知道，可是按照合同规定，他们帮咱们解决了技术难题，就得回去。
9: 但是他们一走，咱们的研发就断档了。
10: 是啊，这事儿给了我一个启发。
9: 嗯，

0: 别管了。
1: 李斌，这回咱们可给集团长脸了。
2: 那是，在组长的带领下，大家可都卯着劲儿呢。
3: 有李组长的军令状在背后顶着，我们很有使完的劲儿啊。
1: 那可不是吗？
4: 行了。
5: 哎，李组长，我们是不是也快走了？
4: 是，按照规定，完成任务就得回去了。但说实话，
6: 李斌，林总来看你们了。
0: 李斌，你们都在呢。林总，啊，我的军令状可以收回了。
7: 什么军令状？
8: 我忘了，我只知道，你们替我们胜利，把那难关给拿下了，干得好。我来看看大家。
4: 谢谢林总。
6: 林总，您总得有所表示吧？
8: 当然了，来看大家怎么能白手亮脚的来呢？这是奖励的20万块钱，李斌你分5万，别的让大家分去。
4: 林总，我们不能拿这个钱，我们来这儿工作，这是我们的任务。
7: 什么任务？你们来这那么长时间，你们的工作态度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了。
8: 特别是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帮我们解决了技术上的难题，攻坚克难，干得好，这是你们应该得的，而且要理直气壮的拿。奔腾有奔腾的制度，我们有我们的规定。
9: 杀我，算
6: 了。李斌，你就收了吧，你要不收，他们怎么收啊？
10: 那我们这钱收了。
3: 谢谢，
0: 我终
3: 于不怕陪女朋友逛街了。
8: 说实话，真舍不得你们走。你们先放松两天吧，到瓯江到处转转，然后吃吃瓯江的生猛海鲜。
1: 啊，谢谢林总，
3: 谢谢林总，
6: 先走了。哎，
1: 我来分。
7: 董总，怎么了？哟，气势汹汹的，怎么了？
4: 你想干什么？你这么希望李斌他们离开吗？
7: 没有啊，怎么了？
4: 你别装傻，我刚从财务室出来，我这话你是听不进去啊。啊，我想让他们留下，你拿20万把人打发了。
7: 嗨，淡定，你别激动，咱们回头说。
4: 回头说？你把人都放走了。
11: 我负责技术研发，这么优秀的团队很难得，尤其那个李斌。
4: 是，
7: 人家奔腾帮助了咱们，咱们总不能背后挖墙脚啊，这不太仗义。
11: 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
7: 不难听，难听的还有背信弃义、以怨报德、
8: 过河拆桥啊。
11: 好了，我跟你说，我是心里着急，他们一走，咱们圣林的技术团队就真空了，我这心里真跟你说空落落的，我舍不得他们离开。
7: 是啊，我知道啊，可是咱们做什么事儿也得光明正大呀。
11: 好吧，好吧，你说怎么办？
7: 我说啊，我在想，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不是提倡融合发展吗？我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
11: 你的意思，咱们和奔腾合作？
7: 对啊，咱们以前总是寻找外企进行合作，因为那个时候外企的力量强，可现在很多国内企业已经上来了，力量不逊于外企，那咱们为什么不跟他们合作呢？咱们去找顾厅长、仲总好好聊聊，看能不能成立一个联合研发机构，然后双方出资金、出人才，研发出来的成果共同分享，这不就结了？
11: 你这个思路很好啊，
7: 你同意啦？
11: 仲昌平能答应吗？
7: 不知道，但是可以试试。
12: 明天再给你们3个小时时间，一定要完成任务。
13: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应该没问题。
12: 我是让你保证。
13: 行吧，行吧。
14: 明天就能下好安装，现在一切都很顺利。
6: 那你的意思是保证能发出电来？
15: 可以保证。

0: 果然没看错你，那朱总打款的事情如何了？他现在已经付了10%的定金，说余款要等到发电后的第5天才能够打过来。他不会赖账吧？他那么大的企业，应该不会。不管怎么样，先预祝你们成功。
1: 终于听到你说一句好听话。谢了。
2: 那先这样啊。
3: 丁姐，
2: 那个滨海科大的，已经打电话催过了。
4: 朱总镇里的他们在过来的路上，
5: 坐，去丁炫那儿看。嗯，
4: 醒了，来喝点粥吧。
5: 妈，我没胃口。
4: 谁生病了有胃口啊？没胃口更得喝了，你喝完好吃药
5: 啊。
4: 那火上我还给你煮着银耳和百合呢，一会儿中午起来再喝。
5: 快抓紧喝了啊。

0: 刚退了伤，你这要干嘛去啊？
1: 我看既然天气挺好的，我想出去溜达溜达，躺了一天一夜了，全身疼。
0: 那我跟你去吧。
1: 哎呀，你别跟我去了，我就自己出去走走。啊，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带手机了吗？
1: 带了。

0: 哎，你怎么来了？刚才急诊的送来一个车祸的女孩吗？对呀，我女儿。哎，你别着急啊，她就是头部受了点伤，拍了
1: CT
2: 了，轻微脑震荡，在观察室呢，你就看一下吧。
3: 好，谢谢啊。
1: 你别太着急了。
3: 哎，她是谁啊？护卫科的白主任呢？前几年刚退休的，听说啊，咱们单位高薪返聘她都没回来。是啊。
1: 我说怎么对他这么熟悉呢？嗯，真精神。哎，
0: 小白，你女儿在哪？伤哪了？抢救室呢。
1: 白主任，您先别急，检查结果出来了，云如伤得不重，只不过有点低血糖，我们正在给她做护理呢。
0: 谢谢。
4: 好，谢谢。
1: 没事。
0: 云茹，能听见妈妈说话吗？
5: 妈，你怎么来了？我们都来了，你有多吓人啊！你现在怎么样？是头疼呢，还是哪不舒服？给爸爸说。哎，
0: 我刚才有点头晕，现在好多了。你哪儿不好？哪儿不舒服？跟你爸说，你爸是急诊科大夫，
5: 整天就知道工作。
0: 我前两天就发烧。
5: 这就出了车祸，险些把命给搭上。你赶紧给那林姐打电话，让她来。我就是要问问她，她要折磨女儿到什么时候。
4: 妈，你不要给林姐打电话好不好？好，不打不打。啊，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好好休息。晚上爸爸再来看你，啊？
5: 没事吧？啊。
0: 你工作忙，不用来了，我在这儿呢。
6: 你就放心吧，女儿没什么大事。我必须赶过去了。李斌他们要回省城，现在我们面临着技术人员断档，我得赶过去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7: 快走，快走，快回去吧，忙去吧。
6: 晚上我过来啊。
7: 晚上不用你，我在这儿呢。
6: 李斌，哎，
8: 设计导流装置，记得带走。放心吧，早就装起来了。
7: 哎，这眨眼功夫啊。 咱们三哥在这小荒岛上都待了快一个月，
6: 怎么了？你还留恋这儿不想走了？
7: 想什么呢？我天天面对着你二位的脸，我早就想跑了。
6: 嘿，说的好像我俩愿意天天看着你似的。哎，来，接着讲。
8: 朱总来了。
6: 哎呦，都忙着呢，
8: 收拾东西呢。
6: 哎，先别忙了，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滨海科大的王工，他想看一下导流装置的设计图，还有你们采集的数据。
8: 你好，王工。
7: 哎，你好。
6: 丁青啊，哎，带王工他们去现场看一下施工完的设备。好嘞，这个到现场看会看得更加的直观清楚。的确，去。请吧，王工。请。带王工好好看一下啊。
8: 放心吧。
6: 哎，
8: 林姐啊，
6: 你为什么不给王工看设计图跟那个数据呢？ 我们的科研成果能随便给人看吗？
8: 哦，那也是啊。哎，对了。
7: 明天你们能够保证通电吗？
6: 朱总，合同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明天保证给你送上电。好，朱总，你就放心吧啊！好，那我先走了。
9: 再见啊！
7: 好。嗯，滨海科大怎么来这么多人？他们来这么多人，不就是想看到些有用的数据吗？可谁知道，这么狡猾，
6: 亏吃多了。
9: 哎呀，你说你啊，真是不让人省心。这身体还没好呢，开什么车呀？哎，我又不是猴子，你老给我吃什么香蕉啊？那你也得吃点啊。白姨说你一天都没吃饭了，你要再这么下去啊，都成神仙了。那，
5: 我爸妈呢？
9: 叔叔去单位上班了，白姨说回去给你炖点鸡汤。
5: 那你也回去吧，都忙了一天了，快走吧啊！你走了，我还想睡会儿。
9: 你睡你的呗，我在这陪着你。
5: 陪我干嘛呀？我又救不了。
9: 那可说不好啊，万一有一个老巫婆专抓漂亮姑娘呢？
5: 老巫婆不抓脸上有疤的漂亮姑娘。行了，你别操心了，回去吧啊！你看一会儿我妈也来，别担心了。
1: 你这样真没事儿啊？那行，那我就先撤。哎，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2: 嗯。
1: 拜拜啊，
2: 开车小心啊。
1: 哎。
3: 喂，亚乔，找我有事儿。
4: 谁愿意找你啊？
1: 你这个人真是一点担当都没有。前两天还主动说陪云茹呢。
4: 我这还想撮合你们俩呢。
1: 我真是瞎了眼了。
3: 亚乔，亚乔。不，这件事情真的是我对不起啊，我对不起，我这边马上就完了，准备喝乌江，我请你们俩吃大餐好不好？
1: 饭就不吃了，云如出车祸了，
4: 差点把命搭上。
3: 你说什么？
5: 在哪家医院？
1: 没事没事，你不用担心，只是轻伤啊，不碍事的。
4: 哎呀，他这一天到晚为了林杰，茶不思饭不想，发着烧还出了车祸。
1: 你说你又不是林杰，你来有什么用啊？
4: 来也得把你撵出去。
3: 林杰知道这事儿吗？
1: 哎呀，你快别提了，我这不是一直给他打电话吗？到现在他都没接。
4: 下次见了他，非得狠狠地骂他一顿。
3: 行了，我给他打。
6: 可以了。
7: 好了吗？
6: 可以了，可以了。
7: 林杰，整个施工已经完成了，咱们什么时候奉闸？
8: 好。
7: 哎，你们这边。
8: 我在海上，我在施工现场呢，正忙呢。
3: 不是你忙什么忙？云茹出车祸了，你怎么问都不问啊？
8: 云茹出车祸了，她怎么样？伤得怎么样？她现在在哪家医院呢？
3: 想知道怎么样，你自己过去看。
8: 李斌，你听我说，我这现在正忙着，我走不开啊。我这儿忙完了就回去，可以吗？
3: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8: 你把位置告诉我呀，哪家医院呢？
7: 林姐，是不是差不多了？
8: 李斌。好了吗？停止！
9: 真是太高兴了，晚上必须庆祝一下，好好吃一顿。
10: 中山岛有什么吃

0: 我又不想吃，林杰，欧江有什么好吃的？林杰，欧江有什么好吃的？林杰，怎么了？你怎么了？刚才丁轩问你，明天回欧江咱们怎么庆祝一下？
1: 不能等到明天，我现在就得回去。
0: 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1: 云龙出车祸了，我得回去看看。
2: 什么情况？严不严重？
3: 严不严重？回去看看才知道。既然这样，那咱们一块儿回去吧。
1: 走吧。
4: 晚安。我现在回欧江了，云龙在哪家医院？
5: 现在才回电话，找我干嘛去了？
4: 林姐，怎么样？问到了吗？
5: 阿姨，我听说云龙出车祸住院了，我想去看看他。
6: 我正想找你呢，你们俩上次见面之后，他情绪就一直非常不好，萎靡不振的。
5: 前几天还喝醉了，就连办养老院的事他也放弃了。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跟阿姨说实话。
4: 阿姨，
6: 我见面给你解释，我现在就想看看他。
4: 他不想见你。
6: 我隔着玻璃看他一眼就行，我知道他没事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4: 那好吧，在我原来工作的医院，
6: 欧江医院吗？302病房。
4: 好，知道了，您放心吧，阿姨。
7: 师傅，欧江医院，开快点。

0: 阿姨，月如她现在怎么样了？
1: 玲姐，你跟阿姨好好聊，我们先到外面去了。有什么事啊，给我们打电话啊。去吧。
2: 我就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们俩怎么回事儿？从小一起长大，云如对你的情感你比谁都清楚。她大学毕业以后也一直等你留学回来，之前一切都那么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说不爱了？
3: 白阿姨啊，我和云如。
2: 是我做的不好，是我的错。我不想听你道歉，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3: 白阿姨，我不想解释什么，等云如身体好点了，我和她好好谈谈。不用等了，你就当着我的面跟我说说吧。白阿姨。 我现在真的很难受，您先别为难我，让你操心了。
4: 云如怎么样？人没事吧？

0: 林斌，你在哪儿呢？我在医院后边，文心路大排档。
1: 在那儿等我。别光喝呀，吃点菜。
2: 行了，林斌，要我说啊，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哎，有首诗怎么念来着？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哎，人家姑娘现在对你这么好，你不在意，等到有一天人家清醒了，把你甩了，哎，拥抱新生活了，你到时候就急了。哎，要不这样吧。

0: 你如果实在看不上人家，你让给我，哥们儿替你照顾几天。
1: 你行，你接我行吗？哎，
0: 你看，急眼了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2: 来了，你们这吃的挺开心啊。
0: 来，喝点儿。
2: 林杰，我问你，你不喜欢云柔，为什么不告诉他？
3: 李斌，云柔，咱们仨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们都很了解。我想给他一个态度，时间久了他会明白，也许慢慢就淡了。可能是我的错，我应该早就告诉他。我知道你喜欢云柔，你应该去追求他，大胆地追求他。
2: 你觉得你说这话是人话吗？那你今天过去干嘛去了？去伤害他是吗？
1: 不是，哥们儿，干嘛？
4: 林杰，我问你，你把他当什么了？他是商品吗？我喜欢他，我尊重他。
2: 你真的不配他的喜欢。
5: 电话，我这不是想把他约出来好好聊聊吗？
6: 不要见，
5: 不见可以，那问题总得解决吧，是不是？
7: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得想办法把他忘了。哎
8: 呦，你看看你现在，每天都郁郁寡欢，饭也不吃，都成什么样子了？我问你，你还爱林姐吗？
7: 爱。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再提他的名字了？
8: 哎呀，要我说，既然你已经爱到不能放下，那何必不轰轰烈烈地争取一把呢？别让自己后悔一辈子啊！万一哪一天你一不高兴，来个终身不嫁，那我给你家孩子当干妈这事儿不就泡汤了吗？
7: 可是他不喜欢我呀，
8: 亲爱的，我觉得这事儿。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5: 他要是不喜欢你，干嘛不早点说呀？是不是？哎，或者是故意跟你拉开距离什么的，他都没有啊。哎，你上次不是说在那个省城见过一女孩吗？就这次一块送林杰回来的。嗯。
8: 搞不好，林杰的反转就是因为他。你说他能帮林杰拉业务、拉项目，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他们两个人志同道合。我跟你说啊，这种事业型的女人最招男人喜欢了。要不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他不是能给林杰拉项目吗？你就给林杰投项目，反正你也有钱，一直想给他投资啊。咱们就这样，咱们就不提感情，就说投资。你每天呀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每天都缠着他，不给那个女孩任何的机会，看着我干嘛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撤了，人家补位的就在旁边。
5: 行了行了，赶紧起来吧啊！要拿出点战斗的姿态来。
8: 快起来吧！哎，林杰不是搞科研的吗？你就把他当成一个科研项目来研究，哪里艰难就攻哪里。这大科学家不都这么诞生的吗？
9: 我又不是科学家。
8: 你是带引号的科学家。
5: 哎，一会儿咱们去健健身，出出汗，没脸色，好一点。
7: 我现在脸色还能看吗？嗯，
5: 白，没白粥是什么的？
7: 去你的！
8: 心情好点没有啊？那我去给你收拾东西去。
5: 你先回去吧。
10: 怎么？
5: 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去一个地方。
10: 去哪儿啊？我跟你一起。
9: 哎呀，你走。
10: 怎么了？
9: 我回来的告诉你啊。哎呀。

0: 你还好吗？我挺好的，没什么事儿了。
1: 云茹，其实我……
0: 你不用解释了。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谈感情的，我是想投资你那个潮流能的项目。
1: 云茹，这个问题咱们以前谈过，潮流能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
0: 那你现在有大钱吗？
1: 目前还没有。
0: 没有就用我的钱，你先把你的项目立起来呀！
1: 这不是赌气的事儿。
0: 我没有赌气，我是一个投资者。你给我介绍过潮流能，潮流能非常有前景，那它肯定能赚钱啊！我是个投资者，我希望有回报。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目前的状况。
0: 哎呀，只是什么呀？只要它能赚钱，我就想投。明天我就找雅琳，把股份撤出来，把钱打到你的账户。
2: 那我们就是合作伙伴啊。我话说完了，那我先走了。喂，林姐，我这儿要开会了，你有什么事吗？朱总的手机一直关机，联系不上他。是项目余款的事儿？
3: 对，现在还差270万的尾款。
4: 你先别急，我给他打一电话，一会儿回复你啊。
1: 好，我等你消息。嗯。
5: 豆豆怎么说？等他的消息。别等他消息了，依我看啊，咱们赶紧去一趟龙山岛。
4: 别，龙山距离市区也不近呢，我看咱们也不急于这一时。
5: 什么叫不急于一时啊？270万呢。
1: 豆豆来电话了。
4: 豆豆，
5: 喂，林杰，我刚也没联系上朱总，一会儿我去他公司一趟，有什么消息，我再给你回复。
1: 行，我等你信儿。
5: 豆豆现在就去朱总的公司，有什么消息立刻通知咱们，你们也别急，咱们先把公司注册下来，这是正事儿。
4: 行，听你的。
6: 刘部长，刘部长好，你好，你好，来来来，这边请吧。
7: 林杰啊，这公司需要注册办公地址的，这资料上怎么没有啊？
1: 是吗？我可能忽略了。
7: 啊，这样吧，那你们先把这些资料放我这儿，你们赶紧回去把地址确定下来，打电话告诉我，我来给你们办。
6: 好的，谢谢您。你公司成立了，你父亲知道吗？
1: 我跟他说了。
6: 那怎么注册资金才30万啊？
1: 我们不是想自主创业吗？不想用我爸的钱。
6: 哦，好，有事啊？那你们先去忙吧，等我消息吧。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先回。
6: 嗯，好。
1: 谢谢您，刘科长。
6: 哎，不客气。好，
8: 再见。
6: 再见啊。
8: 再见啊。

0: 我以后一定会变成你喜欢的那个人。
1: 两家联合成立个技术研发中心，
2: 我们准备留下来了。
3: 中心对外招聘培训新技术员的事情，你得替我抓起来。
0: 我来应聘啊。
4: 朱总的养殖场遭遇强台风袭击，
5: 如果你们把钱都拿走了，那我的渔场就完了。
4: 他现在比我们更需要这笔钱。
6: 你现在一撤股，那我们俩的钱根本就支撑不起来养老公寓。
7: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12集。

0: 你公司成立了，你父亲知道吗？
1: 我跟他说了。
0: 那怎么注册资金才30万啊？
1: 我们不是想自主创业吗？不想用我爸的钱。
0: 哦，好，有志向。啊，你有事啊？那你们先去忙吧，等我消息吧。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先回。
0: 嗯，好。
1: 谢谢您，刘科长。
0: 哎，不客气。好，
2: 再见
0: 啊。
3: 再见啊。
1: 我们现在要不要回去一趟？
4: 这还用问？当然要回了。
1: 嗯，知道了。
5: 现在是什么情况？林姐，你说话呀！
6: 朱总的养殖场遭遇强台风袭击，他现在拿不出来钱给我们。
7: 他会不会是找个借口想耍赖啊？
6: 我们这270万还是小钱，他还欠滨海科大2000万项目余款呢。爸，
8: 喂，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想用下车子去趟省城。
8: 去省城干嘛？
1: 要账，去追讨龙山项目的尾款。
8: 他们赖账了。

0: 他们的海上养殖场早已台风袭击，损失惨重，说是付不出来尾款。哦，跟人好好说啊，别惹出什么事儿。哎，知道。哎，你们慢点等会儿。
1: 爸，
0: 还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一下。
1: 说。
0: 我想用一下家里的老宅。
1: 跟我住房了？
0: 不是，我现在不是有两个同伴吗？嗯，住家里也不方便。重点是我想用老宅子开公司。
1: 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房子，非要用老宅开公司呢？
0: 现在不是创业阶段吗？手上没钱，老宅子空着不也是空着吗？
1: 那里面可都是我和你妈，还有我们一家人的回忆啊。
0: 您放心，我妈的房间，我一动不动，保持原样。
1: 好。

0: 你去随便点点。
1: 好嘞，那我看着点啊。
0: 我们赶紧说事儿，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2: 我们刚从朱总那边过来，现在滨海科大的人已经将他给扣住了，并且已经报了警。
3: 我们待会儿就过去吧。
0: 过去之前，我想弄清楚，那个姓朱的到底是想赖账呢，还是真的拿不出钱来？
2: 不是，林杰，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0: 我的意思是，如果他真的要赖账，我们就和他打官司，走法律程序；如果他真的拿不出钱来，你逼他也没用。
3: 林杰，我听你这话的意思，270万也不打算要了。
0: 要，我等米下锅呢，干嘛不要？你就是逼他，能把钱拿回来吗？
4: 朱总啊，我们好歹也是一家科研机构，是吧？虽然项目没有最终做成，但是人工费总要给我们的呀。
5: 王工啊，不是说我不想给你们钱。你想想看啊，如果我有意赖你们的账的话，我早就跑路了。我还会在公司等你们上门吗？
4: 好，既然你不承认是赖账，那就把钱给我们。我知道你们公司账面上有钱。警察同志，他们也是来要款的。
6: 你们？
7: 我们是来要款的。
6: 你们是一家单位的？
7: 那倒不是。
6: 朱总，你在外面到底欠了多少人的钱？
5: 就两家。
4: 哎，朱总，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呢。
5: 王工啊，不错，我的账上是有600万，可那是用于生产自救的呀。再说了，就算这600万全部都给了你，那也不够啊。
6: 不够没事。
2: 朱总，您账上既然有600万，那就先把林杰他们的给付了。
4: 哎，不不不，这个姑娘，做什么事情总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2: 这位同志，朱总账上的钱不是不够还你们的吗？
4: 是不够，但是有多少可以先给我多少啊。
8: 哎，我说这位同志啊，我们不和你争论，我们只要我们的钱。
4: 要钱可以，但是你们要钱的这种方式直接损害到我的利益了。
9: 那我们的利益谁来保证啊？
2: 对啊，我们只能
5: 哎，诸位，你们先别吵了好不好？先听我说几句行不行？
4: 朱总你不要说了，我一大早就到这儿了，我听你说的还少吗？
2: 朱总，
7: 哎，我说两句。朱总，我刚才听你说你的账上还有600多万。
5: 是，
0: 这600多万你是用于台风后的生产自救的。
5: 各位，这场台风，我的渔场损失巨大呀。如果你们把钱都拿走了，那我的渔场就完了。如果说
0: 朱总，这样，今天啊，我先撤，等你有钱了，我再来。
10: 林杰，
4: 朱总，走了一家，钱可以给我们了吗？
10: 林杰，
11: 你站住！
2: 林杰，你就这么走了？
0: 天灾的事情谁能预料，出现这样的局面也不是朱总想的，况且就是我们真的逼他了。

0: 拿出来钱吗？
1: 怎么拿不出来？人家刚才自己都说了，账户上还有600万呢。
2: 对呀，
0: 那是人家生产自救的钱，咱们拿了这笔钱，他怎么过？
1: 他怎么过？你倒是挺担心他的。
3: 你能不能为我们的项目多想一想？你倒是说呀，你说呀。
2: 林杰，我也觉得你需要再想想。
4: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个王工把钱都拿走，朱总还是没有办法生产自救，到时候公司一倒闭，你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0: 那就是运气不好，反正这种杀鸡取卵昧着良心的事儿我干不出来。
1: 他倒是挺仗义的啊。哎，林杰，林杰，你站住，你站住。你为什么老做这样的事儿？万一他是哭穷呢？
5: 我看他演技没那么好，应该是真遇到难处了。
1: 那你看看我，看看我的脸，我现在是不是也很有难处啊？
5: 吴树，不是我说你，你能不能别老那么小心眼儿啊？
1: 对，我小心眼啊。你们都是大象放屁，大气，行了吧？你们有爱心，我自私。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不管了。走啊，不要钱还待在这儿干嘛？非得赶夜路回欧江啊？不是明天还得去工商局办营业执照的吗？
0: 行了，那我们先回了。
6: 拜拜，
7: 听话点。
6: 拜拜
5: 拜
6: 拜拜。
8: 林杰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啊，有如此的气度，看来是个有可能做成大事情的人才。
2: 他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也震惊了，照理说他现在是最需要钱的时候。
8: 哼，100千瓦项目的成功发电，他们证明了自己的才华。小野啊，
2: 嗯，
8: 你帮我注意一下他们今后的动态好吗？
2: 您的意思是
8: 尽量给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有种感觉，这小子没准真能成。
2: 嗯。
9: 哎，顾厅长。
10: 哎呦，老周，
11: 您好，您好，
9: 请请请。
10: 钟总。
9: 哎呦，孙总
12: 来了。
10: 啊，林总来了。哎呦，
9: 林总你也来了。
13: 又来麻烦你。
9: 孙总，我们团队出什么事了？把顾厅长都给请来了。
13: 哎，误会了，我赶进去还来不及呢。
14: 哎，好，嘀咕什么的，
9: 好，
14: 话进去说吧。
9: 文件没有问题，等营业执照下来之后，我们会通知你的。
0: 需要多久啊？
9: 不一定，按一般情况来说呢，看审核的进度，最多不会超过10个工作日的。
0: 10个工作日？
9: 啊，对的。
0: 能快一点吗？我急了。
9: 这是规定。好，下一位。啊，你好，办理什么业务？啊，好。
0: 刘科长吗？我是林杰。
2: 哎，林杰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5: 我来办理公司执照，但是需要10天的时间，这个时间有点长。
0: 我想看看能不能加个急，能快点拿到啊。
2: 林杰啊，这个工商执照可是一视同仁的呀，
16: 可是走不了后门的。不过现在职能部门办事效率都挺高的，
2: 要是工商执照下来了，我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第一时间告诉你好吗？
0: 好的，谢谢您刘科长。
17: 张明，今天盛林集团的林总和孙总都来到了奔腾州城，还特意叫上了我，就是想来商量一下，看看盛林集团能不能和你们奔腾州城两家联合成立个技术研发中心，人才共享，共同做新产品的研发。张明，今天我这个红娘当不当得成，就看你们是什么态度。
9: 老领导，盛林的困难我理解，国企民企融合发展的构想是一个解决难题的钥匙，我们奔腾愿意尝试。但是这联合研发中心技术团队是我们的。

0: 我不知道圣林能贡献点什么呀？
1: 我们愿意平摊联合研发中心的资金投入。
2: 我看这样挺好。赵明，奔腾轴承是国企的排头兵，圣林集团也是这个行业民企的排头兵。现在提倡融合发展，共享资源。你们两家如果能联合成立个研发中心，双方投入资金，投入人才，共同开发新产品和尖端产品，打造中国制造的名片，共享利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也可以说是双赢啊。
0: 奔腾轴承集团是国企，顾厅长这次亲自来我们这儿牵线搭桥，我应该发自内心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怀。可是今天我当着大家还有老领导二位老总的面，我实话实说，奔腾和圣林这两家企业共享资源这件事，哎，我实在是做不了主啊。
2: 赵明，你们企业各有优势，这些大家都清楚的，咱们呢也来听听圣林集团的优势。乔董，给大家说说。
3: 哦，既然厅长点名了，那我就开诚布公地谈谈我们圣林。大家知道我们圣林是个有上万人的企业，30多年来，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打出了一片天地。可是最近呢，觉得在技术研发上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了，我们想努力改变这个局面。至于说合作的优势，那仲总你应该知道，第一，我们资金充足；第二，我们有我们的市场份额，特别是东南亚市场、东盟各国；第三，我们讲究工艺，制作精良，所以我们想用这些优势和你们联合搞研发，开发出新产品，开拓新市场。
2: 两位老总也都谈了自己的想法，赵明，不急于表态，都好好考虑考虑。
4: 嗯，怎么样？你也知道半年了吗？
5: 没那么快，还有10个工作日呢。
4: 那咱在这儿干等呀？
5: 来，过来，咱们商量一下后边的工作。不说，别玩了。
6: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的账户上现在还有30万，对于做项目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呢，我们还可以先干点事儿。我想先拿出20万出来，在瓯江附近的水域找一块适合做户外实验的，投资咱们继续再找。
7: 行了，林姐，找什么投资啊？咱在省城都跑了多久了？要能找到，早就找来了。还有，20万实验能坚持做几天？你说？
6: 瞧瞧你那小脾气。
8: 你好，
7: 找谁啊？
8: 你好，我来找一位叫林杰的先生。
7: 是我。
8: 你好，林先生，我是祝总的财务主任，特意过来给你们送工程款的。
6: 祝总现在有钱了？
8: 其实不是的，我们渔场啊现在问题严峻，目前还在生产自救当中。
7: 那这钱？
8: 这钱是祝总找人借的，他跟我说你们在创业，急等用钱，特意让我给你们送过来。这卡的密码是6个0。任务完成，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7: 哎，慢走啊，谢谢。哟，这还差不多。
9: 见钱看那样吧，没想到人主动把钱送过来吧？
7: 见到钱你不高兴啊？不过说实话，还真没想到这个祝总这么靠谱，能借钱还给我们。
9: 嗯，人心比人心呢。好人有好报，下次遇事儿别那么狭隘。
7: 行了啊，现在有钱了，咱们的项目啊能继续研发了。你怎么说我？我不跟你计较，
6: 这钱还不是咱
7: 的。哎，不是，林杰，林杰。
8: 哎，林先生，还有什么事儿吗？
6: 这个钱啊，我们不能要，你给朱总拿回去。
8: 这是朱总让我送给他的，这钱我不能拿回去。
6: 你拿给朱总，他现在比我们更需要这笔钱。他的心意我们领了，
8: 但是这林先生，
7: 哎，林姐，你还真把卡还回去了？
6: 还了？怎么了？
7: 怎么了？你怎么想？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想人家朱总，借钱来还咱们，还证明不了他的诚信吗？再说了，人家企业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这钱拿的多烫手啊！
1: 我同意林杰的想法，这钱得还回去。哼，
0: 行，你们俩倒是一个鼻孔出气了啊，就我狭隘啊！
2: 臭杂碎！
3: 刘总，
2: 刚才成功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们内部讨论过了，大家对成立联合研发中心这个提议啊，争论很大。哦，说晚上要宴请咱们吃饭呢，
3: 是钟总的意思吗？
2: 没说那么明白，可能是让成功先给咱们透透风，毕竟还有老领导顾厅长的面子嘛。
4: 我明白了，钟总不好回绝，我去找他开口。
2: 都这样了，你去了也白去。
3: 白去也得去。
5: 秘书，
6: 不好意思，林总，您跟钟总有约吗？
4: 没有，但我还是想见见他。
6: 可现在钟总正在忙。
5: 忙啊！哎呦，林总，你怎么来了？啊，来来来来来。哦，对了。
2: 以后林总来，不需要什么预约啊。知道了，我现在就去到站。不是说好晚上一起吃饭的吗？你这么风风火火来，是为了联合技术研发中心的事儿吗？我是来向你表达歉意的。这话怎么说？坐。来，你坐。哎，说起来惭愧啊。李斌他们刚到圣林的时候。 我看他们年轻，没有经验，所以不相信他们。那时候，李斌跑到我办公室，立军令状，我都不愿意把卫星轴承的课题交给他们。谢谢。后来还是孙总用他的股份做赌，我才勉强同意的。可是这帮年轻人不到三个月就找到了关键问题，并攻克了技术难关。 这才让我对他们刮目相看呢。现在他们要走，我心里舍不得。当然了，人是你的，你要是不给，咱也不能要。联合研发中心，你要是不愿意，我是更没办法。但是说句心里话，钟总，我也是有私心的，想借你们国企这棵大树。 遮风避雨，我们圣林还会遇到各种困难，希望你郑总随时伸出手来支援我们。当然了，你要是遇到什么困难，责无旁贷。 我就说嘛，你去了白去。
3: 没有，没白去，我没跟他谈联合的事。
2: 那你跟他谈什么了？我单纯的去谢谢他，感谢在我们圣林困难的时候，他出手相助。应该的。什么都别想了，回去看看那些年轻人，给他们送行。我是真喜欢他们。我也是。
5: 朱总，哎，
0: 林杰，
5: 我让人把项目款给你送过去了，可你怎么没收啊？我听你的人说了，你是借钱来还我，我怎么能要呢？
0: 没事儿，我老朱啊，咱们也算是久经沙场的老江湖了。
5: 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你们不一样。年轻人创业不容易啊，这项目刚起步，需要钱呐。 之前啊，我就听我爸说，创业不容易，守业更难。每个企业都有经历困难的时候。当年我爸的企业出现问题，就是大伙帮着忙才渡过难关的。你放心吧，我知道你是一个讲诚信的人，我相信你，余厂一定可以好起来的。
0: 都说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
5: 你林杰呀，还真是给我老朱雪中送炭了。
0: 雪中送炭倒谈不上。

0: 至少这点钱还能帮你点小忙，等你以后有钱了再给我。行，那这样吧，我呢先给你打张欠条，回头给你邮寄过去。你都可以借钱还我，还打什么欠条啊？不用麻烦了。好，谢谢谢谢。
1: 吴叔呢？还没起呢。还没起呢。啊，什么时候了？太阳都晒屁股了。哎，
0: 叫去。起来吧，吴叔，我们准备出发了。
2: 你们去吧，我不去。
0: 哎，你给我起来。
2: 我不起。
0: 你想怎么样？
3: 不去，
0: 你看，你看，你看，心眼还没针眼大呢，就这么小。哎，我比针眼还小，怎么地吧？你就这么小是吧？行，我也不大方。这儿是我家，啊，我们一会儿走了，你也赶紧收拾收拾，赶紧走。丁轩，
3: 嗯，
0: 你去火车站给他买一张去云南的车票，他不是说要去云南干水电站吗？让他去。
3: 咱们走。哎哎哎，干嘛呢？干嘛呢？哎，林姐，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你要么跟我们走，要么自己走。哎，
2: 干嘛呀？你们干嘛呀？我不就是心疼那钱吗？哄我两句怎么了？
3: 起就起呗。
0: 瞧见没？自己起来了。哎。
4: 哎，笑啥呢？出去我要换衣服。事儿吧你？哎，
2: 丁姐，给我把门带上。哎，单都让他买。哎，刘叔，
5: 你怎么来了？
6: 林姐，哎，你们好。
2: 啊，你们要出门啊？
0: 我们准备去千羽湖做个勘探，为后面的胡适做准备。
2: 林姐，你们聊着，我们先把行李放上车。
0: 行，林姐，林哥，行李呢？哎，包也放了。慢慢聊啊，
2: 拜拜。
0: 拜拜。
7: 我给你这么多次打电话发信息要你的银行卡号，你怎么都不给我呀？
0: 林茹，你听我说，我们的项目现在才开始，后边怎么发展都是未知数。再说，投资有风险，我们这个项目风险特别大。
7: 现在这个阶段，我是不会要你的钱的。
0: 我知道你为我好，但是投资这种事情是我自己决定的，你不用为我。我接个电话。豆豆，
8: 喂，林姐，你也执照下来了吗？
0: 还要再等几天，我们打算先去千羽湖勘探一下，为后边的胡适做准备。
8: 胡适？你不是要海试吗？
0: 我们要进行模拟机的测试，在国外的时候，模拟机已经完成了，回来之后我们要先进行胡适，胡适成功之后，我们才能进行海试。再说了。
8: 不是的成本也比较低嘛。
7: 你林姐也有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啊。
8: 谁
0: 不为五斗米折腰啊？
8: 那你什么时候到千羽湖？
0: 明天下午到。
8: 行，我知道了，到时候见啊。
0: 好，再见。
8: 是上次那个姑娘。
0: 我给你解释一下，我和那个女孩什么关系都没有，普通朋友啊。
8: 我爸说了。
0: 咱们之间出现了感情危机，我想了，这件事情不能怪你，我得从我自身找原因。因为你一直喜欢自强自立的女孩，这点我做得不够。我以后一定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变成你喜欢的那个人。
8: 云茹，
0: 你看，我和你怎么说呢？哎，我现在得着急去千羽湖勘探，等我从千羽湖回来，我再约你。
9: 董事长，他们来了。来了，来了，好，董总，董总，李斌，盛灵集团感谢你们呐，我是真喜欢你们这群年轻人，真想把你们留下来，可是，孙总，真舍不得你们走啊。昨天我和林总还去省城找你们宗总，想办法把你们留下来，但是不行。
10: 别说这个了，这个今天晚上欢送宴，哎，我们大家都出席啊，不是，请他们。

0: 吃一顿真正的瓯江特色。
1: 林总，这顿饭可能吃不成了。钟总刚来了电话，给了指示，说奔腾轴承和胜利集团要成立联合研发中心。

0: 大爷，我们今天是来找云龙谈解约的。
1: 谈解约？啊！
2: 哎呀，你们俩怎么来了？
3: 快快请屋坐。
4: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真是的！
2: 干嘛呀？你跟我搭这个脸？
0: 云如，你确定你要退出？
2: 我都跟林杰说了。
0: 哎呦，我们之前是三股资金，你现在一撤股，以我们俩的钱根本就支撑不起来之前看中的养老公寓。还有啊，咱们之前的房租定金和装修公司的设计费，这都是不能退的。
4: 对呀，你说怎么办吧？
2: 那怎么办啊？那损失我来承担吧。
0: 哎，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这三个人的合作损失肯定是大家一起承担，但事情得跟你说清楚啊。
1: 你怎么撤了？
2: 我答应给林杰投那个潮流能了。
1: 那你事先不是跟他们俩谈好合作的吗？你怎么说撤就撤呀？既然选择了，就这样轻易就放弃了？你这再说你这么做也坑他们俩呀。其实你们这个项目，曾经那项目书我看过，还挺好的。真是不应该轻易放弃。要不然，他撤他的，阿姨一投，我跟你们干，房租你们继续租，装修也继续装修，好吧？
4: 真的吗？
1: 摸我干什么？摸我干嘛呀？我
2: 就早就真的假的呀？
1: 我就问什么真的假的？你别闹。我就为我们这个家早就把我喜欢的这个医护事业早就给放弃了，就为了你。现在你长大了，你们叔叔也忙，我真是觉得我还有余热，应该干了自己喜欢的事儿。哎，宝贝儿，你们俩支持我吗？
4: 哎呦，白姨，那太好了，我支持您。
0: 白姨，我也支持您。
2: 妈，我也支持你。
1: 你就是嘴上支持我，
2: 我最支持你了。
1: 你甭来这套，晚上在我们家吃饭吧。
2: 对呀，刘静
0: 阿姨，晚上公司还有点事情，
4: 我也约了人，咱们改天吧。
1: 好，忙就好。嗯，
2: 好吧。
0: 那阿姨，我们走了。
1: 好啊，走，我也要出去啊。
2: 妈，今天晚上是谁上咱们家来吃饭？买那么多菜，哎呀，好沉啊！
1: 你爸也没说，反正是让多买点儿。哎，你说林杰那项目八字还没一撇呢，你怎么说投资就投资啊？
2: 我也不是为了投资，他现在不是遇到困难了吗？我就想想办法帮帮他，等他以后有钱了，再说呗。
1: 我看你呀，是在感情的漩涡中还没走出来，不理智。
5: 哎，好，白姨。
2: 我爸请的客人就是你啊。
5: 对，
6: 你没猜着吧？李冰以后会常来常往的。
4: 欢迎欢迎，快请坐。
5: 好，谢谢。
4: 那你们坐，我去做饭啊。
5: 好，
2: 我帮我妈。
4: 有水吧？啊，
5: 有。
6: 喝点水吧，谢孙总。
7: 嗯，谢孙总。
6: 李斌啊，中心对外招聘培训新技术员的事情，你得替我抓起来。
7: 好啊，招聘有什么要求吗？首要条件，学历对口。没问题。
8: 你说李斌好不容易来家里做个客，吃顿饭，你这从进门就说工作，说工作，说到现在。
7: 好，不说不说了。
6: 你不知道李斌这孩子是个人才，我们和奔腾成立联合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8: 这么年轻，
6: 年轻有为，大有作为。
2: 爸，你要夸人啊，你就背后夸，你当人面夸合适吗？
7: 啊，不合适吗？好就是好，该夸就夸嘛。
9: 哎呦，谢谢白
6: 姨。你说咱们研发中心用了半年时间都没攻克了微星系列轴承技术，李斌来了，解决了。当然，乔东开始啊对他们是怀疑的，哎。他在乔东面前立了三个月的军令状，我跟你说实话，我当初认为不可能，你看居然就成功了，这就是人才，
2: 就得夸。
10: 过奖了，过奖了。其实这个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团队的，还有一个人是云如。那天我们正好去海边，车出了故障，在修车的时候，云如去逛了一个玉器店，那里的师傅正好在研磨玉石，一下就给我启发了。我们的精密加工一定与研磨有关联。哦，当然，我今天还得跟云如说声对不起，因为那天我把她一个扔到玉器店了。
8: 那天去海边你也去了？

0: 别提了，那天我说我心情不好吧，他非要陪我，结果到那儿就把我扔下了，人都找不着了。
1: 还是陪你去了，对不对？李斌，以后常来家里玩啊。
2: 好，
1: 阿姨又学了几道你们年轻人喜欢吃的菜。
2: 好吃。
3: 谢谢白姨。
4: 你就是老虎，离我干活什么我做的都不错呀。
2: 孙总，来家里也别叫什么孙总，就叫叔吧。
5: 孙叔，我还有一些资料得整理，所以我就先回去了。谢谢你们这顿饭。
2: 好，好吧。好，别让我送送。啊，
6: 不用不用，让他继续吃就好了，我自己就。
7: 送吗？你这。
2: 哎呀，
7: 这样。
2: 谢谢了，谢谢。
7: 客气一下。
2: 好嘞，孙叔。好，拜拜。
8: 那我们不送了啊。
9: 不用不用，你们赶紧吃。
2: 好好好。
10: 你身体怎么样了？头还晕吗？
11: 早就好利索了，已经没事了。哎，我爸说你在市里表现挺好啊，他已经把你夸上天了，你知道吗？把你夸得跟一朵花似的。
2: 孙总和林总都特别照顾我。林叔，你又给林杰钱了是吗？
11: 对啊，他现在挺需要钱的。
2: 别在这样，我看你这样，我心里特别难受。
11: 以后你有什么不开心，你跟我说。我知道我也做不了什么，但是你只要委屈了、不爽了，你就把我当做一倾诉对象，你心里会开心点。
2: 李斌，谢谢你跟我说这样的话，
11: 但是我挺开心的，我愿意对林姐好。
2: 好吧，那我走了。

0: 我就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们俩怎么回事？从小一起长大，云柔对你的情感你比谁都清楚，大学毕业以后也一直等你留学回来，之前一切都那么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说不爱了？
1: 是我做的不好，是我的错。
0: 我不想听你道歉，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我现在真的很难解释，等云柔恢复了我跟她好好聊聊。
2: 林杰连拿你当亲妹妹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我们都听不下去了，你为什么还对她这么好啊？你能不能别总是嘴硬心热，服点骨气行吗？
3: 我就为我们这个家早早就把我喜欢的这个医护事业早就给放弃了，现在你长大了，你们叔叔也忙，我真是觉得我还有余热，应该干了自己喜欢的事儿。
4: 你不知道李斌这孩子，我觉得是个人才。我们和奔腾成立联合技术研发中心，主任年轻有为，大有作为，这就是人才。

0: 早啊，
1: 是吧？以后都会这么早的。
2: 坐下吃，
1: 不吃了，我走了。
2: 不吃早饭，你这是干嘛去呀？
1: 我告诉你。
2: 那晚我就后悔了，知道你也不会告诉我。
1: 妈，我走了。
3: 雷哥，忙什么呢？哎，外边有女孩找你，长得特别漂亮。
4: 什么女孩？谁呀？
3: 我也不知道啊。说来应聘什么岗位的？
4: 应聘岗位，我这招聘计划还没做完呢，外人怎么可能知道？
3: 我也不知道，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那儿呢。
1: 行了，你先进去。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2: 我来应聘啊。
1: 别闹，工作室你不是开玩笑的。
2: 谁跟你闹了？这我憋着。
1: 你爸知道这事儿吗？
2: 我爸干嘛要知道啊？你们这儿上班要走后门啊？
1: 你来真的？
3: 对了，林姐，咱们这回过去，是不是得找那些有关部门申报一下？
4: 做个胡事有什么可申报的？
3: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你不知道，当初我跟林杰在国外做潮流能试验，就是因为没有申报，被抓到警察局去了。
5: 真的假的呀？
6: 这吴叔可没逗你，我们不光被抓进警察局了，还被误认为是恐怖分子。
5: 啊，这么夸张？不是，那你当时怎么出来的？
3: 这个啊，得感谢大使馆的汪灿灿，
6: 还有米勒先生。
3: 别跟我提米勒，一提这老头我就来气，把我招进去，却天天让我干杂活，憋屈死我了。
6: 你在那儿不憋屈，你能在这儿？
3: 这倒也是。
1: 哎呀，那这么说来，看来我们还真得去相关部门报备一下。
6: 那是一定的，主要是一方面咱们公司的营业执照还没下来，另外一方面咱们这次过来只是勘察，并不是真正的护士，否则的话是要去申报的。
3: 也是，那这一回啊，咱们就充当一下游客，反正千玉湖的游客那么多，谁会在意咱们三个呀？
5: 对，
6: 走着，好吃好喝去。

0: 丁俊，你们先把行李拿进去。
1: 好嘞。
2: 李斌，云茹到研发中心这事儿你知道吗？啊，我不知道，是孙叔让他去的吧？
1: 是他自愿的。
2: 林姐，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所以我今天给你打这电话。云茹她以前什么事你第一个时间先告诉你，但她这次连招呼都没给你打，说明她开始规划自己。
0: 李斌。
2: 他去了那边之后，你要多照顾他。
1: 哎，上次事情对不住了，
2: 你要好好把握。
1: 你在外面自己多保重吧，回来见。

0: 吴叔，你身份证呢？哎呀，
1: 是不是好像落在你们老宅子那儿了？
2: 你先别急，你再好好找找，每个口袋都翻翻。
1: 我找了，真没带。
0: 我们三个人只有两张身份证可以吗？
3: 不好意思，必须一人一证。
2: 不是出门前我不还提醒你来着吗？
0: 谢谢。
1: 那就说明你提醒的不够多呗。那个美女，你看这个行不行？这是我在国外的驾照，应该也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吧。
0: 你看啊，我们就是来住酒店的，我们也不是坏人。
2: 对，美女，我们就是旅客。
3: 我还没有接触过这种情况，那我先将你的驾驶本复印做备案吧。派出所来查，要是不能用，你再去派出所办个临时身份证。
1: 行。
4: 来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5: 什么叫我也在这儿啊？我老家就是这儿的。
4: 没听你说过呀。
5: 那证明我们还不够熟。他们呢？
4: 啊，他们在隔壁呢，我带你去见他们。
5: 不用找他们了，跟我走，带你出去转转。

0: 我公司的营业执照办下来了，你们只有30万，我研发的事情不用你一分钱。
1: 林杰啊，要卖房子了，
2: 得充分保证咱们胡适的测试结果。
3: 你们选址，我给你们当向导。
4: 听说有人在千羽湖星际可疑，
2: 咱们再观察一下湖面的情况。
1: 最好啊，是能碰到一个雨天。
5: 怎么都不接电话呀？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3: 发动机不转了，
4: 这船不会沉了吧？
3: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13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这节新闻首先来看到的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的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已通过巴基斯坦发出。报道称，当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敌对行动。另外呢，根据半岛电视台十号援引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在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阿里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目前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另外，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政府在等待伊朗方面就其所提方案作出回应的同时，还与卡塔尔高层举行会晤，以期推动美伊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展示了一段拍摄于5月9号的卫星图像，显示此前一天被美军战机击中的一艘伊朗油轮仍在冒烟。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称，美军当天对两艘空载伊朗油轮开火。据称，这两艘油轮当时试图进入位于阿曼湾的伊朗港口。从布什号航母上起飞的一架美军战机向两艘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致其丧失航。

0: 行能力。9号，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知情人士说，穆罕默德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的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
0: 报道援引伊朗军方发言人的话说，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并对现有的军事部署进行修正。冲突持续至今，伊朗武装部队成功掌控战局，并能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说法，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名发言人同时表示，从即日起，那些在对伊朗制裁中追随美国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将面临困难。路透社10号援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称，有伊朗议员也表示，他们正在起草一项法案，以使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正式化，其中条款包括禁止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朗媒体称，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公开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的相关信息。此前一天，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
1: 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但双方的立场，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上，愈发的趋于强硬。这意味着什么？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0号的13点，北京时间的17点30分。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但双方的立场，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上，愈发的趋于强硬，甚至不排除接下来可能还会发生小规模的军事摩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萨达迪安指出，伊美局势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战争和彻底停止谈判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双方在缺乏互信的情况下，被迫朝着最低限度的谅解迈进。伊朗对于所谓和平方案的回应不会是简单的是与否，而是坚持基本立场，避免过度退让，同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而特朗普现在寻求的不是伊朗投降，而是一份可以向美国媒体宣布的外交胜利。伊朗正在试图向外界证明，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并非来自伊朗，而是美国坚持提出一些超出常规框架的要求。分析指出，对于美国而言，特朗普需要与伊朗在短时间内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来缓解其受到的多重压力。对于伊朗而言，无论是美以伊战争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都对本国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伊朗希望如果能达成协议，协议条款必须确保持久停火，并获得相应的战争赔偿，否则冲突和战争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再次上演。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阿联酋国防部10号称，阿联酋防空部队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同一天，科威特武装部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0号发现数十架敌方无人机进入科威特领空，已按照既定程序予以处置。 再来看海上交通网站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据悉，这是

0: 北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这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9号通过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发送位置信息，显示其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随后长时间停止发送位置信息。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该船已成功通过海峡并进入阿曼湾。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公司，10号说，由于伊朗战事引发油价上涨，该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25.5%。具体而言，在截至3月31号的3个月内，该公司实现净利润1201.3亿沙特里亚尔，约合320.4亿美元。
1: 沙特阿美公司10号发布报告称，美以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了全球能源危机。原油价格从2月初的每桶65美元左右，飙升至3月份的每桶100美元以上。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0号表示，这些业绩说明该公司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和运营灵活性。纳塞尔说，在过去2个多月中，全球市场已损失约10亿桶石油。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能源市场也需要时间才能稳定下来。目前，沙特阿美公司已利用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原油运输至红海。纳塞尔说，这是缓解全球供应危机的关键生命线。
0: 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到中东，以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2: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称，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该舰曾于3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4月17号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法英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本月6号，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强调，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有助于重塑船东与保险业界的信心。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据美国、伊拉克等多国媒体日前报道，在美以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不久，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作战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伊拉克方面在3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察觉，派兵前去侦察时遭到以方的空袭。一名知情人士透露，部署在上述基地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接受过在敌方领土执行突击行动的训练。该基地还部署了一支搜救队，以便在以军飞机被击落时执行紧急搜救飞行员的任务。以色列国防军10号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记者会上透露，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先前均已同意将伊朗浓缩油运往俄罗斯，但美方后来改变立场，导致伊朗方面也恢复了强硬立场。
1: 普京透露，俄方曾提议将伊朗浓缩油转移至俄罗斯境内，当时冲突相关方均同意，但美国后来却要求只能将伊朗浓缩油转移至美国境内。美方改变立场后，时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通知俄

0: 方，伊朗不再愿意转移浓缩油。普京补充说，伊朗方面曾于2015年将浓缩油运往俄罗斯，俄方已经准备好再次这样做。俄方清楚伊朗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从未表示有证据表明伊朗正在研发核武器。根据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伊朗承诺限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2015年12月，伊朗国家电视台、美国方面都宣布，伊方已将一批低风度浓缩铀通过海运运往俄罗斯，作为其履行伊核协议承诺的一部分。然而，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追加一系列对伊制裁。2021年4月起，伊核协议相关方围绕伊朗核问题举行多轮谈判，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约问题。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在美伊核谈判期间突然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随后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
1: 在9号的记者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还就俄中关系、中东局势等国际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 在谈到俄中关系时，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当今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普京说，目前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的国际条约几乎已荡然无存时，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的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在谈到中东局势时，普京说，俄罗斯希望美伊冲突能尽快结束，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所有人都会受到损害。他同时强调，解决当前冲突的协议应该符合地区各国利益。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普京还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3: 普京当天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由西方精英挑起，他们利用乌克兰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西方政客从承诺北约不东扩开始，就一直欺骗所有人。正是这一切共同导致了乌克兰冲突。普京透露，欧洲已开始寻求与俄罗斯接触，他们明白在乌克兰冲突中加码将使其付出沉重代价。普京透露，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是俄方眼中欧盟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优先人选。就是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问题，普京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表示，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其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此外，普京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而且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还说，特朗普及其政府真诚地希望解决乌克兰冲突，俄方对此表示感谢，但这首先是俄乌两国之间的事。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再来看当地时间的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西班牙卫生部表示，卫生官员已经登船开展最终防疫检查，并开始组织乘客下船，船上所有人员均未出现症状。
0: 在红迪厄斯号停靠特内里费岛之前，西班牙卫生部发布报告确认，该邮轮已通过各项正规防疫健康检测，具备停靠条件。西班牙卫生部称， 据登船专家组反馈，邮轮卫生及环境状况达标，船上未发现啮齿类动物踪迹。

0: 迹，因此经由船上啮齿动物传播病毒的可能性极低。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天在特内里费岛港口对记者表示，西班牙籍乘客率先分批疏散，乘坐小型船只上岸，随后换乘大巴前往当地机场，搭乘西班牙军用飞机返回马德里。西班牙官方特别强调，这些乘客全程不会与普通民众产生任何接触。加西亚说，各国乘客需等待本国专属撤离航班抵达后才可下船离船。在西班牙公民之后，荷兰籍乘客第二批下船，其撤离专机还将顺带接回德国、比利时、希腊籍乘客，后续依次撤离土耳其、法国、英国及美国籍乘客。加西亚说，最后一架撤离航班预计于11号起飞，用于转运澳大利亚公民。荷兰方面还计划于11号派出一架收尾航班，转运届时尚未获得各自国家安排接走的人员。据悉，另有30名船员将留守游轮，驾船前往荷兰，抵达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毒。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抵达特内里费岛，以便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游轮人员转运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与此同时，世卫组织还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上的所有人员均应被视为高风险密切接触者，建议对所有下船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健康监测和随访。42天的监测期应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病例开始计算。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近日通报称，一艘名为加勒比公主号的游轮航行途中爆发诺如病毒疫情，共有102名乘客、13名船员出现了感染症状。游轮已经采取应对措施，包括加强清洁消杀、采集病例粪便样本进行监测、隔离患病的乘客和船员等。游轮上共有3116名乘客和1131名船员。美方卫生部门正在开展评估和调查，协助控制疫情。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折，丢掉大量地方议会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而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分析人士指出，这轮选举被视为工党执政以来的重要考验，其结果将对英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2: 本次地方选举投票于5月7号举行，涉及英格兰地区136个地方议会约5000个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选举结果显示，工党在本次地方选举中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保守党仅获约800席。相比之下，英国改革党势力明显扩大，获1400余席，在十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针对此次选举，外界普遍认为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或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影响力上升，这一结果将对英国政局产生深远影响。有舆论指出，在英格兰，本次地方选举被视为2024年英国大选后对主要政党的一次重要测试。2025年，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地方议会选举中赢得677席，成为当年赢得改选席位最多的政党。今年，这一极右翼政党延续涨势。英国卫报就此认为，这既冲击了工党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传统工薪阶层聚居区的执政根基，也进一步挤压反对党保守党的选民基础。选举结果在工党内部引发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斯塔默连日来重申不会一走了之。9号他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广播公司认为，在工党遭遇严重选举挫折后，此举意在帮助斯塔默稳固党内地位。
1: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期发射。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10号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天舟10号是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10个月的时长。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10号的到来。此次天舟10号向太空送了什么货，又有哪些新技术

0: 支撑它完成这次更长的在轨停靠呢？
1: 天舟货运飞船总长 10.6 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此次天舟10号装载的货物总重量超过6吨。
2: 这里面包括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1: 据介绍，天舟十号还上行了一套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
3: 新一代飞行 F， 它跟飞行服机翼机装的机线保持一致，我们持续开展了这个设计优化，对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出舱使用体验会更舒适。
1: 为满足航天员在轨锻炼的需求，天舟十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于磊介绍，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天舟十号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以往时长，这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补加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2: 包括里面用的一些设备啊、材料啊，它的在轨的这个实际表现怎么样，地面上可能会做很多的这个分析和实验，然后来佐证证明我们在轨是能表现良好的。
1: 此次任务中，长征7号运载火箭也有一些新改进，它搭载了一个叫扁鹊的模块，可以帮助运载火箭实现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
4: 在线诊断的这个时间，我们测试下来呢，应该在几百毫秒这个量级。重复使用和智慧飞行是下一代火箭的两大关键技术特征。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随着暖性高压脊东移，未来几天北方大部地区多晴好天气，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陕西、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新疆东部、甘肃北部局地或超过37摄氏度。随着夏季到来，中国多地发力打造特色夜游项目，以文旅深度融合，激活夜间消费。
5: 浙江义乌三挺路夜市是义乌历史最悠久的夜市，全长约350米，设有800多个摊位，涵盖了百货和餐饮两大区域。除了汇聚全国乃至全球的美食，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夜间窗口，这里的商品种类极为丰富，从当季流行的 T 恤到精美的发夹项链，一应俱全。
6: It's really feels really great to be here and to see everyone shopping around. Everyone is really happy, enjoying a lot of shopping here. So it feels really good.
7: 现在在其他的夜市基本上都是只有吃的，要么只有玩的什么的。但这个夜市的话，就是，你从吃的，然后穿的什么，特别多。
5: 三挺路夜市不仅设有美食区和百货区，还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市场管理方联合社区邀请市民和游客登台表演，并将免费理发、图书交换等6类暖心服务搬进夜市，让市民游客在逛吃之余享受一份特殊福利。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三挺路夜市客流量突破35万人次，同比增长40%，营业额近1300万元，同比增长30%，均创历史新高。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项目全新升级亮相，古风仕女翩跹起舞，精彩舞蹈轮番上演，
8: 非常的震撼，尤其是对于嘉峪关历史的讲解，还有这个现代科技，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棒。
5: 借助前沿的创意光影科技，夜晚的嘉峪关关城有了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独特体验。这部基于长城原址的沉浸式裸眼 3D 光影剧，以拥有650余年历史的嘉峪关关城为天然舞台，在

0: 见了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河西征战等多个核心历史场景。同时，实景舞台剧《万国来朝》也同步精彩上演，让游客在光影中感受天下第一雄关的别样魅力。今年五月，关城里景区刚刚焕新开园，20多项互动体验遍布街区，投壶、蹴鞠、蒙眼敲锣等传统游戏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参与。随着夜色渐浓，打铁花、火壶等非遗展演精彩登场，赢得在场观众阵阵叫好。
1: 日前，非洲首台中国制造的矿用隧道掘进机投产仪式在赞比亚同代省举行。赞比亚矿业和矿产发展部部长保罗·卡布斯维、中国驻赞比亚使馆经济商务参赞进军等政府官员、企业、科研机构代表约300人出席活动。此次投产仪式展示了中国制造的矿用隧道掘进机、矿山新能源卡车、无人智能安防系统、产运机远程操控与自动驾驶平台等，直观呈现了智能矿业装备高效运行场景，还发布了科技创新本土化人才孵化计划，赢得在场嘉宾高度赞誉。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的过程当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伊朗革命卫队深夜警告，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美国目标，只等开火命令。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将继续对伊朗海上封锁，双方近距离对峙会否再度点燃战火。美国国务院绕过国会审批，向海湾三国出售数千枚导弹。美已被曝已在伊拉克建立针对伊朗的秘密军事基地。美国是否在进行弹药库前置部署？中东局势会否进一步滑向失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

0: 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九号深夜，伊朗再次警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号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了美国目标以及敌方的船只，只等开火命令。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称，将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双方近距离的对峙会否再度点燃战火？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谈判僵局是否真的能够有所松动呢？双方的筹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就在霍尔木兹海峡战云密布的同时，美国国务院绕过国会审批，加快进度向海湾盟友出售价值170亿美元的数千枚拦截导弹。另据消息人士最新爆料，以色列已经在伊拉克境内设立了针对伊朗的秘密军事基地，而且美国还知情。这一系列的行动是否是美国针对未来更大规模冲突进行的弹药库前置准备呢？又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局势的预判已经从可控转向高危？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从即日起，那些效仿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将面临困难。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据英媒9号报道，英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此前就在6号，法国国防部发布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是高调宣布说，导弹和无人机已经对准了目标，只等开火的命令。而与此同时呢，伊朗的外交部呢又强调说啊，当前的这个优先选项是停止战争，包括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等。那么杜老师，您怎么看伊朗方面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它背后的一个战略目标？
4: 从伊朗目前所发布的信号来看呢，大概有三重。第一句话呢叫打也行，第二句话叫谈也行，第三句话是最好是谈。目前伊朗具备一定的打击能力，特别是最近高调宣布已经锁定目标，随时可以发动攻击。而且最近伊朗针对战争样态、战争能力，做了一种描述。如果再次爆发武装冲突，伊朗将会以前所未有的战术、前所未有的装备、前所未有的领域发动打击行动。所以从伊朗目前武器装备研制包括战法去分析，伊朗应该还有一些秘密武器。而且他认为呢，这些装备之前美国没有见过，也没有想到过。特别是近

0: 期无人机和导弹技术正在快速发展，特别是之前从来没有露面的潜水区潜艇也公开曝光，声称加迪尔级潜艇正在待命。因为这种潜艇呢个头不大，120吨，号称是潜水幽灵。因为在潜水区海洋背景噪声很复杂，你很难分别是沉船的噪声、海洋生物的噪声还是海底山脉的噪声。而且这种小潜艇火力强大，可以在水中待机，随时对目标发动打击行动。按照目前伊朗的统计，大概有28到35艘不同吨位的袖珍潜艇在波斯湾水下能够形成新的领域的作战能力。所以从打的能力方面，伊朗依然具备之前的能力。另外，阿拉格奇也声称，按照导弹无人机的基本数量，已经相当于2月28号之前的120%，所以数量能力都没有问题。第二，谈也行。按照目前伊朗给出的条件，比如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双方就核心问题展开谈判，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但是他认为美国诚意不够。你像伊核协议是159页，现在美国给的是1页。一页只能够写清什么问题是大事儿。尽管伊朗方面做出了某种回应，但认为呢，如果通过多层次的谈判解决伊朗最关切的制裁问题、核问题、导弹问题，这样双方才能够向其他方向跟进。所以在于谈，伊朗也做好了充分准备。第三是谈是优先的。如果通过战争行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目前双方虽然剑拔弩张，但是要想在作战行动中取得完胜难度极大，所以目前基本态势是短期打不赢，长期打不起。这种消耗战会让每一双方都会望而却步。所以目前看呢，如果通过谈判桌、通过协议来解决问题，是最好的归宿和途径。但伊朗无论如何做好了打的准备，面对美国的强势部署，伊朗可以用任何手段回应美国在周边的任何军事举动。
1: 而按照美军的说法，自4月13号开始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这个船只以来啊，已经有58艘商船是改变了航向，那么4艘船呢丧失了航行能力等等。那么特朗普呢甚至说啊，说目前呢伊朗的经济已经正在崩溃。那么李老师，就目前来看啊，美军的这样的一个封锁给伊朗的经济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呢？
2: 那客观上来讲的话，确实现在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对于伊朗自身的经济来讲的话，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知道，从去年年底开始，伊朗呢是国内经历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和金融上的危机，而伊朗政府呢在过去的这半年的时间里边，其实我们看到它没有一个太好的契机能够来进行一个相应平稳的改革。那么外部一直处于一种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伊朗国内的经济状况，那么坦白来讲，在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边，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在美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封锁越来越严重、越来越这个紧密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么伊朗所面临的压力就更大。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现在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但是如果我们再细分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影响呢，其实它还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说在它的一个经济民生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那在这样的一个范畴，实际上伊朗通过相应的陆路的边境是和其他的国家来去保留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进出口贸易的基本通道，这也就使得伊朗能够有效地来维持自身的一个最基本的经济运转，也能够使得国内的这种基本民生得以维持。所以的话，对于伊朗这样一个长期经受着美国制裁、有着40多年这样的一个反制裁经验的国家来讲的话，那么这种抵抗经济仍然是可以维持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一点，就是伊朗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石油的出口，那么石油的出口肯定是要主要来去靠海上的这样的一个航运来完成。所以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封锁，对伊朗本身的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它确实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的话，我们也看到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越来越多的从一种军事打击逐步的转向了经济上的绞杀。所以的话，包括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也是完全的卷入到了目前对于伊朗进行全方位施压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对于伊朗的这种经济压力是持续在加大的。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英国的龙号导弹驱逐舰呢已经再次被部署到了中东地区，而之前呢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呢已经提前抵达了，都是准备要参与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行动。那么英法

0: 应该不会去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但是呢，英法的军事的存在的到来，那么对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变数？
1: 的确，在特朗普的恐吓下，在北约秘书长吕特的催促之下，欧洲国家有微小动作，英国包括法国以及德国，都派出了相关的海上力量在霍姆斯海峡，包

0: 制旅完整撤出。今后如果这种撤出方式常态化，驻其他国家的基地关闭，包括兵力撤出，会减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所谓驻防能力和协防能力。另外呢，对德国的低风系统计划要取消，所以远程武器装备今后在德国的部署有可能也面临归零的现象，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响应美国号召，不得不响应北约的号召，所以这种被胁迫的感觉，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很不爽。所以总的感觉呢，如果在美国巨大压力之下，不得不主动修复关系，所以目前呢这个态度很勉强。第二是来了白来。如果按照目前在欧洲地区综合作战能力，实际上投送到波斯湾地区很有限。你像戴高乐号，之前就在地中海进行巡航，现在通过苏伊士运河，目前部署时间很长，已经基本接近了部署的时间末点，所以在这个点能干什么事儿也是个大问题。另外像龙号驱逐舰，号称是玄号第三五，是四五型的第四艘舰，因为这种舰艇在英国深受诟病，经常出毛病，没事就断电，没事就出问题，而且垂直发射管大概只有一半的装填量，所以这种武器装备如果形单影只，在这个地区能干什么事情，现在很难说。德国派了一艘扫雷舰，所以从目前看呢，三个国家派的舰艇实际上能凑半个编队，特别是弱小的防护能力和形单影只的作战能力根本无法解决问题，所以我总的感觉欧洲在回避。如果能够在这个波斯湾地区少介入甚至不介入行动，对这些国家最好，如果真的介入到其中，有可能让形势更加复杂。
1: 好，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媒体有一个最新的报道，对于美方提出的这个一页纸的临时协议啊，伊朗方面已经做出了回应了，正在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给美国。此前一天，特朗普呢就明确表示说啊，他预计呢很快就能收到伊朗方面的回应，而且他说伊朗方面呢是非常愿意达成这个协议。那李老师，就这一页纸的协议，您觉得双方达成共识的可能有多大？
2: 那实际上呢，这一页纸的协议对于美伊双方来讲的话，其实目前只是来确认彼此都有政治接触的或者说政治谈判的一个意愿，那么希望呢来去确认当前通过政治方式来去缓解当下的这样一个海湾危机的一个路径。但是对于所有的关键的这种议题，其实美伊双方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明确的共识。那么可以说这样的一页纸本身来讲，从它的这个大小我们就可以能够猜测得到，它不太可能会成为未来美伊谈判的一个在立场上的基础，它只能是作为一个程序性的一个规范。所以的话，对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一页纸，其实它不能够改变美伊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态势。因为我们知道对于美伊双方来讲的话，现在一无互信，那么第二的话呢，实际上双方都是还把军事威慑作为一个最为关键的筹码。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美伊双方尽管都有谈判的意愿，但是仍然对彼此在采取进一步来去施加武力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就说明双方仍然都希望通过来进一步确认自身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武力威慑，来逼迫对方在谈判桌上来有所妥协。但是双方目前各自也都面临着国内的巨大压力，美国很显然他现在的经济是受到了反噬，同时的话他的下半年的这样的一个中期选举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所以对于美国，他不能够开启一个全方位的战争，而对于伊朗同样目前面临着国内的经济压力，他必须要确保自己能够在一个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成本付出的情况之下，能够使得和美国达成一种新的战略上的这种平衡。
1: 好，就在霍尔木斯海峡战云密布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呢绕开了国会的审批，加快进度向海湾盟友出售了价值170亿美元的数千枚拦截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国《纽约时报》七号报道，在美军弹药库存因伊朗战事迅速消耗的同时，美国政府仍向多个海湾国家出售数百亿美元军火，其中包括未做公开声明的约170亿美元导弹。报道称，这批导弹军售分别面向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合同包括两种型号的爱国者拦截弹，按照单枚导弹造价400万美元估算，三国共获取约4250枚导弹。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中东地区存在紧急情况，将绕过国会审批以加快进程。另外，美国务院一号公开宣布的86亿美元军售中，包括卡塔尔订购的40亿美元，相当于1000枚拦截弹的大单。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自

0: 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用掉13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海湾国家也用掉约600枚同类导弹。考虑到美国军火制造商该类导弹的年均产量为600多枚，这意味着美国和海湾国家打光了约3年的导弹产量。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了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报道称，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以及能执行突击任务的空中特种部队。
1: 美国政府呢绕开了国会，快速地向海湾三国出售大量的导弹。那您觉得这是美国想借这场冲突再发一笔战争财呢，还是说对中东局势的这个未来的走向啊，其实存在着潜在的危机评估？
2: 这种非常规操作目前的数额是170亿，未来可能会达到258亿。总感觉美国要干3件事儿：第一是安抚，因为目前卡塔尔包括这个科威特和巴林，第一是距伊朗太近，第二伊朗打得太狠，第三是损失过大。如果能够尽早把防空武器装备向三个国家出口，至少三个国家与美国在战略上保持一致的这种意愿会增加，得到美国保护的渴望会加重。第二可能是钳制，如果下一步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特别是针对伊朗，它可以把武器库通过售卖的方式钳制，今后一旦有冲突和作战行动，这些武器装备将会由美国和这些国家联合使用。第三是长期对抗，如果通过目前的冲突无法解决问题，按照美国人说冲突结束，那么下一步呢，对中东国家进行大量武装，让这些国家具备一定的进攻与防御能力，可以加剧伊朗和周边国家的紧张态势。
1: 另外呢，有消息说呢，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呢建立秘密的军事基地来对付伊朗，关键是美国还知情。那李老师，您觉得啊，美国跟以色列在伊朗周边已经或正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布局？
3: 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媒体的报道来讲的话呢，现在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的这样一个基地，美方是知情的，但是伊拉克方面似乎却不完全知情。那么很显然，这实际上是对于伊拉克主权的一个非常粗暴的一个侵犯。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它实际上也是依托于美国在伊拉克的相应的军事存在来发挥它的作用。所以的话，实际上美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和伊朗呢，它本身来讲的话，距离最近的地方也要有将近2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按照现在以色列自有的这种战机，它想要对于伊朗境内的这样的一些腹地的关键目标来进行相关打击的话，确实难以出现这种直接飞过去打完再直接回到以色列，它是存在着一个技术上的障碍的。所以它必须拥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在后勤方面的支持。那么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种纵容，从我们这一次所看到的新闻中所披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就可见一斑。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它的这种影响力实际上是基于它的这种所谓硬实力威慑，而美国呢也把以色列作为自己在中东地区的一个硬实力的延伸。所以在美国整体从中东地区长期处于一个逐步战略收缩的背景之下，那么它需要给以色列进行搭台，能够给以色列提供更多的一个军事的资源，使得以色列能够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覆盖到整个中东地区。但是我们说，这样的做法毫无疑问肯定会使得地区本就非常敏感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秩序和关系会变得更加的动荡。那么在未来的话，有可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这种不信任，或者说这种直接的武力对抗，还会处于一种频发的状态。
1: 另外呢，之前美防长宣布啊要撤出5000驻德美军之后啊，这个9号，意大利方面呢透露说，特朗普呢正在考虑要调整驻意美军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据意大利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对此，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回应称无法理解相关说法。他指出，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罗马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跨大西洋关系以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之后他公开质疑为何意大利等欧洲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方面分析指出，美伊两国

0: 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依然存在。不止意大利，美国在欧洲的其他盟友也表示，一旦实现持久停火或结束，愿意协助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拒绝直接卷入与伊朗的对抗。为此，美国政府连日来对欧洲盟友动作不断。美国防部此前宣布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政府还宣布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提高至25%。8号，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调往波兰。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9号回应称，波兰已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
1: 特朗普调整驻德驻意美军，包括加征关税啊，其实呢就是对他的这些北约盟友啊不参与美国对伊这样一个军事行动表达他的不满。那么即便如此，那么这些北约的盟友依然不下场的话，对于接下来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2: 如果采取各种敲诈和强迫行动，更多的北约国家无法加入美国的阵容，美国依然会维系目前到此为止最孤独的战争行动。对德国敲打之后，现在又对意大利下手，下一步估计西班牙、法国都是敲打目标。但是尽管特朗普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对北约的这个核心层进行威慑，但是这些国家的恐惧心态无法进行这个保护。因为现在这国家两怕，第一呢怕参战，如果加入美国的阵容，这个仗什么打完是个天大的问题，自己多大损失也说不清。所以一旦加入了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变成漫长持久战。第二是怕接盘，如果这些国家加入战团，美国抽身而走，像对乌克兰的援助一样，美国突然把战争的负担全部向这些国家转嫁，那么下一步这场战争的这个结束以什么方式都是大问题。所以总的感觉呢，美国通过甩包袱，包括危机转嫁，试图让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那这些国家呢，对于目前的形势也保持了清醒的看法。
1: 我们看到呢，美国呢是通过撤出驻军，包括呢加征关税，不断地向这些国家呢施压。但是呢，我们截止目前，他的这些盟友，西方的这些盟友啊，表示只愿意在战争结束之后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通航等等。那您觉得这是不是也其实暴露出了美国在他的这个盟友当中的领导力，包括影响力是在逐渐的下降？
3: 确实我们看到在特朗普政府他的这个二任上台之后，那么对于他的整个全球同盟体系是进行了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指责。那么对于很多他的这种盟友的话呢，他实际上是不断的这种施压。那这种做法肯定也会使得美国的这些传统盟友来重新考虑和美方的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协作关系。那么具体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中东局势上来的话，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和以色列挑起的对于伊朗的这次军事行动呢，它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国际法上的这样一个争议，那么它本身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这种像联合国安理会的具体的授权，那么所以它的这种做法肯定本身来讲的话是具有极高的政治风险的。而同时美国和以色列来去挑起了这个战争之后呢，却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或者说非常有这种可靠保证的方式能够去结束这场战争，也没有能够实现他预期的这种目标。那这种做法就使得美国的盟友更加不愿意在战争开始之后进一步的被卷入其中。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现在欧洲方面也希望能够在未来抢位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这种秩序重塑过程中的话语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美方的这种无条件的支持。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伊朗软硬兼施和美国周旋、美国加紧在伊朗周边部署军力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一轮大幅度的升温在中国的北方逐渐的展开，同时在中国南方降雨也会发展增强。今天呢，在西藏的东南部、四川的西部和南部、云南、贵州这里，一直到福建，不少地方都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局部地方甚至会有暴雨。到了明天，西南这一带的降雨减弱，但是江南、华南雨势增强，像是在江南南部以及华南北部这一带，将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的天气。预计13号到15号，雨水会逐步的向北扩张，届时

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都将会陆续的迎来降雨天气。那么在雨水到来之前呢，中国北方大部晴热升级，30度以上的炎热会迅速的铺展开来。预计到周三的时候，华北平原的一些地方还将会有高温天气出现。那么在晴热天气之下，干燥的感觉会更加的突出，提醒大家要加强防晒补水。不过这一次高温过程持续时间比较短，升温过后又会有一轮降温迅速的展开，气温波动明显，提醒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呢，及时的增减衣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5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1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8到28度。西安晴转多云，18到34度。昆明小雨，15到19度。晋城晴，15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7到31度。合肥多云转晴，15到30度。长沙多云，19到30度。福州阴转小雨，19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莫斯科小雨，9到16度。柏林小雨，10到18度。伦敦晴转小雨，5到14度。巴黎小雨，9到15度。日内瓦中雨转小雨，11到16度。维也纳阴转小雨，14到23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1度。雅典多云转阴，17到25度。开罗晴，20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3到12度。纽约小雨转阴，11到20度。华盛顿小雨，13到24度。首尔阴转小雨，13到22度。东京小雨，18到25度。迪拜阴转晴，27到36度。

0: 这个可以，这个很好，这个很好，拿回去啊，这个可以。这里面有这金丝纹呢、啊，这个是楠木，这个一打磨以后，它这个金丝就露出来了，打磨。
1: 哎，打开看一下，这就好比开玉一样。
2: 这块木料就是金丝楠木。凭经验判断，这块老料里会有金丝纹。金丝纹的分布情况，直接关系到这块木料的雕刻价值。
0: 来，你看，
1: 这个就是所谓的金丝呢。
0: 这种
1: 就是所谓的金丝。
0: 哎呀，打磨啊，这个
1: 是金光闪闪的呢。这种这里也有。
0: 这个不是，我们这个还要打细。
1: 整个这一块全部是金丝。
2: 经过简单打磨之后，这块金丝楠的表现远超预期。从金丝纹的分布和色泽来看，适合雕刻山水。
0: 这个水不行，所以你只能看着它。
1: 他要想把这个金色完全的体现出来，还要达到800-1000目，它这个金色基本上就是闪闪发光的，对吧？
2: 刘旭干已经从事木雕行业63年。邵阳木雕起初大多用在建筑装饰和家具雕刻上。1955年，洞口县召集民间木雕匠人创办工艺厂，专门做出口订单。刘旭干对木雕很有悟性，年纪轻轻就小有名气。
0: 基建自然，我们这个年轻人呢，肯定比老师傅他们手脚要快很多，所以做起来呢，就慢慢去比他们要工资要高，有时候也拿到那个时候拿到是基建工，就是一个月能到拿到60-70块钱。
2: 凭借木雕这门手艺，能在上世纪60年代拿60-70块钱的工资，绝对称得上高收入。1971年，刘旭干迎来了木雕生涯的一次大转折。两位雕塑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带着现成的泥塑作品来到洞口工艺厂，要求把泥塑等比例放大，制作成。

0: 木雕作品参加全国美展。
1: 他们不会雕，他们只会做泥塑，做了泥塑以后呢，他去找这个师傅给他们按照他们的比例啊、大小那样做。
0: 当时工厂里没人系统学习过现代美术，从民间到现代，这种风格的跨越难住了很多老师傅。这个任务落到了23岁的刘旭干头上，
1: 完全跟我们那个雕刻方法不一样了。他是以那个学院派那种那种方法来教我们的，
0: 改变原有的雕刻习惯，完全按照设计师的意图雕刻。几经周折之后，他们的作品通过层层选拔，参加了全国美展。那次合作为刘旭干的木雕生涯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他开始和两位设计师学习泥塑造型。当时并没有预料到泥塑技艺将改变他未来的职业走向。
1: 时间一长呢，就慢慢也有提高，就提高了。提高了后边我做人体啊，基本上这个骨头在长在什么地方，什么形状，肌肉什么长的，这慢慢就有个了解了。
0: 系统的学习泥塑，提高了刘旭干的造型能力，也让他从一名普通木雕工转型成一位设计师，专门为厂里制作木雕样品。能泥塑，会木雕，也让他有了更大创作空间。木雕是做减法，雕刻过程中一旦失误就很难弥补，而泥塑可以随意造型。创作时他先用泥塑造型，满意后再雕刻到木头上。经过10年的积累，1982年他的作品《新娘子》获得参加全国评选的资格。
1: 作品呢都是面面俱到的，所以我呢想了一下，这个木头我就只做个脸，做一个脸一个手，其余地方我都不动它，这是尝也是一种尝试。也就是说全国评比就是叫做优秀作品，他就是评那个优秀的叫优秀作品，没有什么金奖银奖，那个时候没有提这个，还没这个提法。
0: 这件作品还被评为国优产品。他设计的很多作品把中国传统木雕技艺和西方雕塑造型巧妙地结合，像嫦娥奔月的作品引入雕塑中的人物造型和比例结构，甚至有些像现代的舞者。这种古今中外的融合也得到很多国外客商的认可。在上世纪80年代，他所在的洞口工艺厂也迎来了发展的最高峰。
1: 在湖南，我们厂里面是第一最大的，不管木雕石雕，我们厂房都是省里面拨款的直接修的，省里面就把它做一个重点了。
0: 上世纪90年代，邵阳木雕没落，洞口工艺厂倒闭，刘旭干不得不另谋生路。1990年，他到深圳务工，靠木雕的手艺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会泥塑的造型师在深圳却非常抢手，他很快就应聘成功。为了生计，刘旭干成为一名泥塑造型师，他的工作就是创作出泥塑作品，工厂翻模后再用树枝批量生产。在工作中，他对泥塑造型又有了新的理解，结构和造型能力进一步提升。然而对真爱的木雕，他始终没有放下，一有时间总要刻上几刀。2008年，60岁的刘旭干退休，回到邵阳老家。
1: 我回来打算了，也是自己的到家里养老，搞搞木雕，这个环境条件也可以的，但是我荒石这个东西我没有这个想法的，我一直因为的，我从小就爱好这个东西。
0: 退休之后的刘旭干有更多的时间做木雕，这种爱好坚持了几十年后，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

0: 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作品引起了邵阳学院老师们的关注，经常邀请他去给工艺美术的大学生讲授木雕技艺。相熟的老师还建议他参加全国评选。
1: 当时我师父听到这样的消息，非常激动。他首先就是带领徒弟，就是创作，再去参加比赛，重新又拿回以前的这种荣耀。
2: 开始琢磨琢磨，开始没有经验了，不知道做哪一面的东西能够拿奖。
0: 从42岁起，他就一直没参加过全国评选，当时甚至都不知道如何报名。几经周折后，2015年，当时67岁的刘旭干带着作品《追鱼》参加评选。那时他并不清楚木雕作品的发展趋势。为了这件作品，他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并在造型上借鉴西方雕塑的比例和结构，还把美人鱼形象引入到作品中。
2: 我这个技巧我还是有的，我那个作品拿去以后，很多同行都来看，他说这个人的技巧是相当，一个我那个脸像，再有我那个构图啊，表现手法，很多同行都来看。
0: 他的木雕技艺得到了同行的认可，但在评选中只获得了铜奖，甚至还输给了自己的徒弟。
2: 当时的我是不服气的，我说像我这个水平，我徒弟都拿银奖，我就偏偏拿个3等奖。
0: 通过这次评选，也让他更明确了当时木雕作品的发展趋势。除了要表现自己的技术和技巧，更重要的是创新和艺术表达。他想起了一件曾经不被看好的作品《乡愁》。刘旭干觉得从技艺难度上比不过追鱼，错过了那次评选，在普通展位上却能吸引更多人关注。很有可能就是雕刻时的虚实结合表现手法更突出乡愁的主题。
2: 首先第一考虑的就是说，我再不那样做了，那样是费力不讨好，工时花了最多，你也其实你这个手艺你也表现出来了，但是你得不到好的结果。我就是换个思路了，换个思路就是说我要找一些这个天人合一的这个材料，用它的这个天然的这个形状肌理来表现着我所需要的这个形象。
0: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块黄花梨木料，虽然有些腐朽，但在刘旭干看来，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材料。
2: 他就烂成这样了，很像云，很像雾，讲不清，反正这种很自然。
0: 他尽量保留木料的原始状态，去掉腐烂的部分，在雕刻上湘西的苗寨云海。这件作品《净土》获得了2017年中国工艺美术协会金凤凰奖金奖。
2: 人工雕塑只能够说是在里面的30%左右，它这个大自然给你雕塑的东西可以算占了70%。不是那些东西，很多东西都是大自然给我雕的，不是我个人人造的，但是我很好的把它利用了。这个中间那个洞，他说呢，你看这个中间，它这个木头整的朽了，但是中间这一块它没朽掉，它是很奇怪。这个小狐狸，这个老狐狸，这个狐狸尾巴你看在外面，狐狸总是这个尾巴喘不住的。
0: 刘旭干准备用这件作品参加评选。现在他更加珍惜眼前的创作时光。他和徒弟正在创作《邵阳八景》，先打磨样稿，等样稿完成后

0: 他们再用直径3米的黄花梨木雕刻出来。这对刘旭干师徒来说，又是一次巨大挑战。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呀，
2: 秦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
3: 好，
0: 您先请，您先请，
2: 来来来，
4: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金氏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5: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
2: 对对对，
5: 他们称我为爷爷，是的。
4: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2: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5: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2: 69岁嘛，
5: 我就这么想的。
2: 对对，
5: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4: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2: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5: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4: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2: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4: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

0: 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三天后，他松了口。
1: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
2: 尽量想把这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1: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2: 受益。
1: 哎，
2: 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1: 孩子们的事，
2: 再小也是大，
1: 也是个大事。
0: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0: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三十一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四十五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钱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一百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

0: 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为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丹城遭玉月，笑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品。明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1: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

0: 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1: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 495.8 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芯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2: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3: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5: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6: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山西长治坚持

0: 实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1: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2: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1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3: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4: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0: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3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5: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6: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2: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7: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

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二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

昆明围绕兰花营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

0: 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1: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十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横梁之上每珠代表五，横梁之下每珠代表一，拨珠靠梁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2: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1: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十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

0: 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10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

0: 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腿部不适竟是血管健康问题的预警信号，
2: 会发展到截肢的状态，
3: 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心梗，也是会危及生命。
1: 哪些因素会导致静脉曲张？
3: 诱发静脉曲张的因素，
4: 对，
3: 但是它也不是唯一的。
1: 腿部水肿是什么疾病引起的？
3: 那么到底单腿肿和双腿肿哪个更危急呢？
1: 如何预防下肢血管疾病？
3: 这都是增加血栓的风险。
5: 介绍一下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个自检的三件套。
1: 敬请收看《血管健康腿之道》。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0: 常说啊，人老腿先老，一些看似简单的小毛病，比如说腿疼腿凉

0: 腿麻等等的，也许是身体的一个警报落下。
1: 比如说啊，我们把人体比喻成一棵大树，我们的腿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树根、当树根出现问题的时候，反映着我们整体人体的问题了。
0: 我们今天要从这个腿来看全身啊，尤其是和我们全身的血管系统是息息相关的啊。首先要来谈这个话题之前，认识一下来到场上的三组嘉宾。认识完现场的三组嘉宾啊，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他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杨敏。
2: 我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的杨敏，我的健康宣言是读懂下肢信号，守护血管健康。
1: 那究竟下肢的信号和全身的血管健康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杨主任，
2: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血管在全身各处都有，但是下肢我们的脚距离心脏是最远的，所以不管是动脉还是静脉，其实它发生疾病的时候，在下肢很容易首先产生相应的表现。那么如果我们能在下肢早期发现相应的这个症状或者是一些征象的话，那么我们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其实对于我们全身血管的健康都能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
0: 我听过这样一个说法，说我们这个下肢啊有这个第二心脏，那这个第二心脏和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啊？请我们的杨主任借着我们现场的 AR 技术给大家来解读一下。
2: 我们的血管、动脉和静脉整个的系统应该都是以我们的心脏为中心，动脉是从心脏把血输送到全身各个脏器，我们的静脉是把全身各个脏器和肢体的血液回收到我们的心脏。但是我们人类是直立行走的，我们下肢的静脉如果要回到心脏，要逆着重力来运行，这时候就需要藏在我们下肢的这一处非常重要的人体的第二心脏，我们医学上把它叫做腓肠肌，其实就是我们小腿后面这一块非常结实的肌肉，大家不要小看它，它收缩的时候像挤一个水瓶一样，可以把我们小腿里藏着的静脉血向上挤压，输送它回到心脏，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比喻为人体的第二心脏。
0: 有了新的认知之后，我们待会儿要请出康康，关于这样一个血管健康的数据到底是什么，有请康康。
3: 在呢在呢，康康找到一组外周动脉疾病的数据分享给大家。外周动脉疾病是因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外周动脉狭窄或闭塞，引起四肢供血不足的疾病，以下肢多见。近年来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在中国大于等于35岁的人群中，外周动脉疾病的患病率约为6.6%，患病人数约为4500万。然而，外周动脉疾病患者的知晓率仅为1.1%至1.9%。
0: 虽然是在我们这个离心脏比较远的位置哈，但是它有的时候一旦发出了警报，对一些危重症的治疗来说的话，可以防患于未然。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0: 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腿麻、腿凉、腿疼，走不了远路，可能是腿梗的前兆，严重的甚至会截肢。
0: 这个腿梗这个词儿，大家还是比较相对陌生的哈，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专业名词？
2: 首先一个观念我要告诉大家，所有有血管通道的地方都可能会梗，正如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心梗、脑梗一样，在下肢的动脉如果发生了粥样硬化的狭窄和闭塞，也可以起下肢的缺血的表现，学名应该叫做下肢动脉粥样硬化闭塞症。
0: 认为这个说法靠谱，点亮绿灯；如果不靠谱，点亮红灯。三二一，请亮灯。
4: 我们觉得他不一定是这个腿梗，比如说我有一个同事吧，他呢是腰有毛病，然后呢就出现了腿疼、腿麻，走路呢也走不远，完了到医院这个骨科去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理疗之后就好了。
5: 比如说我家的爷爷奶奶，他们就经常会说自己腿麻腿凉，有的时候走不了路，但是我也没听说身边有谁得了腿梗或者是严重到截肢的这种情况。
0: 哎，第二组嘉宾他们认为赞同这个说法。
4: 我爸

0: 有一个朋友，他退休之后就喜欢遛弯，但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是走两步歇一会儿。结果有一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腿特别疼，赶紧送去医院。结果医生说是脚趾头的血液给堵了，不及时干预的话，他有可能就是会发展到截肢的状态。
1: 这个话题啊，还要请杨主任来解释一下。
2: 好的，这个应该说是正确的啊。正如其他脏器发生梗塞以后，会引起相应脏器的功能的缺失，那么当然下肢的梗或者说是缺血就会引起下肢的功能的障碍，对于下肢的表现就是麻凉疼，走不了远道。
3: 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腿麻腿凉腿疼，那为什么最后要到截肢这样严重的程度啊？我们通过一些道具请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
1: 请杨主任给大家剖析一下一条正常的腿它是怎么发展到最后可能面临截肢的危险。
2: 那我们来揭开第一个啊，外观上完全正常的一条腿，它可能会出现病变的早期表现，可能就是麻凉。那么对应的血管的病变呢，我们血管出现了相应的斑块狭窄甚至是闭塞，但是因为我们有侧支循环，我们的基本的血供还可以维持组织的完整性，症状这些都很轻。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什么呢？这个词非常重要，叫做间歇性跛行。它的典型症状就是出现疼痛，休息以后缓解，再走又出现，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间歇性跛行。很多的病人在这个时候会跟我说，大夫，我看到公共汽车来了，我追不上。重度跛行一般我们认为可能连200米都走不了，甚至我们见过很多病人走20米。那么这种病人出门就困难了，
1: 对
2: 对不对？所以这样的病人他的生活质量就比较差了。
1: 静息痛，
2: 对，
1: 我猜是不是他就是不动的时候都疼？
2: 非常正确啊，就是不走
1: 都疼，
2: 都疼，而且这种疼痛是非常剧烈的。大家都知道癌痛很剧烈，对吧？这种静息痛的病人跟癌痛差不多。我们见到的很多病人也叫夜不能寐啊，需要打止疼针。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的病人的肢体外观上可能就能看出一些变化了，可能你跟对侧的肢体一比，冰凉或者就青紫，就像我们这标出来的。这种情况呢往往要紧急干预。
1: 好，最后一个阶段啊，
2: 那么这个阶段大家一看图板就知道啊，这个时候组织已经开始出现了破损，那么这个是疾病的一个终末阶段。我们有另外一个医学的词，我们把它叫做重度肢体缺血。它不简单的是保肢的问题，还有保命的问题。往往血管的病变非常严重，而且不是局限于肢体，它的心脑血管也一般会有严重的缺血动脉硬化的表现。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它的生存期类似于一个恶性肿瘤，它发生严重并发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1: 好，那通过刚才啊杨主任详细的解释呢，第一个传言是正确。
4: 因为现在这个老年人呢，他经常的这个腿脚不舒服，想问一下，就是说怎么区分这个腿梗跟普通疾病，这个有什么区别没有？
2: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刚才讲到了间歇性的跛行是血管疾病一个典型的症状，那么这种疼痛呢一定是运动到一定的负荷，或者说我们行走到一定的距离产生相应的疼痛的症状，那么休息一下就能很快的缓解，几分钟。那么它疼痛的位置呢，最常见的位置是在我们小腿啊，因为这个地方肌肉啊非常的丰富，虚血量大，供血不足的时候就容易在这儿产生相应的感觉。骨关节炎的疼痛的部位和诱发的诱因它是不一样的，膝关节啊、髋关节、腰部啊这些部位更容易疼痛，包括我们脚踝。那么诱因呢往往跟我们的姿势体位的变化有关系，很多病人说，哎呦，我坐着站不起来了，蹲下起不来了，它是在关节的部位产生疼痛。另外呢，这种关节的疼痛往往也不会这么快就缓解。还有一个常见的类似的疾病叫做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这类引起的这种疼痛跟我们腰的体位姿势是有关系的。病人说，我下楼的时候特别疼，我上楼的时候不疼，为什么？我们上楼的时候腰往前倾，下楼的时候腰往后倾。

0: 那么跟腰椎的位置啊，跟我们腰的这个姿势关系到了，所以这两点特点呢可以帮助我们鉴别。当然在医院里头我们有一个更加量化和科学的评价的标准，测一下你是否发生了下肢血管的狭窄或闭塞。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踝弓指数。我们在这儿脚踝的地方我们给它测一个动脉压，就类似于我们在上肢测血压一样，我们有一个收缩压的数值，我们在上肢再测一个血压，把这两个收缩压做一个比值，这两个数正常人是差不多的，0.9到1.1，基本上是血流正常，也就是说下肢的血管是不缺血的。那么如果在下肢的这个血管出现了狭窄或闭塞的话，我们在脚踝测得的血压就会降低，那么比起上肢的话这个读数就会变小，基本上0.9以下病人可能就会出现我们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跛行的表现，0.7以下可能病人跛行的症状就会比较重。如果下肢测得的血压比上肢都小于0.4了，一般认为这就是一个重度肢体缺血的表现，很有可能对应刚才我们介绍的下肢就达到了静息痛甚至是缺血坏死的这个程度。
1: 腿梗也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典型症状，为腿部麻凉疼走不远，出现间歇性跛行时需高度警惕腿部血管狭窄问题。血管疾病引发的腿部疼痛一般位于小腿处，且多出现在运动后，而骨关节病疼痛部位在膝盖脚踝等关节处。腰椎疾病引发的疼痛与腰部体位变化高度相关。此外，想要了解下肢血管是否通畅，可通过检测踝弓指数及时评估，早诊早治，避免出现严重后果。
2: 好，我们来进入到下一个传言，看看是什么。
3: 久站的人才会得静脉曲张，
2: 这个说法到底成不成立呢？现场三组嘉宾有他们自己的判断啊。3、2、1，请亮灯。
4: 我身边有例子，家里面有姐姐怀孕之后呢，因为自身她重力压力的变大，她去医院检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得了静脉曲张，所以我觉得并不只是久站的人才会得静脉曲张。
5: 我们这组啊同意这种说法，正好呢我那个舅舅啊他也是得了静脉曲张，他说我呀一辈子做教师天天站着，每天站着特难受，他到了老了以后就像那个小蚯蚓一样，看着挺害怕。他说这个经常站着人就会得这个静脉曲张。
3: 那看来大家对于静脉曲张其实都是认知度非常的高啊。那么我们想问一下杨主任，静脉曲张和我们的这个血管健康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能不能用道具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0: 你知道啊，所有的静脉都是把血往心脏输送的，有一部分就要靠我们肌肉的这个力量，这就刚才我说的人体的第二心脏，
2: 那个腓肠肌是吧？
0: 对，腓肠肌，我们的血液呢经过一定的压力，哎，我们就向上回流。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过程是逆重力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样是什么呢？我们来模拟的叫做静脉瓣。那么静脉瓣呢实际上呢是一种单向的活瓣，就像一个单向的活门一样的，从下往上哎就是开放的，从上往下它就闭合了，这是正常的情况下。那么有的人静脉发育不太好，这个瓣合不上，或者瓣的功能不是特别好，再叠加我们的后天的因素，久站的时候长期要承受静脉向下的重力的压力，时间长了瓣膜不堪重负，严重的话会产生一个逆流，不但不能从下往上流，还从上往下流。正常的静脉应该像这样气球一样很均匀很细，那么在静脉的血液的压力增加以后，长期的冲击静脉就变粗了，这种情况就变成了叫做静脉曲张，扩张夹于曲，像蚯蚓一样的趴在皮肤下头。当然久站绝对是诱发静脉曲张的因素，
2: 对，
0: 但是它也不是唯一的
2: 诱因之一。
0: 其实我们久坐，如果我们肌肉不收缩，那么它的静脉的回流的压力也是大的，循环仍然是比较受阻的。所以就回到这个问题，不一定久站就会得静脉曲张啊，久坐不动也是静脉曲张的危险因素。
2: 所以这个传言要
3: 屏蔽。
6: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那这个静脉曲张确实会非常影响咱们的美观，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这方面的问题，静脉曲张

0: 它在身上不痛不痒，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延缓治疗或者是不去进行治疗呢？
1: 其实静脉曲张呢，一旦产生以后，我们想通过其他保守的措施让这个已经扩张的血管再恢复，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的。如果任其发展的话，它可能扩张越来越加重，再严重的话可能会激发静脉血栓，也可能会引起一些预制性皮炎、湿疹等等。到那个时候可能不光是静脉曲张难看，还会产生疼、痒，甚至皮肤破溃这些症状，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甚至严重的话会产生一些更加恶劣的后果。
0: 好，谢谢老师。
2: 刚才听了您的介绍啊，得了静脉曲张呢，它不光影响美观，时间长了呢还是挺危险的。那现在因为我自身啊算是久坐族的一员吧，那也害怕自己会得静脉曲张，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预防手段呢？
3: 江主任给大家支招。
4: 接下来场上嘉宾将分别模仿躺卧、久坐、久站的生活场景，专家将给出预防和缓解下肢静脉曲张的实用方法。
3: 来，江主任。
1: 好的，因为这个顺着重力的来讲呢，现在这个脚的高度跟心脏高度是比较接近的，所以一般躺着的情况下，我们静脉压力已经减小了，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脚垫高，就有助于静脉的回流，这第一点啊。第二个来讲，肌肉的收缩是促进静脉回流，那么如果有可能的话，哎，我们在床上脚举高，我们做做活动，在空中蹬蹬自行车，静脉自然就可以比较好的回流了。最简单的躺着的情况啊。
3: 对，好，那坐着的情况呢？
1: 在职场啊，我们久坐是个常态，想办法呢啊，给脚增加点运动量。比方说我们可以模拟前方有一个踏板或者刹车离合，我们两个脚尖端的去踩一踩，我们在使劲的时候，我们的腓肠肌就会收缩嘛，这个时候就有助于促进静脉的回流。那么如果有可能空间更大一点，我们可以尝试脚高了，哎，就会觉得腿更轻松一点。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再做的收缩，还是这个原则，就是动比不动好，你的脚的位置越高，你的静脉的回流就会越好。
3: 好，第三个就是久站了啊。
1: 对，我们有一些工作是避免不了久站的，特别是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静脉曲张的早期的表现，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预防的方法，就是我们叫医用的弹力袜啊。这个弹力袜不是我们普通的长筒袜啊，它叫梯度弹力袜。什么叫梯度弹力袜呢？简单理解就是下面紧，上面松。弹力袜的穿呀，其实也是有技巧，首先要这么卷着啊，套上以后一点一点反向的卷啊，把它穿上，但是一定要把这些拉平拉直啊，因为只有按照它的设计把这些压力的这些部位呢给它整理好，它才能有一个均匀的一个梯度的弹力啊。
4: 静脉曲张多因先天瓣膜功能不全，叠加久站久坐等后天因素，导致血液逆流，静脉壁长期受压而扩张淤曲。即便不疼不痒，也建议积极干预，否则病情可逐渐加重，引发血栓、淤滞性皮炎，甚至皮肤破溃，影响生活质量。日常生活中避免长时间静止不动，常做踝泵运动，间断抬高下肢，帮助静脉回流。已有早期表现者可穿戴下紧上松的医用梯度弹力袜，促进血液回流。
3: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5: 双腿水肿比单腿水肿更危急。
3: 三二一，请亮灯。
6: 我们是这么考虑啊，因为如果单腿水肿的话呢，它是一个就这条腿有问题，如果要是双腿有问题，那可能就牵扯到心脏啊、肾脏的问题了。这个打个比方，就像这个灯泡，这个灯泡一个灯泡坏了，我给它拧下来一换上，它就没事了。但如果这一层灯全灭了，
3: 电路，
6: 那对了，肯定是总电闸出现问题了。所以我们考虑双腿的一定比单腿的更危急。
2: 比如说咱们身体平时出问题的时候，一般症状大多数都是对称的。比如说我们感冒的时候，我们肯定两个鼻孔都会堵住，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要是吃坏了东西，肯定整个肚子都会觉得不舒服。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单侧的症状呢，就反而有可能是疑难杂症了。
3: 来，杨主任给大家剖析啊，到底是一侧更严重还是成对的更严重？
1: 腿肿确实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到底单腿肿和双腿肿哪个

0: 更危急呢？其实跟我们血管特别相关的血栓性的疾病往往是表现的单腿肿。我后面呢结合道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这个示意图啊，红色的是动脉，蓝色的是静脉。我们以腿来讲，动脉呢把血往脚上送，静脉呢把血往回心脏收。那么如果静脉堵塞的话，比方说发生了血栓，静脉回流障碍就会产生患肢的肿胀。血栓的生长一般很少会两边同时长的，往往是在一侧先长。某种原因这个血栓长得还不太结实，那么它会顺着静脉呢往上走，然后一直到达心脏，最后会被心脏打到肺动脉里头去。如果把肺的动脉堵塞以后，就会产生一个相应的肺栓塞。前面讲过腿梗，这个就叫肺梗。这种疾病是一个临床上常见的危及生命的急症，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心梗哦，也是会危及生命。
1: 刚才说了哈，单腿肿比双腿肿更加危急，但肿肯定不正常嘛，对吧？你如果是双腿肿的话，杨主任，什么情况有可能？
0: 双腿肿也有可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但是这些疾病啊慢性的居多。比方说最常见我们的肾病，我们知道肾是排水的嘛，简单理解水排不出去就会发生肿，但是这种肿呢全身的水都排不出去，所以双腿都会肿，有的病人脸也会肿，眼睑肿，它是一种对称性的肿啊。那么当然我们的心脏病，我们的肝病，我们的一些内分泌的异常都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肿。
1: 那刚才杨主任已经很明确地告诉大家了，单侧腿肿比双侧腿肿要危及的更多啊。那这个呢是和这个形成血栓堵住了血管的回流有关，到底自身是不是易栓体质呢？我们现场通过一组道具让杨主任带大家一起来自测一下。
2: 你是易栓体质吗？场上嘉宾每人会拿到9个红色气球，随后大屏幕上依次出现9个血栓风险因素。如果嘉宾没有相应的情况，就扎破一个气球，相当于排除一个血栓风险。最后手里剩下气球最多的嘉宾，就是血栓风险最高的。准备好了吗？一起来测一测。
3: 首先第一条，冠心病心房颤动，颈动脉狭窄的患者。
1: 好，现场啊，6位都把它给扎了哈。
0: 如果在心脏冠状动脉或者颈动脉有动脉硬化的表现的话，那么在下肢的血管也同样有很大的风险，会有动脉硬化的表现，那么就有继发动脉硬化血栓形成的风险。那么心房颤动呢，这是下肢血栓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因为心房颤动它本身会在心脏产生血栓，那么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血栓脱落以后也很容易在下肢堵塞了血管，继发下肢的血栓。
3: 第二条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基础病的患者。
0: 三高导致动脉硬化，动脉硬化血管狭窄可以继发血栓，所以这个呢也是下肢动脉血栓的很重要的病因啊。
1: 好，来看第三个，都扎了对吧，跟自己没关系。下一条，
3: 长期吸烟者
1: 有吗？
0: 吸烟跟血栓的关系特别密切。什么是长期吸烟啊？其实这是有特别严格的数据的啊。我们可以简单的计算，如果我们一天抽一包烟，这很多中国烟民是这样的一个频率，抽到一年我们把它就定义为叫一包年。那么如果20包年，那么也就是说一天一包抽20年，或者一天2包抽10年，这个病人的血管病动脉硬化血栓的风险可能要增加2到3倍。
1: 来看下一条，
0: 简单来讲呢，就是你的直系亲属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这些患者，那么你发生同样发生血管病的风险会大大的增加。还有一些极其罕见的一些血栓性疾病是有明显的遗传规律的啊。
1: 来看下一条，
3: 长期服用某些药物，这个怎么来论定？
0: 我给举一个大家相对熟悉的药物，就是激素类的药物，往往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女性口服的避孕药其实也是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它确实会增加血栓的风险。还有一些特殊疾病抗肿瘤的一些药物，大家都没有哈。
1: 接下来看
3: 久坐的人群啊，
4: 扎掉。

0: 比方说有不良嗜好，打麻将，一打十几个小时坐在桌前不动，对吧？还有一个，我们坐长途的飞机，坐长途的火车，特别在狭小的空间里久坐不动，这都是增加血栓的风险。
1: 好，来看下一个，
2: 长期卧床或者是肢体活动受限者。
0: 外伤的患者，他可能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结果因为外伤造成了肢体的制动，继发了一个肢体的血栓，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1: 我们看第九条，
2: 不良坐姿人群，哎，比如说翘个二郎腿啊，很多人都不经意间就有这样的一个
1: 不良坐姿，是吧？
0: 其实这一条呢，应该说不如前面几条那么大的风险，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特别普遍，啊，那么包括刚才主持人说到翘二郎腿，还有呢就是喜欢一个姿势刷手机啊，比方说卧在沙发上啊，这个姿势坐也坐得比较歪，有时候看手机看入迷了，站起来腿都麻了，都会增加一个血栓的风险。所以提醒大家，首先不要保持一个姿势不动，第二呢，尽量保持我们的腿部都不要受到压迫。
1: 我们看到现场啊，大家的风险因素都相对较小的情况下，第三组已经直接清零了，祝贺他们，生活习惯非常健康，
0: 给大家点掌声。
3: 单侧腿突发肿胀一般为急症，多因深静脉血栓堵塞回流，血栓脱落可引发致命肺栓塞，而双腿肿更多为慢性心肾疾病引发。在血栓高风险因素中，除了心血管疾病、三高、肥胖、家族病史等，还包括吸烟、久坐不动、翘二郎腿。因此，预防血栓不仅要控制基础疾病，也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1: 我们前面说了很多啊，这个血管的疾病啊，以及相关的风险。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去应对它呢？我们进行一个小互动游戏。
3: 下肢血管疾病健康指南，三组嘉宾各派一名代表到场上挑选自己认为对下肢血管疾病有益的物品，选择完毕后请专家现场评判，一起来看看专家会推荐哪些有助于下肢血管健康的日常物品。

0: 要拿的抓紧拿，
1: 还能拿。
0: 好，现在你们都选完了，杨主任，您帮大家判断一下。
2: 首先，我得表扬大家，第一条大家就已经把这个排除了，
0: 把烟杆给排除了，
2: 这个肯定是有害健康的，毋庸置疑。
0: 来，直接给
2: 把它马上擦掉。然后我来点评他们手里拿的东西。我们从第一组开始啊，像这个按摩器呀、热水袋呀，我们下肢血管病变容易有麻凉疼，哎，我按摩按摩吧，我捂一捂吧，如果大家血管没有什么基础病，这些问题不是太大。但如果有血管病，不管是动脉病还是静脉病，这两样东西甚至有的时候是有害的啊，特别是糖尿病合并血管病的病人，因为这些病往往跟血管病交织在一起的，有神经的病变，也就是这些病人的感觉呢是相对迟钝的，热水泡脚或者热水袋啊来捂脚的时候把脚烫伤的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那么按摩也一样，它不能改善血管的病变，反而有可能会造成皮肤的损伤，那么对静脉的这种损伤都可以产生相应的这个血管的并发症。
0: 来第二组的，
2: 这是棉袜子，是保暖啊，已经产生血管缺血的患者啊，这个不是额外的加热，给他一定的保暖，防止呢这个寒冷造成的血管收缩加重患者的症状，加重血管的这个肢体的软组织的缺血的损伤，还是有用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水杯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多喝水的益处是非常的多的啊，那么对于我们血管病的病人，喝水啊可以稀释我们的血液啊，减少我们血液的浓缩，也可以防止我们血栓的形成。这个小枕头其实我们之前演示过了啊，如果大家也是已经有这种早期的静脉回流障碍的疾病的话啊，哎，我们把脚垫起来可以缓解我们静脉回流的这个障碍。好，这位嘉宾选得非常好啊。
0: 好，我们来看第三组嘉宾选的是什么，
2: 展示一下啊，这个应该是一个紧身裤啊。
0: 那能起到刚才那个弹力袜的作用吗？
2: 对，大家看着这好像跟刚才弹力袜有点像啊，但是是这件东西。

0: 东西跟弹力袜完全是两样啊。我刚才特别介绍过了啊，就是弹力袜
1: 从下往上
0: 紧，对，下面紧上面松。我们看到其实这件瘦腿裤吧，或者叫瘦身裤哈，它上面是很紧的啊，对血管健康应该是不利的啊，把它擦掉，
2: 擦掉它，
0: 把它擦掉。接下来这个
1: 卡尺，
0: 但今天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它可以用来测腿，两侧腿不一样粗啊，哦，那么可能是啊单侧腿的静脉回流的障碍，两侧腿的不对称性的肿胀啊，那么对于发现早期的静脉回流障碍是有帮助的啊。但是大家测量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在相同的位置来测量，如果有比较大的差距的话，大家可以到医院来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好的，
0: 这样东西呢，我特别迷惑大家啊，因为很多老年人都愿意用它。
1: 刮痧板。
0: 对，其实跟刚才我们用的这个按摩器有点类似啊。如果病人在下肢已经有血管病变，特别是糖尿病合并血管病变的时候，不管是动静脉疾病，用刮痧板一定要小心，还是擦掉它啊。嗯，
1: 把这个软尺我给它挂上去之后，桌上还剩下两条，一个是抗凝药，一个是小凳子啊，大家都没有选的。
0: 这个小马扎带出来比较方便，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这个其实是典型的一个不良作用，
1: 坐太低了是吧？
0: 对，坐的比较低的时候，我们关节首先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另外呢，对于这种屈曲比较厉害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静脉回流也是不太好的。抗凝药既不能随便乱用，用上以后也不能随便停，针对我们已经有过啊，动脉血栓性疾病和，动脉硬化性疾病开具了啊抗血栓的药物的话，大家千万不能擅自的停药，一定要严格遵医嘱。
1: 好的，非常感谢杨主任的精彩讲解，带我们从腿部来深入了解血管乃至我们全身的健康状况。
3: 那在生活中啊，有数千万的患者被下肢血管疾病所困扰，其中被称为腿梗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不仅有可能夺走患者的行走能力，还时常威胁着他们的心脏、大脑乃至生命。
1: 是的，对于他的治疗啊，我们曾经一度陷入无路可走的困境当中。那现在呢，面对这样的健康杀手，医者们如何来破局，发起怎样的突围？今天我们也请到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会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中心主任陈忠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中心的陈忠医生。在很多中老年人里面，腿痛是他自己的一个非常难言之隐，而且往往找不到特别合适的解决方式和真正的原因。在我从医四十多年的经历当中，曾经有一位长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一个蹬三轮车拉货的一位老师傅。由于常年的腿痛，又找不到确切的原因，那么一直当作老年性的自然性的衰退来进行相关的治疗。由于常年诊断治疗都不对路，导致后来腿部不仅疼，而且逐渐出现了溃疡、坏死。来到我们血管外科已经是很晚，那个时候下肢已经有缺血坏死性的组织，已经都发黑了，所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给他做截肢手术。失去双腿应该是非常残酷的现实。那么这个病现在统称为动脉粥样硬化性下肢缺血。每年有这样下肢缺血性疾病的患者大概至少在4000万到6000万之众，而且在这里边真正得到有效治疗的其实很少。大家不要小瞧动脉硬化在腿上的表现，如果不加以重视和注意，它同样不仅可以致残，同时也更是迈向死亡的加速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一个肢体缺血坏死，会有大量的毒性物质回吸收，会导致严重的酸中毒，会导致有可能的肾功能衰竭，甚至有可能导致中毒性的休克，导致死亡。同时由于有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往往同时合并有心梗、脑梗等等其他关键位置的一些血管的闭塞或者狭窄。有统计的资料可以证明，有下肢缺血的严重

闭塞的患者，罹患心脏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概率比正常人要高4到6倍。针对于下肢动脉硬化性下肢缺血这一类的疾病，我们经历了3次技术性的突围，这是一场保肢保命的一场战役。从最初我做年轻大夫的时候，只有简单的药物治疗和血管搭桥。什么叫血管搭桥？就是要找到一段相对正常或者比较好的血管，做一个另外的通路，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又重修了一条血管的通路。这样搭桥的手术固然能够解决相当一部分病人的缺血的问题，但是有一些克服不了或者是解决不了的难题，自体血管往往受限。一个是口径的问题，它口径近端粗远端细，但是由于静脉瓣膜的问题，那么我要想让这个血管能够正常的通畅，就要把这根静脉要倒过来用，那其实这与生理状态是完全不符的。再一个就是说长度，如果你过长，自身的血管往往就很难得以完全的利用，或者说根本不够用。那么当然还有一种是一体的人造血管，由于是人造的材料，有一定的排异性，导致感染甚至于不能再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还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创伤大、出血多、时间长、恢复慢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弊端，都是现在微创治疗时代所不能容忍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的血管腔内治疗阶段，带来了一次技术上的革命。它往往通过一根穿刺针、一个穿刺孔，通过简单的导丝、球囊、支架，在血管上就可以打通原来闭塞的管道，通过球囊的扩张，通过支架的植入，来改变原有闭塞通道血流不能通过的这样一个现实。无论是刚才提到的进口的人造血管，还是早年的穿刺针、导丝、穿刺鞘以及球囊支架，我们一开始都是依赖于国外的进口产品，但是从药涂球囊开始，我们开创了我们自己中国制造的先驱，使得我们的很多患者在早期用到了我们自己原研的中国制造的产品。有数据表明，在2年到3年之内应用了药涂球囊的患者，他的血管的通畅率要比没有应用药涂球囊的提高了2倍到3倍。但是这样还不够，因为对一个完全闭塞的病变，就像我们的水管长了水垢，把水管完全都堵塞了，我就即便我通过一根导丝给它开通了，但是这些水垢是去除不掉的。那么为了进一步的实现保肢率，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又进一步有了新的产品的问世，也就是我们的新一代的减容的产品。它有形象的一个比喻，就相当于我们地铁的盾构机，那么前面是一个钻头，通过高速的运转，把血管内的堵塞物通过这种切割研磨给它弄碎了以后，后面还有一个回吸收的装置抽吸到体外，那么这样可以把原有的病变能够直接得以消除，几乎可以说起到了原有开放手术才能够达到的治疗效果。那么在整个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越早发现疾病或者闭塞的段越短，实际上治疗相对越容易。我怎么能够早发现我的这些疾病呢？在这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个自检的3件套。第一，要触摸你的腿，两个腿的温度是不是一样。第二个，我们叫末梢充盈速度，就是你摁一下你的指甲盖，那么它是不是会在你松手之后短期内能够快速的充盈成一个红润的状态。如果超过2秒甚至于3秒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没有恢复，极大的是提示你已经有下肢缺血疾病了。第三个是要触摸自己的足背动脉，在你的足背有2根肌腱，或者老百姓称之为2根筋，
这两根筋。

之间的凹槽里边，在你的脚背的正中心能触摸到足背动脉的波动，尤其是你两个脚的对比，往往更能发现问题。如果我一个脚能摸到，另外一个脚摸不到，或者一个脚波动的强，一个波动的弱，这更提示你可能血管有问题了。另外，除了我们发现的这些预警信号，最重要的是要尽早的去专业专科医院去就诊。下肢缺血最对症治疗的最专业的科室就是血管外科，除了心脏上的冠脉和颅内的血管不治以外，从头的颈部到脚脖子，全身各个部位的血管疾病，从动脉到静脉都归血管科管，所以一定要找专业的科室。我们血管人往往说一句话，人的血管有多畅，他的生命就有多长。愿我们每一个人

0: 一次次的技术突破，从治病到防病的未雨绸缪，让我们在回望疾病治疗发展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行业医者沉甸甸的责任。
1: 没错，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今天的健康中国行，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在下肢血管疾病的治疗领域有哪些新技术、新研究和新思路。
2: 蚯蚓腿并不仅仅是美观问题，
3: 有可能会导致猝死的。
2: 一管胶水竟能治疗静脉曲张，
4: 效果是立竿见影。
2: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5: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对于需要长期站立的人群来说，下肢静脉曲张是常见的困扰。数据显示，中国静脉曲张患者超过1亿人。如今一管这样小小的胶水就能轻松解决下肢静脉曲张问题，今天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2: 这天，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屈乐峰接诊了一位特殊的静脉曲张患者。
3: 您这怎么不好啊？
7: 哎呀，这腿憋得慌。哎呀，
3: 你这个腿怎么跟别的颜色不一样啊？
8: 燃气不小心爆炸了，然后它大面积烧伤。
2: 静脉曲张合并皮肤烧伤这种复杂的病情，对于从医30多年的屈乐峰来说也并不多见。
9: 静脉曲张又合并像烫伤这种皮肤上的这种特殊情况，是不是治疗方式也不太适合？
3: 不适合，皮肤非常非常薄，而且烧伤了之后，静脉和皮肤之间都粘到一块去了。
2: 66岁的郭金刚年轻时曾在村里做了10几年的养殖工作，常年的重体力劳动让他很早就患上了下肢静脉曲张。
7: 降级只要配料，一袋就是50公斤，搬上去。
2: 郭金刚说，起初只是小腿内侧有几根青筋凸起，不疼不痒，他便没放在心上。可最近2年，郭金刚的静脉曲张情况日益加重，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
7: 我做手术不行了，抢不了了，不舒服，走不了道，不敢使劲了，晚上睡觉呗，现在你睡不着了。
2: 屈主任说，许多静脉曲张患者都像郭金刚一样，起初并不在意，也不积极治疗，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样做带来的后果可不仅仅是美观的问题。
3: 我们做医生一看就知道，你看这边有个疤，
10: 就是中间一块，
3: 对吧？一个疤，
10: 等于是5级了。
11: 如果他长期不干预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3: 最常见的就是酸胀沉重、抽筋，影响他生活质量。再下面发展还会长溃疡、烂脚，然后坐在这里时间长了，他就容易长血栓，甚至往上蔓延，长到深静脉突然脱落了，甚至都会导致肺动脉栓塞，有可能会导致猝死的。
2: 屈主任表示，穿戴医用弹力袜和服用药物 都无法从根本上治愈静脉曲张，因此病。

0: 病情严重的患者只能依靠手术治疗。
1: 不是，咱们静脉曲张手术原理是什么？
2: 静脉曲张呢，管壁扩张了，瓣膜功能不行了，血呢都淤滞在这个腿上，所以我要把这个不起功能反而起坏作用的曲张的静脉给它去除掉或者闭合掉。
0: 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剥夺术是静脉曲张最传统的手术治疗方式。
1: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传统的这种剥脱术手术该怎么做？
2: 第一步，找到大腿根部这里，切开，把血脉的血管呢，有看得到，
1: 要剥离出来。
2: 对，这里还有再切一刀，把这个远端结扎掉。
1: 嗯，
2: 这个地方也结扎掉。
1: 嗯，
2: 然后呢，找一根钢丝，从这头穿到这边来，然后这个钢丝一起把它拿出来。这个地方除了大隐静脉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血管，看，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组织带出来那样。所以呢，真实的情况下，除了血管之外，还会带出很多皮下脂肪，甚至边上有一些小的末梢神经都能带出来，这里疼痛啊、麻木啊、淤血、血肿啊，甚至感染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0: 屈主任介绍，这种手术方式不仅创伤大、恢复慢、术后疤痕明显，还容易出现并发症，这也让很多患者对其望而却步。随着微创治疗技术的发展，近年来静脉曲张的主流治疗方式转变为了射频和激光等热消融手术。
1: 主任，咱们热闭合的原理是什么？
2: 就是通过机器产生一种高温的热量，足够把血管的内皮损伤，就会产生污菌性的炎症，然后外面一压，自己慢慢就闭合掉了。我们就拿这个压肠剖开了，模拟这个大隐静脉。这个压肠呢，比静脉啊要厚得多。按下按钮，看这个温度啊，慢慢看，颜色开始变了，
1: 是明显能看到挛缩。
2: 对对对，在挛缩了。
1: 哦，有些部分已经开始冒烟了。
2: 对对对对。
0: 热消融手术由于温度较高，必须使用麻醉肿胀液来降温隔离组织，帮助患者减轻疼痛，因此术后需要穿着较长时间的医用弹力袜来辅助治疗，因此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适用这种治疗方式。
2: 有一些病人肿胀液他不耐受，或者是呢皮下脂肪特别薄的人打不了肿胀液，它就不适合做这个手术，因为这个120多度的温度啊，就把周围的皮肤全部都烫伤了，
1: 损伤了。
0: 为了弥补静脉曲张传统手术的局限性，近年来医疗工作者又研发了用静脉胶来治疗的新术式。
3: 大家可以看到，超声图片上是一个导丝，在隐骨交汇这个位置。
0: 由于是常温治疗，对于郭金刚这样的烧伤患者来说，使用静脉胶是最适合的手术方式。
2: 静脉胶跟其他的方式不一样，第一个，我们做这个手术啊，不需要插管，不需要腰麻，不需要打肿胀液，最大优势是简洁、安全，疗效及时可见，而且患者的舒适感也非常强。另外做完了之后呢，也不需要长期穿弹力袜。
0: 在超声实时引导下，医生通过一个几毫米的微小穿刺点，将特制导管精准送达患者病变血管主干中，随后将这款胶水注入血管。
2: 这个胶的是一种化学胶，主要成分是阿尔法羟基丙烯酸酯。整个的一条主干闭合完了之后，应该在1毫升之内，所以它的副作用啊、反应啊也非常少，而且封闭完了之后呢，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0: 仅仅用12分钟，郭金刚的静脉曲张手术便结束了。
3: 郝先生，那感觉挺好吧？已经好了啊，来起来吧。
0: 经过短暂恢复后，郭金刚便觉得腿上轻快了不少，他终于能睡个踏实觉了。
1: 您刚下手术台子感觉怎么样？
4: 也舒服一点吧，像从电梯口上也走过来了。
5: 我之前想到的可能不是这样子，可能搬着他或者对稍微搀扶一下，但是我看他全程都是自己走过来的，所以还是比自己心理预期更好一些。
0: 屈主任介绍，帮助郭金刚治疗静脉曲张的是首个国产的常温闭合静脉胶。此前为了验证它的有效性、安全性，他和团队做了大量的临床研究。
1: 做了一个临床研究，效果怎么样？
2: 我们做激光或者做射频或者做微波热闭合，半年、一年，在随访的时候，有一部分的血管会再通的。做这个静脉胶呢，目前有200多例，随访的时间最长现在2到3年的时间，没有发现再通的。

0: 2025年12月，针对这款静脉胶的临床研究成果还被发表在了国际权威期刊《转化内科学》杂志上。
1: 我们团队已经开了2期的全国的培训学习班，在全国10多家单位已经在陆续的推广，把这个技术呢让更多的患者受益，让他们呢得到更好的、更微创的、更有舒适度体验感的一种治疗方式。
2: 手术结束，患者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让我看到医学技术的进步不仅是要把一个人的病治好，更是把消失已久的自在找回来。这大概就是现代医学的温度。
3: 太棒了，看到科研不断的深入，医学不断的进步，也让我们在对抗疾病时又多了一份信心。
4: 没错，除了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啊，每个人要为自己的健康行动起来。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大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3个动作有助于强健腿部肌肉，维持我们健康的血管和我们行走的安稳有力。第一个动作，单腿站立，我们以左侧出脚为例，让臀腿部发力，屈髋屈膝，左腿向外侧，左脚尖点地，之后右腿发力站直，收左脚，再屈髋屈膝，左脚向后伸出，在极限位置停1秒钟，之后右腿发力站直。这两个动作综合起来能够有效地调动起我们臀腿部的肌肉，让更多的气血运行起来。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强健下肢，我们左腿作为支撑，右腿后撤步，弓步，双手扶住我们腰底，好，重心下沉，右腿微微弯曲，感受的是左腿臀腿部的发力感，好，起身回正。这个动作呢，主要是通过重心的起伏调动更多的下肢大肌群来参与运动，让气血更加充足，同时呢也促进我们的心肺功能。第三个动作呢，我们做一个下肢拉伸，把左腿往前迈步，脚跟点地，脚尖要主动的往上翘，也就是做勾脚尖的动作，稍稍的往下俯身，手臂沿着两侧的裤线从上自下，尽可能的去够触到脚尖，然后起身，对，我们来做一个动态的伸展，保持背部平直，好，右侧交替，好，不要弯腰，起身，自然呼吸，不要憋气啊。上面三个动作大家坚持练习，能维护着我们血管的健康，同时拥有更有强有力的下肢。
3: 好，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下肢血管健康的重要性，希望大家都能够经络疏通，气血运行舒畅。
4: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锁定 CTV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1.0，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方案作出回应，并转达巴基斯坦。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1: 伊通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当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敌对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表示，就美国方案，伊朗方面会在完成内部评估并形成最终结论后，转达伊方考虑和立场。伊朗学生通讯社十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对美方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十号证实，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作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他写道，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相反，其目标是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并以强硬态度捍卫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47年来一直在拖延，让美国等待。
0: 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并下达了新的指令。
1: 报道称，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表示，局势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手中，伊朗军队的战斗力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任何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国家都将面临伊朗武装部队坚决而果断的回应。伊朗陆军十号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发言人说，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并对现有的军事部署进行修正。冲突持续至今，伊朗武装部队成功掌控战局，并能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说法，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0: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十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网络通信设备等。报道援引伊朗情报部门的话称，其中一个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疆省被识别并逮捕，另一个行动组在科尔曼省

0: 和厄尔布尔市首被识别并逮捕。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十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被认为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
1: 该公司称，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内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透明度已经接近归零，但通过多元信息监测发现，九号海峡及周边水域出现多组高速快艇活动。监测还发现，当日有六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两艘超大型游轮、两艘散货船和两艘游轮，另有一艘超大型游轮驶出波斯湾。英国金融时报九号报道称，伊朗拥有数百艘快速攻击艇分散部署在海湾地区的隐蔽地点，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保持机动能力，可在接到指令后迅速集结。报道指出，这支由小型船只组成的舰队与强大的美国海军展开对抗，被视为伊朗在该关键航道展示控制能力的重要手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十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伏，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
0: 据伊朗努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十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按照伊朗指定的路线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目前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其目的地巴基斯坦。据报道，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2: 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20余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袭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以及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使用的建筑物。以军还表示，他们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行动区域上空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并拦截了多枚来自黎真主党武装的火箭弹。在上周末，以军共打击了黎南部超过40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打死10余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十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其中，以军对黎南部两个伊斯兰卫生委员会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另有5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0: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处于分别宣布的停火时段当中，但当地时间十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对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
3: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十号通报称，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和卡卢加州等地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过去24小时，乌军使用各类火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了数百次袭击，进行了6000多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俄军做出了对等回应，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前线地区及临近前线地区的局势并不平静，俄军仍在其认为至关重要的方向上持续保持进攻态势。目前前线存在炮击。

0: 情况，且发生了各类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十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将访问俄罗斯，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沟通与对话。乌沙科夫指出，目前美国方面更关注于处理中东危机，但俄美双方仍通过电话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积极接触。乌沙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乌克兰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无论经过多少轮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停滞不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十号晚表示，乌俄双方将以千人换千人的方式交换战俘，乌方已向俄方提交了1000人的交换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在美方提议下，俄乌9号至11号停火期间将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好，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
0: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即将奔赴中国空间站，发射窗口瞄准今天8点13分。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天舟十号是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5次货运任务，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神21号乘组已经进驻空间站超过190天，持续开展在轨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试验任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上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此次奔赴中国空间站，天舟十号都

0: 带来哪些太空快递包裹？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2: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助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随着夏季到来，中国多地发力打造特色夜游项目，以文旅深度融合，激活夜间消费。
3: 浙江义乌三挺路夜市是义乌历史最悠久的夜市，全长约350米，设有800多个摊位，涵盖了百货和餐饮两大区域。除了汇聚全国乃至全球的美食，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夜间窗口，这里的商品种类极为丰富，从当季流行的 T 恤到精美的发夹项链，一应俱全。
4: It really feels really great to be here and to see everyone shopping around. Everyone is really happy, enjoying a lot of shopping here, so it feels really good.
5: 现在在其他的夜市基本上都是只有吃的，要么只有玩的什么的。但是这个夜市的话，就是，你从吃的，然后穿的什么，特别多。
3: 三挺路夜市不仅设有美食区和百货区，还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市场管理方联合社区邀请市民和游客登台表演，并将免费理发、图书交换等6类暖心服务搬进夜市，让市民游客在逛吃之余享受一份特殊福利。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三挺路夜市客流量突破35万人次，同比增长40%，营业额近1300万元，同比增长30%，均创历史新高。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项目全新升级亮相，古风仕女翩跹起舞，精彩舞蹈轮番上演，
6: 非常的震撼，尤其是对于嘉峪关历史的讲解，还有这个现代科技，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棒。
3: 借助前沿的创意光影科技，夜晚的嘉峪关关城有了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独特体验。这部基于长城原址的沉浸式裸眼 3D 光影剧，以拥有650余年历史的嘉峪关关城为天然舞台，再现了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河西征战等多个核心历史场景。同时，实景舞台剧《万国来朝》也同步精彩上演，让游客在光影中感受天下第一雄关的别样魅力。今年五月，关城里景区刚刚焕新开园，20多项互动体验遍布街区，投壶、蹴鞠、蒙眼敲锣等传统游戏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参与。随着夜色渐浓，打铁花、火壶等非遗展演精彩登场，赢得在场观众阵阵叫好。
0: 现在有人减肥采用注射针剂的方式，一些注射类减肥针因见效快，一度成为了网红产品。那么这类减肥针真的可以随意注射吗？我们来关注一下。
7: 前不久，浙江杭州一女性紧急入院检查， 当时患者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伴有头痛及全身多

0: 处疼痛。经检查，患者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
1: 接诊比较多的其实是糖尿病引起的酮症酸中毒，胰岛素不足，糖就没有办法转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机体就要动用比如说脂肪蛋白质进行一个供能。那么脂肪供能它分解代谢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酮体啊，如果酮体在我们体内蓄积过多，就会导致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0: 然而这名患者并非糖尿病患者，引发酮症酸中毒的原因是他在无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注射一种叫替尔伯肽的降糖药物，并不断加大剂量。半年内他的体重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左右，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
1: 替尔伯肽呢，我们起始剂量一般是2.5毫克，那这个患者呢，其实他在5毫克的时候已经比较不舒服了，但是他还是盲目的自己加到了7.5，所以就导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
0: 医生介绍，注射替尔伯肽会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让人进食量明显减少，从而达到减重效果。但盲目加大药量会让身体不适反应急剧加重。经医院及时对症救治，目前这名患者身体状况正逐步恢复。截至目前，国内已有奥利司他、利拉鲁肽、贝纳鲁肽、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5种药物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但这些药物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国家卫生健康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体重相关合并症，如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心血管疾病等，经生活方式干预无法达到减重目标时，可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联合使用减重药物。
2: 一般来说，在 BMI 28以上，替尔伯肽它是要求 BMI 30以上，有合并症的时候才会建议使用这个药物。
0: 医生同时表示，是否使用药物减重还需进行全面医学评估，提前排查用药风险。
2: 第一个风险呢，我们一直要提醒病人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做甲状腺的一个评估啊，它是有明确的有甲状腺腺癌的风险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对于病人来说的话呢，有胆结石啊、胆石症啊，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胃肠的消化系统。第三个，它对于特殊人群是不能使用的，孕妇、未成年的是不能使用的。
0: 医生还强调，减重药物长期使用易产生耐受性，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进入体重平台期，体重不再下降，因此药物减重期间需定期复诊，持续监测药效与安全，并根据身体状况及时调整方案。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
4: 首盘比赛中，梁靖昆在先失两局的不利情况下连扳3局，3-2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为中国队赢得宝贵的第一分。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日本队。第二盘比赛，王楚钦3-1逆转战胜松岛辉空，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日本队。第三盘比赛，林诗栋3-1战胜户上隼辅，中国队大比分3-0战胜日本队，夺得本届世乒赛男团冠军，实现12连胜。
3: 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昨晚结束，中国队在总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凭借孙颖莎和王曼玉的关键两分，最终以3-2战胜日本队，赢得女团7连冠。
4: 首场比赛由王曼玉迎战日本队一单张本美和。此前王曼玉对张本美和保持11连胜，但本场比赛张本美和以11-4和11-9连胜两局。虽然王曼玉也连赢两局将比分扳平，但决胜局4-11再丢一局，王曼玉2-3不敌对手，中国队0-1落后。第二场比赛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本场比赛孙颖莎用自己犀利的进攻完全压制了对手，11-7、11-7和11-8直落3局战胜对手，赢得了对早田希娜的19连胜，中国队也将大比分改成1-1。第三场，中国队由蒯曼迎战此前从未战胜过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结果双方激战4局，蒯曼1-3再次告负，中国队总比分1-2落后，被逼入绝境。第四场比赛是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对阵张本美和。比赛开始后，孙颖莎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11-2、11-4、

0: 11-6轻松战胜对手，中国队将大比分再度扳平。关键的第五场，王曼玉和早田希娜迎来决胜场的争夺。本场比赛，王曼玉顶住了压力，稳扎稳打，以3-0横扫对手。中国队也以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投资结构持续优化，资本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10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本航次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近日，网络上盛传8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3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网传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所谓锁电，指的是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通过远程升级或到店软件更新等方式修改电池管理系统参数，从而导致车辆出现续航缩水、充电变慢、动力下降等现象的行为。10号起，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的11座车站开始试点双休日自行车上地铁服务，票价30元，费用包含乘客及一辆自行车。试点期间，乘客可携带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上地铁，但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近日，中国首套电化学储能站火灾超前预警灭火易爆系统在江苏宿迁投入使用。该项目由江苏电科院牵头研发，系统通过24小时实时监测温度、气体、声音等多项关键指标，能提前20分钟精准预判火灾潜在风险。配套国产专用灭火易爆装置，能在3秒钟内急速扑灭明火，处置易燃易爆气体，整体应急处置效率提升20%以上。9号，由江西省融合技术研究院牵头组织的 AR500B 消防无人直升机实战灭火演练在江西抚州完成。演练中，无人直升机完成侦察、定位、灭火、复勘、返航等全流程闭环作业，全面验证该装备在森林草原防火中的实战适用性。 AR500B 消防无人直升机具备长航时巡航、大载重投送、远距离应急作业等核心能力，有效破解传统消防够不着、进不去、风险高等痛点。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中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中国已规划建设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4: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伊朗革命卫队深夜警告，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美国目标，只等开火命令。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将继续对伊朗海上封锁，双方近距离对峙会否再度点燃战火。美国国务院绕过国会审批，向海湾三国出售数千枚导弹。美已被曝已在伊拉克建立针对伊朗的秘密军事基地。美国是否在进行弹药库前置部署？中东局势会否进一步滑向失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九号深夜，伊朗再次警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号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了美国目标以及敌方的船只，只等开火命令。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称，将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双方近距离的对峙会否再度点燃战火？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谈判僵局是否真的能够有所松动呢？双方的筹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就在霍尔木斯海峡战云密布的同时，美国国务院绕过国会审批，加快进度向海湾盟友出售价值170亿美元的数千枚拦截导弹。另据消息人士最新爆料，以色列已经在伊拉克境内设立了针对伊朗的秘密军事基地，而且美国还知情。这一系列的行动是否是美国针对未来更大规模冲突进行的弹药库前置准备呢？

0: 又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局势的预判已经从可控转向高危？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从即日起，那些效仿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将面临困难。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据英美9号报道，英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此前就在6号，法国国防部发布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是高调宣布说导弹和无人机已经对准了目标，只等开火的命令。而与此同时呢，伊朗的外交部呢又强调说，当前的这个优先选项是停止战争，包括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等。那么杜老师，您怎么看伊朗方面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它背后的一个战略目标？
4: 从伊朗目前所发布的信号来看呢，大概有三重。第一句话呢叫打也行，第二句话叫谈也行，第三句话是最好是谈。目前伊朗具备一定的打击能力，特别是最近高调宣布已经锁定目标，随时可以发动攻击。而且最近伊朗针对战争样态、战争能力，做了一种描述。如果再次爆发武装冲突，伊朗将会以前所未有的战术、前所未有的装备、前所未有的领域发动打击行动。所以从伊朗目前武器装备研制包括战法去分析，伊朗应该还有一些秘密武器。而且他认为呢，这些装备之前美国没有见过，也没有想到过。特别是近期无人机和导弹技术正在快速发展，特别是之前从来没有露面的潜水区潜艇也公开曝光，声称加迪尔级潜艇正在待命。因为这种潜艇呢个头不大，120吨，号称是潜水幽灵。因为在潜水区海洋背景噪声很复杂，你很难分别是沉船的噪声、海洋生物的噪声还是海底山脉的噪声。而且这种小潜艇火力强大，可以在水中待机，随时对目标发动打击行动。按照目前伊朗的统计，大概有28到35艘不同吨位的袖珍潜艇在波斯湾水下能够形成新的领域的作战能力。所以从打的能力方面，伊朗依然具备之前的能力。另外阿拉格奇也声称，按照导弹无人机的基本数量已经相当于2月28号之前的120%，所以数量能力都没有问题。第二，谈也行。按照目前伊朗给出的条件，比如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双方就核心问题展开谈判，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但是他认为美国诚意不够。你像伊核协议是159页，现在美国给的是1页。一页只能够写清什么问题是大事儿。尽管伊朗方面做出了某种回应，但认为呢，如果通过多层次的谈判解决伊朗最关切的制裁问题、核问题、导弹问题，这样双方才能够向其他方向跟进。所以在于谈，伊朗也做好了充分准备。第三是谈是优先的。如果通过战争行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目前双方虽然剑拔弩张，但是要想在作战行动中取得完胜难度极大，所以目前基本态势是短期打不赢，长期打不起。这种消耗战会让每一双方都会望而却步。所以目前看呢，如果通过谈判桌，通过

0: 协议来解决问题是最好的归宿和途径，但伊朗无论如何做好了打的准备，面对美国的强势部署，伊朗可以用任何手段回应美国在周边的任何军事举动。
1: 而按照美军的说法，自4月13号开始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这个船只以来啊，已经有58艘商船是改变了航向，那么4艘船呢丧失了航行能力等等。那么特朗普呢甚至说啊，说目前的伊朗的经济已经正在崩溃。那么李老师，就目前来看啊，美军的这样的一个封锁给伊朗的经济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呢？
2: 那客观上来讲的话，确实现在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对于伊朗自身的经济来讲的话，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知道，从去年年底开始，伊朗呢是国内经历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和金融上的危机，而伊朗政府呢在过去的这半年的时间里边，其实我们看到它没有一个太好的契机能够来进行一个相应平稳的改革，那么外部一直处于一种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伊朗国内的经济状况，那么坦白来讲，在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边，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在美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封锁越来越严重，越来越这个紧密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么伊朗所面临的压力就更大。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现在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但是如果我们再细分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影响呢，其实它还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说在它的一个经济民生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那在这样的一个范畴，实际上伊朗通过相应的陆路的边境，是和其他的国家来去保留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进出口贸易的基本通道，这也就使得伊朗能够有效地来维持自身的一个最基本的经济运转，也能够使得国内的这种基本民生得以维持。所以的话，对于伊朗这样一个长期经受着美国制裁，有着40多年这样的一个反制裁经验的国家来讲的话，那么这种抵抗经济仍然是可以维持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一点，就是伊朗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石油的出口，那么石油的出口肯定是要主要来去靠海上的这样的一个航运来完成。所以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封锁，对伊朗本身的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它确实是毋庸置疑的。而且的话，我们也看到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越来越多的从一种军事打击逐步的转向了经济上的绞杀。所以的话，包括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也是完全的卷入到了目前对于伊朗进行全方位施压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对于伊朗的这种经济压力是持续在加大的。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啊，英国的龙号导弹驱逐舰呢已经再次被部署到了中东地区，而之前呢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呢已经提前抵达了，都是准备要参与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行动。那么英法应该不会去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但是呢英法的军事的存在的到来，那么对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变数呢？
0: 的确，在特朗普的恐吓下，在北约秘书长吕特的催促之下，欧洲国家有微小动作。英国包括法国以及德国，都派出了相关的海上力量在霍尔木斯海峡包括周边要保持军事存在。从目前看呢，欧洲国家北约力量在这个地区作用有限。第一呢是不得不来，因为美国的胁迫包括对德国的敲打正在起作用。德国被一个整舰之旅完整撤出，今后如果这种撤出方式常态化，驻其他国家的基地关闭包括兵力撤出，会减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所谓驻防能力和协防能力。另外呢，对德国的低风系统计划要取消，所以远程武器装备今后在德国的部署有可能也面临归零的现象，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响应美国号召，不得不响应北约的号召，所以这种被胁迫的感觉，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很不爽。所以总的感觉呢，如果在美国巨大压力之下，不得不主动修复关系，所以目前呢这个态度很勉强。第二是来了白来，如果按照目前在欧洲地区综合作战能力，实际上投送到波斯湾地区很有限。你像戴高乐号之前就在地中海进行巡航，现在通过苏伊士运河，目前部署时间很长，已经基本接近了部署的时间末点，所以在这个点能干什么事儿也是个大问题。另外像龙号驱逐舰，号称是舷号第35，是四五型的第4艘舰，因为这种舰艇在英国深受诟病，经常出毛病，没事就断电，没事就出问题，而且垂直发射管大概只有一半的装

田亮，所以这种武器装备如果形单影只，在这个地区能干什么事情，现在很难说。德国派了一艘扫雷舰，所以从目前看呢，三国家派的舰艇实际上能凑半个编队，特别是弱小的防护能力和形单影只的作战能力，根本无法解决问题。所以我总的感觉欧洲在回避，如果能够在这个波斯湾地区少介入，甚至不介入行动，对。

0: 伊朗媒体有一个最新的报道，对于美方提出的这个一页纸的临时协议啊，伊朗方面已经做出了回应了，正在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给美国。此前一天，特朗普呢就明确表示说啊，他预计呢很快就能收到伊朗方面的回应，而且他说伊朗方面呢是非常愿意达成这个协议。那李老师，就这一页纸的协议，您觉得双方达成共识的可能有多大？
1: 那实际上呢，这一页纸的协议对于美伊双方来讲的话，其实目前只是来确认彼此都有政治接触的，或者说政治谈判的一个意愿。那么希望呢，来去确认当前通过政治方式来去缓解当下的这样一个海湾危机的一个路径。但是对于所有的关键的这种议题，其实美伊双方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明确的共识。那么可以说，这样的一页纸本身来讲，从它的这个大小，我们就可以能够猜测得到，它不太可能会成为未来美伊谈判的一个在立场上的基础，它只能是作为一个程序性的一个规范。所以的话，对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一页纸，其实它不能够改变美伊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态势。因为我们知道，对于美伊双方来讲的话，现在一无互信，那么第二的话呢，实际上双方都是还把军事威慑作为一个最为关键的筹码。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美伊双方尽管都有谈判的意愿，但是仍然对彼此在采取进一步来去施加武力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就说明，双方仍然都希望通过来进一步确认自身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武力威慑，来逼迫对方在谈判桌上来有所妥协。但是双方目前各自也都面临着国内的巨大压力，美国很显然它现在的经济是受到了反噬，同时的话它的下半年的这样的一个中期选举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所以对于美国，它不能够开启一个全方位的战争，而对于伊朗同样目前面临着国内的经济压力，它必须要确保自己能够在一个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成本付出的情况之下，能够使得和美国达成一种新的战略上的这种平衡。
0: 好，就在霍尔木斯海峡战云密布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呢绕开了国会的审批，加快进度向海湾盟友出售了价值170亿美元的数千枚拦截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国纽约时报7号报道，在美军弹药库存因伊朗战事迅速消耗的同时，美国政府仍向多个海湾国家出售数百亿美元军火，其中包括未做公开声明的约170亿美元导弹。报道称，这批导弹军售分别面向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合同包括两种型号的爱国者拦截弹，按照单枚导弹造价400万美元估算，三国共获取约4250枚导弹。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中东地区存在紧急情况，将绕过国会审批以加快进程。另外，美国务院一号公开宣布的86亿美元军售中，包括卡塔尔订购的40亿美元，相当于1000枚拦截弹的大单。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用掉13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海湾国家也用掉约600枚同类导弹。考虑到美国军火制造商该类导弹的年均产量为600多枚，这意味着美国和海湾国家打光了约3年的导弹产量。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了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报道称，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以及能执行突击任务的空中特种部队。
0: 美国政府呢绕开了国会，快速地向海湾三国出售大量的导弹。那您觉得这是美国想借这场冲突再发一笔战争财呢，还是说对中东局势的这个未来的走向啊，其实存在着潜在的危机评估？
3: 这种非常规操作目前的数额是170个亿，未来可能会达到258个亿。总感觉美国要干3件事，第一是安抚，因为目前卡塔尔包括这个科威特和巴林，第一是距伊朗太近，第二伊朗打得太狠，第三是损失过大。如果能够尽早把防空武器装备向三个国家出口，至少三个国家与美国在战略上保持一致的这种意愿会增加，得到美国保护的渴望会加重。第二可能是前置，如果下一步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特别是针对伊朗， 它可以把武器库通过售卖的方式前置。今后一旦有冲突和作战行动，这些武器装备将会由美国和这些国家联合使用。第三是长期对抗，如果通过目前的冲突无法解决问题，按照美国人说冲突结束，那么下一步呢，对中东国家进行大量武装

0: 让这些国家具备一定的进攻与防御能力，可以加剧伊朗和周边国家的紧张态势。
1: 另外呢，有消息说呢，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的建立秘密的军事基地来对付伊朗，关键是美国还知情。那李老师，您觉得美国跟以色列在伊朗周边已经或正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布局？
2: 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媒体的报道来讲的话呢，现在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的这样一个基地，美方是知情的，但是伊拉克方面似乎却不完全知情。那么很显然，这实际上是对于伊拉克主权的一个非常粗暴的一个侵犯。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它实际上也是依托于美国在伊拉克的相应的军事存在来发挥它的作用。所以的话，实际上美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和伊朗呢，它本身来讲的话，距离最近的地方也要有将近2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按照现在以色列自有的这种战机，它想要对于伊朗境内的这样的一些腹地的关键目标来进行相关打击的话，确实难以出现这种直接飞过去打完再直接回到以色列，它是存在着一个技术上的障碍的。所以它必须拥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在后勤方面的支持。那么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种纵容，从我们这一次所看到的新闻中所披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就可见一斑。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它的这种影响力实际上是基于它的这种所谓硬实力威慑，而美国呢也把以色列作为自己在中东地区的一个硬实力的延伸。所以在美国整体从中东地区长期处于一个逐步战略收缩的背景之下，那么它需要给以色列进行搭台，能够给以色列提供更多的一个军事的资源，使得以色列能够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覆盖到整个中东地区。但是我们说，这样的做法毫无疑问肯定会使得地区本就非常敏感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秩序和关系会变得更加的动荡。那么在未来的话，有可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这种不信任，或者说这种直接的武力对抗，还会处于一种频发的状态。
1: 另外呢，之前美防长宣布要撤出5000驻德美军之后这个9号，意大利方面呢透露说，特朗普呢正在考虑要调整驻意美军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意大利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对此，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回应称无法理解相关说法。他指出，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罗马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跨大西洋关系以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之后，他公开质疑为何意大利等欧洲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方面分析指出，美伊两国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依然存在。不止意大利，美国在欧洲的其他盟友也表示，一旦实现持久停火或结束，愿意协助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拒绝直接卷入与伊朗的对抗。为此，美国政府连日来对欧洲盟友动作不断。美国防部此前宣布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政府还宣布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提高至25%。8号，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调往波兰。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9号回应称，波兰已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
1: 特朗普调整驻德驻意美军，包括加征关税其实呢就是对他的这些北约盟友不参与美国对伊这样一个军事行动表达他的不满。那么即便如此，那么这些北约的盟友依然不下场的话，对于接下来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0: 如果采取各种敲诈和强迫行动，更多的北约国家无法加入美国的阵容，美国依然会维系目前到此为止最孤独的战争行动。对德国敲打之后，现在又对意大利下手，下一步估计西班牙、法国都是敲打目标。但是尽管特朗普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对北约的这个核心层进行威慑，但是这些国家的恐惧心态无法进行这个保护，因为现在这国家两怕，第一呢怕参战，如果加入美国的阵容，这个仗什么打完是个天大的问题，自己多大损失也说不清。所以一旦加入了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变成漫长持久战。

0: 第二是怕接盘。如果这些国家加入战团，美国抽身而走，像对乌克兰的援助一样，美国突然把战争的负担全部向这些国家转嫁，那么下一步这场战争的这个结束以什么方式都是大问题。所以总的感觉呢，美国通过甩包袱，包括危机转嫁，试图让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这些国家呢，对于目前的形势也保持了清醒的看法。
1: 我们看到呢，美国呢是通过撤出驻军，包括呢加征关税，不断地向这些国家呢施压。但是呢，我们截止目前，他的这些盟友，西方的这些盟友啊，表示只愿意在战争结束之后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通航等等。那您觉得这是不是也其实暴露出了美国在他的这个盟友当中的领导力，包括影响力是在逐渐的下降的？
2: 确实我们看到在特朗普政府他的这个二任上台之后，那么对于他的整个全球同盟体系是进行了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指责。那么对于很多他的这种盟友的话呢，他实际上是不断的这种施压。那这种做法肯定也会使得美国的这些传统盟友来重新考虑和美方的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协作关系。那么具体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中东局势上来的话，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和以色列挑起的对于伊朗的这次军事行动呢，它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国际法上的这样一个争议，那么它本身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这种像联合国安理会的具体的授权，那么所以它的这种做法肯定本身来讲的话是具有极高的政治风险的。而同时美国和以色列来去挑起了这个战争之后呢，却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或者说非常有这种可靠保证的方式能够去结束这场战争，也没有能够实现他预期的这种目标。那这种做法就使得美国的盟友更加不愿意在战争开始之后进一步的被卷入其中。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现在欧洲方面也希望能够在未来抢位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这种秩序重塑过程中的话语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美方的这种无条件的支持。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伊朗软硬兼施和美国周旋、美国加紧在伊朗周边部署军力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一轮大幅度的升温在中国的北方逐渐的展开，同时在中国南方降雨也会发展增强。今天呢，在西藏的东南部、四川的西部和南部、云南、贵州这里，一直到福建，不少地方都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局部地方甚至会有暴雨。到了明天，西南这一带的降雨减弱，但是江南、华南雨势增强，像是在江南南部以及华南北部这一带将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的天气。预计13号到15号雨水会逐步的向北扩张，届时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都将会陆续的迎来降雨天气。那么在雨水到来之前呢，中国北方大部晴热升级，30度以上的炎热会迅速的铺展开来。预计到周三的时候，华北平原的一些地方还将会有高温天气出现。那么在晴热天气之下，干燥的感觉会更加的突出，提醒大家要加强防晒补水。不过这一次高温过程持续时间比较短，升温过后又会有一轮降温迅速的展开，气温波动明显，提醒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呢，及时的增减衣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多云转晴，15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1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8到28度。西安晴转多云，18到34度。昆明小雨，15到19度。晋城晴，15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7到31度。合肥多云转晴，15到30度。长沙多云，19到30度。福州阴转小雨，19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莫斯科小雨，9到16度。柏林小雨，10到18度。伦敦晴转小雨，5到14度。巴黎小雨，9到15度。日内瓦中雨转小雨，11到16度。维也纳阴转小雨，14到23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1度。雅典多云转阴，17到25度。开罗晴，20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3到12度。纽约小雨转阴，11到20度。华盛顿小雨，13到24度。首尔阴转小雨，13到22度。